0: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 891，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0: 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冲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3: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5: 山峰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店，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

0: 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1: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2: 没有快乐怎么过？
1: FM 八十九点一，
3: 交广
1: 面对面，
3: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小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北京时间的8: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1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早上好，我是嘉伟。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建明。

0: 哎呀，这愉快的五一假期就此收尾了，
1: 哎，结束了，
0: 嗯
1: 啊，今天这个属于是上班的头一天了，
0: 嗯
1: 啊，工作日了，
0: 过得都怎么样啊？这个五一啊，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出行计划吗？出去上哪玩了？
1: 去哪溜达去了？
0: 嗯
1: 啊，
0: 还是说就在家纯躺着？
1: 嗯，躺平，宅在家里头啊。
0: 哎呀，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每次过放完假期都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整体感受，就是累，很疲惫。
1: 累疲惫，那我估计你出去溜达去了。
0: 哎呀妈呀，
1: 你在家躺着估计就哎，
0: 搁家躺着他也累。
1: 哎呀，那不能吧？
0: 你就搁你试试，就是五一这几天啊，你搁家连躺那一天，你试试。
1: 啊，连躺那肯定受不
0: 了。你上班这、
1: 啊、那
0: 一上班啊，
1: 溜达溜达，
0: 哎、
1: 是吧？
0: 简直了。我其实吧，本来计划是五一当天就走，结果呢那天有点事没走上。
1: 嗯，
0: 那天呢就是这个上趟这个吉林去买了点东西。
1: 哎，
0: 哎呀妈呀，这回来的时候就往这个万科啊、松花湖走的这条路上，
1: 嗯，
0: 那简直了。
1: 回家的路上是吧？
0: 堵的不行不行的了，
1: 人很多，确实、
0: 嗯、
1: 啊。那天我没啥事儿，我就这个在家这个扒拉地图啊，我这看，哎，这去哪儿都通红呢，这啊。
0: 你也挺有闲心，你就是人家都出去溜达去，要不然就是搁家待着，你还扒拉地图。
1: 我还扒拉地图，我在瞅瞅，我看哪块堵啊？
0: 你看哪嘎不堵，你要上哪？
1: 哎，好像哪块都挺堵。
0: 那都这样、
1: 啊。不管是出城的、进城的，然后这个市区比较这个有活动的地方，啊、那都不用想了，那肯定是通红通红的啊。
0: 对，这个人还是蛮多的。
1: 哎、
0: 这个五一真的是出去，我感觉
1: 游玩的人很多。
0: 对，人很多。
1: 啊，然后这个五一那天呢，啊，没啥事儿，我就出去溜达一圈啊，
0: 嗯、
1: 去了个长春，这个、高速啊，这个车呀，这个车流量啊，我天哪，乌泱乌泱的啊，真的是看出来大家，哎，对于这个五一这个热情啊，都出门了。
0: 就是我觉得，因为我没赶上五一第一天出门嘛，
1: 啊，我是正好第一天，
0: 但是我赶上昨天这个回程。
1: 啊，回程昨天确实是回程、啊，
0: 那高速上也确实是啊，
1: 嗯，
0: 就是你到
1: 多
0: 你到哪个服务区，基本上都是满员的一个状态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啊，
1: 是这么回事啊。你看这个客风啊，这个客流的高峰是一号啊和昨天呗、
0: 嗯，
1: 返程昨天和前天，
0: 对，
1: 这很多啊很多，然后这个到长春也是。哎呀，那根本就走不动啊！这个长春呢，本来就是车很多，
0: 长春本身就很堵，平时就很堵、啊
1: 哎，对，平时很堵，然后赶上这个五一呢，就更堵了啊，去哪儿都很堵。
0: 就是长春的地方啊，就是一般都是、
1: 嗯、
0: 怎么说呢？到当地不开车，因为
1: 没地方，
0: 不太好走，还不好停。
1: 对，
0: 嗯。
1: 所以在长春哈、啊，去哪儿玩，我觉得打个这个网约车，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
0: 对，还是比较容易的，而且。

0: 那到了人接你上车了，你也别的你也不用管，到地方你下车你就该干啥干啥，溜达玩啊，你还干啥买东西买吃的去啊，那就随你了。方便，
1: 我觉得长春那个就是地图，或者是长春那个线路，你不总在那块儿，其实你也开不太明白他那条路，不开导航的情况之下，然后开了导航呢，有的时候因为车流量比较大，
0: 对，车流量很大，
1: 你要想这个并个线呢，或者干个啥的，它其实也挺费劲，
0: 车多嘛，
1: 对，
0: 啊，
1: 这毕竟是省会嘛，大城市，
0: 别的都还好啊，这开车都还好，主要没地方停，这个确实是个问题啊。
1: 对，这咱今天这个正好赶在五一结束啊，咱就聊一聊这个和五一有关的话题吧，就说一说，你的五一藏着怎样的风景和欢喜啊？你是奔赴远方了，还是在这个安享寻常了？我其实昨天还想就是给大家的几个方向，
0: 还有几个话题
1: 啊，不是几个话题，都是一个话题，但是有几
0: 个
1: 方向
0: 啊。
1: 比如说，在这个五一，你是特种兵式的暴走，还是宅家躺赢，还是探店打卡，还是乡村慢生活？
0: 对。
1: 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过法，咱可以在节目当中聊一聊，对吧？
2: 今后要向谁诉说再回首。
1: 我昨天那个回来之后啊，这朋友给我打电话，就跟我问了我一个问题
0: 啊，
1: 哎呀，他说这次五一啊，你的这次行程，他说我没参与上啊。他说
0: 他没参与上啊，你俩本来约好的那意思
1: 不是，就是因为我们时间没对得上他们单位属于这个串休还有值班这他就没休那么长时间他说你今年这五一我没参与上，我就有点遗憾，
0: 那还有十一呢，没事
1: 十月一呢有点远，就而且呢他们还得值班，这十月一也不行
0: 那谁们俩赶个周末吧
1: 然后他就说，他说这个不行，我得研究研究，就是咱还得走一趟，我说那赶端午走啊他说那端午好像也还行，这三天是吧然后他说端午是不免高速费，我说那你要是出去玩你还在乎这点高速费吗？
0: 那可不啊，其实这个总的来说也没多远高速费呢其实也花不了多少，但是这个整体的玩的体验我觉得要比这个五一人要少很多，
1: 哎呀差不多吧，我觉得
0: 毕竟三天假期跟五天假期还是差不少
1: 然后再一个就是因为高速费不免可能大家就不会选择说这个上高速啊或怎么样出行的人数会有所减少
0: 可能一般的这种短的假期呢大家可能在工作很长时间了会选择在家里歇一歇缓一缓，然后你像比较长的假期像五天呢或十这个七天这种
1: 没有十天假
0: 没有十天假我想说十月一来的这五天跟十月一的时候呢大家可能这个假期比较长嘛，这个你看出门玩个三两天三天四天呢，回家再歇个三天两天呢，对不对，假期结束了是吧，这个可能刚刚好。昨天去这个搓澡去昨天搓澡去，我印象当中就是每到五一十一的时候赶上最后一天去这个澡堂子洗澡的时候，去洗浴洗澡那人肯定很多的那人肯定很多，但是昨天我一去没几个人，
1: 你以为只有你一个聪明人吗？
0: 大家怎么走的都错峰出行是吧？哎呀，这个错峰去搓澡的是吧？昨天我真的是我都做好人挤人的准备了我都做好这个我前面排队搓澡20个人的准备了。
1: 那大可不必，
0: 真的大可不必！我天哪，没有人一个不能一个人没有，在搓澡的那时候确实没有人就是人很少，天哪。
1: 就是大家都摸透了这个基本偏好。赶在什么时候应该是做什么样的事情
0: 对大家基本上都错开了
1: 咱还是这个让大家想一想你这五一过得怎么样大家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可以通过我们的听友互动群，通过话电融媒的抖音号话电发布的视频号
0: 是的
1: 进入到直播间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五一你到底是参与了特种兵式的旅行还是说在家宅家躺赢各种各样的方式可以跟我们分享包括在旅行当中有意思的一些事情。那大家想着我们先说说天气这建平老师早上来说这个吉林下雨下可大可大的了。
0: 下特别大从早上出门开始那个时候吧我估计应该从半夜开始下的然后一直下到哪儿呢下到八道。一直到八道一直都在下雨然后过了八道之后了可能这个雨好像就不下了。
1: 这问我说这个这边下没下我说我早上7:20出门的时候没下雨就是没有感受到这个下雨的存在但我估计昨天晚上下没下这事儿我也不太知道因为我昨天实在是有点累挺
0: 睡得早
1: 这睡得其实也不早但就是我觉得相对来说昨天的睡眠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0: 你睡太香。

0: 反正我看了天气哈，就是今天确实是有雨，
1: 嗯，
0: 应该是在下午吧，下午时候会下雨啊，所以呢，大家在今天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带好雨具啊。
1: 没错，然后明天也是一个有雨的天气啊，
0: 嗯、
1: 但是今天的最高温度是零上十九度，最低温度是零上八度啊。
0: 这两天的温度其实今天是比较凉的，今天、明天一直到周六这三天、
1: 嗯，
0: 气温总体来说还是偏低的。然后从这个周六开始呢，气温就回升了。啊，就二十多度，二十三四度，二十四五度，哎，这个气温还是比较舒服的。
1: 立夏了，已经
0: 是，
1: 嗯，
0: 也到时候了。
1: 对，
0: 你再不暖和暖和的，都入秋了呢，都。
1: 这东北开春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吗？
0: 是呗。
1: 但好像开春确实是开失败了，直接都已经立夏了。
0: 啊，对呀、啊，你看春天、
1: 嗯，
0: 我觉得还真没有感受到春天的气息的那种啊。
1: 嗯、
0: 那春天那时候好像还挺冷，
1: 嗯，
0: 啊，那段时间确实挺凉的。
1: 很多朋友都说，他说我还期待这个下一个假期的到来啊。
0: 嗯。
1: 因为这个假期结束之后呢，是有一个小的调休的，是不是？这个，工作日是放在了周六啊，周六还是要补班的。
0: 对。
1: 嗯。那不用急啊，这马上就有这个最新的这个放假的消息了嘛。
0: 嗯。
1: 啊，连休三天不调休。
0: 端午六月十九号一直到六月二十一号那天是周日。
1: 嗯。
0: 啊，一共放三天假。
1: 这个是不调休的啊，这个不用担心，这个五一假期余额虽然已经不足了，但是马上就要给你续上费了，
0: 嗯，
1: 啊，就在下个月的月中又能休三天啊，还没玩够的还可以再出去玩一玩，
0: 就续上，
1: 嗯。我这不是五一出去玩去了吗？昨天算是半天，我昨天下午就是回来了。
0: 啊，昨天下午回来
1: 了。嗯
0: 啊，
1: 我这个三天半，哎呀妈呀，开车给我累得够呛。
0: 啊，去哪儿了，老王？
1: 我真的把三三幺这一趟线走完了。
0: 啊，溜达一圈。
1: 嗯，就是怎么说呢，感觉特别特别好，
0: 特别棒
1: 啊，十分推荐
0: 啊，风景也特别好，
1: 风景特别好。然后从这个丹东走老道的 G331一直走到了吉安。
0: 嗯。
1: 一共是九个多小时。
0: 嗯。那路况怎么样呢？就是不，你一口气干到九个多小时，还是这个住了一宿啊？
1: 没住
0: 啊，
1: 就是直接早上走，然后一直到晚上才到吉安，然后中途到了，因为那天，我们早上出发的时候还下雨，
0: 嗯，
1: 然后等我拐到老道三三幺的时候，我觉得这天公作美啊，
0: 嗯，
1: 就是它也渐渐的放晴了。啊，然后路面呢，总体来说没有那么湿滑，
0: 嗯，
1: 啊，等我们到吉安的时候呢，它也是处于一个阴天的状态。
0: 哦，
1: 嗯，然后因为老道三三幺它有很多的盘山公路，
0: 那对，
1: 它那个公路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就是，S 弯和发卡弯连着，
0: 哎，就这里的山路十八弯嘛，
1: 哎呀妈呀，
0: 啊、就这个感觉啊。
1: 咱就是说呀，就是整个的这一段路程，这不是说山路十八弯，
0: 嗯，
1: 我在网上看到了这个数据统计啊，他说只有十八公里的路就有一百八十个弯道，
0: 嗯，对。
1: 嗯，然后
0: 还都是急弯，基本上、啊、
1: 对，全程大概是五百多个弯道，
0: 嗯，
1: 就真的是我把这一趟走完之后，哎呀，心情舒畅，
0: 那头昏脑胀，
1: 那倒不至于，头昏脑胀都是没有，
0: 嗯，
1: 就是还是比较愉快的，
0: 嗯，
1: 啊，因为你能沿着鸭绿江的江边一直走，你在对面是朝鲜、
0: 嗯，
1: 然后你能看看这个边境线，是不是？啊，还是怎么说比较惬意的吧。然后当时，我没用这个车机导航，因为车机导航不能添加途经点。
0: 嗯
1: 啊，用手机添加了大概九个途经点，就把整个这一趟线都玩了一遍。
0: 手机还比较智能嘛，主要是。
1: 对、
0: 啊，
1: 就是它的这个途经点还是能够添加的比较细致的。
0: 嗯，
1: 然后走到一个点啊，停车玩一玩，拍会照。
0: 嗯，休息正好休息休息啊。
1: 对，反正来一共是走了九个多小时啊。
0: 那车多不多呀？还是？
1: 哎呀，车怎么说呢？其实走三三幺这趟线吧，就是走老道的。
0: 嗯。
1: 我这全程应该是没碰到很多车
0: 啊，车流量不大。
1: 对，
0: 啊、
1: 但是走 G331新道的车还是蛮多的。
0: 啊，对
1: 啊，因为
0: 分两条线儿的。
1: 对，它因为新道的话，你是先走一段331，然后呢你要转到308，
0: 嗯，
1: 然后从308再拐回331，
0: 嗯，
1: 啊，就是中间避开了就是特别特别多弯道的那一段。
0: 啊，对，那块不好开、啊，
1: 但是我肯定不能避开呀。
0: 那个精髓就在这儿了。
1: 嗯，对呀、啊，就是它所有的美的那个感觉就在这个地方。
0: 嗯，
1: 然后结果呢，我就是真的全程开了这个老道，然后下来之后还是觉得，确实是值得去看一看。
0: 但是老道的路况也不错，是吧？
1: 嗯，但是呢，它其实还是会有这个落石出现的，因为我看从我玩完的第二天，
0: 嗯。

0: 这个老道331是禁止通行的，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
1: 嗯，可能也落实。
0: 对对对、因为那两天一直在下雨嘛，就丹东在下雨。
1: 对。
0: 也是因为受天气的影响嘛，所以这个大家在走这个331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关注好天气的变化、
1: 啊。嗯，其实这个出门游玩的时候啊，就赶个大晴天是吧？天气非常不错的时候，这个视线非常清晰的时候，能看到好多的美景。
0: 没错。
2: 是进是退也好，有着狂潮。
0: 我昨天算了一下，因为我回来玩完回来之后，这个我车又到，就是又该保养了。
1: 嗯。
0: 昨天正好回来，他有点正好到了这个保养的时间嘛，结果我就换了这一系列的东西。
1: 嗯，
0: 那大哥说你这家你跑的挺多呀，你这一个月呀，他说你一个月就干到头了，
1: 挺勤勤啊，你就早出去溜达，那大哥在寻思他干啥去
0: 了。我这一个月跑了5000公里。
1: 嗯，
0: 然后呢，那大哥问我你这都上哪了，我说我大概算了一下，就是这3天半我大概跑了1600公里。
1: 嗯。你得溜达玩嘛，
0: 哎呀妈，
1: 确实这个路程是有啊，
0: 嗯，简直了，就是开车给我开的，其实，
1: 嗯，
0: 怎么说呢，倒不是说感觉特别的累，
1: 嗯，
0: 但是你在那坐着呢，
1: 也没啥，反正也不大得劲儿啊，
0: 就是给你束缚在这儿，你就一直在车里，就走高速其实还好，就因为走高速我开了这个定速。就是你不用全程一直踩油门、踩刹车，
1: 这是跑高速呢，省力。
0: 对、
1: 啊，
0: 然后呢，它还挺省油的。
1: 嗯，
0: 但是你想，你就你在这坐着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不也挺煎熬的吗？
1: 也没啥意思、啊。这个时间短还行，你要时间长了，你可能坐就无拘无束的了啊。
0: 然后到了吉安，又去了这个高句丽啊，看了一些这个当地的一些文化方面的一些景点，
1: 当地一些这个习俗啊，
0: 对，
1: 这个景点景观之类的，确实很漂亮，确实很漂亮。
0: 然后本来说这吉安特色不是高丽火盆嘛，说去吃，但是有朋友就跟我说，他说你千万不要赶在五一去吃高丽火盆，
1: 人特别多、
0: 对，他说一个是人多，他说再一个你尝不到吉安火盆最好的味道。因为大家这个客流量比较大，就难免会有一些这个疏忽所在。他说你换个日子再来吃吧。我说也可以，
1: 就留点遗憾，然后下回呢把遗憾补上。
0: 其实没
1: 去一趟，
0: 其实没留遗憾，就是2017年的时候就已经去吃过了。
1: 那
0: 然后只不过就是想这好些年没吃的嘛，不知道是什么味儿了嘛。然后他就说你避开这段时间，什么五一啊十一，他说你千万不要来吃。他说你就吃一个火盆，你可能排队要排一个来小时。
1: 对，差不多。然后我看了这两天这哪儿呢这个人比较多，延吉。延吉我觉得人也，哎呦天哪，
0: 延吉我也去了，
1: 人很多呀。
0: 就是头两天延吉住宿还蛮贵的。我这是昨天，你看昨天从延吉回来的嘛，我应该前天这个到的延吉，结果订住宿的时候还不错，就在网上用了一张券，结果抢了两个房间，结果到酒店呢，酒店还给我升级了。他把我
1: 那
0: 房间，那
1: 这算好事儿。
0: 我昨天订的大床，他给我升级了一个豪华大床，然后还给我升级了一个套房。我说我就一个人住个套房，那家这整挺老大的。
1: 那你这个出行体验就非常完美。
0: 非常体验呢、就非常好啊。然后它前面是个会客厅，然后有沙发有电视的，然后后边又是这个浴室跟这个卫生间，然后那个还有这个
1: 环境非常不错，
0: 还不错。就整体来说，其实我觉得住宿这一块是在整个旅行当中比较重要的一点。因为能够让你得到放松啊和这个疲劳的缓解。还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说实话，因为在丹东和吉安住那两天，我都是开的民宿。住民宿对我来说就是不太习惯。
1: 嗯，
0: 然后也觉得
1: 因为这个布置格局环境可能不太一样，
0: 就是不太舒服，所以就是我决定以后再出去玩，哪怕酒店涨价咱也得提前订酒店。现在真的是这个十月一，就大家出去玩这个热情还是十分高涨的。然后呢，这个之前出去玩在哪儿呢？在这个G331往吉安方向走，路过一个地方叫这个桃花岛。
1: 桃花岛。
0: 在桃花岛买了一些非常好吃的这个果干儿。
1: 非常好吃的果干儿。还得奔吃的去啊。
0: 那其实就是正好是我到那儿应该是停车。正好就
1: 正好碰巧了，
0: 就停到他家小摊边上了。然后那下车，我妈说那就溜达溜达呗。结果一下车看到人家卖这个丹东特产黄蚬子嘛，就大号的黄蚬子。
1: 大号黄蚬
0: 子
1: 那是确实啊。
0: 结果他就买了这些干儿。后来我看边上还有果干儿。 那个怎么说呢，就那个老板娘，
1: 嗯，
0: 非常大气，你随便尝，你可劲儿吃，你搁这吃的都算我的。
1: 哎呦，
0: 打包的算你的，
1: 你瞅瞅，
0: 你搁这吃吃的都算我的。
1: 嗯，
0: 结果我就尝了尝他的芒果干，
1: 嗯，
0: 然后买了地瓜干，
1: 嗯，
0: 哎，这味道还都不错，
1: 都挺好，
0: 嗯。
2: 可是我不，
1: 哎，你看有的时候啊，这个出门去玩的时候，就一件小事啊，或者人家的热情，真的是能让你觉得这个城市特别温暖。
0: 对。哎呀，这群里这个涛声音就说呀，说这个五一啊，躺的溜平溜平的，干完活就躺在家里刷手机啊，钱包那么小，哪儿也去不了，
1: 在家就躺平了啊。
0: 在家躺着也是这个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你在家躺着看别人堵车啊？
0: 嗯
1: 啊。
0: 你这刷视频就看堵在哪儿了，哪个高速堵。
1: 嗯，哎，我真的是就是你说刷视频这事儿哈，这两天刷视频，我看见就是长春附近、吉林附近啊，还有奔延吉啊、珲春这头，
0: 嗯、
1: 好多条高速这个线路呢，都是因为有些事故，然后堵车，或者这个车流量太大了，就是你上也上不去，你下也下不来。
0: 嗯，就是确实是这个。我就大家在这个行车的过程当中，还是应该注意这个行车安全。
1: 嗯，
0: 啊，确实是在这个出去玩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事故的发生。
1: 对
0: 啊，我觉得就是还是安全第一嘛。
1: 嗯。

0: 双子座说五一劳动节咱得忙起来，那你
1: 干活来的呗，
0: 忙到啥程度啊？是种地去了还是怎么的了？
1: 还收拾屋子打扫卫生啊，是不是？
0: 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啊，江姐说去了趟山东诸城啊。哎呀，把人家广告语拍下来了，我看写的啥呢，谁发展就支持谁，谁大发展就大支持谁，谁支持发展就支持谁，这怎么整的像绕口令呢？
2: 哎，去趟山东，山东五一我觉得人也得挺多，
0: 哎呀妈，老多
2: 人，还挺多人啊。
0: 你想我这个上次去趵突泉的时候，那就是赶在一个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周末，那都已经堵得不行不行的了。
2: 你看一个五一，还有哪儿我说人很多呢？这个大连，身边朋友去大连了，他是忘了啊，一号二号吧，就那两天去的，他说在市区啊，这车根本就开不了，
0: 开不动
2: 啊，根本就是一动不动，就人特别多啊。
0: 我徒弟在大连，他说这个因为大连感觉一到五一人特别多嘛，他说选择逃离大连，结果他跑这个福建上厦门玩一圈
2: 啊，那块不也是旅游的一个圣地吗？对吧？
0: 我说就是主打一个不给自己家添乱，完上别人家给人添乱
2: 去、啊、你说正常，你说是哎呀哪人最少在家里待着吧，家里你非常自由非常自在啊，你想吃啥你上楼下吃饭，你点点啥或者你点个外卖都行。
0: 对，然后你这说法就是你不出门在家待着，那是属于什么呢，就你不招惹别人
2: 啊，别人也别招惹我，是不
0: 是？但
2: 是
0: 别人肯定能招惹到你，因为来玩的人多呀，就是你点外卖或者怎么地，他时间成本太高了呀，
2: 时间肯定是稍微得长一点的、
0: 这你一出去
2: 可以理解，
0: 你一出去买东西也跟人家这个来回挤，哎呀我先来的
2: 啊，不是，那肯定，你们优先啊，你们都优先，我可以往后排一排，
0: 我可以往后排一排，
2: 啊、
0: 你们优先，顺便把我这份账结了也不错。
2: 那你真是好人呐。
0: 护理工人说五一一直在劳动，那你这个五一劳动节过得确实挺充实啊。
2: 你干活了，你瞅啊。
0: 哎呀，就是你没发现吗？其实出去玩也算是变相的干活。
2: 也累呀！
0: 你得走道啊，是不是？
2: 你
0: 拿东
2: 西
0: 啊，
2: 拍照打卡的，是不是？这吃喝玩乐的，哎，也疲惫。
0: 对，
2: 啊、
0: 也算是劳动吧。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8:29了。那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呢，先聊到这儿。稍后是一段广宣时段，广宣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一会儿见。

0: 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
3: 是有魔法的人，
2: 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4: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5: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6: 欢迎收听。
7: I love you，
8: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9: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1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9: 锁定八九幺，
1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9: 快乐八九幺，
10: 幸福中国梦。
1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2: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10: 没有快乐怎么过？
12: FM 89.1，
13: 交广
12: 面对面，
13: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发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北京时间的8:35，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上午好，我是佳伟。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建明。
0: 这一段宣传之后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就和大家聊一聊你的五一藏着怎样的风景和欢喜呢？你到底是奔赴了远方，还是啊在家享受这个寻常的安宁呢？
1: 嗯，
0: 那也就是等于说，这建明老师除了五一当天上了趟长春，其他就都在家躺着呢吗？
1: 啊，都宅在家里。
0: 那宅在家有啥这有意思的事情发生吗？
1: 收拾屋子呗，这劳动节得劳动啊，是吧？擦擦灰儿，啊，动弹动弹，反正是挺累啊，确实是劳动了。
0: 行，你要是十月一还这样的话，我可以把我家钥匙也给你
1: 啊，就是我再去劳动劳动去。
0: 对，你再去劳动劳动去，因为我感觉十月一整不好还得出去溜达去，还得走啊。
1: 你看又溜达去。
0: 这我这十一十一这五一啊，我昨天回来的时候在车上啊，这跟我妈聊天就说呀，我说这端午还想上哪呢？是我妈说这端午啊，我可不能再跟你走了。我说咋的呢？
1: 东莞就三天呢。
0: 她说不是说三不三天的事，她说那我也不能这一放假就把你给占上啊，这周六周日也是，这是一放假把你占上了，那你那帮小朋友怎么办呀？
1: 啊，这是呀，这雨露均沾呢。
0: 对，因为这她知道就是我们那天出去玩的时候，在路上我朋友给我打电话，就问我说这个出行的事儿。然后后期给他回过来，我说这个五一有安排吗？这不就是说，刚才说没参与上我这个五一之行的这个朋友，啊，他说那就建议其他地方要去走一走。我说那就再咱研究呗。
1: 已经计划上了啊，就看后续的细节了。
0: 就是基本上就是已经可以这个推进了，就是等只要等放假就能走上。因为咋呢？他也是被他妈抛弃的一个。最开始他妈说今年要去趟这个九寨沟。
1: 好地方啊。
0: 结果呢他妈跟这个小姐妹们约起来了，把他给抛弃了，
1: 不带他了，
0: 不带他了，告诉他你搁家上班吧，
1: 自己玩吧。
0: 然后我就说，他说你这是不是一气之下他想起找我溜的？他说并不是，他说你没看五一之前我就给你打电话了吗？
1: 也是早有预谋的事儿了。
0: 对，早有预谋，就是密谋好的。但没想到这事儿吧，就是没实现。但是总体来说呀，今年这个五一确实是，给人一种给我的感觉就是，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的，就是疲惫、
1: 累。
0: 就是昨天晚上这个回家，刚才跟建明聊天也说，说其实特别累。但是人你当你累到一个极致的时候，
1: 就亢奋了。
0: 对，你的交感神经其实是兴奋的，你睡不着觉。我昨晚上
1: 就是没缓过来那个劲儿呢，你知道吧？虽然说你身体回来了，但是你的这种精神状态还留在那儿呢。
0: 就问我说是昨天晚上我得12点多才睡觉，我一觉睡到今早上，你看我闹钟响是6:30。其实没多长时间，6个多小时。但是呢，你就是这种感觉，你是在身上就我需要。应该需要几天才能把它卸掉吧，就是累的这个感觉。
1: 你看这个，等之前也咱也聊过啊，每逢这个假期之后那啥呀，假期综合征是吧？这挺难受啊。
0: 哎呀，简直了。这五一已经过完了，咱看看这个五一假期的一个数据吧。其实今年五一这吉林其实挺上分的。
1: 你看包括不说别的地方，咱说北山。北山五一这几天每天都有活动啊，家还有这个天主教堂门口，每天都有。
0: 这简直了，这五一确实吉林也很上分。像我们看到的这个各大景区，其实都属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客流高峰啊，
1: 人山人海呀。
0: 长春这个新民大街，四季南河、啊，
1: 还有这个。现在在这个网络上特别特别火，四季南河啊，
0: 你有好像有那个打雪花表演吧，还是什么？
1: 然后还有这个烟花嘛，我就每天放烟花来的啊。
0: 然后净月潭，长影世纪城，
1: 对，打卡热门地，
0: 长春动植物公园，
1: 这个就别
0: 说
1: 了，这个真的是太火爆了。我早上那会儿刷视频哈，这个雪饼猴啊就堵在路上啊，因为这个排队呀、已经排到这个大马路上了，就是已经从园区门口检票那会儿排大马路很远。然后这个雪饼猴也堵那儿了， 是吧？
0: 你谁表演吧？
1: 那咋整啊？哎呀，这徐炳侯连跑带颠的，这让一让让让，我得去呀、啊，没我不行啊，是吧？那、嗯、是吧？你给人家堵外头了，你说这谁给你们玩啊？
0: 嗯。然后像这个吉林的北山公园，对吧？还有这个、长白山、
1: 嗯、
0: 啊，华美圣地，其实都是、
1: 嗯、
0: 吉林在今年五一期间的各种热门的景点啊。但是总体来说，其实吉林通过这个交通枢纽的赋能啊，全域文旅的包括提速的联通啊，这个各个景观吧，包括各个景点之间，其实你能通过各种交通工具、
1: 嗯、
0: 啊，实现这个快速的联通，啊，快速到达。我玩完这个，我还可以继续玩那个，
1: 嗯，
0: 对吧？
1: 这离得也不远，
0: 嗯
1: 嗯，而且交通特别方便。
0: 哎，我觉得五一就吉林这边，其实它的这个风景正好。你看咱这边其实温度较辽宁来说会稍微略低一些，
1: 嗯，
0: 所以你看这边的树啊花啊都属于刚刚萌发的一个状态，
1: 哎，20多度啊、
0: 嗯、
1: 花刚开，确实好看。
0: 但是你看我们去辽宁走的时候就走到河口那片，
1: 嗯，
0: 它的桃花已经开败了，
1: 嗯，
0: 啊，就马上就要结出桃来了。
1: 嗯，那天还跟朋友聊天就说，哎，说感觉好像一夜之间哈这花全开了，
0: 嗯，
1: 就感觉不注意啊，昨天可能还没注意呢，这今天全开花了，
0: 就是时辰到了、
1: 嗯、
0: 然后温度也够了，再给一点点雨，哎，这个感觉来的恰到好处的时候，你看这花都已经开放了，
1: 对，
0: 再加上这昨天都已经立夏了，
1: 昨天对已经立夏了、
0: 嗯，我这去之前，朋友跟我说，他说你走到河口景区，你可以买点桃，我说当地桃特别特别好，
1: 嗯，出名。
0: 嗯，我到那，我一问，你说我现在只有桃干啊，他说这新桃没下来呢，
1: 嗯，
0: 他说最早也得七月份，
1: 嗯，
0: 啊，你再来买这鲜桃，我说这有点这个不太好说了，我说那我不能赶着那时候再去一趟啊，
1: 你溜达玩呗，是吧？
0: 你要开车，
1: 但是现在吧，主要网购特别方便，
0: 嗯，
1: 不也能买得到、啊？
0: 对，要不我就说你要选择开车，我可以选择坐车跟你去。
1: 嗯，
0: 就是我不想再开了，
1: 又累着了啊。
0: 然后我觉得离咱特别近的啊，嗯、这梅河口，
1: 梅河口不夜城嘛，
0: 哎呀也特火，
1: 嗯，
0: 对吧？这不夜城，今年也是变换了新的花样了，
1: 你看有机器人，有烟花，
0: 嗯。万人狂欢，这头两天朋友就是在朋友圈就发了、
1: 嗯、
0: 说这个梅河呀、不夜城开始营业了，
1: 嗯，
0: 啊，这个感觉，我说演员都已经演上天了都，
1: 嗯，其实到现在我还没去过呢、
0: 嗯、赶周末你就去呗，开车2小时到地方，
1: 嗯，
0: 下高速就是不夜城，
1: 对，周末可以去，
0: 嗯，
1: 你看周六去啊，跟周日回来啊，合理，
0: 你这都相当于啥，就是你下午走，
1: 嗯，
0: 因为不夜城基本上从4:30-5:00开始就开始已经上人了，
1: 嗯，
0: 你从家这吃完午饭3点多
1: 就溜达着，
0: 你就溜达溜达就去，你也不用开太快，到那块儿你这把车往这个、
1: 嗯，
0: 我建议你到北城南门啊，因为南门对面是梅河的体育公园，
1: 嗯，
0: 啊，有什么羽毛球馆啊、游泳馆什么的，他那块呢，一到家是可以停，可以停车，
1: 啊啊 啊，
0: 你把车停那儿，然后马路对面就是不夜城，
1: 然后溜达一圈，
0: 你就溜达一圈，然后呢，你如果说溜达完了，这不是时间比较早嘛，
1: 嗯，
0: 你还能去他附近什么梅小野、星光花海去看一看，
1: 啊，都不错啊，
0: 但是现在梅小野收费了。
1: 哦，以前是免门票的，
0: 对，那什么志北村那嘎达原来是免门票，
1: 啊、对对对对，
0: 现在好像是28块钱吧，
1: 嗯，
0: 还多少钱一个人？但是我觉得你要是等花都开了，再暖和暖和会比较好，
1: 6月份吧，
0: 嗯，6月份、7月份其实都行，
1: 啊、6月中旬、
0: 嗯、
1: 是吧？
0: 然后这都是比较可以的，或者你可以选择2天游啊，比如说第一天，周六早晨你开车直接干到柳河，
1: 嗯。
0: 然后呢，在柳河住一晚，柳河你可以去这个叫深香水街，
1: 嗯，这比较有特色、啊、
0: 对，那其实也是类似于不夜城的一个营销模式吧，
1: 嗯，
0: 啊，但是他在里边就他在城市当中凿了一条河道，就你可以在那坐船、
1: 哦、
0: 在码头上坐船，然后转逛一圈，
1: 哦，
0: 啊，可以玩一玩，然后你看这第二天早上起来逛个柳河早市，
1: 嗯，
0: 收拾你就开车往梅河走，大概1-2小时、
1: 嗯，白天去
0: 嗯，
1: 志北村溜达溜达，
0: 对、
1: 嗯，
0: 或者是你要真的是想看夜景，你就赶晚上去。
1: 嗯，
0: 那白天在梅河，你可以去个什么海龙湖啥的都行、
1: 嗯。
0: 然后他有那个啤酒工坊，
1: 嗯，啊，对对对，
0: 这可以去看看，因为梅河精酿还是比较有名的嘛。
1: 那喝点，
0: 嗯，对，
1: 啊、
0: 喝点，反正你就开不了车了。
1: 嗯，就喝点只能住一宿了啊。
0: 啊，对，那就得住一宿，要不然你就是可以这个逛一逛，买点酒拿回来喝。
1: 对，拿回来喝也可以、
0: 嗯、
1: 啊。
0: 然后可以给你推荐一些比较好吃的店，比如说这个什么
1: 探店博主又来了，
0: 辣汁肉夹馍呀等等的，这真的是我心心念念的这个美食啊，一个肉夹馍3块，
1: 那真不贵，
0: 就是肉少，你可以单选择可以加肉4块5块的，
1: 那也合理啊，
0: 对，
1: 那吃一口，我的天哪，
0: 相当过瘾了。昨天打电话朋友还说要咱上趟梅河吧，赶这个周末，因为不就这周不就休一天吗？我上趟梅河，我说干啥去？他说咱去玩玩去。他说他还没去过呢。
1: 多年去多年回。
0: 他说这地方我比较熟，我说其实我也不太想熟悉。
1: 这都是回忆嘛。
0: 因为你看周边游啊，或者赶在这个短途的时候出去走一走，也就这些地方呗。
1: 完你还哪儿是图门？也。
0: 图门这就是延吉图门珲春一趟线，
1: 对，我觉得要玩吧，一条线连起来玩，
0: 你可以开车直接开到这个珲春，从珲春往回玩，
1: 对，
0: 然后呢其实还能走到331，因为从这个延吉也能走331，那经过延吉啊，然后经过最终到达珲春吉林段就结束了，这其实也是不错的。
1: 好几年没去过那头了，我看上回去还是2021年，2021年4月份去的。
0: 哎呀妈呀，
1: 你看这正经好几年没去过了啊。
0: 2021年4月份，我这恨不得一年都去好几趟。你看2026年开始，到现在我就已经去3趟了。
1: 我是2021年4月4号去的，我刚才我一翻这个，
0: 就清明节假期那几天呗。
1: 4号是清明吗？2021年的时候，我忘了。
0: 基本上也就是他肯定是在假期那个左右。

0: 有朋友在聊啊，说现在这个吉林市的雨下的还挺大的。他说今天吉林市全市免费洗车，
1: 不花钱，整点泡沫，快出去打把伞。
0: 然后一个朋友说，他说我体验到了，说一个红绿灯我在原地洗了半个多小时。
1: 对。所以我说呀，说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其实吉林雨下的特别大，然后有的一些路段可能有积水了。
0: 提个醒，这出门的往吉林方向去的，这个是保持适当车距啊，注意行车安全。
1: 然后这个我觉得今年如果说去吉林的，最好是开导航，为啥？因为有些桥洞因为积水可能已经封闭了，你开始绕行啊，或者走哪条路啊。
0: 然后吉林现在应该是为了准备吉林马拉松，应该有修道的地方
1: 啊，
0: 对吧？
1: 那连跑带挖的，这都为了这个更好的一个这个
0: 呈现方式嘛。
1: 对，然后再加上排水系统更新， 对吧？升级。
0: 连抠带挖的，反正就是你按导航走啊，有的地方他不一定能告诉你。更新没有那么及时啊，反正就是
1: 像开导航的话，大概路段那块有红色呀，能不能通过呀，是吧？堵不堵车呀，还是能看得见的啊。
0: 没错。我跟你讲一下我这个五一让我最糟心的一段经历吧。就是到那个丹东那天，本来要去这个安东老街。从我住的地方到安东老街开车大概是40多分钟。你想在丹东市走了40来分钟，说明那块也挺堵。
1: 那堵车啊，
0: 哎呀，就都是红的。然后呢，
1: 去哪都红。
0: 我们从那个高架上下来之后，就一直堵在那条红那个路口了。然后呢，这时候就不断有车想加塞儿。但是发现大家就是应该都挺反感加塞儿这么个事儿的，就大家都在辛辛苦苦排队，你想捡个漏，就谁也不给缝，就插不进来。结果呢，等我到了安东老街开始，我说那导航到地下停车场嘛，他给我导航到了一个居民楼的小胡同中间，让我从这儿走，
1: 小胡同中间能过去吗？
0: 这就是非常考验车技的时候了嘛。
1: 不是，
0: 就我那个车
1: 他能有停车位吗？有停车场？
0: 他停车场就在这小胡同的尽头
1: 啊。明白。
0: 就让我走这小胡同过去，应该是最近的路线。然后呢，这个等我走到那儿，发现那保安在门口拦着，
1: 不让进。
0: 哎呀，地库满了满了满了，不让走了
1: 啊！你们重新找地方吧。
0: 对。他地下应该是两个停车场
1: 啊，
0: 这都
1: 那应该是挺大的。

0: 嗯，因为赶上五一假期，
1: 对，人特多。然后整个安东老街那块吧，它都在一个老城区，就是路特别特别窄，周围再有摆摊的，
0: 嗯。寸步难行。
1: 对，然后我妈就说，她说要不咱俩回去得了。
0: 嗯，
1: 我说咱俩都到这儿了，我说因为当时找停车场之前，我说咱俩都到这儿了，我说不上去瞅瞅吗？就要回去。
0: 嗯，来都来了，
1: 啊、那她说那你找停车场，上地下吧，地下停车场咱俩再上楼。
0: 嗯，
1: 就到那儿告诉我，哎呀满了满了满了，不让停了。
0: 嗯嗯，重新找地方吧。
1: 我这打了个右转向灯，结果我就拐出去了，我就跟我妈说，要不咱俩回去得了。
0: 嗯。
1: 我妈说，我早就跟你说咱俩回去，
0: 你就不信
1: 啊？对，她说咱俩搁这门口瞅一眼啊，知道这块是安东老街就完事儿了。
0: 嗯，
1: 她说不一定非得凑这个热闹。
0: 嗯，
1: 啊，结果我俩开回去就花了40来分钟。
0: 啊，这个溜达一圈等于就
1: 啊，对，就相当于坐车溜达一圈、嗯，就是堵到什么程度呢？就在市区里边平均油耗干到11.9。
0: 嗯，
1: 你就像那个状态，就那是我最糟心的一趟。要不然其他的这个旅行啊，在整个五一当中、啊、我还是比较愉快的
0: 这个游玩体验，
1: 对，这整个体验还是比较好的。但只有这一个，确实是因为我觉得
0: 人太多了，因为
1: 无论是交通啊，还是地下呀、啊，还是说我觉得他在指挥的过程当中，其实都存在一些这个失误。
0: 嗯，
1: 因为他的那个停车标识上面，他没有显示就是那个。说停车场已满啊，或者怎么样？
0: 嗯，
1: 他就不让你下去了。那你想，
0: 大家可能都在排队是吧？但也不知道这块已经满了。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有没有人从底下出来呢？
0: 嗯，
1: 还是说只有人往下下就没有人出来？就这个过程，咱也不太能理解啊。人说满了，咱就遵守规则往回走呗。
0: 嗯，就停不进去了。人说满了，肯定是底面已经停不了了。
1: 对，反正这安东老街就是我去了两趟丹东都没去上的一个地方。
0: 哎，略有遗憾。你下回可以不赶这个节假日去，
1: 没有下回了。我决定把这个景点 pass 掉了。
0: 哦，
1: 嗯，然后去个什么鸭绿江断桥啊，瞅一瞅就不错了。
0: 嗯。
1: 其实我那天都已经走到这个丹东零公里了嘛，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你看对面是朝鲜这楼，还是建的还挺好的。然后呢，这个我妈就说这哪是朝鲜，这不是中国吗？我说这肯定是朝鲜。
0: 嗯，
1: 我说前面就到断桥了。
0: 嗯，
1: 我妈说没戴眼镜啊，她说我瞅这桥是连着的，一直连到对岸嘛。我说那不可能，
0: 那看不清啊，没戴眼镜看不清啊。
1: 我这连到对面可毁了。
0: 嗯
1: 嗯，我说这到了断桥景区了，然后看一看，就哎确实是，他们说好像是因为17年的时候鸭绿江发水呀、啊，还是怎么样，就是。朝鲜就是离咱们很近的那个口岸，
0: 嗯，
1: 包括离咱们很近的那几栋楼都是中国援建的。
0: 嗯嗯
1: 嗯。然后那天走的时候在零公里处，就是赶在下雨天，就发现还是有不少的这个游客、
0: 嗯、
1: 啊，就是冒着雨打着伞去这个看馆啊，然后去这个断桥、
0: 嗯、
1: 啊去参观去游览的，还是蛮多的。对对对。
0: 啊，
1: 抗美援朝纪念馆真的也是人超级超级多。
0: 嗯，
1: 你会发现其实无论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假期或者节日，大家对于这种红色的爱国主义教育的这个教育基地啊，都成为大家这个广泛打卡的一些地方。
0: 这个对
1: 对。然后今年还看到了一些朋友从这个北京那边天津那边去沈阳918纪念馆，
0: 嗯
1: 啊、然后参观游览，哎呀，还有就是在沈阳哈尔滨那731的那个纪念馆，
0: 嗯
1: 啊，真的是人真的络绎不绝，非常非常多，而且很多都是家长领着孩子的，从小接受这种爱国教育，哎，也十分不错的。
0: 我看有朋友说去辽源了，
1: 嗯
0: 啊，去辽源，去辽源，哎，我还真没去过辽源。
1: 辽源最有名就辽源麻辣面。
0: 嗯，这个在网上说非常好吃，
1: 嗯，说非常好吃，
0: 啊、
1: 但是我们那天去已经吃不下了，
0: 嗯，吃太多了，
1: 嗯，然后辽源还有辽源有什么那个动物园、
0: 嗯，
1: 动物园门口凭身份证能领袜子，辽源特产一人一双，
0: 免费领袜子，免费吗？
1: 免费，它是辽源给这个来辽源的游客的一个福利，
0: 嗯，
1: 就是你拿你的身份证，
0: 只要你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也行啊。我觉得应该是现在
1: 外地
0: 的、
1: 啊、你拿身份证，然后你实名认证的微信、
0: 啊、
1: 你扫人家官方的二维码，
0: 嗯
1: 啊，你签到，你领个袜子，人家给你双袜子、
0: 嗯、但是你扫一定扫官方的，你别扫一些这个其他不正规的。
1: 他就是在辽源、
0: 啊、
1: 就在那动物园门口有这个官方的小亭子、嗯、
0: 啊，
1: 你可以去领袜子。然后就是他的说法是什么，就是嗯，我不允许每个来辽源的游客空着手走，
0: 嗯，完给你袜子啊。

0: 啊，
1: 辽源不是这个辽源的袜子还是挺出名的嘛，它出口啊，包括它的做工其实还挺精细的，而且就是它在动物园门口你领的这个挺有设计感的，比如有什么这个梅花鹿啊，
0: 属于定制有自己的这个图案，
1: 对，有自己图案的，就是它是把整个这个图案都织在袜子里了，然后你可以去领一双，还不错。辽源还有什么 NBA 公园？那也是你可以到那看着他们打篮球什么的。
0: 我看看辽源离得远不远。
1: 辽源其实也行，就也在梅河附近，你想走的话都能连在一起，
0: 也是一圈呗。
1: 对对对，辽源早市，哎呀，咱单位有个同事，他那天发的辽源，我跟他说，我说去早市，一定要买这个鲜，就是鲜牛奶，我说买冰的。
0: 哎，现在真不远，180多公里，两个多小时，
1: 就是还是挺近的。辽源所有的景点好像都没有门票，这是比较好的。就你这去玩去走去就完事儿了。但咱说实话啊，赶在这个节假日或者周末呀，就是人还是蛮多的，停车也不太好停，
0: 也不方便。
1: 但是我觉得高考之前呀，或者是过了五一之后的某个周末你去玩，还是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
0: 一说嘛，真的是要高考了，6月份啊。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呢，
1: 哎，时间多快呀，马上了。
0: 又是一年高考季呀。

0: 然后再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油价的事儿啊、这个油价呢，哎呀，你说呢，有点伤心。
1: 那就要涨价了呗。
0: 又涨价了，确实又涨价了。然后，5月8号20:40，国内成品油价呢会迎来一个调整。到现在今天几号了？今天6号。
1: 今天六号。
0: 后天，后天啊，就这么说吧，一句话，大幅度上调啊。
1: 那有多大幅度呢？这具体来关注一下，92号汽油，每升涨2.7毛，95号每升涨2.9毛，
0: 对，
1: 0号柴油每升上涨2.8毛，这还是目前为止看到这个数据啊，具体会不会有变化，还是得看8号当天。
0: 对，
1: 就是先给大家提个醒，如果说车没有油的，可以赶这2天抓紧时间去加啊，还能省一些。池老师现在可以算算省几箱可乐了。
0: 哎呀，你这么算呢，其实你能省按小滴溜算呗，能买一滴溜。
1: 一升省2.7毛，2.8毛，十升呢省2.8块，十升都省不出来一瓶可乐钱。70升呢，我看啊，7、27、14，哎呀，反正也差不多了，
0: 多
1: 一小滴溜应该是不成问题。
0: 对，就小瓶那种啊，差不多了。
1: 这群里江姐说了，这个劳动最光荣啊，是吧？确实是，这五一劳动节，除了玩，还有就是在家干活的、种地的，是不是？
0: 对，现在种地也到时候了啊。

0: 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京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做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九幺超级玛丽。
4: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好了，北京时间9:05了。有朋友说，泰奇 EV， 乐道 L80， 还有智己 LS8， 大五座 SUV 这仨怎么样？还明白了。去年9月吧，方正茂泰奇插混版。那个时候卖的非常好，非常好。然后现在车展不是推出一个泰奇纯电 EV 闪充版吗？

0: 害怕。
1: 然后你看，除了一些新的配色之外吧，整体外观、内饰啥的跟超文版非常接近，然后尺寸呢、参数呢也基本保持一致了。啊，是一台长近5米、轴距超2米9的一个中大型方盒子的 SUV 啊。然后泰奇 EV 指导价是19.98到23.98，啊，整体价位比超文版高了20000块钱。
0: 每天的天黑。
1: 这两年呢，其实方盒子 SUV 呢一直比较火。但是20万价位采用纯电的这种选择不多啊。

0: 当年和插混版相比呢，泰奇 EV 最大的亮点就是采用了比亚迪的二代刀片电池加闪充啊。
1: 你的心情总在飞，
0: 加上755公里的 CLTC 的续航，也是成为目前市场上续航最高的纯电方盒子的车型啊。

0: 车展前不久上市的谁呢？智己的 LS8。
1: 你的身边总是要去
0: 这个优惠价格24.98到29.98，车长5米多啊，轴距是3060的尺寸啊，比方程豹泰七是大了半圈。这款车呢分5座和6座的，这两套布局，全系采用的全是增程的啊，这个续航水平已经跟上了今年增程的一个新的潮流吧。大电池版的 CLTC 公里续航已经达到了430公里了。同时在后轮转向啊、智能化配置啊、还有空间这一块呢，这个给你配的确实是挺突出的。

0: 至于说乐道 L80 啊，它这个车身长度啊、宽度和轴距呢，都是跟采用三排座椅布局的 L90 完全相同，可以看作 L90 的五座版本。这个让它成为30万以内为数不多达到5.1米的一个大五座 SUV 啊。
1: 我在陪你走一回。
0: 再加上车展这个时候啊，公布了24万5800这个预售这个价格，相比 L90 门槛便宜了20000块钱。我估计后续正式上市这个价格，它肯定能下调的啊，不能达到这个价位。

其实和 L90 一样啊，乐道 L80 呢，相较竞品呢，最大亮点呢，肯定是未来独有的一个换电的体系了啊。同时呢，它也是和新款的 L90 一样啊，采用是900伏的高压平台，快充这一块肯定是能有保证的啊。所以刚才咱聊的这些是这三款车的一些基本的信息啊。然后咱聊一聊，哎，他们这些车有没有自己的那些亮点？

设计这一块呢啊，智己 M 四八跟乐道 L 八呢，都属于典型的那种时尚的都市风格。智己的 L S 八呢，这个大车感是非常突出的，然后前脸跟侧面是这个线条是挺有个性的。你像乐道 L 八的那种线条是更简约那种。然后就是这个方程豹太极 EV 了，那、这肯定是方盒的造型了啊。这仨车当中尺寸最小，但是这种方正的这种轮廓呀，啊，加上更高的车身呢，完全能弥补上这种视觉的这种差距啊。因为你看着这种这个车就是，更加粗犷啊，然后特别威猛。

然后内饰这一块吧，这三款车的布局这个风格是不一样的。泰奇 EV 内饰这一块呢是偏硬朗的啊，用料和质感这一块呢，同价位非常不错啊，主流水平。但整体风格可能相对传统的一些啊。然后你像 L80 那种内饰是典型的极简的风格啊，整个中控台这就给你一块大屏幕。你像这种视觉观感这块可能有些单调。然后就自己的 RS8 啊，这个车吧也是这三款当中内饰最复杂也是最奢华的一个，主驾的双联屏加上副驾的一个超大娱乐屏啊，就这个布置了。然后座舱里面呢几乎都是软性的皮革，

后聊聊这个后备箱那个纵深这一块啊。L80 嘛，它那个放倒之后呢，后排那块啊，座椅呢是有一定坡度的啊，没能实现纯平的一个状态。然后你在前面带个这个前备箱啊，是乐道 L80那另一个优势。它有前备箱这个车啊。

二级的 L24 8，哎，这个右排，这个右排了，后排右面那个带电动腿托和大躺椅，副驾呢标配了0-0座椅，啊，车里面这个灵活性，舒适性来说，那可以说这三车当中吧，它最强。

谁呢？啊，纯电的方程茂太极 EV 版就比插混版多了一个这个前辈箱。至于说后备箱啊，因为方盒子 SUV 这种结构的特点吧，用太极 EV 的后备箱，这个地台肯定是偏高的啊，纵深来说就是非常常规啊，比较普通。而且它是全系都没有后排的腿托调节的，然后零重力座椅这些配置是都没有。但是你因为是方盒子这种造型嘛，这种头部空间肯定非常不错的啊。

聊聊动力续航这一块吧。这个三款 SUV 呢都有单电机后驱、双电机四驱的版本，然后泰奇 EV 呢智己 L48 的后驱零百成绩都在7秒3、7秒5左右，乐道 L80 后驱版直接是5秒7啊，也是这三款后驱当中嘛这性能最强的那一个啊。

至于说四驱版的那个啊，这个这三款车型都非常接近了。然后续航这一块呢，泰奇 EV 啊肯定最突出那一个，起步675公里，长续航达到755公里，这个是超过6.L80600公里左右那续航的。然后泰奇 EV 900伏平台加上闪充这一块，能在9分钟实现10%到97%的一个补能速度，所以它比另外的两款车，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质的飞跃吧。啊，这个真的是它的优势，它的特点，很厉害的啊。

乐道 L80 呢，这个换电啊是个亮点。但是600公里左右的续航呢，可能在当下来说吧，稍显得不太够用，而且这个充电速度是比较保守的。它用车体验嘛，它比较依赖城市的这种换电这个体系。

增程的智己 LS8 基本上不存在这个不能的焦虑问题啊。纯电起步355公里啊，长续航达到430，基本上可以覆盖中短途的出行了。你要日常通勤啊，一周一次，一周一充啊，都差不多了啊。

然后就是说这个三款大五座怎么选啊？你看除了这个大五座 SUV 这个特点之外啊，这三款车价位、风格、特点都不太一样，说实话都不一样，差异很明显啊。方程豹、泰奇 EV 价格门槛最低啊，方盒子的造型啊，非常这种威猛高大，对不对？然后足够长的这种续航，然后还有个足够快的一个充电速度，基本上是可以摆脱这种补能的焦虑。而且出行来说，这个成本相比较其他燃油啊或者 PHEV 这种方盒子 SUV 呢更有优势。

然后就是智己的 LS 八啊，最突出是车内的一个体验啊，这个空间不错，而且有零重力座椅啊，后排有大躺椅，副驾呢这个有着娱乐屏啊，后排还有娱乐屏。这三款当车这三款来说吧，其实乘坐豪华它是最得劲儿、最突出那一个吧，它是最突出的啊。

0: 然后还没有上市的谁呢？乐道 L80 啊，这个乘坐呀或者储物空间呢，都推到了极致了，属于说，尤其是适合啥那种户外露营的场景。
1: 才发现，
0: 然后有换电功能啊，可能在有些场景下吧，它确实有一些这个补能的优势。但是这个车长超过5米1了啊，然后它那个城区的驾驶的压力呢，相比来说吧，它是要没有智己 LS8 那么灵活，因为它没有后轮转向啊，智己的 LS8 有后轮转向啊。

0: 的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1: 娱乐八九幺，
0: 你我共同的
1: 八十九点
0: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画电人民广播电台。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you.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图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0: 画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3: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11: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12: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11: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12: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13: 俯瞰一望无际的草原。
3: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0: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3: 乐享生活
10: 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话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
14: 我是孙老师。
10: 那孙老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聊什么话题呢？
14: 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孩子的心理弹性。
10: 哎，心理弹性这个词汇经常在生活当中可以听得到啊。
14: 是的。
10: 那究竟什么是心理弹性呢？或者说孩子的心理弹性包含的范围有哪些呢？
14: 最近啊，这个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研究所呀，追踪了2000个家庭，发现父母对孩子说的话，情绪浓度大于内容浓度啊，就会让孩子怎么啊更加的脆弱。我们都说孩子的抗挫折能力，其实也就是心理弹性的这样一个这个反射啊。 啊，有些时候父母说的一个字一句话可能就会改变孩子的人生轨迹，你的鼓励啊，他就让他富有自信是吧，你批评他就自卑，你支持他就强大，你否定他就敏感。所以刚才他问我说亲子弹性到底是什么，那我们今天想告诉大家的就是你用哪些语言来养出心理弹性满分的孩子。
8: 其实咱们不说满分吧，达到个八九十分或者合格分啊也是很好的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就你刚才说那句话非常对啊，情绪浓度是大于内容浓度的，这也适用于所有的社交场合啊。就是我们其实表达的内容的这个情绪很重要，其实内容本身并不重要。那有一些事儿我们平时会发现有的人去解决哎一下子就说得通了啊，但是有的人去可能你的语气啊，你的态度，你的表情，你的微管理啊是吧，体态呀、各方面就给人一种不想配合你的感觉。所以说这件事情同一件事情啊，不同的人去考量或者不同的人去经营，它就会有不同的结果，包括教育孩子也是一样哈。
14: 是的，我们在上播之前啊，就刚接完一个家长的电话，就跟我说孩子最近哭啊心情不好呀，就不想去上学呀。然后我在跟妈妈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会发现这个孩子的心理弹性是没有的，几乎是没有的。而且家长关注的是什么，我们习惯性的是用情绪去教育孩子啊，比如说考试不理想了是吧，我们先批评一顿，给孩子弄得情绪崩溃的时候，然后你会说啊你别哭了如何如何是吧，阻止他你不准哭啊，一遇到困难你就逃避，你被批评两句你就敏感，我们就会这样的啊去说去教育孩子，结果会你认为你在安慰孩子，结果你完全破坏了孩子心理弹性，也就是用各种语言啊把孩子的心理韧性完全破坏了。所以现在很多孩子是没有任何抗挫折能力，而且一遇到困难首先想是我怎么能不让父母知道。
8: 那关键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就做父母的应该如何去思考呢，说如何增强他的心理弹性，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正确的表达才是对孩子有利的啊。刚才说这个指责肯定是不好的，但是如果说你过分的鼓励的话，孩子会陷入到另一个误区，他就觉得我就是这么棒，别人一说批评我的话我就接纳不了。
14: 所以我们要学会啊，我经常说直播间里我和唐楠手把手的教大家学会这几句话，比如说啊，当孩子遇到了一些失败我们会怎么说，我看到你的努力了，我看到你的努力了啊。前一阶段就有一个这个男孩期中考试不成啊，成绩非常不理想很沮丧啊，妈妈本来是想批评他两句的啊，但是突然间因为妈妈也学习了嘛，突然间他想到男孩平时努力的样子啊，哪怕是非常疲惫的也不松懈，所以妈妈就收起了怒火对他说，其实你的努力妈妈都看见了，虽然这次不理想但你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了。你想一想男孩听了这样的话，他那个心理压抑感一下就消失了。
8: 他其实可能孩子害怕普遍是来源于家长，
14: 对，
8: 怕家长批评他哈，因为我的孩子曾经说我考不好我就会怕你批评我什么什么啊。如果说孩子自己认识到自己错了，或者说我这次表现得很不好，所以家长就不要再重复批评他，不要在这一条道上就觉得你肯定是不行啊，多帮孩子找找原因，多肯定他的付出。
14: 对，就是他每一次比如说这一次他没有考好并不代表他不想好，他需要他的努力被看见啊，有些时候努力需要一个持续啊，当他而且考试有些时候是什么，我说考试会有一些这个幸运的存在，比如说这次考的正好是我会，
8: 你不会的都没考，你会的都考了。
14: 对，所以当我们能说我看见你的努力，关注孩子努力的过程就是塑造孩子心理弹性的第一步，让他一点一点提升自己的韧劲会越来越有力量。说我们家长要赋予孩子力量，赋予什么，就是他被看得见。很多孩子你们去想，经常他会委屈地说我的努力你们看见了吗？
8: 对，这个我觉得孩子就是需要一个被共情的啊，比如说我的孩子他说他跳绳跳了多少个，他是希望得到老师的赞同和表扬，而不是疑惑说你真的吗，你没撒谎吗，他不是希望得到这个。
14: 对，
8: 他一旦被认同了之后他就会更加觉得哎你看我都得到认同了。其实每个人都需要一种认同感嘛， 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是需要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认同感，也需要得到家长的认同感。那在社会上我们还有个社会认同感，你做的事情没人肯定你，你自然而然就慢慢丧失了兴趣啊。
14: 是的，所以第一句大家记住了吗？你的努力我看见了。然后你会发现现在孩子特别爱生气啊，一点小事儿就哇哇大哭。我前两天正好上了一个公开课，那孩子咱就一点事儿啊马上翻脸啊，哇哇的哭啊，而且这些情绪是莫名其妙。我一般的父母是不是就反应就是阻止啊，而且但是智慧一点的父母啊要告诉孩子，生气是很正常的，我们陪你冷静。
8: 就是我曾经一位同事这么跟我讲，他说这个孩子是什么控制能力都不好，你看三岁的孩子会尿床，可能看到别人吃好吃的他会情不自禁的想去抓一口，对吧？他所有的一切包括他的情绪控制都是很不好的，是因为他确实处在这个身体高速发展的阶段，还没有长到成熟。那你看现在我们看谁吃好吃的，我们不会盯着看，或者是表露出渴望的眼神，尽管说我们可能也非常想吃或者是什么呀，就是作为成人你可能就控制自己的能力就增强了。然后呢你可能会看到一些这个就是原来你控制不了的事情，你看你比如三岁你尿床是正常，但你13岁30岁的尿床可能就不是那么正常了，是吧？你的身体控制能力也在增强，所以这个情绪控制能力也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或者说在教育过程当中啊，你不断的增强自己强大的内心，它就会有一个积极的改变。嗯，
14: 是的，曾经啊就是有一个积极心理研究的这个显示啊，发现啊，能精准的读懂自己情绪的孩子，他的情绪频谱会快3倍
8: 啊，快这么多啊！就是他知道自己有情绪了。我们说
14: 他能读懂自己
8: 情绪，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啊。
14: 你看我现在跟我成长过一阶段的孩子，他会发有情绪，但情绪之后他马上就平复。
8: 嗯，
14: 所以孩子发脾气通常是向父母传递一种诉求，就是我的需求没有被满足，这里可能有委屈啊，或者是有难过啊，或者是他遇到了有挑战的事情，父母只有读懂孩子的心理，才能真正的帮助他。
8: 哦，
14: 我周围有一些父母特别好，年轻的父母啊，在我们学过这个幸福学习家教法之后啊，他每一次孩子发脾气的时候啊，他会用卡片的方式啊，如果说这个孩子他不愿意解答啊，他可能会每次发脾气就拿出那个情绪卡啊，完了去让你识别你是委屈呢啊，尤其啊是这个小一点的孩子啊，拿那个情绪卡，你是委屈还是愤怒呢？可能在一问一答之间啊，他可能就知道了。他说我现在是生气，那好，我需要冷静几分钟。当孩子自己识别自己情绪之后，他马上就自我觉察了，哦，这就是我的情绪啊。我们成人也是，你会发现有些时候我们大人不知道自己什么情绪。那一定是在他孩童的时代，
8: 识别情绪没有识别得很清楚、啊、
14: 对，
8: 其实我们曾经学心理学都知道，情绪没有好坏之分，无论是哪一种情绪都是很正常的一种表现而已。
14: 是的啊，如果我们能够识别自己的情绪，并且我们去把他的情绪像刚才他们说的，就是我们给他这个
8: 识别出来，
14: 对，而且是什么是正常的啊，正常化、你的情绪是正常化，但唯一评价孩子好与坏，就是当我情绪出来的时候，我用多长时间去平复成情绪，这是很重要的啊。这样就可以理解塑造孩子的情绪价值啊。当他有了自己的情绪价值，他会不会给别人非常好的情绪价值？
8: 他更了解自己，他也会更了解别人啊。
14: 对，还有一个就是第三句啊，就是我们要学会倾听啊、倾听之后，我理解你的感受，你愿意说说发生什么吗？倾听之后就让他能自由的表达，就是当你有的人说我识别不了孩子情绪啥说，老师我说那好，你就只需要告诉他我理解你的感受，你愿意说说发生什么吗？
8: 其实我觉得孩子他可能会重复说一件事情啊，就在他心里头有一个坎儿没过去，他会反复的跟你说。可能成年人的世界就觉得这些事情已经说过了，你反复的说他，但是孩子生活中的琐事就这么多，他没有更多的事情可以跟你交流。所以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是孩子反复强调一件事，那我们作为家长应该如何去帮助他呢？就我们也倾听了，那事后的解决方案会是什么样的呢？他认为这件事他就很委屈，他一直说这件事情。
14: 对，但是我觉得他说的时候你就接受，他说着说着自己就开了、
8: 嗯、
14: 啊。其实他现在孩子跟你说就是需要你的理解和倾听，其实我们有些事情我们解决不了，
8: 就倾听就可以是吗？
14: 对，你倾听然后让自由的。

0: 发生了什么、嗯、就是我愿意听你在说什么。
1: 嗯
0: 啊，比如说我曾经啊接过这样一个案例啊，就女孩因为这个跳绳姿势太丑被人嘲笑啊，完她妈妈就说妈妈明白你的感受，如果妈妈被好朋友这么说也会生气和伤心，你的不舒服一定要说出来，这样就好受一些了。
1: 嗯，
0: 哎，他只要看到你的关心和理解了，他才会打开心扉，释放压力，啊，那他说完就好了、啊。
1: 嗯，
0: 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没有解决的方法，啊，只能是他自己去内化。很多时候每个人看问题都不一样。当我们孩子遇到一些这个讨厌的孩子，或这孩子就是那种情绪的表达，甚至这孩子就想跟他表达一下，对他很关注，这种关注是反向关注，发现每个孩子，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孩子跟我们说完之后，他把他那个情绪出完，这件事情他内化了啊，就不太当回事儿了，也就过
1: 了。那他下一次很久还会，他不用隔多久，他还会再提起来，那怎么办呢？就是他就反复在这个情绪里，我觉得纠结。举个例子啊，就我家小朋友就非常喜欢站队，站在前面。然后当他们班芷洲有芷洲同学的时候，老师就会让芷洲插队嘛，插到他前面他就很不满意。
0: 嗯，
1: 然后他就会以什么理由说呢？说那我插队的时候就不行，那为什么他们就可以？我说因为他们在外面站了那么久呀。然后他还有的时候还会说那有的时候他们没有芷洲，他们也会插队
0: 啊。你看啊，这个问题就是你不要再跟他解释，你只需要问他，那你觉得怎样是合理的？
1: 就不让他别人插在我的前面。
0: 嗯
1: 啊，老师因为有的时候不会过分的干预啊，
0: 嗯，
1: 他就会，
0: 然后你会问他，那你说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到？
1: 比如说什么事情呢？就是不让老师，
0: 啊、说不让别人插到我的前面。
1: 嗯，
0: 你说你可以做到吗？
1: 他说我可以做到，但老师不同意的话呢？
0: 对呀、啊，那该怎么办呢？
1: 嗯，
0: 就是你要让孩子明白，就是说来说去，他弄明白你的这个点了，就是说来说去，你要让孩子明白很多事情，不管他舒不舒服，他都存在，他必须去接纳。
1: 这个，而且我是觉得什么？
0: 嗯，
1: 我说在没有必要的事情上，这个站队啊，就是你第一个出来和最后一个出来都是一样去接你的。但他只想纠结，
0: 孩子不懂。
1: 他只认为他认为重要。
0: 对，但你不要跟他说这个事儿，你只是要告诉他，哎，你所有的情绪我都接纳，是的啊，真讨厌啊，就是站在你前面，都跟他讲道理，你是真讨厌啊，那什么办法能解决？他说那他别插我前面，怎么才能不插你？你前面说那对老师说，你说你有办法让老师说，他没办法，那怎么办？
1: 嗯，就是说无论我们怎么做，这个问题客观存在，我们就接纳它。
0: 所以现在我们必须，因为我会发现包括陶楠也好，我们很多家长都执着于说老师这个问题可不可以解决，我告诉你有些问题只能暂存解决不了。
1: 他的观点是想让我去找老师，但我觉得这个观点这个事儿太小了，没有必要。
0: 你不会，你人他人生当中还会遇到类似的
1: 很多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
0: 对呀、啊、那你会告诉他，你说这是你的事儿哦，我可不能帮你解决。需要你自己解决，可是我现在不能接受，那好，那你想一种方法，怎样能让你这个情绪能舒服一点，怎样能让你去接受，他会想办法的。
1: 嗯
0: 啊，
1: 其实确实啊，我们在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都是无解的，没有解决办法。
0: 不要一定说我得帮孩子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很多家长犯了这样一个非常愚蠢的错误，就是我们不断的帮孩子解决问题，你会发现问题越来越多，
1: 而且他自己没有解决和面对问题的能力，有事就来找你了。
0: 对，而且他会制造问题啊！昨天我们在上课的时候，那个祖先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不要没有问题制造问题。
1: 嗯
0: 啊，其实就是这样啊，他说不公平啊。那我们就是这个年龄段，我们可能要让孩子说不公平。那你告诉他为什么不公平，他可能就会学一堆啊。那、
1: 嗯、
0: 你也可以用你的方式，这个时候你可以跟他辩论了，你要说服他。
1: 嗯，
0: 就比如你说那不公平，那说那对芷洲生来说那还不公平，人在外面站那么长时间了，
1: 对呀、啊，
0: 回来还怎么样？这时候是辩论的，之前不要讲道理，辩论可以。
1: 嗯、
0: 你说那好，那现在如果你觉得不公平，我们来一个这个辩论赛吧，看到底公不公平。啊，这个时候我们就跟他去反向的去讨论啊，他突然明白了，站在他的角度他觉得不公平，站在人别的孩子角度和老师的角度，这个是公平。
1: 嗯。然后其实我觉得老师可能也想啊，就是不想让他这个在这个没有用的事情上纠结，就是占地几，这有什么用啊？我感觉老师也是这种想法，所以才会让别的孩子，你就站到他前面，其实不会产生什么后果。
0: 嗯、
1: 无论你是第一个出来，最后一个出来，你不都得等家长？
0: 他这块的情绪需要你来处理啊，就记住了啊，就是你今年纠结的点也是完了，然后你要指挥他自己，就来引导他让他自己处理。而且你看接下来这句话说的就很重要，你不需要和任何人比较，你很优秀。
1: 嗯，
0: 就你激发孩子潜力。 并不是说你站在哪个位置你就优秀，但这个事情你要直接跟他说，他不懂的。
1: 嗯啊。我曾经跟孩子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他也是比较可能跟成绩啊，有一次说，我说你不要跟任何人比，你就跟你的昨天比，跟你的前天比，你是不是进步了。我说人一辈子这个世界太大了，然后优秀的人太多了，如果你总是跟别人去比较，你永远不快乐。我说你说如果妈妈跟别人比，说他家的孩子为什么那么聪明，我家的孩子就为什么不聪明，那你说我得多难受呀。但我说我不是这么想的啊，孩子就是一种缘分嘛，所以你不要经常去做和别人横向的去比，因为每一个人就不一样，有的人争取了一辈子的事情，有的人一出生就有了，所以说每个人差别其实是很大的，
0: 所以我们需要去认可孩子啊。
1: 嗯，
0: 如果我们现在会发现很多家长都说看看人家这句话啊，就经常家长说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怎么样，我们换成像刚才陶楠说的，就是我们让孩子跟自己比，说哎这次你不错哟，比上次有进步，和孩子的过去啊，这个纵向比较啊，会激发孩子的潜力啊，他的路会越走越宽，而不要总是横向的比较。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总觉得如果在化电考到清华北大去是一个非常好的学府了，是吧？
0: 嗯，
1: 这孩子是我们当地的这个top one的选手。
0: 对，
1: 但如果说这个孩子真的到清华大学或北大里面的话，你想想他如果纵向的去比的话，人的这个比较心理是在不同的圈层去比，那清华大学有很多孩子，我觉得应该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而且从小接触的这个领域就是我们可能够不到的啊，就是我们不用说别的，我们这个地方和长春和吉林市的教育都有很大很大的差别，
0: 是的，差距会很大。
1: 嗯，所以说我们如果那么比的话，会永远不快乐。
0: 所以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权威期待的概念啊，
1: 嗯，
0: 就说你要给孩子力量感，现在孩子都没有力量，你就要告诉他，经常告诉他，我相信你可以的，给他信任。
1: 嗯，而且我觉得就认可孩子是从方方面面，不光是学习。就比如说我家小朋友，我就教他洗衣服，先在洗他的小内裤啊，洗他的小背心儿啊，然后他会说，哎，等那啥，我帮你洗吧。我说你不用先管我，你把自己洗好了就行。然后他就会自己去洗一洗。我就总觉得什么事情得先做，而不是先说，啊，孩子做了之后，哎，我们再去纠正他的一些错误。
0: 是的，
1: 嗯，让他改正就可以了。
0: 一说错，我们还要记住一句话，也很重要。第六句说，犯错没关系，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解决。
1: 嗯，
0: 培养他的责任感，一定要为孩子的这个他行为就是他的不当行为后果承担责任。但是我们是陪他一起就是。孩子错误就是天使，人就在错误中长大。
1: 其实每个人都会犯很多错呀，包括我们小的时候也会做一些离经叛道的事情，但当时不觉得怎么样，反思过后就是很错误的啊。就包括我对孩子啊，就是我总觉得我的孩子比如早上送他去上学，他从来不主动说再见。我今天还跟他爸爸沟通，我说每次都是我先跟他说，他应该很有礼貌的说再见，跟任何人的互相交往。所以我现在生活中的问题就是说，我也要解决他这个缺点。他下车就走了，他也不回头说再见，他不说。
0: 那你会跟他喊什么？
1: 我每天喊，今天我没有喊啊，我每天喊他就回头，你就跟我拜拜一下。
0: 哪喊人？他思维模式。
1: 但我觉得很没有礼貌。
0: 这不是礼貌的问题，
1: 是吗？那我可不可以培养他，我说你以后先下车的时候你跟我打个招呼，跟我说再见，
0: 但是
1: 培养他
0: 那么说，你告诉他，哎，你说每次妈妈都希望你下车的时候看我一眼，跟我挥挥手你说妈妈很需要就是大概满足你的需要，不要说
1: 是你对他的要求，不要说
0: 是
1: 对他
0: 的
1: 要求，
0: 是我
1: 的
0: 需要，
1: 是我的需要。
0: 妈妈好希望你也挥手跟我对一下。
1: 是因为有的时候不一定是非得我说送他上学，比如说爷爷送他，他也应该很有礼貌的跟爷爷就是挥挥手。我认为这个是一个良性的在人际关系当中的互动。
0: 和你的链接刚开始然后再让他和其他人链接。
1: 哦，原来可以这样妈妈需要你，希望你能跟我说个再见。从我的需求角度来说，他就觉得男孩就是觉得哎我很重要，他会有这种
0: 感觉。对对对，是我需要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要对孩子再说这样一句话，你的想法很重要，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就刚才陶楠说了那么多如果再跟孩子聊的时候你要培养他的心理弹性，这句话你就培养他的主见。
1: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0: 对你的想法对我很重要而且还有一句话这句话我们都不愿意说的就是说你有权利说不，我尊重你的选择
1: 就是要学会拒绝， 是吧？如果你不想做的事情，咱们就可以大方拒绝，其实没什么的。最逗的是头一段时间啊，我儿子他们有个女生经常让他去剃植株，然后他可能有一些工作啊，他的作业就没完成，然后他爸爸说一天八堂课，怎么七堂课都让你剃呢？我说如果你不想去，你可以说我实在太不舒服了，他有次感冒了，你这次我就先不剃你了，下次等我病好了我再剃你。然后我说你说出来不会有怎么样的，他后来就这么说了。我说但是你要合理的去表达，你不要说我不去，那是什么沟通方式啊？我说你可以和他，你说现在我不舒服，今天我实在太难受了，
0: 啊、
1: 我
0: 允许说不
1: 啊，要允许他，而且要教会他说不。
0: 对，
1: 其实在学校有的时候，你跟老师也好，跟同学之间也好，适当的表达你的观点，可能有的时候啊，老师会批评你，但你起码你输出了，我认为这个过程也很重要。
0: 但是首先我们要让孩子就是学会说不，他才学会什么拒绝。我们允许，有的家长不允许孩子说不。
1: 其实我觉得父母说的一个字啊，每一个句话都很重要，对我们孩子的成长来说都是很有作用的，因为你们天天生活在一起，所以呢我们也应该精炼我们的语言艺术，让孩子在成长的路上啊可以更加自由，也可以更加智慧，然后也让孩子的心理弹性啊达到我们的预期标准。
0: 对，来引领孩子啊，让他们未来的路啊有一个这个指引。
1: 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0: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2: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3: 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4: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5: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6: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5: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6: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5: 俯瞰
7: 一望无际的草原。
8: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9: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8: 乐享
3: 乐享
8: 生活
3: 生活。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一聊东北最出名的四道硬菜，北方人经常吃，南方人有可能却接受不了。如果你有一个东北的朋友，大概率听说过这样一句话，来整点硬的。这个硬啊，不只是牙口要硬，而是说这个菜得镇得住场，得有油有肉有分量，端上桌一看就很有面子，最好是能下酒能顶饱的。这句话说得很实在啊。然后东北的菜呢，整体偏咸，

油分比较大，这是出了名的。当南方朋友第一次去东北饭店，往往会被盆一样的盘子吓到，再被浓油赤酱的口味袭击一轮啊。而下面我介绍的这四道出名的东北硬菜，更是把南北的饮食习惯差异拉到了极致。东北人从小吃到大，南方人看一闻，很多人就直接投降了。

首先我们来说第一道东北硬菜，就是炸蚕蛹。在东北的烧烤摊子或者小馆子里，有一道很家常的下酒菜，就是炸蚕蛹。东北人对它的评价通常就俩字儿，真香。蚕蛹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炸的外焦里嫩，咬一口甚至有点爆浆，撒上点辣椒面，自然就着小酒能吃得不亦乐乎。那就像吃爆米花的那种感觉。对很多东北人来说，蚕蛹是从小吃到大的零食级硬菜，没什么稀奇的。可是到了南方朋友眼里，画风就突变了。这玩意儿不是虫子吗？这玩意儿也能吃？当然，我从小就吃，我还很喜欢呢。其实我们小的时候做法就是水煮了之后啊，先把它定型，然后呢再用点油和盐给它爆一爆，炒一炒啊。现在呢，为了让口感更好，会把它焯好了之后切开，去掉中间那黑黑那个芯儿，裹上玉米淀粉炸一下啊。但我觉得哪种都我都喜欢啊。很多人光是看着盘子里黑乎乎一节一节的蚕蛹，心理防线就崩塌了，更别提往嘴里送了。网上关于让南方人害怕的东北菜的讨论，蚕蛹几乎年年榜上有名。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画面：东北人一边吃说你尝尝真挺香，南方人朋友会一边摆手一边往后躲，表情看比看恐怖片还精彩啊，实在太逗了。

第二个就是东北乱炖，这道菜有个喜庆的名字叫大丰收。都作为东北人来说呢，夏天经常会吃啊，比如土豆、豆角、玉米、南瓜、排骨，有啥往里扔啊。在东北人看来，这是豪爽，是智慧，是万物皆可炖的生活智慧。一大盆端上来，五颜六色的啊 ，color and color， 然后啥颜色都有，吃起来还特别过瘾，就像个大杂烩派对。但在南方人眼里，这就是典型的乱来。很多南方人第一次见到这个菜，真的会误以为是剩菜，因为在他们老家，中午吃不完的菜才会晚上倒起来一起热一热。把新鲜的食材这么混着炖，在南方的烹饪观念里是对食材的不尊重，每一种菜的本味都被掩盖了，让我想起小的时候就吃那个折螺。第三道菜，南方人可能会开始的时候更惊掉下巴啊，就是蘸酱菜。这个要是我们东北的最硬的一个省事硬菜啊，比如黄瓜、水萝卜、大葱、生菜、婆婆丁，婆婆丁就是蒲公英啊，能吃的生菜都洗一洗装盘儿，再配一碗鸡蛋酱。鸡蛋酱呢，最好是多放些油和葱花，还有一些小辣椒，这个就齐活了啊。这个我们东北的蘸酱菜又称最原始的这个中国式蔬菜沙。

东北版的蔬菜沙拉。这个我们小时候的菜园子啊，东北人都特别吃这一套，尤其这个季节小葱特别清爽啊，清脆爽口能解腻的这个小菜儿，就是原汁原味会被端上餐桌。比如这时候的小生菜呀，这个地里的小葱呀，还有各种的山野菜呀，比如说我们这儿经常炒的这个蒲公英、婆婆丁、柳蒿芽啊，哎，都可以直接生着吃啊。在我们东北啊，如果招待客人的话，没有一道蘸酱菜或凉拌菜，可能觉得这个招待还不太周全呢。这道菜呢，但在南方人眼里却成了谜之存在。菜是怎么生的？葱不是调料吗？怎么能直接啃呢？太让人不可思议了。南方很多习惯把蔬菜炒熟煮烂，对生吃蔬菜有一种天然的不信任感。再加上蘸酱菜风味偏咸偏重口，跟南方人清淡细腻的风格差别比较大。不少南方人第一次看到整根大葱上桌，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下口啊。但是作为山东人，我们的邻居山东，那他就很习惯了啊。

再来说第四道，就是我们东北的杀猪菜。说起来，要说东北最硬核的菜，杀猪菜必须榜上有名。这菜可不是天天能吃到的，得等到过年杀年猪的时候，刚杀的新鲜猪肉、猪血灌的血肠、自家腌的酸菜一锅炖了。酸菜吸了油脂，血肠嫩滑，五花肉肥而不腻，再配上蒜泥酱油，那叫一个香，就像过年的味道。可这道菜恰恰是南方人最难接受的啊！血肠这个东西，很多南方人从来没见过，一听说是猪血做的，直接就摆摆手，就看起来也会有点血腥啊。其次是油腻，有大块的五花肉、血肠、酸菜一锅炖。其实在习惯了清淡饮食的南方人看来实在是太厚重了，南方人更习惯单一用一种食材煮一道菜，觉得这样才清爽才精致。哎呀，其实血肠啊看起来血腥，吃起来非常香啊，所以没有谁对谁错，只有饮食习惯的不同。东北人的豪爽热情都炖在那锅热气腾腾的大锅里，南方人的精细讲究都摆在那一盘盘精致的菜肴里。希望你们来东北的时候乱炖的卖相相劝，硬着头皮尝一口，说不定就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真的说不定哦。

天再来说说被网友晒的蒜苔吃法惊呆了啊！果然，人类对蒜苔的开发不足1%，蒜苔丰收导致价格下跌，农户免费提供蒜苔，网友分享多种蒜苔的吃法，免费蒜苔就是河南、山东等地蒜苔价格低，农户免费提供啊，什么烀蒜苔呀、这个拌蒜苔呀。今天我们来简单说一说啊。这几天就被蒜苔给整懵了，不光河南，还有山东的啊，好多蒜苔的农户直接让人刮目相看，蒜苔也不卖了，直接免费，谁想去大地里直接抽就行啊。如果五一你去山东，你可以去看看啊。这个理由很简单，蒜苔价格上不去，请人工抽还得花不少钱，不抽掉蒜苔反而会影响大蒜的收成。只是啊，这么多的蒜苔拿回家也很麻烦，有网友说是自家冰箱都塞不下去了。四川的一个女生迫切地说，家里寄来的蒜苔太多了，迫切需要蒜苔的保存和方法。这不，咱们今天就来说一说蒜苔的新鲜吃法。首先是烀蒜苔，哎，我没见过啊。烀蒜苔挺有意思，是把蒜苔洗干净之后呢，切简单切一下，但不要太短啊。还要起锅烧油，把这个花生、香料、大料、花椒、八角、干辣椒这个炒一炒，放入酱油炖，然后把准备好的蒜苔放进锅里，小火干煸出水分出锅，这个就类似于我们东北的烀咸菜啊。还有第二种吃法，就是网友提供的空气炸锅，嘿嘿，我头。

不会听说这吃法啊，就是像烧烤一样，把表面喷层油，蒜苔切段，放到空气炸锅里啊，预设200摄氏度8分钟，然后程序结束后呢，撒点盐，继续喷点油，再翻个面，还是200摄氏度8分钟，然后根据自己喜欢的烧烤口味调点料，比如你爱吃辣的放点辣椒，爱吃孜然的放点孜然，这不就是烤蒜苔吗？挺简单的啊。还有第三个，陕西博主提供了凉拌蒜苔的做法，哎。凉拌蒜苔，首先呢也得洗干净切段啊，把它用盐杀出水，然后呢把这个蒜苔杀水之后，加入什么干辣椒段啊、白芝麻、辣椒面啊、花椒面啊，然后淋泼上热油，这样这个蒜苔凉拌做法就好了。哎呀，我觉得这个蒜苔凉拌呢，还可以把它切成撕成丝儿，然后腌出水分之后啊，也是这样凉拌一下，两种吃法啊。那第四种吃法我觉得就比较奇怪了，就蒸蒜苔。那但这个做法比较适合老年人，这个做法呢蒸了之后口感上会甜糯很多，也不再辛辣了。做法非常简单啊，步骤我可能就不用分享了，你可以蒸个蛋，蒸个蒜苔切段，然后一起蒸一蒸，放点盐就可以了啊。所有方向，那还有网友啊，一个做法就是把蒜苔做成鸡蛋馅饼啊，然后呢这个像馅儿一样把它切的段小小的，然后放在这个饼里面，然后用这个饼铛两面烤至金黄。其实蒜苔除了靠吃来消耗，甚至还能够做水培。你们见过蒜苔开花吗？啊，我见过，这个是我在网上看到的图片，开的花还挺有意境的啊。但蒜苔这个味儿可能有的人觉得很冲，是吧？其实论蒜苔的消耗思路，还得是网友们。当然了，家常的蒜苔炒肉、蒜苔肉末米饭，还有腌制蒜苔等等，都是非常美味的吃法。你还有哪些隐藏的蒜苔吃法呢？我才想起来，冰箱里啊，我家的冰箱里我还买了蒜苔，那个新鲜的蒜苔非常甜、非常嫩、非常好吃。今天中午就吃蒜苔炒鸡蛋吧。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

0: 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丹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好书，世界更广。北京时间的10:35，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华联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

今天呢是五月开工的哈第一天，在这里呢文心也祝福大家五月开工大吉。假期呢慵懒的时光呢已经清空了，希望大家呢能够带着假期攒下的好心情，元气满满的迎接新征程。让我们以书为友，以读为伴，愿文字呢可以温柔岁月，阅读能够丰盈我们的日常。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大家跟文心一起走进今天的书香世界。在中国的古代呢，男子因为文采出众呢，被朝廷重的例子啊，我们说是屡见不鲜的。可是女子如果说凭借满腹文采而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的，却是很少数。但是在唐朝绝对是一个例外。那唐朝我们知道哈，有武则天、太平公主、韦皇后、安乐公主，许多女子都走上了权力的中心，掌握了国家的话语权，或者是说呢参与朝政的一些决策。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个人呢，她不是公主，也不是皇后，在1300多年以前，除了武则天以外，她是最接近权力中心的女人，她就是上官婉儿，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宰相，被誉为巾帼宰相。那我们该怎么去描述这位非凡的女性呢？之前有一本书哈，叫做《太平公主和她的时代》，那么作者蒙曼老师啊，就引用了唐代诗人吕温的一句诗，说：“自言才艺是天真，不服丈夫胜妇人。”哎，这是什么意思呢？哎，就是说呀，上天给我这样的禀赋，我不能够服气男人，就比我们女子强，我们要展露出我的全部才华来。这不仅仅是上官婉儿一个人的想法，也是中国古代所有不甘心的才女共同的一个志向。那在部分史书当中呢，上官婉儿呢，她是武则天的心腹啊，是一个立场摇摆、工于心计的阴谋家。那过去人们的注意力呢，几乎全都放在了他的情感上，批判他的私生活是如何的混乱啊，他跟很多人发生了私情。那么在《旧唐书》当中啊，甚至认为上官婉儿呢就是韦皇后政治集团的一员。韦皇后啊，为了成为第二个武则天，和女儿安乐公主一起啊，谋划是杀害了自己的丈夫李显。但是呢，韦氏登基的梦想呢，最终是失败了。太平公主和李隆基啊发动了政变，诛杀了韦皇后的集团。那上官婉儿呢，也是死于这场政变，终年47岁。但是这些资料就能够代表真正的上官婉儿吗？2013年啊，陕西呢有一处新的考古就发现了一个古墓啊，这个古墓呢就揭开了正史上从未记载的关于上官婉儿的一个信息。那么这个墓呢，它是有啊5个天井啊，是一个大墓，所以考古人员推断它有可能是唐代的高级官员，甚至是皇室成员的墓葬。那这个消息啊就很令人振奋。可是呢，当考古队员发掘墓葬的时候呢，却发现这个墓室的顶部啊是完全坍塌了，四壁呢也被拆除。墓里面呢是没有棺木，也没有像样的陪葬品，甚至没有完整的尸骨。那这个墓呢明显是遭到了严重的毁坏，而这种毁坏啊不是说盗墓贼啊能够做到的，应该是来自官方的毁墓啊，具有一定的政治目的。那人们就好奇啊，说这个墓的主人究竟是谁呢？直到考古学家发现了一方墓志铭啊，他是因为放置在这个甬道里面啊，免于被毁，才揭开了墓主人真正的身份。那整个墓志铭呢，是总共有982个字。

其中呢，木质盖上呢有用这个篆体写的几个字啊，叫大唐故昭容上官氏名。唐朝啊，姓上官的昭容呢只有一个人啊，那就是上官婉儿。那究竟是谁安葬了他呢？又是谁破坏了上官婉儿的墓葬呢？墓志铭中详细记载了上官婉儿祖父三代的历官情况，强调其中啊官冕交袭、公侯相继的显赫家世。那上官婉儿的人生啊，他是充满了戏剧性的。他出身显赫，祖父上官仪呢是唐高宗李治时期的宰相。然而呢，这一份荣耀在上官婉儿出生不久就化为了泡影。武则天呢以子虚乌有的谋逆之罪将上官仪处死，罪及全族。当时的上官婉儿尚在襁褓之中，就随着自己的母亲郑氏被没入宫中，沦为了官奴。在暗无天日的深宫里，母亲郑氏呢把全部的心血倾注于女儿的教育中，每天督促上官婉儿学习。这个孩子呢天资聪颖，不仅精通诗词歌赋，更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后来呢他的名声就越来越大。那武则天呢也听说了这个女孩子的才华，所以呢就亲自召见了她。不久上官婉儿便成为了武则天的机要秘书。那武则天退位以后呢，上官婉儿的权力呢就达到了顶峰，她被册封为唐中宗李显的昭容，代朝廷品评天下事文。官员的任命呢也常常由上官婉儿起草，她靠着智慧周旋于各大势力之间。那在部分史书上就说呀，她拥有至高的权力以后，就开始联合韦皇后、安乐公主祸乱正纲。但是呢，墓志铭上的内容和记载是完全相反的。墓志铭显示啊，上官婉儿呢曾经努力与韦皇后的势力呢进行一个切割，并试图通过联合太平公主来稳定唐朝的局面。他是泣血极谏、叩心竭诚啊，就是为了阻止安乐公主登上皇太女的宝座，曾经不惜呢是以死相见。不过最终呢，当唐隆政变的获胜者李隆基啊闯入宫中诛杀韦后一党的时候呢，上官婉儿呢也被李隆基是斩于旗下，终年47岁。可是这个墓志铭的发掘让我们终于知道了唐隆政变那天之后的哈故事哈，就是在上官婉儿死后呢，太平公主啊就非常的哀伤，附赠绢500匹啊，然后呢遣使调剂辞旨筹谋。这是墓志铭上面的一段话，它就揭示了太平公主和上官婉儿之间的亲密关系啊，这也就颠覆了千百年以来人们对于那段历史的想象。那么在上官婉儿死后呢，太平公主啊是不仅花了很大一笔钱派人祭拜她，祭拜时候呢也为她写的一首词，词呢也是非常的亲密的。这就说明了太平公主和上官婉儿很有可能是政治盟友，甚至是闺蜜。这也让很多学者开始重新审视上官婉儿和武则天和太平公主之间复杂的女性情谊。那作家赵梅呢早些年间就为这个上官婉儿呢写过传记。他在书中说，婉儿不是宫中的宠妃，而是秉国权衡的一代女杰。以她的这个倾国倾城的智慧呢，还有她的这种旷世的才华，将天下操纵于股掌之中，那是上天赋予她的使命啊。这个评价我们听上去啊是非常中肯的。那么这个和武则天一起长留于青史中的这个女人，她不是说凭借这种美貌，而是凭借什么呢？智慧，活出了自己的光芒。那上官婉儿是如何在掖庭中就能够接受武则天的赏识呢？又是如何以罪奴之身叩开了权力的大门呢？她又如何以女子的智慧一次一次的绝处逢生，执掌了天下的权衡呢？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试着来一起走进它。

在公元664年呢，这是武则天经历腥风血雨爬上皇后宝座的第九年。那此时的皇帝李治啊，是日夜被病痛折磨，力不从心，开始逐渐将朝廷交给妻子处理。而另一头呢，宰相府上官仪的儿媳郑氏啊，是即将生产。怀孕的时候啊，郑氏呢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一个巨人啊给了他一杆大秤，并且告诉他说呀，持此称量天下。于是这个郑氏呢就把这个梦呢告诉了这个占卜者，那占卜者就说呀，你一定会生一个贵子，以后呢会执掌国政。可是后来郑氏生下了一个女儿啊，这就是我们的主人公啊，这个上官婉儿。听说了这件事儿以后呢，这个所有的人哈都嘲笑这个占卜者，说你啊算的不啊这个算的不准，女人怎么能够称量天下呢？可是这个郑氏啊，他很疼爱这个女儿啊，他就问这个怀中的女孩子说，称量天下的人是你吗？那这个此时襁褓中的孩子，当然他是不会说话的哈，但是他咿咿呀呀发出了声音。母亲的这个梦哈，为他的一生就埋下了伏笔。上官婉儿啊，是出身啊世家大族，他的祖父上官仪呢是非常的有才华，是初唐时期著名的御用文人，常常为这个皇帝呢起草诏书，并开创了上官体的诗风，是诗坛上有名的领军人物。他出任李治的宰相。但是呢，在上官婉儿出生后不久呢，上官家的这个气运呢就走到了头。当时啊，武则天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大，威望越来越高。李治觉得啊，这个女人已经不受控制了，所以皇帝呢就暗中和昔日的老臣呢一同商议要废后，由上官仪负责起草诏令。但是这个武则天呢就立即得到了这个消息哈，她就怒气冲冲地跑到皇帝那里去质问这个皇帝，为自己辩解。这个皇帝啊是非常软弱的，见到武则天的那一瞬间啊，李治就后悔了，他就害怕这个武则天呢从此以后啊恨他，所以呢就把这个废后的责任呢全部推给了上官仪，把这个皇帝就是把锅哈给甩了下来。那上官仪怎么能反抗呢？他就被这个逮捕下狱了，理由是他和废太子李忠的谋反案和这个案件有关系。那不久之后呢，武则天呢就以这个借口下令杀了上官仪，那么宰相府的财产就被充公上官仪的儿子也一起被杀，地位显赫的上官家族从此就没落了。那这个时候啊，上官婉儿是刚刚出生不久，他和自己的母亲郑氏就逃过了死刑，但是呢被强制收入宫中，从这个尊贵无比的相门千金沦为了命运多舛的掖庭奴婢。经过这件事呢，武则天开始和李治并称二圣，每当李治处理国家政事的时候，武则天呢就垂帘听政，唐高宗呢再也无法阻止武则天从幕后走向台前。与此同时呢，上官婉儿在掖庭里面慢慢的长大了。那唐代的掖庭它是皇宫里面最狭窄的巷道和最简陋的居所，这里是安置获罪官员的妻妾女儿其他家眷和普通工人的地方，暗淡无光这个墙院破败，人们在这里从事繁重的苦役，然后就无声无息的死去。这样艰难的生活呀，并没有让这个郑氏放弃对女儿的教育。郑氏呢是一位大家闺秀，她无法抛弃骨子里的骄傲。上官仪的孙女不应该成为一个目不识丁的废物。于是这个郑氏呢就亲自教导女儿督促年幼的上官婉儿到后宫的内文学馆去读书。郑氏心中呢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认为这个上官婉儿呢能够走出掖庭，他只是不想让女儿沦为那种没有文化也没有教养的宫婢。通过读书呢，这个上官婉儿在最黑暗的环境里也能了解外面的世界，那是一个与掖庭完全不同的地方。就这样，他迎来了豆蔻年华。这个时候呢，唐高宗

身体啊已经很不好了，他苦于这个什么呢啊，风眩头重啊，目不能视。那如果说用现在的医学术语来说呢，很有可能哈、就是严重的高血压啊，并且导致了视神经受损。所以朝廷的政务问题基本都是武则天来操持，那繁忙的政务呢就让武则天呢一直在寻找一个啊得力的助手。那大概在公元677年，13、14岁的上官婉儿因为才华出众而闻名于宫中，于是啊这个武则天呢也听说了这个小姑娘，就召见了婉儿，给她出了一道考题。婉儿的答卷呢是文采飞扬，武则天一看就非常的高兴啊，她就立即免去了婉儿的奴婢身份，让她来到了自己身边管理宫中的事务，并且呢把她封为了高宗的才人。才人这个称号啊，它属于嫔妃系列啊，但实际上官婉儿呢她是武则天的助手啊，不是说李治的这个小妾哈。那之所以给婉儿这个封号，是因为在唐代呢，女官呢最多只能升到五品，但是嫔妃呢可以升到一品。武则天对婉儿啊是抱有很大的期待的啊，把这样一个和自己有血海深仇的女孩放在身边，武则天好像一点都不害怕。那比起仇恨，她更看重一个人的才华。一代女皇的气度与格局也超越了很多人的想象啊，这也许就是武则天的自信。她相信自己的权力和人格魅力会让那些真正有才华的人去臣服她，甚至呢忘记仇恨，听命于她。那此时的武则天呢是格外需要婉儿这样聪明的女孩来组成宫内的秘书机构。外朝的男性官僚呢，始终他不是自己人啊，不能让他100%的信任。那少女时代的上官婉儿啊，还怀有对这个武则天的仇恨吗？啊，也许是有的，但是呢，他对武则天的感情啊很复杂。一方面，武则天是杀了他的祖父和父亲的仇人；但另一方面呢，武则天也是他唯一的依靠，能让他摆脱奴婢身份。武则天让上官婉儿做太子李贤的侍读啊，来监视这个太子的行踪。时间很快呢，就来到了公元680年，上官婉儿16、17岁了。那武则天和太子李贤的矛盾呢，就已经开始激化了。李贤呢，就准备谋反。据说是上官婉儿向这个武则天密报了李贤要谋反的消息。婉儿或许很欣赏李贤，但是呢他是非常理性的，知道谁才是未来。武则天呢就立即下令将李贤囚禁了起来。此时呢皇帝李治呢已经几乎双目失明，但是呢还是拖着病弱之躯为他最喜爱的儿子求情。可是武则天呢一点面子都不给啊，他要对太子这个赶尽杀绝。他说呀，为人子怀逆谋，天地所不容，理应大义灭亲，绝不可以赦免。这时候皇帝显然已经没有权力了，朝廷实际的掌权人呢就是皇后，所以李贤就被以谋逆大罪废为庶人，并发配到了偏远的地区。有人说啊，这个上官婉儿这个时候呢已经爱上了李贤他的那首著名的采书怨就是写给即将远行的李贤的。文中有两句说，夜下洞庭初，思君万里余，书中无别意，唯唱九黎居这个情绪听起来它是很缠绵的，但是并没有证据说明这个上官婉儿此刻是在思念着李贤的。那这种观点呢实在是这种什么呢，就是小说的一种笔法可能它并不是一个什么呢事实。因为我们往下看就会看到这个上官婉儿的故事，你就会发现他是一个什么呢现实主义者，他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周旋在很多男人之间，不过是政治的一个计谋与手腕他绝对不是一个沉溺于情情爱爱的一个小女人。那当武则天废弃了李贤之后，理智的上官婉儿应该不会冒着这种生命危险给一个弃子去写诗。结束了任务以后呢，这个上官婉儿呢就回到了宫中呢继续做女官当时呢在武则天身边的远不止上官婉儿这一位女官。
那在公元689年左右呢，距离武则天称帝已经不到一年了，她决定呢就要扩大女官的规模，形成宫廷内部的决策机构，为她之后的登基呢做准备。一位下等官员的这个寡妻李氏呢就被征召入宫啊。李氏呢此时是50多岁，比上官婉儿呢是年长很多。李氏在入宫之前呢就已经因为慈父呢是备受赞誉，在入宫之后呢这个五周时期的很多重要的这个诏赦呢都是出自于这位李氏之手。有学者推测说呢，她才是当时武则天称帝后的首席女官。那么武则天的登基就为这个宫内宫外的一些才女啊，其实她是提供了一条什么呢，从政的一个通道。在武则天女主时代逝去之后呢，这一段女性群体的从政经历呢也被掩埋了。其实在武则天掌握权力之前女性已经在政坛上发挥了一两百年的影响力那是一个不被大多数人了解的女主时代。在唐朝建立之前，中国有过一段特殊的政权分立时期就是南北朝。我们来讲一下这个背景南方的这个南朝呢是分为宋齐梁陈四个时期，他们呢是承自东晋都是由这个汉人建立的，在文化上呢也是继承了儒家的价值观。但是统一北方的政权呢是在北魏他的建立者呢是来自塞北的鲜卑人，所以在当时的北方呢胡汉文化融合将近200年来，鲜卑的习俗深刻的就影响了这片土地。那鲜卑主妇的地位呢它是很高的在家庭当中很有话语权。在鲜卑家庭的传统当中呢，计谋从用妇人为斗战之事乃自决之，也就是说呀，家里的大事小事都要听从这个女性的安排，只有战斗这些事儿男人们才能自行决定那么女性的计谋呢并不是说仅仅发挥在处理家务事上，也是交际应酬的主角，女性会为这个家庭的政治目标来奔走。那南方汉人写的这个《严氏家训》呢就批评过这些北方的妇女，说她们呢与外人争辩是非穿着华服站在这个官府的门口有的呢为儿子求官，有的呢为丈夫叫屈，因为代表家庭外出交际的呢都是女人，所以呢家里的钱呢都给女人们置办什么呢，衣服珠宝家里的马和仆人呢都这个羸弱的要命。那这是南方儒家士大夫的一个看法他们认为鲜卑妇女破坏了夫唱妇随它是野蛮的表现。但是在当时的北方人眼中呢，女子是撑起了一个家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比如说我们知道的这个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就是发生在北魏。北魏妇女参与政治几乎成了常态，不仅有掌握大权的太后比如说著名的冯太后、胡太后，甚至呢还有皇帝将自己的保姆封为这个皇太后的。那比如说有一本书叫漫长的余生那在这本书里我们就会看到皇帝在军国大事上甚至要向这个保姆来寻求意见。书中的主人公呢就是北魏孝明帝的保姆慈庆，这位86岁的老宫女在弥留之际还不忘给这个孝明帝留下遗言，为国家治理是建言献策这就是当时的风气。后来北魏呢就分成了东魏和西魏，那东西两魏呢又被分别被这个北齐、北周而取代。但是这五个王朝的统治者呢都是鲜卑人或者是说受到鲜卑文化影响的汉人。那么在南北朝之后统一天下的就是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呢就曾经是北周的重臣，开国皇后呢叫孤独伽罗她是出于鲜卑贵族。唐朝的建立者李渊呢则是孤独皇后的这个外甥，所以呢隋唐两朝的皇室呢都与鲜卑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是整个的一个背景。

0: 政治生涯的一个发展。今天就到这里。
1: 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境。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3: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4: 尊敬的主持人你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上一期的节目我们学到的内容是：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老师用很长的时间给我们讲了明志的重要性，还有明志的方法，那就是要有淡泊之心。
4: 嗯，
0: 不过宁静致远这个还没有细细的展开来说。
4: 嗯，
0: 老师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呢？
4: 嗯，还是有的。
0: 嗯，
4: 我们其实呢还是要回到这个明志上来谈。
0: 嗯，
4: 因为明志和致远呢，它一个相当于立目标，一个相当于实现目标。
0: 嗯，
4: 所以这个目标能不能得以实现，也跟立这个目标时候的思考有关。
0: 嗯，
4: 啊，如果我们立的是一个浅显的、短暂的一个人生目标，可能比较容易实现。
0: 嗯，
4: 实现了以后呢，可能就会有一种彷徨，或者是一种就是叫困顿，是吧？
0: 嗯。
4: 就好像我们把这个人生的目标啊定在爬一个百米高的小山头，是吧？
0: 有点容易就达到了。
4: 一旦上去了，但上不去的时候我们是很有这个目标感的。一旦上去了以后呢，发现哎呦，原来它才百米高，是吧？更高的在顶峰啊，不在这里。
0: 嗯，
4: 那这个时候就开始彷徨了嘛。所以有的时候还得从那山上再下来，是吧？
0: 嗯，
4: 再找一个千米的目标再去登啊。也可能这一辈子能登上千米，也可能登不上。那如果又登上了千米之后，就发现呢，哎呦，外边后边还有一个珠穆朗玛峰，是吧？8848。8848米，对不对？
0: 嗯。
4: 打个比方，就打个比方讲了。所以说，这个志向其实要稍微的大一点啊。那但是这个志向怎么去评估呢？我觉得这个有这样一种讲法讲得非常好，他就是说啊，是把这个生命境界的提高，
0: 嗯，
4: 定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哦，这个就比较既抽象又具体了。更直白一点讲，就是提高我们的心性，磨练我们的灵魂。
0: 嗯
4: 啊，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比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心灵层次啊，变得更加高尚一点，
0: 心灵更纯洁一点。
4: 哎，更纯洁一点，更纯粹一点，更高尚一点，是吧？更美好一点。说的更厉害的话，就是带着美好的心灵离开这个世界。
0: 对，
4: 带着比来的时候更美好的心灵离开这个世界。
0: 嗯，
4: 啊，当然这说法有点太哲学化了哈。
0: 嗯，
4: 但是总而言之，就是说我这一生当中啊，要让我的生命境界有一个提高。那这个提高的幅度呢，那就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了。啊，如果我们有能力、有热情、有这种生命突破的勇气，是吧？
0: 嗯，
4: 那可能会大幅度的提高。即便做不到大幅度提高，我们也要有一点点提高，是吧？哪怕一点点。
0: 嗯，
4: 不能让它就是这个沉沦或堕落下去，这个就对不起我们的祖先，也对不起我们这一生啊，在人间这样辛苦的啊努力着，干了半天，结果人家沉沦下去了，就对不起了。那么这样的一种思考，其实是需要时间的空余的。
0: 就要每天不要忙，安排的事情太多，
4: 对，
0: 太忙。
4: 对啊，因为像这样一些思考啊，我都属于叫做人生根本大问，或者是涉及到人生根本方向的。那涉及到人生根本。

0: 方向呢是要给自己一点点，我觉得生命上要给自己一点点空余，不是指的这个不干活的意思啊，我指的是大脑啊，是吧？我们可以在干活，但是有的人干活的时候就很专注，有的人干活的时候胡思乱想，是吧？有的人干活的时候是心是散的，至少我觉得我们干工作的时候能够特别专注，这样一来的话呢，心不散乱，是吧？然后在比较淡泊的情怀下，我们来思考我们的人生应该怎么走。其实这个主题啊，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不能确立起一个永恒的目标，它就一定是个永恒的主题，对不对？因为你这个目标老变嘛，爬到一定高度，发现哎呦还有更高的，那这就说明我们这个我们没有确立起一个永恒的生命目标嘛，是吧？所以这个主题就会变成永恒的主题了，经常要讨论它。但是，一旦能够找到了一个人的永恒的生命目标，我觉得这个支撑自己的力量啊，它就非常的强大了。那我可以长期的一直坚持下去，所以这个就跟那个志愿有关了，是吧？是吧？志愿的话，首先就是说，它目标是一个远大的目标啊，或者说我的人生方向我定的比较科学，我不定说我一定要赚多少个亿，当多大的官儿，是吧？生多少个孩子？打个比方说，是不是？我不制定这个，或者一定要活到多少岁，这个不是。
1: 这个有点太物质化、太具体了，
0: 这个不
1: 太具
0: 能，
1: 象。
0: 这个就是说，我觉得都不好讲，是吧？你说你人，我一定要活到100岁，那不一定啊。那有的人他天生的寿命可能没那么长啊，是吧？那我们看到很多世上的伟人，寿命达到100的也不多啊。有一些很著名的一些学者呀，一些专家，一些名人，是吧？他寿命可能就50、60岁、60、70岁就走了。但是并不妨碍他在人间留下光辉灿烂的业绩，是吧？像一盏明灯一样照耀我们后人的前进的道路。所以，这个人在这个一生当中，他能不能给这个世界和子孙后代留下点什么，或者说他的人生境界能高迈多少，跟他的寿命呢有直接关系，也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对不对？更何况寿命这个事儿啊，这有命嘛，是吧？寿命啊，他这命的长短，他有运在里边。啊，寿命它是本身它是人跟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一定立一个目标，说我寿命一定要达到多少岁，这个基本也不科学。
1: 这个不是我们主宰的，好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不想走到时间了，是吧？
1: 像也
0: 他也
1: 得
0: 得
1: 走，
0: 走，有的人想走，
1: 还
0: 他
1: 走不
0: 走不
1: 了，
0: 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就是寿命这玩意儿也是不好预测的。那你说这财富，我觉得也不好预测。说我这一辈子就一定要赚多少钱，那这不好讲。这得根据自己的这个，我讲叫财运吧，或者赚钱的能力来算。我现在算出来了，我一个月能赚3000，那以此推断，我一辈子能赚多少？基本上这么算出来，对不对？但是 who knows，谁知道啊，是吧？你这个有时候它会变的，是吧？它可能现在是3000，那可能再过上几年我就是6000了，再过几年我可能这个成熟了，到了40、50岁的时候可能是上万了、2万了、3万了，这都不好讲啊。是吧？也可能最后经营成功了，你变成一家大企业家，是吧？那也可能这个不能以个人资产来计算了，你拿你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在市场的价值来计算了，这不好讲。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不能定为目标，还做官，我一定要做到多大的官，做不到我就睡不着觉，这不是折腾自己吗？所以其实应该啥呢？应该把人生境界的提高制定为自己的目标，这个跟财富啊、地位啊、寿命啊，是吧？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是吧？我可能没有什么财富，但是并不妨碍我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对不
1: 这
0: 对？
1: 是毛主席的话。
0: 所以，我们把提升人生的生命境界立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我觉得这是人人可以实现的。说他不因为我们的身体的状况、家庭的状况、社会的地位，是吧？财富的多寡以及外在环境的不同、民族国别的不同。而阻碍我们这个去实现它，是吧？提升人生境界，在哪儿都可以实现的，是吧？我就是原来自私自利，现在变得愿意帮助别人了，是吧？原来心胸狭隘，现在变得心胸宽广了，啊，这都很具体的嘛。原来可能比较刻薄，现在我变得厚道一点了。原来语言上这个很尖酸，是吧？说话都损人，现在我都是和颜爱语了，是吧？原来不爱笑，现在爱笑了，是吧？
1: 这都是改变自己，都是
0: 这
1: 在突破心量、
0: 突破
1: 提升
0: 自己
1: 境界。
0: 啊，就是我们在把我们自己的人生境界往向上，是吧？
1: 向
0: 向
1: 善，
0: 善的方向，向好的方向去推进它。这个我们在任何一个地位、 任何一个环境下都可以做的。
1: 对，
0: 我觉得把这个制定下来，这人就是这就是智者了，就有点智者的味道了，
1: 就非常有智慧了。
0: 对，就不是说我一定要赚到多少钱我才去做好事儿，是吧？或者说我一定要当了多大的官我才做好事儿，或者说我活到80以后我再做善行，那不是这样吗？
1: 嗯，
0: 那我可以很小生下来我就可以干，没问题，我不工作我也可以，就好像一个人尽孝似的，是吧？
1: 嗯，
0: 对父母尽孝，他跟社会地位有什么关系啊？
1: 没有关系，
0: 是不是？说我财富多了，我就能好好的尽孝；我财富少了，我就不尽孝，我天天折腾我父母，他不是那么回事啊。
1: 嗯，
0: 尽孝，我即便是一个普通的孩子，是吧？小朋友，我没有工资，我也可以用我们的这个爱心、孝心，让父母高兴啊，
1: 对，我们可以经常陪伴他，
0: 陪伴他们啊，
1: 嗯，
0: 我可以帮他做一点点家务活啊，
1: 做个饭呐，
0: 啊，做成我父母的小贴心的小棉袄啊，
1: 是
0: 吧？
1: 嗯，
0: 哎，起码做一个不要让他们操心的人啊，
1: 嗯，
0: 这都可以的，
1: 嗯。
0: 所以尽孝，你看我们就可以知道了，他跟那个地位、财富什么什么都没有什么关系，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就是说人生的目标，我把这个类似这样的，我制定让我的心灵成长作为人生目标，我觉得这个就是啊，把这个想明白了以后啊，
1: 嗯，
0: 就好多事情都可以突破了。我做任何事情，我都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提高我们自己的心性，磨练我们自己的灵魂，
1: 嗯，
0: 所以职业没有好坏，是吧？地位没有高低啊，这环境也没有这个善和不善，这是一块儿。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说这个要把它持续和坚持下去，这一条能不能一直坚持，我们讲叫做持之以恒，
1: 嗯，
0: 是吧？这个持之以恒啊，或者用英语的这个成语讲法，就笑到最后，是吧？是不是有这种说法？ 是吧？
1: 有
0: 啊，我笑到最后才是笑的最好的，是吧？
1: 对，
0: 哎，你半路上哈哈大笑不算的，哎，到最后的时候我还能笑。
1: 嗯，
0: 按照我们中国的话讲，叫做善终，
1: 叫善始，
0: 善
1: 始善终，
0: 是吧？善始就是来到这个世界嘛，
1: 嗯，
0: 善终就是离开这个世界嘛。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心灵是一个纯粹的人，
1: 嗯，
0: 我们是赤子之心的，
1: 对。
0: 走的时候，我们依然是什么呢？
1: 赤子
0: 之
1: 心，
0: 而且比来的时候赤子之心更加赤子之心，是吧？哎，那这个是要一种坚持的，
1: 嗯。
0: 啊，这个在这个坚持的过程当中呢，不能迷失自己，这个宁静就特别的重要了。
1: 嗯，
0: 所以宁静能够让我们走得远，啊，能够让我们这一生呢，这个活得坦坦荡荡。实际上，这宁静里包含着真诚啊，包含着这个浩然的正气，
1: 嗯，
0: 不被污染的这种清净的心灵，是吧？安详的心态，当然也包含着我觉得健康的体魄呀，和谐的家庭啊。你家庭不和谐，它就不容易宁静啊，
1: 对，
0: 是吧？安定稳定的工作呀，是吧？
1: 嗯，
0: 我们做遵纪守法的人，不要做违法乱纪的人。违法乱纪的人肯定他不安静不宁静。
1: 对，
0: 我们遵纪守法，老老实实做人，本本分分做事，这都是属于宁静的。那这样的人他就走得久远。
1: 嗯，
0: 所以过去的民间讲法叫平平安安就是福，
1: 是的，
0: 是有这个说法的，
1: 尤其是老人特别爱说平平安安就是福，循规蹈矩的生活就是幸福的生活。
0: 哎，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说我们真正确立了生命的目标，就是提升自己的生命境界。
1: 嗯，
0: 那么一生当中呢，又平平安安，这不就宁静致远了吗？
1: 对，这就能善始善终，
0: 是吧？所以这宁静致远这个词汇是蛮有哲学含义的，有道家思想。我们用一个普通的词汇叫平平安安就是福，是吧？
1: 是，
0: 当然这个平平安安是指的我们是吧，是遵守法律的，我们是有这个要服务社会大众的心情的，是吧？我们在这个平平安安过程当中并不等于碌碌无为哦，
1: 嗯，
0: 是吧？我们是在尽心尽力的做事情哦。所以过去古人讲法叫做穷则独善其身，是吧？
1: 达则兼善天下，
0: 哎，达则兼济天下，是吧？那我所谓穷就是我条件不具备嘛，
1: 我就是普通人，
0: 我是个普通的人，或者我条件独善其身，
1: 嗯，
0: 我绝不堕落，绝不同流合污，是吧？我就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上我这个孝敬双方的父母，下我教育我的子孙后代，对我自己我老老实实的做事情做人啊，为国家做这个照章纳税啊，做工作啊，做贡献呐，啊，哎，这就是我叫穷则独善其身嘛。
1: 对，
0: 那达则兼济天下，就是我条件具备了，
1: 嗯，
0: 脑袋比较好使，考上大学了，是吧？经济条件比较好，掌握一定钱财了，又有一定的这个服务人民大众的能力，我掌握了一定的权利了。这个时候呢，要在自己的能力的范围之内，尽量去帮助，或者说不是尽量的，应该是全副身心的投入，把自己的才华、财富、地位，是吧？
1: 嗯，
0: 用来干什么呢？回报这个社会。给子孙后代造福，
1: 对，
0: 给国家民族的造福，达则兼济

0: 下，兼善天下。
1: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宁静致远的情怀，
1: 这也是修身的内容啊，
0: 这是修身的内容。
1: 古代家训大都浓缩了作者毕生的生活经历、人生体验和学术思想，不仅他的子孙从中获益颇多，就是今人读来也大有可借鉴之处。诸葛亮，三国蜀汉政治家、军事家，他的《诫子文》是修身励志的名篇，文短意长，言简意赅，主旨是劝勉儿子勤学励志，修身养性要从淡泊宁静中下功夫，最忌荒唐险躁，读来发人深省。那我们接下来看《诫子文》下面再说些什么问题。下面讲的是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
0: 这两句话也非常有意思啊，它就是告诉我们呢，这为什么，首先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学习，第二呢告诉我们怎么才能学习，算是两句话吗？
1: 是，
0: 我们把后边这句话提前说，叫才须学也，我们人生是要有才能的，
1: 要服务社会得有本领、
0: 要有本领啊。我们现在讲评价一个人好不好、俩字儿是吧，叫德才。
1: 对，
0: 然后叫德才叫什么？
1: 兼备。
0: 兼备，说两个都得具备。
1: 对，
0: 说我有德无才，有德无才当然也是不错的，是吧？这个德行好嘛，无才你没有本事啊，
1: 你还是做不了事。
0: 就是我心虽然很善良，可是我干不了事儿啊。
1: 嗯
0: 啊，那有的人呢，这有才无德啊，这个吓人了，是吧？像这个才华很横溢，他没德行，而让你用他之后可麻烦了，是吧？他自私自利啊，全是为自己想啊，你用他就用个定时炸弹，是吧？用包毒药。啊，泡到汤里头，虽然喝上很香，吃下去就中毒了。
1: 嗯，
0: 所以这个要怎么样呢？要德才兼备。哎呦，就高明了。
1: 是
0: 啊，当然了，就是说，如果有才无德和有德无才相比，那我宁可还是怎么样？
1: 要有德无才的人，也不能要无德有才的人，是吧？
0: 对，当然最好是德才兼备了，是吧？
1: 对、
0: 啊。所以我们如果说是属于比较有才华的。但是自己评价一下，如果缺点德的话，要赶紧下补药，是吧？
1: 对，
0: 就赶紧要补补德。过去讲法叫缺德要补德呀，就缺啥补啥呀。说中医是不是讲的这个呀？
1: 对呀。
0: 然后缺什么？缺阴的补阴，缺阳的补阳，是吧？
1: 对。
0: 吃多了要泻，是吧？体能不好了要补。那我们这人他有时候也是从这个阳长补短嘛。我哪个地方长项，哪个是短项要观察。有的我很有才华，脑袋非常好使。缺啥呢？缺德，是吧？这缺德可是很危险的，有时候缺德自己不知道，是吧？自己还觉得自己挺能的，但是这个缺德可是害人害己呀、是吧？就是太钻刁钻，太狡猾，为自己着想，是吧？坑别人的时候招那一套一套的，是吧？这个自私自利的方法呢，是一摞一摞的。就是为他人、为社会，在家里头为父母啊，在社会当中为他人的这个想法一点都没有，或者很少，
1: 而且还不自知，
0: 就很可怜了。
1: 对，
0: 这样就很危险呐、就把自己将来这个才华呢，就把自己给毁掉了。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有一些很多是智能犯罪，对不对？
1: 是的。
0: 像如果没你像我们现在很多的什么网上的这种什么什么诈骗呐、甚至什么弄几个病毒啊，是吧？然后给你微信里头把就是这个骗别人钱财啊，等等等等，是吧？你看他如果是脑子不好使，
1: 他想不出这些坏招来。
0: 他做坏事做的少，
1: 做的少一些，
0: 对不对？因为他没才华呀。
1: 对、
0: 虽然无德，但是因为无德又无才呢，他也干不了啥坏事，听明意思吗？
1: 是，
0: 他无德完有才，这个麻烦了。那么做坏事相当于啥呢？相当于往身上那个背石头。
1: 哦。
0: 但是想想，你看往身上背石头之后，他背到一定程度，这石头会把他压垮的。
1: 对。
0: 或者说，当有一天是吧，要从这个悬崖上往下飞的时候，是吧？如果身上没有石头，他再打一个降落伞，不叫降落伞，叫什么？那滑翔机是吧？他顺着就轻轻的就能够很平安的就度过这个深渊的，他
1: 就
0: 能平安走
1: 软着陆了。
0: 软着陆了。
1: 对。
0: 可是如果身上背了一堆石头呢？
1: 那可能不行。
0: 是吧？那什么伞也架不住他呀。
1: 对，
0: 所以做恶事等于往自己身上背沉重的重负，他自己不知道。
1: 那以后可能会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0: 是的，这是人生的深渊。

0: 从现在角度来讲，过去讲法那个下地狱是吧？
1: 嗯，
0: 西方国家、东方国家都讲究这个呀。他是说人呢，有时候活着就到地狱去了，犯罪吗？送到监狱里去了。
1: 嗯
0: 啊，更严重一点的话，也许死了以后要是有灵魂的话，叫灵魂下到地狱去了。
1: 嗯，
0: 哎，所以你看这个世界各国，他都对这个恶行的惩罚呀，
1: 嗯，
0: 都是有很深刻的传说，或者是有这个很多的民间的这种警示，是吧？我们父母长辈都懂这个，老人都懂这个。现在有时候没学的一些人啊，他不懂，他胆大呀，什么都敢干呢。
1: 嗯，
0: 所以他作恶等于往自己身上背石头。啊，说的这是好听的，说的再不好听的，把那大便粪便都背自己身上了，
1: 那
0: 又臭又沉的，又臭又沉的，
1: 对，
0: 就时间长了以后，浑身都是臭的，灵魂都是臭的，都是肮脏的。
1: 嗯，
0: 那么如果这个人他没有才华，是吧？他往自己身上背石头上的能力他比较差，
1: 是背不了那么多，
0: 或者他找半天捡一块小鹅卵石背上去了、
1: 嗯，
0: 这能力高的人呢，直接就把一个大磨盘背身上去了，
1: 对，
0: 是吧？然后连背几个磨盘就把自己压垮了，
1: 嗯、
0: 死得很快啊。所以有这个有才而无德的，无德而有才的人是死得快的人。
1: 嗯，
0: 我说就整个人顿人沉沦呐、啊，人堕落呀、啊，是吧？身家破败啊，加速的方法就是因为他的才华出众而用在恶行上了。
1: 哎，太可惜了。
0: 这就很可惜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时候要干啥呢？我这个时候以气去干事儿，还不如干什么？
1: 还不如先啥也别干了，静思吧、
0: 哎。这时候在家里老老实实待着，当个本分人。
1: 嗯。
0: 还是该放羊的放羊，该放马的放马，
1: 该种地的种地，
0: 该种地的种地，该干啥干啥，千万别想着出人头地，
1: 嗯、
0: 这是害死自己的方法、
1: 嗯。
0: 不仅害死自己，还害死谁呢？害死家人。
1: 嗯。
0: 是吧？害了兄弟姐妹，害了亲人，
1: 嗯、
0: 把一家子，把祖先的这个门面呢、啊、容颜呢、啊
1: 嗯，
0: 是吧？全都给脸上抹黑了。
1: 对。
0: 啊，这个就不是光大门楣了，是吧？这是给祖上脸上抹黑呀、啊。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是要不得的、
1: 嗯、
0: 所以现在有很多传统文化的一些讲座是吧，各个地方政府组织的一些这个公益论坛是吧、
1: 嗯、
0: 我觉得大家都其实要学习学习，
1: 对，
0: 尤其要学习学习这个中华美德呀，因果报应的故事啊、
1: 嗯、
0: 多看一看，补一补，看看自己这个缺不缺，如果得这个地方不缺，那不错，在家尽孝，在外尽忠是吧、
1: 嗯、
0: 对人讲诚信，知寡廉，知道贤耻啊，不是寡廉贤耻之辈，知道什么是义，哎，我觉得做人的基本准则有了，咱们可以出来做事儿。
1: 嗯，
0: 如果这些事情都不清楚，我觉得先别做事，先补德、
1: 嗯、
0: 啊，就是从这个德和财的关系来讲，我觉得这个就是首先这一条特别重要。
1: 那这一条呢，也给我们很多的家长一启示。
0: 对，
1: 我们培养孩子首要的是要培养他的什么？
0: 对，首先呢，还是做人的本分，是吧？
1: 嗯、
0: 就是这个最做人的，作为一个人应该要干什么？那我们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
1: 嗯，
0: 我们人和那些猛兽最大的区别、
1: 嗯，
0: 我们和那些毒蛇猛兽最大的区别在哪里？是吧？我们人它是不伤人的，
1: 嗯，
0: 啊，人是人要是伤人的话，那就是豺狼之心呐、啊，
1: 对，
0: 是吧？
1: 就是非人类之心、
0: 啊，非人类之心呢，那就是反人类了。我们现在讲叫反人类啊、
1: 嗯，
0: 这个反人类就危害太大了。首先，它危害自己，它让自己的整个的灵魂都滑向了生命的深渊，
1: 嗯，
0: 啊，还危害社会。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我觉得这个在德才的思考上来讲，我们首先呢，因为现在我们社会啊，这个它主要是强调才强调的多，
1: 对，
0: 是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培养了一批人，确确实实是德才兼备的，是吧？这国家的栋梁啊。我们中华民族还是靠着德才兼备的这一代又一代的人在支持着，但是同时因为对德的教育的重视不够，我们可能培养出来了一批有才而缺少德，
1: 嗯，
0: 是吧？那这个就是给我们自己的生命人生也留下了隐患，是吧？也对这些孩子们不负责任，明明德行不够还给他培养，还开发他的才华和才能，是吧？以为的有了才华就可以解决人生当中的一切问题，
1: 那可不一定。
0: 对呀、啊，岂不知是害了他呀？
1: 是的，是的，
0: 是吧？等于让他往自己身上背那个大磨盘石头的这本领交给他了，
1: 嗯，
0: 是吧？那他这个又没有支撑的力量，德行根本没有，那太危险了。
1: 对，现在有些年轻人很得志的时候，我们也要，尤其是他的家长、老师要特别注意提醒他。
0: 对，还有包括我们自己，其实时时刻刻都要经常警醒自己，
1: 嗯，
0: 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1: 对，
0: 我是一个德才兼备的人吗？我还是个有德行的人吗？我还是说是有才而缺德的人，是吧？
1: 是，然后缺什么呢？就要补什么。还有就是这些经典要常学，我们的节目呢也要常听。我们这个节目呀就叫中华文化大讲堂，跟大家。

分享的呢，都是几千年来古圣先贤的智慧，他们的人生经验。虽然说起来这些经典离我们今天比较久远了，但是根本问题，人类面临的根本问题是没有多大变化的。所以在今天呢，我们常听也能给我们提个醒儿。今天我们的节目学到的内容是：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简化生活，深入生命，活出灵明。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欢迎您把收听节目的心得体会及感悟告诉我们。中华文化大讲堂联系电话：010-8882-4269，888-24269，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金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镇金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消防它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你责任重，安全你记心间，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吸，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线莫拖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堆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下，其实不就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紧绷消防安全弦，化电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新增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店新闻。
6: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日立夏，立夏是季节的转换，日照增加，天气升温，雷雨增多，表示万物开始进入旺季生长节气。欢迎收看画点新闻。
7: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黄金博物馆项目进入主体结构收尾阶段；
7: 我市全面启动春季雨污管线清涛养护工作。
6: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7: 位于夹皮沟镇核心文旅区域的黄金博物馆项目，自开工以来，各施工班组多线并行，协同作业，全体参建人员正以良好状态全力冲刺。
8: 黄金博物馆项目一期工程总投资1.64亿元，总建筑面积9566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7666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1900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将集中展陈画店百年采金历史，打造集观光游览、文化研学、科普教育于一体的特色文旅新地标。项目的建成投用将进一步深挖我市黄金文化底蕴，丰富全域文旅产品供给，完善夹皮沟镇文旅配套体系，为我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项目自2025年8月20日开工建设以来，建设团队迎难而上，冬季不停工，寒冬抢进度，全力攻克高寒低温施工各类瓶颈问题，紧盯工期节点，加压奋进，稳步推动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关键成效。目前该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收尾阶段，为抢抓春季施工黄金期，现场230余名施工人员全员在岗，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保障项目建设按既定节点稳步推进。
9: 黄金博物馆项目目前处于主体结构收尾，同步开展室内机电安装、装饰装修、展陈和室外幕墙施工阶段。我们施工单位将会严把工程安全质量关口，科学统筹各工序交叉作业，精细化现场管控，紧抓当前的施工有利时节，倒排工期，加压奋进，全力提速项目建设进度，将以高标准打造精品文旅工程，确保黄金博物馆项目按期竣工使用。
6: 雨污管线畅通与否直接关系城市排水防涝能力与市民日常生活品质。近日，我市全面启动春季雨污管线专项清涛养护工作，采用人工加机械协同作业模式，全域推进管网清疏整治，夯实城市运行基础保障。
8: 据悉，我市城区雨污管线总里程达209.78公里，其中雨水管线101.276公里，污水管线108.506公里。此次清涛养护实行分类作业，精准推进，严格按照先主干路、再次干路、后小街小巷的顺序展开。在机械作业方面，高压清洗车与抓淤车联合作业，高压清洗车强力冲刷管网内壁，抓淤车同步打捞清运井内淤泥，高效完成污水井清理、地下管线疏通及淤泥抓取工作。 针对机械无法作业的区域，则由人工逐一清理。工作人员将雨水篦子内的淤泥、落叶、生活垃圾等杂物进行彻底清除，地球清涛无死角，疏通无遗漏。
9: 我们会严格按照作业标准安全施工，仔细清掏每一口下水井，疏通每一条管线，哪怕细小的杂物也会彻底清理干净，确保排水畅通，安全施工。
8: 截至目前，我市共计清掏主次干路与污管线56公里，所有清掏工作预计6月中旬完成。该工作的扎实有效开展，将大幅化解管网堵塞、路面积水、异味散发等问题，全面提升城市雨污排放能力。
1: 为了保证本次管线清掏工作的顺利开展，我们提前制定了清掏的计划和方案，全程紧盯作业流程，严格把控清掏质量，确保在汛期前完成第一轮清掏工作。下一步呢，我们将建立管线日常巡查机制，加大咱们巡查的频次，定期开展管线排查与疏通，确保我们的城市生命线的畅通。
7: 本台消息，近日记者在我市东北山芋头技术研究所种植基地了解到，该基地推广的东北山芋头先催龙蛋后育苗的新型栽培模式，拓宽农户增收渠道，助力乡村振兴。东北山芋头学名山兰，是北方地区珍稀的药食两用植物，它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 C 及钾元素，能够促进消化，辅助调节血糖，药用价值与经济价值突出，产业发展潜力可观。此前当地种植多依靠野生苗移栽，不仅成本高，成活率低，还破坏野生种植资源，产业难以壮大。在东北山芋头技术研究所种植基地，记者了解到，当地经过试验摸索，推出人工培育龙蛋育苗的栽培新模式，既保护野生资源，又降低种苗成本，提升成活率，易实现规模化种植。基地还打造多元种植模式，通过线上推广与现实指导，为种植户提供科学管理服务。
10: 山芋头啊，现在种植规模比较大，而且啊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只有降低成本、提高产量和保证质量，才能够化解市场风险，才能够让农民呢获得更多的利益啊。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示范基地啊，搞了林下、林间、平地、棚室和这个乡栽的这种模式啊，很多农民呢都是在农闲期间或者是在这个生产管理过程当中的关键时期，到我们基地来这个参观和学习啊。而且呀，我通过这个线上的技术推广和这个现场指导，去指导这个农民打药啊、施肥啊，这个科学管理啊，让他们化解这个技术的风险。
7: 农户们在常规农业生产之外，额外发展山芋头种植，目前已带动我市800多户农户参与，产业年总产值达到2000多万元，成为助农增收的特色富民产业。
8: 本台消息，近日化焦乡开展春季水库安全检查工作，检查中工作人员对大坝坝体、溢洪道、输水洞、起壁设备及机电设施等关键部位进行细致排查，重点查看是否存在裂缝、渗漏、塌陷等安全隐患，检查泄洪通道是否畅通，监测预警设备是否正常运行，防汛物资是否储备充足。同时，工作人员还逐一核实防汛责任人和巡查管护人员在岗履职情况。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隐患，工作人员现场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明确整改措施和完成时限，实行台账化管理，并对可能存在隐患的部位进行记录，现场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安排专人跟踪整改进度，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确保汛期前全面化解风险。
11: 我们会以此次春季安全检查为契机，紧盯隐患整改全流程，常态化做好水库日常巡查管护，严格落实各项防汛措施，全力保障辖区群众在主汛区生命财产安全和水库平稳运行。
7: 农业机械是提升生产效率、保障粮食丰收的重要工具，但操作不当则易引发安全事故。掌握规范使用方法是确保生产高效、人员安全的前提。
8: 一、农机驾驶操作人员需持有效证件上岗，作业期间需随身携带证件，作业前8小时内严禁饮酒或服用影响反应的药物，严禁无证驾驶。二、 使用农机前需按规定完成农机注册。

0: 登记，确认安全防护罩、防护栏、紧急制动装置完好，严禁私自拆除防护部件，需空载测试转向、刹车等，确保功能正常后再作业。三、作业前要勘察作业区域，清除石块、电线等障碍物，标记沟壑、陡坡等危险地带，避开高压线，随车携带灭火器、急救包和常用维修工具。四、作业时严格按规程操作，禁止超负荷、超速运行，如发现异响、异味，立即停机检查，检修前必须熄火并悬挂禁止启动警示牌。
1: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电资讯，请您关注化电融媒 APP 和化电发布微信公众号。
2: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
3: 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化电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明天白天多云。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891 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爱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音。

0: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偷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春尽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我在京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8: 水化殿金城，生态化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殿，人杰地灵，白化城。
9: 白化城，
10: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1: 行车八九幺，
1: 时尚八九
11: 娱乐。把
1: 你我共同的
11: 89.1
1: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今天的会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 聊聊幸福。有人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无病无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收听。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鸡山威民谣，新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赐良

0: 刀外患重重。
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程咬金一会李元霸呀，把李元霸玩的滴溜溜乱转的，气得李元霸哇哇怪叫，非得要跟程咬金比试不可。程咬金说：“你给我比试什么呀？我跟你别力气，看看谁的力气大。”程咬金说：“我承认你力气大不行吗？啊，不行，非得比。”哎，程咬金说：“李元霸呀，我不愿意跟你比，那就是因为呀，你那力气比我差得远。你看你那小个头，你看我这多大块啊，咱不是一个重量级的，你非得跟我比，哎，这不是难为人吗？你有多大力气，我恨天无霸，恨地无还。什么叫恨天无霸恨地无还呢？就天有一半，我奔儿把天呢就给拿下来了，地上要是有一环子，我抠着环子奔儿，我就把地呀给抠起来了。程咬金乐了，哎呀呀，别吹牛了，没说嘛，这外号是我的，被那昏君杨广给你了，我才是真正的恨天无霸恨地无还的。不信呢，这么着，你呀、也别说你力气大，我也别说你没力气。我给你出个题，哎，你能把这个东西能拎起来，就算你有力气。哎，李元霸一听，眨巴眼睛，哎，这程咬金，我不上你的当，你要叫我举山，我能举得起来吗？我肯定举不起来。哎，要么说你还是孩子，一提起来胆小了不是？我让你举的东西，肯定是，哎，只要是力气大的，都有可能举得起来的，除非你没这个力气。哎，比如说你们这里有个叫八马将军辛文礼的，你知道吗？八啊！我听说了，据说他一下子能推倒八匹马。对呀、那我问你，你能推倒推不倒？那当然能了，别说八匹马了。十八匹马，我都不在乎，还是的，我跟你出个题呀、就是啊，你能不能把一匹马给拎起来？你如果把这匹马拎起来，就算你有能耐，就算你力气大，我就服了。这算啥呀？你说拿匹马吧。拿匹马呀，哎，别的马我也不找了，就你胯下这匹马，你把它拎起来，那太好办了，我怎么把它拎起来？怎么拎起来？

你不能下马呀。什么叫拎起来呀？你得坐在马鞍桥上，把这马呀拎得四蹄离地，这就算你力气大。你想想，这匹马再加上你的分量，加上你这双锤的分量，估计1000多斤吧。啊，你如果把这1000多斤连人带马给拎起来，这就证明你履历过人。不过呢，我恐怕你根本的拎不起来呀。别闲了。李元霸一听，就这个呀？那算啥呀？别说这一匹马，我刚才说了18匹马，我都能拎得起来。别说大话，你拎拎看呀，你肯定拎不起来。我肯定拎得起来，那你拎。哈哈哈！李元霸气的呀，脑袋上都见了汗了啊！嘎楞嘎楞，把这一对擂鼓瓮金锤往德胜沟上一挂，李元霸伸右手砰抓住马缰绳的，冲着程咬金微微一笑，你看着，把马拎起来，那算什么？起哎，往上一带缰绳，胯下这匹一字墨脚骈雷赖麒麟，双腿离地，扑通，怎么呢？这马呀又落下去了。程咬金这个乐呀，直拎起双腿来，后面那两腿还在地上立着呢，没有拎起来。我刚才说了，你得把这四蹄子拎的都得离了地儿，那才算你拎得起来呀。别笑，这算什么？看我再拎。这匹马没多大分量，我怎么就拎不起来？李元霸使劲一带缰绳，疼的这匹马，这一下子呀，这匹马都站起来了，肉啪，又塌下了。程咬金这个乐呀，李元霸，你根本没什么力气呀，一匹马你只能拎起来俩蹄子，四个蹄子你都拎不起来呀，你还。

0: 把太原兵吓得往两旁这么一闪，再见他头上又有小黄旗儿，这李世民吩咐过，有小黄旗儿的人不能阻拦呢。于是往旁边一闪，闪出一条道路，程咬金咔走了。李元霸呢？李元霸被这匹马给压在马底下了，摔得头冒金星，稍微的有点轻微脑震荡啊。太原兵赶紧往上一闯，赶紧把这马往下扒了，把李元霸由到马底下往外抽，抽出来一看呢，李元霸成斗鸡眼了，怎么还没醒过来呢？哎，眼前怎么老黄星星啊？再一看李元霸，后脑勺都撞破了，哗哗的流血，哎呦，赶紧找布给李元霸缠上，这一缠上，好家伙，这个好看了。头戴紫金冠，在下边好像带着笑似的。这李元霸这才清醒过来呀！哎呀，这脑袋疼啊！哎呀，这李元霸一看这匹马还好，还没勒死，也站起来了，但老是在那里蹬着后蹄子，怎么的后蹄子也受伤了？你想硬给撅过来呢？这李元霸看了看，哎，这真奇怪了。我这么大的力气，怎么连匹马我都拎不起来呢？哎，旁边呢有太原兵说了，说三公子赵王，您下马呀，您下了马，别说拎了，您扛都能扛得动。但是您在马上，您坐着那里呢，您不信呢？您坐在板凳上，您用手啊搬板凳。你连自己带板凳，您看看能搬起来搬不起来？你肯定搬不起来呀，这是个物理道理呀。哎呀，啥叫物理呀？这物理是未来的学科，得了，我们也不解释了。总之啊，您这是着了程咬金的道了，您被他给糊弄了糊弄了。啥叫糊弄？就是您呐被他给耍了哎呀，咱没说吗？李元霸这人呢最讨厌被人耍呀，一听又被程咬金耍了，气得李元霸嘣嘣直蹦啊！哎呀，气死我了！这人是个什么东西？敢耍我？我非得要他的命不可！上马！说着话过来，扶鞍就想上马，一扶鞍啪，怎么的？他又趴那了。刚想扶着安呢，那一字末脚偏了，赖麒麟吓坏了，哎呀，又想勒我呀，赶紧往旁边一闪，他啪没扶住，哎呀，这马也耍我的，给我的挡着马，我上马这找那蓝大脑袋去。李元霸气坏了，好容易上了马，拎起双锤，带领太原兵满山遍野寻找程咬金呢，找不到了。程咬金早已经跟侯君集会合了，侯君集带着300骑兵被这太原兵给放进来，侯君集一直担心死哥呀，一直念佛呀，哎呀，阿弥陀佛，玉皇大帝保佑啊，观世音菩萨多给加持加持吧，他也不知道信谁了，反正是各路神灵啊，要保佑我四哥，保佑我们的陛下呀，哎呀，别说让他打败李元霸了，别让李元霸伤着呀。正在这担心呢，程咬金一马驶来呀，哎呀，侯君集一看乐的呀，噌由到马上蹦下来了，几步跳到程咬金马前，把马缰绳给勒住了，呀，哎呀，四哥，真是你，不是你的鬼魂，去，说着丧气话，怎么是我鬼魂呢？你四哥活得好好的，还没活够呢。哎，那李元霸呢？李元霸被你四哥打败了，把李元霸掀翻马下呀。哎呦，四哥，您这不是吹牛吧？哎，你四哥我什么时候吹过牛？是四哥，您经常的不吹牛，您吹骆驼。哎，去你的！李元霸真的被你四哥我打败了，不然的话我怎么能够到此呢？那就好。侯君集心说话，管他呢，管是被我四哥打败了，还是被我四哥调理了，总之啊，我四哥过来了。四哥，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接着找你五哥三哥。好，咱往哪找？当然往南边找了，走，往南边找。这群人马呀又往南开，沿途之上 遇到隋兵，如果说能打赢了，那就冲上去打垮隋军；如果打不赢，一看隋军人数众多，赶紧的绕弯子迂回而行啊。就这样奔后山而去啊。对于后山呢，程咬金也熟悉，为什么呢？因为在这四平山这么多天，程咬金也观察过地势啊，凭借自己的记忆就寻找后山麒麟峪啊。正找着呢，突然间听到有人呐正在破口大骂：“放下我来，把我放下来，不然的话我骂你们八辈祖宗！”用绊马索，用这种下三滥的玩意儿抓住你五爷，算什么英雄好汉？放下我来！嘿，你再叫唤，我把你舌头割掉，你信不信？嗯，来，谁把臭袜子脱下来一个，给他塞上。哎，程咬金一听这声音怎么那么熟悉，小猴去看看怎么回事。
1: 是，
0: 侯君集呀，往前一催马，顺着声音方向就过去了。时间不大，侯君集的马又回来了。四哥，大事不好！哦，怎么了？
2: 我看见呢，五哥还有好像是五云照啊，被隋军生擒活捉了，被人家捆着架到马上，也不知道正往哪地方送的
0: 啊？在什么地方？
2: 就在前面的树林外，我从树林里看到的。
0: 哎呦！程咬金一听啊，嘿，老五哎，看看我来多及时啊，不然的话呀，你就被人送到隋营了。你这老五那么厉害，怎么被人抓了俘虏了？钟二郎，随我去救五爷。
2: 哎呀，四哥，我看人数众多，咱未必是他们的对手，
0: 不是对手也得拼呐。难道说见死不救吗？咱们过来就是为了救老三老五的。
2: 四哥说的对，走走走走走走。
0: 这些人呢，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由打树林内往树林外走，走到离着树林边啊差不多了，程咬金呢吩咐大家小点声，小点声啊，慢慢的咱出去看看。程咬金呢和侯君集并驾而去，就来到了树林边，露着脑袋往外这么一瞅，果然呢在远处离自己也就是20步远的地方，呜噜呜噜呜噜得有那么好几百人的隋军呢，有人挑着大旗，这旗号上面写着薛，写着卢。再看有两匹马，马鞍桥上驮着两个人呢。虽然离得远，从这俩人轮廓上，程咬金隐隐约约还是能够认出来，好像是单雄信和武云照。那么说是他俩吗？一点不假。说他俩怎么被隋军给逮了？本来他们俩不是缠着西府赵王李元霸吗？把李元霸引开了，遇到了西面白旗武王，一场混战，俩王子一个被锤砸死了，一个被刀劈死了，死了二王，其他几个王子一哄而散，各自逃生了。这让单雄信和武云照非常心寒呢，心说就这些人不能保啊！本来说呀，大家一鼓作气一起上，李元霸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啊，对不对？一起上怎么也能把李元霸置于死地呀。可是这人心不齐呀，都顾自己都跑了，既然他们跑，我们俩干嘛不跑啊？单五爷武将军，咱们呢赶紧往南撤吧，到南边看一看咱们的王家千岁他们走的怎么样了，如果再遇危险，咱还得给他们挡啊，别在这里过多的耽误时间了。好，两人商议完毕，是催马就走啊。结果没赶到南山坡呢，半道之上遇到了一伙的隋军呢，为首的不是别人呢，正是靠山王杨林的大太保卢芳、二太保薛亮。靠山王杨林现在带领大队人马火速赶往南山坡，留下大太保卢芳、二太保薛亮断后，因为后面还有熊阔海呢，熊阔海不是被围着呢，万一熊阔海突出重围，你们呢再给他来第二道，非得要把他生擒活捉或者致死在四平山上，所以呢让他们殿后。结果熊阔海没碰到，碰到武云照和单雄信了。这俩人一来，有人呢就告诉大太保卢芳、二太保薛亮了。卢芳、薛亮吃了一惊啊，赶紧下令准备作战的话。好几百人的隋军呢，
2: 当时严阵以待，大太保卢芳、二太保薛亮都没敢由打随军里出来，躲在藤甲手后边往外露头一看，单雄信的眼熟，打瓦岗山的时候乱军之中可能见过，但是呢认不出来。

0: 可另外一位武云赵认的，打四平山的时候，第一仗我家父王林震就跟他谈话呢。虽然离得远，但是银盔银甲，哎，就这个相貌认得。哎呦，我的娘啊，是武云赵啊！那我们俩哪是他对手啊？但是这哥俩一商量，如果是能够生擒活捉这两位，那是我们大功一件呢。 咱俩打他打不过这么多人呢，怕他作甚呢？于是就吩咐了，绊马索准备，按箭准备。一会儿打乱套了，给我用绊马索绊，给我放按箭，只要把他们俩拿下，甭管用什么手段都行。他们商议好了，嗡的一下子，带领随军就冲过去了。卢芳、薛亮在最后吩咐手下的人往前冲，往前杀。 这些随军呢，就跟单雄信、武云赵打开了。单雄信、武云赵打了一晚上了，也累了，血染征袍啊。但这样咬着牙，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但问题是，两个人，那如果是斗将，都是一把好手啊，那都名列18条好汉当中啊。可是现在是一群兵啊。 你就算是一头老虎，也难敌一群狼啊！所以被这群兵围着，你顾左顾不了右，顾前顾不了后，顾上你就顾不了下。光顾上边了，下边有人嘣，把这绊马索绊马绳子这么一绷紧了，单雄信的马往前这么一趟，马蹄子趟到绊马索，马是前蹄扑通，哗，一下子。 把单雄信由打马上就摔下来了，摔下来别动，别动，别动！被人随军上去，拿枪架到哽嗓咽喉，架到脖子后边，你再想动，把你捅死。单雄信这么一愣神的功夫，有人上去抹肩头，拢二臂，起了咕噜，把单雄信绑了。单雄信一看不好，大喊一声：“武将军，别管我，赶紧走，赶紧走！” 武云赵一看，我哪能撂下你呀？咱们生生在一起，死死在一处。要么说武云赵这人呢，也非常讲义气，抡凤翅、鎏金镗，左右开弓，啪啪啪啪，打死好几个随军，往单雄信这边就冲啊！光顾救单雄信了，没顾有人放冷箭呢，噗一下子，一冷箭射来，正好啊，钉在武云赵后心上，幸亏有盔甲呀。 钉的不是那么深，但那玩意儿武云赵也一激灵啊，这一激灵不要紧，旁边有士卒啊，嘣，往这么一撞，武云赵啊就没有防备，一下子把这武云赵由打马上就撞下来了，梆的一下子落到地上，照样人过去别动别动，又把武云赵生擒活捉了，也是抹肩头拢二臂捆绑好了，两匹马正好。 一匹马上搭一个，把这人呢全搭在马鞍桥上了。哈哈哈哈，卢芳、薛亮这高兴了，哎呀，我父王啊，老说我们俩窝囊废，窝囊什么呀？居然抓住两员大将啊！现在明白了啊，感情他是瓦岗五虎上将的赤发灵官单雄信。哎呦，那也是天下有名的战将啊！这下子我们那能立大功啊！ 哎，等等等等，赶紧的，带着这俩俘虏见父王去，见父王去！哎呦，这俩人这个美呀，带着这几百人随军，押着单雄信、武云赵，就准备去见靠山王杨林。单五爷这个气呀，这个骂呀，五爷的性格多刚烈呀，破口大骂你们是无耻小人，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用绊马索把我们给拿住了。 有本事把我们放了，咱们刀对刀，枪对枪。这一骂，把程咬金给骂来了。程咬金一看单老五被擒了，我不能不管。程咬金在林中往前一匹马，突然间呢，就赶到了卢芳、薛亮这支队伍前边，由打林中唰，往外这么一出马，哎，把大斧子一横，别走了，劫道的。
1: 又来了，陪你同广，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

0: 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0: 九成的聪明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

0: 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单雄信和武云照对靠山王杨林的大太保如芳、二太保薛亮生擒活捉呀，两位这么大的英雄被人家用绊马索、用冷箭给抓住了，骂也没用啊，人家俩人呢非常高兴啊，这下立了大功了，乐得嘴角翘到耳根台呀，命令士卒赶紧的赶紧赶上我的父王，献上这两位呀，嘿嘿，我们人前显贵，傲礼多尊的，走走走走走。就这两位呀，一直走在随军前头啊，挺胸叠肚美，正往前走着呢，突然间听到旁边树林当中有马挂銮铃声响，不啷啷啷啷，卢芳薛亮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林中是敌是友啊，赶紧一勒马鱼，把马匹停住，想要定睛看一看，没想到红光一闪，唰，有打树林当中啊闪出一匹马来，谁呀？程咬金把马一刹住，然后大斧子一横，啊，呆，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而来看呢，我一斧的一个管砍不管埋。哎呀呀呀妈呀，怎么的，把薛亮卢芳吓一跳啊。薛亮卢芳啊，自打那一年长夜林小孤山被程咬金截了黄杠之后，落下毛病了，听程咬金这么一叫唤，俩人那心惊胆战，虽然后来有人告诉他们程咬金就会那三斧子半，但这两位见到程咬金也如同见到怕猫鼠一样啊，突然间听到这么一嗓子，抬眼一看，这不是程咬金吗？俩人认出来了，当时吓得在马上一哆嗦，那位连刀差一点没扔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怎么回事？程咬金据说是突围跑了，怎么还在四平山上啊？你是何人？程咬金一听，哈哈哈哈，他又把他的哈哈计拿出来了。我是何人？嘿嘿，别人不认得我，你们两个孙子应该认得我老人家们啊！难道你们忘了长夜林小孤山炒肉拉皮儿是何人所为呀？ 你是贼求程咬金。

错，正是爷爷我。你们不是卢芳、薛亮吗？怎么着，今天又在四平山上大展淫威了啊？那马上抓的是谁呀？是不是我的弟兄啊？识趣的，赶紧把我弟兄放了。混什么王，不跟你们一般见识，牙崩半个说不字而来看。别念山歌，我们知道一斧子一个管砍不管埋，还是这套词儿。对，知道还不赶紧把人给我交出来。这卢芳抽着薛亮，薛亮抽着卢芳，又往程咬金身后瞅了瞅，一看光秃秃没人呐，难道说这程咬金突围没突出去，落了单了又回来了？不能啊，他是瓦岗贼首啊，瓦岗谁突不出去也得保他出去啊。那他出去了又回来了，放屁，你出去你还会回来吗？那他怎么回事？只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瓦岗援兵到了，肯定瓦岗援军打通了北方的通道，他们又杀进来了。他杀进来干嘛？救其他反王啊，其他反王好几万人呢，全被咱们包围了，这些人他们不要了吗？肯定是有援军过来了。有援军，我怎么看就程咬金一人呢？你看着是一人呢，你再往这密林当中瞅一瞅，俩人呢甩目往密林当中看，密林里头黑乎乎的，看不见能够听到马声啊。这马呀有的时候在里面打响鞭，一晃呢，巴啷啷巴啷啷巴啷啷，向上威武灵乱撞的。而且呢有那士卒身上穿的那斗篷啊，被风这么一吹，扑啦啦啦啦，扑啦啦啦，扑啦啦啦，有那盔甲撞击兵器声音，叮当叮当叮当，听见没？听见没？密林当中有人呢，这啥意思？啥？既然有人，怎么就有程咬金一个人在这站着呢？这叫引敌之计呀，故意麻痹咱们俩呢。咱往上一冲，后边人家弄不巧就给咱来背后一刀啊。那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甭跟他打，咱赶紧的火速由打旁边冲过去，咱呢不要在此恋战，管他是不是计呢，咱不中，咱可带着人呢，他给咱要人。你的意思？我的意思，把人给他，不，咱好容易逮着，抓住人，如果再给他，又不跟他作战，回头有人告诉咱家父王，咱吃不了兜着走啊。那哥哥，你啥意思？我的意思，怎么也得跟他打一打，打不过他，咱输了，咱给他，那这顺理成章啊，还得打一打，还打一打。那哥哥，要不你上，我跟他打，我有点切这玩意儿，原来让他给炒肉拉皮儿，这滋味不好受。哎呀，你害怕他干嘛呀？没听别人说吗？他就会那三斧子半，躲过了，他根本就不是咱对手。那哥哥，那这功我不跟你抢，你觉得他不是你对手啊？你上把他抓住了，那算你的功劳，我不跟你争。薛亮啊，你多大年岁了？奔五十了，怎么越活越抽抽？是，我现在呀，人年岁大了，有家有口的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行，既然这样，你呀在这里给我压住阵脚，看抓不住，把他打跑也行，打不跑，他把咱打跑也行。这上吧，也没卢芳这样的，拿着自己亮银枪的枪转，照着自己大哥卢芳那马后丘上，啪就打了一枪转的。卢芳还没准备好呢，那马受惊了，奔程咬金过去了。卢芳呀，卢芳这个骂呀，薛亮，你等着，等我回来再找你麻烦啊！出战程咬金的时候，在长叶林小孤山，那个时候你争我的功啊，你先上去的，结果被人打败了。这一次好家伙，你又胆小了，你又把我豁出去了。但没办法，马已经过来了，那就打一下吧。这卢芳啊，自己喊号子，怎么的，给自己得助威呀、啊？

着滚龙大刀高高举起，反则呀，反则，怎么这味儿了，心虚呀，那拿命来，都不成音了，过来呜，抡头就剁呀。程咬金一看刀来了，哎，卢芳好嘞，哎，程咬金呢往前一颗飞虎扇，晃动大斧子照着他脑袋劈，脑袋入就劈下来了，来了。卢芳心说第一招，赶紧往前一趴，小鬼提牙，哎呦，赶紧往后一仰掏耳朵，赶紧的又往前一趴，心说话这一次啊，我就在马上趴着，我不起来了，你烧带脚烧不住我。程咬金说烧带脚哦，怎么呢，确实没烧到人，这一斧子呀正好轮到马后丘上。程咬金也学聪明了，我烧太脚光烧你的头啊，啊，我这一次啊我抡你的马后丘啊，扑唰，好家伙，这烧太脚烧下去得三斤多肉啊，马后丘多肥呀，啪一下子那么大一坨肉由打马后丘就飞起来了，这匹马那还不受惊啊，腾就带着卢芳就跑了。哎呀，吁吁吁吁吁，来来来来来来，卢芳啊大刀也扔了，一个劲的直勒马呀，吁吁吁吁吁吁，那马能停得住吗？这马不是一般的惊啊，马后丘上少一块肉啊，一边疼一边往前窜呐。薛亮一看，哎呦，大哥大哥，各位，你们看住了啊，看住人，我去接应我大哥，我是去救他的。哎呦，怎么的，赶紧的往旁边那么一跃马，又打程咬金旁边，卢芳就转过去了，一边转还一边说呢，程咬金，你等着，我先找我大哥，回头再来战你，你等着。他吓跑了。程咬金一看，哗楞，这是程咬金呢，已然冲到随军这里了，把大斧子一亮，呜呜，哎呀，噗，逢人就砍，遇人就剁，一边砍一边喊，哎，众儿郎，三军听令，杀将出来，把这随军一个不剩，全部杀死啊！10万人马，赶紧给我出来！啊，在在，哗啦啦啦啦，啊！顿时啊，这密林当中惊天动地呀！300铁骑虽然现在呀也没有300了，那也有289啊！那一折腾起来，在密林当中你也不知道有多少啊！啊，哗啦啦啦啦！前边的马往外这么一拥，把随军可吓坏了。我的妈呀，两员主将跑了，咱还管他哪，这走吧。哇，这几百人的随兵啊吓得一拥而散，就把这单雄信、武云照剩在马背上了。程咬金那大斧子抡起来，哇，就绕着这个地方啊绕着几圈，抡了几圈，一直把这随军呐是抡没有了。程咬金这才勒住马，这才圈回来呀。这时侯君集已然把那单雄信由打马上顺下来了，解了绑绳，武云照也解了绑了。然后有人过来给武云照把那狼牙剑拔掉，给武云照缠上，包扎伤口啊。程咬金跨马过来了，老五。老五啊，你不挺能耐吗？怎么被人给抓了啊？怎么样，今天要不是你四哥及时赶到，老五你呀性命不保喽，就得被送到靠山王杨林那边拿。这一番话一说呀，说的单雄信脸蹭一下子红了，心说程咬金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哎，不对呀，陛下，你没有突围出去呀、啊？嗨，旁边的侯君集说了，别提了，突围出去了，那你怎么又回来了呢？怎么又回来了？还不是要救你和三哥呀？是这么回事。侯君集这嘴也巴巴的，就把事情经过给单雄信、武云照这么一说。单五爷一听，单五爷眼珠啊转了泪了。他突然一挑鱼踏尾，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呀、啊！
陛下，臣何德何能让陛下只身犯险，重返四平，再来救臣呐？他这么一跪，武云照也跪下了。云照叩谢魔王救命之恩。哎呀，程咬金赶紧的，由打马上下来，就怕你们这样，赶紧起来，赶紧起来，把俩人拉起来了。老五，你这说的啥话呀？想当年贾柳楼，咱可是一个头磕在地上的。咱当年说了，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哎，我一看你留在阵中了，我哪能独自一人跑回瓦岗啊？我说不能把老五老三留那里，有我程咬金在，我把他们带过来的，我就得把他们带出去，不就拼得一死吗？拼得一死，成就咱弟兄义气呀！哎，咱们今天能够死在，呸，不说这话了。哎，咱们呢，现在不什么事没有吗？老五，老三在哪里？哎呀，我三哥不知道啊。我们俩是这么回事。单雄信呢，把事情经过又给程咬金一说，我们是把李元霸给引出来的。为了保全三哥和众位王爷的性命，他们可能啊奔了南山去了。奔南山也麻烦呢，看这意思，南山口必有埋伏啊。他们万一时之间打不通麒麟峪，从南边脱逃，势比登天呐。是啊，这四哥怎么办呢？有看呢，赶紧的叫他们，如果还没有进麒麟峪，最好啊随着我再往北冲啊，甭管怎么地，北边那是李世民他们在的地方，李世民还能给。程咬金说到这里啊，觉得自己说秃噜嘴了，怎么武云照在这里呢？你不能说李世民是咱自己人呢，李世民的那小孩啊，他没多大能耐，不是，对不对？也就是仗着李元霸，李元霸一个人，咱呢来个群狼战略，几个人往前一拥，缠住李元霸，放众位王爷往北跑，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不管怎么样，咱呢先给大队人马会合再说。武云照说：“魔王陛下所言极是。”什么极是？单雄信说：“魔王陛下，万不可如此。”程咬金说：“怎么了？怎么了？陛下，您不能够只身再犯险了。现在您能够打到这里，那是老天保佑你呀、啊！你刚才说了，能够把那李元霸给说的被那马给压底下，那是李元霸犯糊涂，您走运气呀、啊！万一咱们再往南杀，那李元霸带着大兵再追过来，再给一夹击，到那个时候，咱救不出三哥来，四哥，陛下，您也再也脱逃不了了。陛下，有您。”这一次重返四平，我单雄信就知足了。四哥，您对我姓单的天高地厚之恩，我单某莫齿难报。但是我不能再让陛下您冒险了。这么着，我再杀回去，救出三哥和众位弟兄，咱再往北冲杀。武云照啊，被单雄信、程咬金这种弟兄义气给感动了。你看人家贾柳楼弟兄是何等的义气啊！程咬金瓦岗之主，为了救自己的弟兄，居然舍弃自己生存的希望，又杀回来了。甭管人家救得了救不了，就这种逆行的精神，那都值得自己尊敬啊！是啊，魔王陛下，您呐不要管我们了。现在看来，我们那些王子，除非能够从麒麟峪杀出一条血路，由打南边突围外，其他方向已然绝了退路了。我们现在还在他们的外围呀，如果再往里深入，就深入敌阵，到那时魔王陛下您也难以保全呐。哎呀，我回来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不要说了，我随你们一通杀进去，能够救一人是一人，能够救一帮是一帮，救不出来，咱哥们弟兄就死在阵内。哎，这怎么呢？程咬金正想再往下讲呢，突然间呢，就见由打南边跑过来几匹马，这几匹马上啊都趴着人呢，这人浑身是箭，都成血葫芦了。程咬金一愣，

0: 这么一愣啊，看这人呢，衣服号坎儿，这是瓦岗军的。哎呦，小侯，快去看看怎么回事？哎，侯俊吉赶紧往前带马，带着几个随兵就迎过去了。哎喂，到了近前一看，哎呦，我的哥哥！侯俊吉赶紧的过去把马勒住了。再看马上趴着这个人，谁呀？非是别人呢，踏雪无痕余霜人呢，身受七八支箭呢，还在往下流血呢。人趴在这马背上都快不行了，只能让这马带着自己走了。旁边有几个亲随也骑在马上呢。侯军机一问，这怎么回事？这几个当兵的哭了，侯爷侯爷呀，我们可算碰到你了。我们呢昨天突围没成功啊，遇到了大量的随军呐，杀了一整夜。他们还暗箭伤人，射出无数的羽箭呢。我们一边打一边左右冲杀呀，没想到啊，刚才就在南边不远处那个小山坡上，我们碰到了丁天庆、盛宴师两位将军呐。他们带着一伙他们的亲随，也是杀了一晚上啊。我们三路合兵一处，结果呢就在那里陷了包围了，打了足足有一个时辰呢。好不容易我们几个撕开一个口子，这才跑出来呀。因为我们打的时候说了，能跑一个跑一个，谁也顾不了谁了。我这，哎呦，魔王陛下，您咋也在这里呀？这几个士卒看到程咬金了，程咬金、单雄信这个时候也已然提马过来了。程咬金说，快止血，快治伤。有人赶紧的过来帮着把余霜人身上剑呢给薅下来，然后呢上止血药，然后包扎好了，给余霜人呢灌点水。余霜人迷迷糊糊把眼睛睁开，一看呢这剑呢没射到要害之处，虽然中了七八支箭，人呢还活着。程咬金说，活着就好啊。余兄弟，霜人你怎么样？余霜人呢用手往后指了指，这我明白。程咬金往旁边看看，你们几个先把霜人带到这个树林里，有干粮没顾着吃呢，在这里头吃点干粮，喝点水，在这里等着我。程咬金看看单雄信，老五怎么样？随着四哥去救咱自己弟兄吗？单雄信说，四哥呀，老五我这条命供四哥驱使。好，吴将军你剑伤怎么样？不行，在此休息，等我们归来。武云照微微一笑啊，一点小剑伤没关系，我助魔王一臂之力。太好了，有武先锋在，我有何惧哉？走。说着话，程咬金往前一踹马，带着单雄信、侯君集、武云照以及300骑兵风驰电掣赶奔南边的山包啊。到这一看，叮当叮当叮当，果然呐，一伙随军围困住了瓦岗军，正在那里交战呢，白刃格斗啊。瓦岗军两员将领盛宴师丁天庆两口大刀舞动如飞，噗噗噗噗噗噗噗噗，但看两个人呢身上也成血葫芦了，都分不清哪是自己出的血，哪是敌人的血了，拼了命了。这俩人呢等于跟着黄天护、李成龙差不多少。当时六员将领分别带领100来人吧，往外六路突击呀。侯军机跑得快，自己的兵将他不要了，他为了赶紧的和大部队会合，去接应魔王程咬金，所以他手下人呢跟随不上他，侯军机跑出去了，其他几个人都各自受阻啊。打了一晚上，然后呢陆陆续续的又巧遇了，又合兵在一处，又碰到随军了，正在这里被人围困呢。两个人呢眼瞅着那就不行了，程咬金赶到大吼一声，两位兄弟，魔王在此，杀。程咬金抡动大斧子，带着单雄信、武云照如同下山猛虎一般，呜的一下子就冲进阵中。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零一声音，画电活力调频。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0: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心哦。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4: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0: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

0: 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盛宴师丁天庆带着几十个瓦岗士卒，被数百随军围困当中啊！本来盛宴师丁天庆、余双仁这三个人呢，每人手下100人呢，那都是陆地飞行法非常好的士卒啊，都是被他们培训的，所以三爷徐茂公才在乱军当中让他们快跑，跑出一个是一个去接应魔王，保护魔王离开四平山，再也不要回头，因为你们最有希望能够逃脱出去呀。但他们一个毕竟不如侯君集，没有侯君集腿快，谁想抓住侯君集那白搭。其实余双仁呢跟侯君集也差不多少，但是呢余双仁倒霉点，往外冲不久就碰上李元霸了。一看李元霸带大队人马来了，余双仁带领手下人呢绕弯子，没敢跟李元霸硬碰，这么一绕弯子就绕远了，再绕回来路上又碰到了几股随军，是边打边突围呀，一会儿往东一会儿往西，走了不少冤枉路，手下的人员也不断的减少，走到早晨了又到南山坡这个地方了，跟着盛宴师丁天庆这才会合。这俩人呢跟那黄天虎李成荣差不多少，是枣木棒槌一对儿，走哪可以说是秤不立砣，砣不立秤，钉不立圣，圣不立钉，他就这么一个关系。说是分头行动吧，其实往外一突围的时候，这俩人就互相牵绊，就互相挂念，所以一直俩人的距离很近，遇到危险了哦，两人合成一支对付敌寇，没有危险了哦再分开，结果一会儿又遇到危险了，嗡，又被人挤压在一起，又共同御敌，最后俩人一合计，干脆呀、咱俩捆在一起吧，也甭分头行动了，咱们一起往外闯，闯出是谁那就是谁，闯出一个是一个，闯出俩是一对，左右还有个照应，就这么办。所以两股力量合成一股了，打了一晚上，200多人死走逃亡啊，打的就剩100来人了，天一亮了碰到余双仁了，三股力量合在一股，又被随军围困了，这么一打，那随军呢还放冷箭，还用绊马索，反正这些人呢拼来拼去也就剩10来个人了，弟兄们商量好了，谁能够冲出去谁冲出去，余双仁被手下人保着杀出一条血路，首先冲出去了，但余双仁身中数箭呢，幸亏遇到程咬金了，程咬金问明信息之后，马上带领单五爷武云照以及侯君集按照方向杀过来了，一看果然在众随军包围当中，丁天庆、盛宴师两个人呢带领瓦岗负隅顽抗，程咬金呢眼珠子也红了，把大斧子一抡，大吼一声，众位兄弟莫要担心，魔王程咬金在呀！说哇呀呀，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吓唬人呢，给自己也振奋精神呢。这人呢，就靠那一口气儿的，我拼命了，我豁出去了，一口气就上去了。你要越琢磨越权衡，那你越来越退缩。所以程咬金给自己鼓足气力，带领三雄信武云道，哦。

后边200多铁骑呢，往前一冲，如同下山猛虎似的杀入阵中，逢人就剁，遇人就宰呀。这三位那多猛啊！你别看程咬金呢，哎，老说人家没什么本事，三斧子半，那是跟那上将比，跟一般将领比，程咬金算勇的，算猛的，一般的将领在程咬金面前不是个儿。说程咬金再是福将，一点本事没有，那也白给呀。你得有一点本事，再有一点运气，那才能成功呢。程咬金就属于这种人呐。单雄信、武云照不用说了，虽然武云照中了冷箭了，但是呢，现在包扎起来了，而且打的士卒，这无所谓呀，抡动凤翅鎏金镗，上下翻飞，血肉横剑呐，噗啪噗。武云照也喊那十八国总先锋再一次，单雄一看我也喊喊吧，挖岗五虎上将全数来也，哪有全数来的，就他一个，但这么振奋精神，全数来也啊。对，这侯军机心说我喊什么呀，喂，大魔国最厉害的人物再次，好叫他成大魔国最厉害人物了。这么一冲一撞，顿时杀的这团随军是人仰马翻呐！指挥随军的随将一看这怎么回事，没弄明白，那单雄信金顶枣阳槊过来了，在那啪，由打马上打下去一个。另外一员将领一看，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啪，被这武云照手起一躺，大躺尖儿，整个由打前胸捅过去了。从后心冒出来了，前把一压，后把一翻，哎，就把这小子呀，由打马上骑起来了。刚一骑起来，嗯，怎么呢？武云照那毕竟受伤了，这一较劲忘了伤了，往上这么一起，伤口这么一撕裂，哎呦，去你的吧！人一抖了手肉，啪，落到地上，当时就气绝了。杀死两员随将，这群大隋军卒一个，我的妈呀，谁来了？我瓦岗大魔王来了。又听说这魔王会掐诀念咒吧，这哇四散奔逃啊。他们一逃走，把丁天庆盛宴师可以救了，把俩人给累的，哎呦，魔王陛下您怎么来了？哎呀，别那么解释了，所以我赶紧往外闯，赶紧往外闯，跟着，有那随军士卒那马呀，抢过来几匹，赶紧上吧，能有几个人骑马，几个人骑马，赶紧，又回归刚才的那小树林边啊。到这里，余双人在树林里马背上趴着呢，就在这等候消息呀。一听有马蹄声音，派人赶紧看看。到底是谁？如果是随军，千万别出声。有人出来一看，哎呦，是魔王千岁，这才把马拉出来。余庄人出来一看，哎呀，余庄人高兴了，魔王千岁。程咬金说：“你就别吭声了，行了，咱们呢又救出一波呀。这么着，我带着你们带到北山坡，你们从那里呀往下下去，然后呢，有打程咬金呢。”偷眼看了看武云照，嗨，事到如今，武将军，我也不瞒你了，那太原兵手底下的柴少、柴死昌，那是我们结拜的兄弟，所以呢，他给我留个口了。你们呢，赶紧由打那里往外冲啊！啊！武云照一听，是吗？这当然是了，是谁让你们不跟着我呢？哎呀，没时间解释了，快随着我往外冲杀呀，快往外冲杀呀。武云照听到这里呀，武云照多少的就有点明白了，但是现在也不便仔细分析呀。另外人家魔王千岁也真是不错，还真就救了自己了，也不能埋怨呢。但是我不能跟着走啊，魔王千岁，我家王爷凤鸣王还在南边呢，现在生死不知啊，我要回去接应我家凤鸣王。说着呢，拨马想走。哎，慢着，程咬金在马上一拍大腿，嘿，我呢既然回来了，一个人是救，俩人也是救，既然咱俩相遇了，我回去
跟着你一起救什么凤明王，另外我主要救我家老三呢，外卖不可。单雄信说，四哥呀，陛下您现在必须冲出去，救三哥的事儿交给我了，我随五元帅我们再杀进去。程咬金一听都别说了，听我的，我是老大啊。盛宴是丁天庆，在你们呢，保着余双人带着你们这军卒赶紧顺着这条路一直往北冲，沿路之上防范随军，注意躲避，冲下北山坡，到了那太原兵营，见着老四十五，他自然把你们放出去，赶紧给我滚。陛下，我们这保护你不需要保护，你们跟着我呀就是累赘，赶紧走赶紧走。丁天庆盛宴是看了看侯君集，侯君集一点头，两位兄弟呀，让你们走你们就走吧，黄天虎李成龙已经走了，快走。两个人呢跪倒在地给程咬金行个礼，又翻身上马，刚要走，就看由打北边呢不吐扬天杀来一波人马呀，打着李字旗号，正是太原军呢围头的一匹一字墨角骈类赖麒麟，马鞍桥上坐着一个人呐，头戴紫金冠，脑袋缠白布，那就跟戴了孝似的，双手擎着一对擂鼓瓮金锤，一边跑一边的嘴呀骂骂咧咧，气死我了，我非得抓住那蓝脸的不，呀，在这呢，哎呀，可算把他们给追上了，来，谁呀乱七八糟的，那还有谁呀？程咬金可问喽。就见迎着自己面杀过来的正是西府赵王李元霸呀，李元霸追上来了，李元霸刚才中了程咬金计了，程咬金利用物理原理把李元霸压在马下呀，好悬没把李元霸压死，他力气再大，那一匹马突然间压在身上，那玩意也不好受啊，幸亏是便类，否则的话真就把李元霸给压死了。把李元霸腰搭马底下扶起来，这还轻微脑震荡给包扎好了，这李元霸可就不是李元霸了，原来呀多少的那还没有傻透气儿，这一摔呀，这李元霸真的傻透气儿了，怎么的暴跳如雷呀，还管什么带黄旗的呀，一门心思我非得杀死这个耍我之人呐！我最恨耍我人了，这个蓝脑袋呀，这个程咬金呐，给我追。李元霸跨上自己这匹马，抡动锤子一路追下来了，又包扎又抢救的，这耽误一点时间，正好给程咬金呢救了单雄信、武云照，又救了盛宴师丁天庆这个时机。等他们回来，李元霸追上来了，程咬金一看，嘿，让你们走你们不走，得了，现在呀丧门神来了，我说武先锋啊，陛下能不能再帮我一个忙，您说这李元霸呀非一人可敌也，我五弟就不用说了，知道我的根底，你呢也不是外人，对你呀我也不隐着瞒着了，我老程呢就会三斧子半呢，但这三斧子半别人都称绝，都说是绝招，反正掏上了就掏上了，掏不上反正也把这人吓个不轻，忙活的手忙脚乱，但是我打不过李元霸，你们俩加在一起也打不过李元霸，咱呢别单打独斗了，咱仨人一起上打个配合，怎么打配合呢，由我先上，我这三斧子劈完掏着当然好了，掏不住也得把这小子呀忙得手忙脚乱，你们俩抽空赶紧插过去，马上对这小子就下棋毒手啊，能够扎死更好，扎不死你们俩呀先给他打着，打的不行了我这马圈回来，不是我再杀回来，你们看我杀回来赶紧往旁边闪，我帮帮帮再给他三斧子，然后呢你们再上，咱们来个车轮大战，其他人等按照计划由侯军机带队杀出一条血路，赶紧的往北边闯，我们在此拖住李元霸，为你们赢得突围的时间。这些士卒一听，魔王啊，
您为我们不值当的呀！哎呀，什么值当不值当的？您是万金之躯呀，我们只普通士族啊！哎，别说这个，谁都是娘生爹养活的，都一个样啊！你们呢，赶紧的回归瓦岗。如果俺老成又回去了，我还当你们的魔王；如果我回不去，多多给我烧点纸钱就行了。别废话，赶紧的，侯军吉带人突围。两位，看我的，我去打这小兔崽子，不是雷公崽子。程咬金呢，吩咐完毕之后，一拍马就奔着李元霸过来了。李元霸见到程咬金，分外眼红啊，早已经把自己身后的太原军甩得远远的了。李元霸一马趟翻就奔程咬金过来，程咬金也把大斧子抡起来奔李元霸过来。李元霸一看，耶呵，这个蓝脸还真想跟我动手啊！好好好，我就碰你的斧子！哎，李元霸奔程咬金，程咬金奔李元霸，这两匹马马打对头，程咬金把大斧子一轮照着李元霸，呸呀，脑袋一斧下来了。这程咬金三斧真绝呀，出手如电呐，挂定风声，重达千钧呐。李元霸耳朵一听，哎呀，还真有点力气，我架你的这斧子，哎，双锤十字插花往上招架，程咬金一看中计了，哎，半斧头现斧转，小鬼剃牙，哎呀，李元霸吓一跳啊，这什么招？赶紧的往前一趴，谁都得这样。程咬金这一斧转走空了，李元霸刚一直身，哎，掏耳朵喽，你开。李元霸吓得又往后这么一躺，耳朵也没套着，捎带脚喽。这时候两匹马的马屁股都已经离开了，程咬金大斧子往后一抡，捎带脚喽。李元霸刚刚一直身呐，听到后面恶风不散，哎呀，把李元霸吓得亡魂皆冒啊！在战场上，李元霸什么时候害怕过？这是头一次感觉到害怕的滋味啊！使劲的一缩脖，也是李元霸个子比较矮，要是别人呢，真给掏上了。李元霸使劲一缩脖，脑袋确确实实躲过去了，头上戴的束发紫金冠没躲过去啊！啪，一下子把李元霸束发紫金冠就给打飞了，啪啦啦啦啦！李元霸顿时啊，脑袋上这黄毛下来了。怎么的披散下来，李元霸吓得，哎呀，我脑袋没，哎，李元霸一睁眼，我还能看见地儿，怎么回事啊？还没等李元霸反应过来呢，程咬金的匹马奔李元霸后面过去了。其实程咬金这个时候如果直接的冲杀，跟侯军及于双人等人打配合，后面的单五爷和武云照再在这里拦住李元霸，程咬金还能冲出去。但程咬金并没有往外冲啊，过去呀、一抡斧子打通一条通道，小猴赶紧的过来。这是侯军吉呀、已经率人哗往这边冲杀了。这边李元霸没有反应过来呢，单雄信、武云照早已经准备好了，一看程咬金往前冲了，这俩人呢，那马就过来了。为什么呢？他们知道这一马三斧啊，太快了，你要等着程咬金都已经劈完了，你再往前催马呀，那就晚了。一看程咬金往前冲，自己就得往前催啊，所以程咬金呢，三斧的半砍完之后，这李元霸束发紫金冠这么一丢，李元霸这么一愣的功夫，两个人两匹马左右夹击，躺硕交叉，唰唰就过来了。哎呀，李元霸当往外使劲的凤凰双展翅一撞，两人兵器，那俩人能给他撞吗？撞着兵器就飞呀、两人赶紧这么一缩手，把这兵器往后这么一缩，李元霸一惊，赶紧的抖擞精神，再战两个人当打了两个回合，往旁边刷一分，程咬金这马就驳回来了。哎，李元霸劈脑袋哈又过来了。李元霸赶紧一圈马一看，哎呀，嘿，狮子插花往上招架，小鬼剃牙，掏耳朵，捎带脚，哎呦，这一次没烧过去，程咬金呢跑过去了。这两位哗躺硕交加啊，当当打两下，程咬金一圈马劈脑袋来喽。他又杀回来了，劈完三斧，硕躺相加，硕躺一分，三斧再来，劈完三斧，硕躺相加，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好家伙，他们四个呀，成万花筒了。怎么？你看那万花筒里那花呀，啪啦打开，啪啦合上。他们三人就是如此啊。
他们仨一缠。

0: 住李元霸。那边的侯君集带领余双人、丁天庆、盛宴师撕开一道口子，再有那300骑兵帮衬着往外杀。他们杀好杀，为什么？300骑军呢，可是带着小黄旗呢，所以往外一出杀，这侯军机就喊了：“我们带小黄旗了，那边也带着，但那边的小黄旗呢，丢了。现在我们是一伙的，别打我，别打我，挡着就得死。”侯军机说的什么玩意儿，大家也没听明白，但就听着小黄旗，小黄旗，小黄旗。反正是这太原兵一想，小黄旗我们就得放啊。虽然有些不是小黄旗的，但是我们跟他斗干嘛呀？我们主要得保护三公子，保护这媳妇赵王啊。所以没有受太大阻拦，就把这伙人给送出去了。送出几里地之外，侯君集把马带住，我说于哥哥，我说老29、老30，29盛宴师，30丁天庆啊，这是他兄弟。两位兄弟，你们呢带兵赶紧走，我还得去保护陛下。盛宴师丁天庆回头拱手啊，哥哥你要多加保重，一定把陛下保回来啊，不用你们吩咐，赶紧走，趁着前面没有李元霸。是啊，李元霸在这边拖着呢。哦噜噜噜噜噜，盛宴师丁天庆带着人呢就闯到北山了。侯君集一拨马带着人再次冲杀过来，到这里一看呢，哎呦，这战局发生变化了。怎么变化了？侯君集一跑，这太原兵一看，这些人咱不挡，咱得保护赵王啊。这赵王被这三个人呢，这样打那可不行啊。说这三人配合挺好，这三人呢不求把这李元霸打倒，不求有功，就求缠着李元霸。那程咬金三斧的可够快的，只要这三斧子来，李元霸必须得躲。说不是打过三斧子，这程咬金就不行了吗？是啊，打过三斧子，程咬金就不打了。那不是单雄信、武云照又杀过来了吗？程咬金再憋这个绝杀技，憋到蓝血槽满了，再过来劈。怎么还带游戏？就这个意思吧。这跟平常啊，程咬金单对单的不一样。单对单的三斧子劈完，你再回来，你那技能血槽没满呢。你再批人，那功效就大打折扣了。可现在有这两人这么一盯，再回来技能槽一满，再发武将技，还是满满武将技，他还得躲。这个道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仨人缠着李元霸，这个策略特别好。李元霸呀，那挣脱不了啊，把李元霸急得哇哇怪叫，气得奔奔直蹦啊。旁边太原兵一看，咱别在这愣着了，咱不能光玩咱这西府赵王一个人的，咱翁上去把他们隔开，让咱们赵王一一解决，这不就完了吗？对，就这个主意。等程咬金再劈完三斧子，劈脑袋、小腿、剔牙、掏耳朵、烧带脚，哗往这么一冲，还没等程咬金圈过马来呢，呜、太原军呢往上一拥，拥过来，程咬金坏喽，这计划有变的，砍他们吧，噗噗噗。程咬金呢在这里跟太原兵就打起来了，他一打起来，那两位往上一上，坏了，没有程咬金打配合，这两人呢没打几招就险象环生了，眼瞅着三个人命丧于此。就在这时候，呜噜噜噜噜，又打南边就乱了套了，我来了，这边好热闹，噼里啪噼里啪，哎呦我的妈的，这什么人，噼里啪噼里啪的噼里啪。程咬金边打边往南边一看，程咬金乐了，怎么的？来者非别呀，这是金氏孟奔罗士信。嘿，傻兄弟来得正好啊，给我使劲的揍这雷公崽子，雷公崽子在哪呢？我来了，这才引出来一劫，会一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少年人民广播电台。随身而行。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奶爸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木老，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春尽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程咬金二会李元霸，给他来了一个有节奏的车轮战，其实啊就是把李元霸给拖住，效果达到了，为丁天庆盛宴师赢得了时间呢。他们带人走了，这边发生变化呀，太原兵一看一围，把程咬金、单雄信、武云照分成两部分，困在阵中啊。眼瞅着险象环生，就这个时候，金氏孟奔、罗士信这傻小子赶到了，由打南边往这一冲，罗士信舞动大铁旗杆，就这玩意谁也挡不住啊，入入入入，方圆两丈谁也不能近身啊，啊噼啪噼啪噼啦啪噼，抽到太原兵身上啊，就把太原兵啊给抽飞了，入入入，啪啪呀，啪啪啪啪啪。 说罗士信怎么来的呢？啊，罗士信他不是冲到四平山里去了吗？先把那八马将军辛文礼给吓跑了，然后罗士信撒了欢了，多少年没下瓦岗啊，这下子哎呦打得痛快呀、啊、抡动铁旗杆他也不管是谁，反正只要不是瓦岗的号坎儿，他就揍啊，撒开飞毛腿，左冲右撞，嗡横一道子，嗡竖一道子，反正哪边随军碰到他，哪边随军算倒了霉了。只要跟他打的，那肯定必死无疑呀、啊。也有躲着的，如果是冲到了太原兵阵的时候，柴少一看，这不是罗士信吗？知道是二哥的好傻兄弟呀，那不能打，赶紧率着太原兵呼噜噜噜躲着他。这边有东西吃，因为人家在这里扎了营了，所以柴少一撤呢，留下很多食物。被罗士信整个的把那灶啊锅呀都端了啊，哐哧哐哧饱餐暂饭，哎，走喽，扛着铁旗杆又冲进四平山，逢人就打，遇人就劈呀、啊。如果说有随军呢，一看打不过了，放冷箭吧，射箭吧，还没等着箭阵不好呢，罗士信人家跑了，罗士信就拿着四平山当玩了，左一趟右一趟，也不知道跑了多少趟。杀了多少随军呢、啊、也是赶巧了，正有打南边经过呢，听到这边叮当叮当叮当乱响，嗯，罗士信一听又来兴致了，这里有打仗的，我来喽，揉揉揉揉揉揉揉揉着铁旗杆就奔过来了。程咬金坐在马上一听啊，哎呦，程咬金就一阵奔呐，抬眼一看，果然是罗士信。老程高兴了，这就叫天不灭曹啊，嗨，哎，我士信，我在这呢，赶紧帮着我把这群兔崽子打跑了呀，快点救我。程咬金这么一叫唤，罗士信长得高啊，一看，蓝电壳，你们打蓝电壳，我让你们打蓝电壳，揉揉揉揉揉，啪啪啪啪啪啪啪，他往这一冲啊，太原兵哪挡得住啊，哦，往旁边一闪就让开道路了。单雄信、武云照也听到了，武云照不知道谁呀、啊、但单雄信明白呢，那跟罗士信太熟了。哎呀，单雄信心花怒放啊，告诉武云照，武将军赶紧闪到一旁，救星来了。武云照不明白，但赶紧的各晃一招，把马呀就圈出了圈外呀、啊。因为现在

0: 我又没太原军了，所以很容易跳出去。他们俩一跳出去，就让开道路，呜噜噜噜噜噜噜，这罗士信就杀过来了。程咬金趁此机会，噗噗噗，砍了几个太原兵，也把马望这一带跟着单雄信、武云照就汇合在一起了。把老程累得呼哧带喘呢，哎呀，不行了，年岁是大了，好家伙，动一动浑身冒汗呐。我说两位没受伤吧？
1: 没有。
0: 这武云照说这什么情况？嘿，我说老五，你呀、就在这看热闹吧。我们瓦岗第一条英雄来了，瓦岗第一条英雄，哎，看见没？士信，快点过来，给我打这雷公崽子！罗士信三窜两跳，嘣嘣嘣，就来到近前。冲着程咬金直乐，
2: 蓝天壳，咱们又见面了。
0: 是啊，你跑哪去了你？你怎么不听你黄小哥的话呀？
2: 我也找我黄小哥，我这山上都找遍了，也没看到我黄小哥。
0: 行了，你知道你黄小哥上哪去了吗？
2: 我不知道。
0: 你黄小哥呀？程咬金拿手一支李元霸。被这个雷公崽子呀给抓走了，你呀把他给揍死，才能把你黄巧哥给救出来。罗士信一听什么？黄巧哥被人家给拿了，那罗士信能干吗？当时雌雄眼瞪得溜圆呢。
2: 谁把我黄巧哥给拿了？
0: 就是他，雷公崽子。
2: 我看看，就这个白头翁啊。
0: 白头翁啊，在罗士信眼里都是鸟啊。一看这李元霸本来呀雷公嘴呀，往下勾勾着，跟个鹰似的，跟个鸟似的，再加上李元霸脑袋不是磕了吗，缠了一脑袋白布，所以罗士信给他起名白头翁。程咬金说，你甭管他白头翁不白头翁，你黄巧哥就被他逮了，你给我宰了他。
2: 那好，敢抓我黄巧哥，我穿了他。
0: 说的蹭蹭几步就来到李元霸马前头了，拿大铁旗杆一指，
2: 白头翁，你快放我黄巧哥，不然我把你穿蛤蟆。
0: 李元霸刚才被程咬金这一番折腾的头晕脑胀啊，李元霸现在呀神志都不清了，被程咬金气坏了。这什么战术啊？三斧子加两个人，要不是我手下人过来呀，我好悬没着了他道啊，气死我了。李元霸一看眼前出来一个大个子，好家伙，就这大个子长得呀，三个李元霸落在一起不如他高啊，手里粘着一条大铁旗杆，一条大枪啊，上身啊就穿着坎肩儿，袒胸露乳，下身一条短裤，蹬着一双踢死牛豆包大洒鞋，往脸上看一个大饼子脸，这一对眼睛啊太不成比例了，一个小一个大，小的跟那绿豆差不多少，大的呢比那牛眼还大三号，瞪得溜圆，大肉鼻子忽闪忽闪的，阔口大板牙，稍微的络腮短胡须，但是长得傻里傻气的。李元霸用雷鼓瓮金锤一指，你是谁呀？大个子，
2: 你管我是谁呢？我叫秦罗士信，我就不告诉你。
0: 李元霸没听明白，你叫什么名字？
2: 秦罗士信。
0: 秦罗士信，人家都仨字儿的名字，你怎么四个字儿的名字呢？
2: 我也不知道，这是我黄小哥给我起的，说我就叫秦罗士信。我黄小哥呢？你赶紧的把我黄小哥放过来，不然的话我拿铁旗杆把你穿喽。
0: 李元霸听不懂啊，什么黄小哥，我哪知道你什么黄小哥，我抓着这蓝脑袋呢，你给我让开， 我找他算账，他把我耍苦了，还我生他的气。
2: 你不许抓蓝脸壳。你得放了我黄巧哥，放了我黄巧哥，你再抓蓝脸壳。
0: 程咬金一听，你傻呀你，放了黄巧也不能抓我。
2: 我先让他放了我哥，我呀坑他呢。
0: 程咬金说，你还学精了你，
2: 赶紧的放我黄巧哥。
0: 我先杀掉这蓝脑袋，
2: 放了黄巧，再杀蓝电壳。
0: 我先杀这蓝脑袋，我再放，我放什么放啊？我都没见过谁是黄巧。武云照在旁边一看，俩傻小子，你说他俩对话呀，在这对一天，估计都对不完呢。程咬金说了，我说罗世建，别跟他废话，打死他。你黄巧哥就出来了，打不死他是不会承认的。
2: 是啊，那好，我说白头翁，你呀、不放我黄巧哥，我现在就给你一枪。
0: 哎呀，你算老几呀、啊？我乃天下第一英雄，我还怕你不成？
2: 我不管你是什么英雄，你就是鸟人。
0: 哎呀，你还敢骂我？哎呀，气死我了！我先砸死你，再砸这蓝脑袋。
2: 你不放我黄巧哥，还想打蓝电壳？我黄巧哥说了，谁也不能够打蓝电壳。
0: 程咬金一听，终于明白了，赶紧上吧。
2: 好，我给你一铁旗杆。
0: 蹭蹭，罗世信呢，往上一纵身，举铁旗杆，一上四下，奔着李元霸一铁旗杆就砸下来了。李元霸在马上这么一听，哎呦，李元霸大吃一惊啊！怎么的？一听这声音。就这一铁旗杆砸下来，力重千斤呢、啊，那绝不是今天在四平山上所见的其他将领可比呀、啊！李元霸一看，李元霸也高兴了，没想到遇到一个如此大力气之人呐、啊！哎，他把一对擂鼓、瓮金锤、十字插花、往上招架三件兵刃碰在一起，耳轮中就听见大碎，怎么呢？顿时啊！有打三件兵器交触点往外荡起了一层冲击波呀，旁边的树林呢啊，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叶子呀直往下落。再看这两位乐子都不小啊，就见罗世信这杆大铁枪被颠起多高，撒了手了。罗世信眼疾手快给攥住了，但是身体扑通倒退好几步，一下子摔了个仰八叉，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大铁旗杆也扔了。再看李元霸也没好哪去呀、啊、胯下这匹马受不了了，马的后腿那么一坐，李元霸哎呦我的天哪，肉手里这对擂鼓瓮金锤也撒了手了。这是李元霸第一次兵器失手啊！啊，当然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李元霸从马上直接的栽下来了，哎呀，爬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李元霸那后脑勺刚刚止住血呀、啊，结果这么一摔，旧伤又崩裂了，噗，这血又流下来了，哎呀，李元霸就觉得呀，双臂都不是自己的了，揉一下子全木了。木了得有三秒多钟，这才能够回过魂来。哎呀！再一看自己两个虎口全崩裂了。哎呀！这人好大力气！李元霸奔爬起来，把擂鼓瓮金锤拾起来了，不上马了。怎么知道这位力气太大了？上马容易吃亏呀、啊。把马让手下人赶紧牵到一旁，他把擂鼓瓮金锤一撞，当来来来来来来，迈步向前要步战罗世信。他也明白了，我双脚脚踏实地，这个力气最大呀，那马不行啊， 那还是第二物啊。

0: 罗士信此时啊，也由打地上爬起来了，把铁皮杆也捡起来了。
1: 哎哎哎！
0: 罗士信低头一看，嗯，虎口也震破了，鲜血直淌啊！
1: 哎，
0: 罗士信本来就傻呀，从来没受过伤啊，一看居然挂了彩了。野性也起来了，
1: 嗯嗯，你这白头翁，给我弄出洪水水来了，我穿你蛤蟆，
0: 把大铁枪平端呢，往前就刺。李元霸一看，赶紧一躲在旁边，啪，用锤呀、啊、就砸他铁旗杆。李元霸一砸，罗士信呜一扫，啊哒。两件兵器一撞，哎呦哎呦，我的天，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咣咣，怎么的？左右树林啊，一个撞这面树上了，咔嚓一声把大树撞折，一个梆撞那个树上了，树倒没撞折，把李元霸崩回来了，砰，哎呀，李元霸小啊，哎呀，这够大的力气的，
1: 哼，哎呀，这小白头翁，还真有把子气力，再来肉啪，
0: 拿枪就砸呀，李元霸是抡锤就碰啊，大，
1: 哎呀，哎呦，再来，哎呦，
0: 好家伙，这俩傻小子呀，在这打起铁来了。那这下子比李元霸大战裴元庆还精彩呀，怎么呢？这俩人半斤对八两啊，一个是一猛，一个是一杰，要论气力，那两个人呢不分上下呀。但有什么说什么，还得说人李元霸呀比这金石孟奔罗士信要高点，为什么呢？不是一个重量级呀，你要真格的拿到现在比试，举重也好啊，什么摔跤也好啊，俩人分不到一个组上。李元霸什么样子呀？那李元霸估计呀、啊、那得是轻量级的，就他这个捏吧捏吧没一盘，按吧按吧没一碟，往秤上这么一量一腰，也就是六七十斤，你都不知道他这股子力气由打哪来的，这怎么就能够爆发出这么大的力气？这有没有科学依据这都不知道。罗士信不一样，罗士信确确实实是一个巨人呢、啊，长得比平常人又高又壮，那身上有力气，虽然比平常人力气大，那也解释得过去，毕竟长这么大个子呀。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那李元霸呀比罗士信要强，但问题是啊，俩人比的时候那不能够按这个角度啊，只能撞力气呀、啊。这俩半斤对八两啊，叮当啊，叮当，程咬金呐、啊，把耳朵捂上了，哎呀，这下好，到了铁匠铺了。武云照看到此处，惊得目瞪口呆呀、啊！我的天哪，这到底是谁呀、啊？单雄信告诉他，这就是秦琼，我二哥他那傻兄弟。我们瓦岗有名的傻英雄罗士信啊，哦，我听说过，就是一铁旗杆把八马将军新闻里双臂震折的那位罗士信，罗将军，对，就是他。哎呀，果然如天神一般呐、啊，世上能对抗李元霸者，估计也只有罗将军了。他是一边赞叹，又一边担心呢，担心什么呢？你这老是帮帮帮的打，什么时候是一战呢？在这里时间拖长了，对我们不利呀。他着急呀，李元霸更着急呀。哎呀，李元霸心说，没想到四平山上我还真正的遇到对手了呢。啊，那裴元庆那小白脸子都被我一锤给揍跑了，怎么又来个大个子呀？这大个子的气力一点不次于我呀，这可怎么办呢？俩人打斗了有三十多个回合，李元霸呀眼珠一转，李元霸乐了。为什么乐呀？李元霸看出来了，对面这位呀个头虽然不小，气力虽然很大，但是好像是个傻子。哎，你看这傻子，你看李元霸他傻呀，他笑别人呢，他觉得自己比对方精啊。这个傻大个子也就会拿着枪胡抡呢，他没有什么招法呀，那我何

0: 必跟他壮力气呢？哎呀，李元霸叫着自己的名字，李元霸呀，李元霸，可能啊，你这到四平山上，谁也比不上你气力，所以呢，你老拿气力跟别人比了，以力降实惠，现在碰到对手了，那就不能够拿气力怼了，我呀，得用招法赢他。是啊，李元霸那深受天龙寺慧明长老真传呐，慧明长老那就是悟空长老啊，那是绝世高手，传给李元霸锤法绝伦呐，不然的话，那裴元庆怎么打不过李元霸呢？不光力气比不人家，武艺也比人家差一点，锤法也差一点。所以李元霸一看，既然凭力气胜不了对面这个傻大个子，我干脆呀、啊。就用锤法胜他。想到这里，啪啪啪，李元霸呀，不再跟着罗士信比着力气了，而是施展上了锤法，来了个赶月流星锤，啪啪啪，咔，一下子左手锤往前一伸，见大江杆没有碰，而是往下这么一勾，锤往回一拉，梆，这锤头啊就挂住了罗士信铁旗杆了。往怀中一拉，正手锤往前一递，十字交叉，从底下往上一捞，两锤一变，干，一下子就把罗士信这大枪啊给别在锤中了。罗士信一个往回一拉，这枪往回一走，这大铁旗杆呢，后来经过瓦岗的能工巧匠啊重新锻造的，前面也有一个大疙瘩头，那就是枪胆呢、啊。往回一拉，枪杆能往回拉，这枪杆粗啊，梆一下子就挂在这锤的当间了，锤这么一变，哎，李元霸双臂一较劲，给我枪。罗士信使劲往回夺枪，李元霸双手别着这一对擂鼓瓮金锤，两脚抓地，哎，他就是不给，往怀中带，给我，哎！罗士信使劲往后坐，往后夺枪，哎，给我，我不给，给我，我不给啊！一猛一截就在这里拉开锯了，哎，一会儿，罗士信呢，把这李元霸拉的双脚铲着地儿。把那山上的石土啊都给铲出来了，一会儿李元霸把罗士印拉的呀身子往前抢啊，当当当当当，把地上都踩了好几个坑啊。单雄信、程咬金、武云照这眼睛不够用了，一会儿往左，一会儿往右，来，咱们喊加油，加油，罗士信加油，他们一喊加油啊，太原兵看怎么的，你们有啦啦队呀、啊，我们也有，咱也喊起来，赵王加油，赵王加油，士信加油，士信加油，哗哗哗哗，好家伙，拔河比赛，一猛对一截，就在这树林过道中较上气力了。时间长了，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啊。就在这紧要关头，突然间听到林中有人断喝一声，都李元霸休要猖狂，谋家到了。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京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0: 橱窗霓虹

0: 及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2: 欢迎光临。
1: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891 化内容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新闻碰到快嘴，不如贱名碰到家尾。
4: 有什么可豪横？
3: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5: 哎呦我的妈！

0: 是不是北京时间的14: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1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大家下午好，我是嘉伟。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佳明。
0: 我没说错是不？
1: 啊，是西门对对碰。
0: 我都恍惚了，反正就是感觉这个嘴比脑子还快。
1: 反正肯定是，哎呀，
0: 咱得说点啥？
1: 重要是啥？你得坐在这儿啊，这个很重要。
0: 对，主要是跟你一起坐在这儿，
1: 哎，
0: 就谁都跑不了。
1: 我是我信，
0: 对吧？没错，谁都跑不了。

0: 哎呀，今天咱说点啥呢？我想从这个咱下班之后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娱乐活动方面说起。
1: 你给我整了报哪方面了都？
0: 你听听你要不？
1: 你下班之后啊，和其他的娱乐活动，我明白了，大概是玩儿。
0: 就是基本上嘛，属于休闲放松这一类
1: 啊，休闲放松，
0: 但是也都关系到我们生活。
1: 嗯，
0: 这头两天啊，这在办公室唠嗑，这大齐又说中午去出去吃了个饭，
1: 嗯，
0: 结果呢，那一下午喝了不少水。
1: 嗯，是，
0: 第一反应我说你吃咸了吧？
1: 我也这么想的，
0: 含盐量过高。
1: 太齁了。
0: 对，大齐说没有啊，那菜吃着没觉着说有多咸。
1: 哎，就跟这个吃完烧烤似的，哎呀，吃完烧烤特别渴呀。
0: 对。就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呢、啊、就是说我在外面吃顿饭就特别渴、是不是这个某些东西啊吃完之后会导致我渴这个事儿呢？我其实就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我只要在外边一吃火锅回家就渴。
1: 我吃火锅再加上吃这个烧烤，就这俩是特别明显。
0: 那得分店，就是比如说你像烧烤，就像你说的，就是有些店我不去，那就没事儿。但是有些店就是你要吃完之后

0: 确实是有这种感觉，而且就是你会觉得吃饭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也喝了不少水。
1: 嗯，而且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喝水就是喝咱们那个，比如说这个白开水啊，
0: 嗯，
1: 我觉得不解渴，
0: 没有啥太大用。
1: 真的是不是？是不是不解渴？
0: 反正就是那个感觉就很难受。
1: 对，特别难受，就感觉又腻呀，啊。然后喝水呢，就你，假如你喝了一瓶，你觉得不解渴，哎呦，可难受，你必须得喝点凉的、碳酸的那种。
0: 但你还会发现，啊，就比如说你喝水啊，其实你感觉不到说，其实你身体当中，或者你的胃已经盛不下那么多水了，
1: 嗯，
0: 但是你还是觉得渴，就是还想喝，
1: 是，
0: 对吧？
1: 嗯。什么时候最难受呢？就是比如你这个晚上。啊，
0: 你要睡觉，
1: 吃完饭吃晚上出去吃饭去啊，
0: 嗯，
1: 吃点什么火锅啊、烧烤啊，然后喝了很多水，那一宿来吧，我觉得你都就是肯定是不能好好睡觉的，
0: 嗯，
1: 就是一是口渴，二是你得起夜，
0: 对，
1: 啊，
0: 就是干巴的这个感觉就很难受。
1: 对，
0: 很多人就说呢，是不是这个味精让人觉得
1: 放多了
0: 啊？很多人觉得这个外边饭店做的菜呢，就是比，
1: 嗯，
0: 味道会比较醇厚，
1: 好吃
0: 啊，家里呢就咋也整不出来。有人说是不是因为这个厨师加了一些科技啊，
1: 嗯，
0: 啊，比如说这鲜味核苷酸，
1: 嗯。
0: 其实你看咱传统的这个熬制的高汤啊，其实里边有天然的一些这鲜味核苷酸，
1: 嗯
0: 啊，之所以你在外边吃完饭觉得口渴呢，其实并不是因为这所谓的鸡精和味精，而是这一餐当中你所摄入的盐的含量
1: 太多了，
0: 钠的含量，
1: 嗯，
0: 总量，
1: 嗯，
0: 是属于超标的一个过程，
1: 所以感觉渴，
0: 嗯。

0: 你看很多餐厅啊，它为了能够保证菜品的这个出品，包括为了保证它的味道，
1: 嗯
0: 啊，你看很多的菜肴在炒制之前啊，就肉的原料其实已经提前麻过味儿了，
1: 腌过了吗？
0: 对，就盐呐、酱油啊、鸡精乱七八糟的已经腌过了，
1: 嗯，
0: 这就意味着其实在这个腌制的过程当中，就有大量的钠已经渗入到菜肴的内部了，
1: 嗯，
0: 然后这时候你再下锅炒啊，这一道菜里你就放了很多这个增鲜的呀、调味的一些酱料，还有糖，
1: 对对对对对，乱七八糟往里一顿放、
0: 你说是这个，而且呢，因为糖啊能这个调和百味，
1: 嗯
0: 啊，和盐之间呢相互作用，就你会觉得它放了糖之后，它就没有那么的咸了，
1: 嗯，反正吃的时候吧，感觉不出来啥了。嗯，
0: 然后等你吃完呢，吃完这几个小时之后啊，
1: 那就肯定是渴。
0: 对，这其实就是因为这个钠离子发挥了一些腌肉的作用啊。你看这个，这个钠属于强烈的亲水的物质，钠离子在体内呢会绑定大量的水分子，提高这个血液的渗透压，所以会让人感觉口渴。再举一个我们生活当中就是大家都经历过的一个事情啊，比如说，咱就拿石头石来说吧，石头石喜欢嗑瓜子儿
1: 啊，确实
0: 啊，现在嗑瓜子儿呢一般都挑一些原味的来嗑，
1: 嗯，
0: 你要吃一些五香的，你试一试，你如果坐着嗑一下午。你会感觉你的这个嘴唇啊，
1: 让它爆皮了呗？
0: 对，它抽嘛，是不是？其实这就是因为钠，它增加了血液的渗透压，就会让表皮呢出现一些这个皱的一个情况，对吧？这个而且大量的钠吸水能力还特别强。对，你这个过程当中，你嗑完瓜子，你嗑一下午，其实你也觉得干，你也觉得
1: 干，你就嗑一会儿都觉得干。
0: 对，而且呢，大量的钠呢，这个我们肾脏其实排钠功能还是比较弱的。你看多余的这个钠离子，在短时间内啊，就难以从身体当中排出啊，会增加一些体重的上升啊，甚至是浮肿的情况。
1: 嗯。
2: 而又是为什么？
1: 这就是为啥大家吃完饭的时候，可能这个。哎，感觉口渴啊，怎么喝水都没有用，就是这个原因。
0: 对，你看我们可能没有觉得说，哎呀，那可能我感觉这一餐当中没放多少盐呀。
1: 嗯。
0: 但你看，其实还有像酱油、
1: 蚝
0: 油、
1: 鸡精之类的呗。
0: 对，味精，其实它们都是很多这个钠的来源啊，而且各种高钠的配料叠加在一起呢，就会让人觉得口渴。但绝对不是说单纯的是味精啊，或者是核苷酸的这个钠盐。
1: 嗯。
0: 而且我们说盐这个东西，你想它自古以来就是这个防腐剂呀。
1: 嗯。
0: 这盐呢是一个比较古老的、比较常用的防腐剂。你像现在些鱼啊、肉啊，
1: 腌那个鱼是吧？
0: 对，咸鱼。
1: 哎呀，那确实挺咸的，
0: 对吗？你这都需要用大量的盐，
1: 它不坏，就是放盐之后啊。
0: 其实你看，加了大量的盐之后呢，也是一种变相脱水的方法。
1: 嗯、
0: 啊，这腌咸的，你看这腌之前都用盐杀一下水。
1: 嗯，
0: 对吧？
1: 是是 是, 是，
0: 这其实就是因为盐把水分子霸占了，然后这个微生物就难以利用水分子来进行繁殖啊，产生一些毒素啊。而且呢，你想加入了大量的盐之后，其实这个东西它也就被腌制入味了，啊，就不是说仅仅在表面上，而是渗入到食材。

0: 再一个哈，就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吃这个自助的时候，
1: 嗯，对，
0: 吃自助的时候，哎呦，我觉得特别渴，就是总想喝水，然后喝完水了之后了，你发现别的东西可能就吃不进去了，然后你会发现，哎呀，这一餐好像没吃啥呀。那就饱了。
1: 你其实，在那一餐当中，就是这个盐的摄入量也是属于超标的一个状态，因为你看，很多的这个什么用到这个调料蘸料，对吧？
0: 然后那时候你咸的时候吧，你还不想喝水，喝水没有用，你非常想必须得喝点甜的。然后你就发现喝完甜的之后，感觉这个饱腹感特别强，
1: 因为你有糖的摄入嘛。
0: 对呀，
1: 糖其实它会中和掉这一部分盐，你就会觉得哎，是不是好一些了？我喝水可能有点用。
0: 所以啊，我一直在想啊，怪不得那自助这个餐厅啊，那个水呀、饮料啊，也就一排一排、一柜一柜那么摆啊，引诱着你，让你拿着你喝啊，凉的、超能全都有，各式各样的。
1: 对，而且咱说，其实这个酒水也是很多餐饮的一个重要的效益的来源嘛。
0: 对。
1: 你让我想到了，就是一个朋友跟我分享的一道考试题。
0: 嗯，
1: 他有一次参加个考试，结果出了这样一道题，给的是在我们就是厨房当中常见的一些调味料。
0: 那也就什么味精、盐之类的。
1: 它不是固体的，它是液体的。然后呢，就是给的是这瓶身上的一个，这类似于就是你见没见过这就是食品包装袋后边能量表？
0: 我见过，
1: 什么蛋白质啊、钠呀这些东西，他给了三个这个东西。然后呢，代表这三款产品，然后问说，那你觉得这三款配料表它所对应的顺序分别是什么？比如说盐、醋，然后那是蚝油，就是等等这些东西，就让你对着来，对照来排序，看分别都是什么。其实那道题很主要，就是你看这个钠的含量。对，比如在生活当中，我们其实会关注到啊，就在看配料表的时候，其实你都会看一看它的能量有多少啊，它的热量有多少，
0: 对
1: 吧？
0: 就习惯性这个扫那么一眼。
1: 对，但是你有关注过食品当中钠的含量吗？
0: 好像没有。
1: 这是很多人都没有非常认真的去看过的一点啊。比如说咱们是举几个例子吧，在家庭生活当中常见的调味品当中钠的这个数据啊，比如说一克的鸡精，
0: 一克的鸡精，
1: 它含有钠是200毫克，相当于0.5克的盐。
0: 哎呀，
1: 有人说了，那我用一些薄盐的、低盐的。我再跟你说说这个低盐鸡精啊，这低盐的鸡精呢，含钠呢约是160毫克，这都是一克的用量啊，那里边相当于多少盐呢？0.4克盐，就即使是低盐，你想
0: 它也有，对，
1: 它其实也没低多少，从0.5变成0.4。那还有人做饭呢，习惯用一些蚝油，比如整点什么蚝油生菜呀，对不对？在海鲜的过程当中都会加入到蚝油。咱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一个的汤匙是15克的蚝油，那这里边含钠的量就能达到678毫克，相当于1.7克的盐。
0: 那也不少了，这个真不少了。
1: 这和低盐的酱油基本上处于一个持平的状态，而15克的蒸鱼豉油含钠能达到1091毫克，相当于2.8克的盐，
0: 这更多。
1: 其实你会觉得蒸鱼豉油很咸，对，你平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这东西的咸度确实是要比其他的这个
0: 调料
1: 要明显一些。所以很多的餐厅，它在使用这个蒸鱼豉油的时候，都会把它进行调和，就里边再给你加入冰糖啊，或者一些其他的调料重新熬一下，然后呢再进行使用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糖的出现就中和掉了它一部分的咸味儿，对吧？
0: 对。
1: 但是在这里边，你想糖的这个摄入量也有所增加了，所以吃完之后你也会觉得渴。

0: 然后再一个，我觉得就是饭店本身可能做菜呀，可能就是那种高油高盐那种，
1: 嗯
0: 啊，所以说感觉可能更明显。
1: 没错，而且咱们刚才提到的一个物质啊，叫这个什么核苷酸类的，还记得吗？那东西是这个核苷酸二钠，
0: 嗯，
1: 它作为一个增鲜剂啊，在食品里边添加呢，是量是非常小的啊，就正常的使用不会带来口渴的一个状况。就像你喝一碗不加盐的这个清鸡汤之后，你就不会觉得很渴。这个鸡汤当中就含有这个较多的鲜味核苷酸。
0: 嗯嗯。
1: 因为少量的这个鲜味核苷酸呢，根本无法像大量的盐那样有效提升血液的渗透压，绑定大量的这个水分子，从而让你感觉身体缺水。其实味精也是一样的道理，就这些年关于这个味精的这个说法，简直是太多太多了，各种各样的这个表达，说这味精怎么样那么样。那你想啊，就是味精，如果你在这白水里边，加了0.几%的这个核苷酸二钠，或者是味精
0: 啊，
1: 你喝了，你可能就不会觉得渴上好几个小时，因为根本就没有那么浓的鲜味儿，对吧？其实还是说什么呢？就是控制好量还是十分重要的。只好把岁月化成歌。在山河，所以很多朋友都说呀，这个在外边吃饭，我就觉得他吃完饭咸呀，口渴呀，我要喝水啊，就觉得这是什么味精啊、鸡精这些东西，他们这个使用的量过大，
0: 嗯，超标，
1: 嗯
0: 啊，
1: 但实际呢，他们其实也背了不少的锅。但是我们刚才说到了，其实餐馆吃完饭觉得渴的主要原因还是这道菜经过调和之后，它的味道
0: 对
1: 你尝不出来那么咸，但是它里边的这个盐还是超标的，
0: 因为各种调料已经往里一勾兑，
1: 嗯，
0: 是吧，肯定是要超标。你刚才说的什么这个蚝油啊、味精啊、鸡精啊等等一些调料品，单个你瞅吧其实都不多，
1: 嗯
0: 啊，但是你要说放在一起呢，是吧，炒出一盘菜在饭店里面，是吧，那这可能就多了。
1: 有人说这个味精不好，但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味精它味精的主要成分就是谷氨酸钠嘛，它的毒性其实比食盐、比氯化钠还要低，
0: 嗯，
1: 甚至一些谷氨酸对于肝脏和肠道的这个修复都有很多的好处啊。人们喜欢它的味道，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是因为它真的能够提供一些鲜味的来源。但是物极必反，你所有的东西量用大了，
0: 对，
1: 那再配上一些其他的调料，又盐呢，又糖啊，又酱油的，那这个长期以来，那这肯定是身体无法承受的一个过程了。

0: 上春风时。
1: 这有网友就说啊，他说只是现在只是偶尔出去吃饭了，吃完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口渴，感觉整个人都不爽了。
2: 对对对
1: 啊，现在自己做饭的动力就是想一想，你如果不做你就要在外边吃。
2: 哎呀，这在外面吃吧，其实吃的时候确实挺爽的啊，这也挺舒服得劲儿，但是可能回家之后了啊，躺在床上的时候，哎呀口渴呀，翻来覆去的喝大量的水啊。
1: 还有网友分享，他说他曾经就是吃饭在外边吃饭觉得口渴，一度怀疑自己身体出现了一些状况
2: 啊，你自己怀疑自己有问题了。
1: 对、
2: 啊、
1: 然后自从自己做饭呀，就是吃一些清淡的，像水煮的青菜不加盐的这种，就没有这个口渴的情况出现了。还有网友说每次啊一吃完这个汤汤水水的东西，像什么火锅、麻辣烫、米线呐、
2: 啊
1: 这些东西就觉得口干舌燥的。那你想
2: 但，但是我吃那玩意儿确实、吃完之后了，哎呦，感觉
1: 你也觉得不舒服，
2: 不得劲儿。
1: 对，
2: 就吃的时候确实挺痛快的，挺爽的，但是吃完之后确实是不得劲儿。
1: 嗯，对，还有这个，你想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吃他们，你看各种什么辣椒的添加，这些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对吧？它的调味肯定是要比正常做饭要重一些。
2: 而且吃这些，反正我每次吃这些，不能喝水，但你喝那些碳酸的、凉的，因为吃这些吧，我觉得喝水它俩搭配起来特别难受，特别不舒服，就是吃完之后整个人都不好了。

0: 这个有朋友也说了，说了为这个自己的身体健康啊，最好还是吃些少油少盐的一些这个东西。嗯，对，对倒是对，反正我觉得偶尔我得放纵一下。
1: 那是偶尔，那总吃肯定是不行，是吧？
0: 偶尔得放纵放纵啊。嗯，
1: 你偶尔你可能隔个十天半拉月的出去吃顿饭，
0: 嗯，
1: 对吧？
0: 那这个确实，
1: 那会就好很多。因为很多时候你咱说这个盐吃多了，就是这个钠你在身体摄入过多，
0: 嗯，
1: 其实它也会给身体带来一定的负担，
0: 嗯，
1: 就是特别特别不好。而且盐吃多对于这个心脑血管
0: 也不好，
1: 都不好。特别我觉得像在这个东北，你像这个特别是冬天，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心脑血管高发的一个季节。
0: 对，然后有朋友特意提示了，说特别是上了岁数的朋友们，一定得少油少盐。
1: 嗯。

0: 这个话题啊，看到网上很多网友留言啊，网友留言说这个我一猜就是啊，这味精背了不少的黑锅。还有人说我在外国只要一吃这个一些方便的素食
1: 啊，
0: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1: 你方便的素食吧，因为里面有调料包，那调料包里面那些这个乱七八糟给你调好
0: 的，那都是配好的。
1: 对，
0: 它的这个最开始的用量肯定是不能依照每个人的口味来配合，对吧？就是要不然
1: 人家吃量平衡嘛，
0: 对。就是我能够让它达到最好的这个效果，
1: 味
0: 但是你如果吃不了这么咸，你就少放点就完了。

0: 会发现，其实现在在外边吃饭啊，很多饭店就是在下单之前，这个服务员点菜都会问你一嘴，就是你有没有什么忌口的，或者在口味上有什么这个特别的要求
1: 啊？对，有的可能是那个不要太辣的，
0: 嗯，
1: 有的可能是告诉直接就少盐、少油，
0: 对，
1: 啊、
0: 这个低盐低油什么的，对吧？这都可以。嗯，我觉得低盐确实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健康饮食这方面，其实，盐摄入过多真的不太好。
1: 嗯，

0: 了，有手撕烧烤。
1: 哎呀，整点火锅它也渴。
0: 整啥？你整麻辣烫它也不行啊。
1: 那个外边吃多了，反正确实是这些东西就是，咸味会比较重。但是
0: 那肯定的。
1: 我觉得现在，
0: 我就这么问你，你吃的时候爽不爽？得不得劲？舒不舒服就完了。
1: 但你发现一个问题没有？就其实你，作为一个这个东北人，你在家做饭，其实你很少。为什么说在家吃饭你不会觉得那么咸啊？是因为你在家做饭其实就是很多的这个主料。
0: 放的少呗，
1: 不是放的主量放少，吃啥吃调味品呢？
0: 啊，少放点儿，
1: 就比如说你这个炒点什么菜，或者是你需要用吗？

0: 过肉的话，
1: 嗯，
0: 你不会把它进行提前的腌制。
1: 嗯，大多数都不会。
0: 你不会，
1: 嗯，
0: 对吧？但是在南方一些城市，比如说你点个什么肉炒某某某，
1: 嗯，
0: 那这个肉它一定是用什么酱油啊、盐啊、抓粉啊腌过的，对吧？它可能就是然后在炒制的过程当中再另行调味儿，那你会觉得咸。
1: 嗯，
0: 对吧？这我觉得在东北就是大家很少说我提前腌，
1: 嗯，
0: 你说炒个牛肉，把牛肉我提前腌吧腌吧，除非做一些某些特定的菜，
1: 嗯，
0: 你都明明知道你已经进行了腌制，所以你在家炒的量还没有那么大，
1: 嗯，
0: 对吧？那你就会把这些其他调料的这个用量不自觉的就减少了，
1: 少放，那再放多了那太咸了，
0: 对，因为在家咱说实话你没有那么大的量，对吧？
1: 对，
0: 你而且就是每个人的口味，家里的口味其实是不一样的。你看很多时候如果是腌完这东西我再来做，
1: 嗯，
0: 那可能过程当中我就不会加盐了，
1: 嗯，因为本身已经有这个底味了，
0: 对，已经有底味了，
1: 啊，
0: 你说我在家那不就是多余吗，嗯，对吧？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啊，北京时间的14:29了，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就先唠到这，下一期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 欢迎欢迎收听。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枫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扬，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新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FM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 一路陪伴。
3: FM891 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

0: 汤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点一 FM 化电活力调频。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3: 一种沉默，
2: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3: 一种期待。
2: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享年华，正青春。
4: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5: 听话。
4: 听什么话？
5: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4: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5: 听什么？
6: 只听音乐，不听话。
7: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您等待。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断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冬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6: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7: 陪伴
6: 始终如一，
7: 始终如一。
6: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
2: 哎呦，您来了！
3: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2: 满满30分，让你嗨起来。
3: FM891，美食每刻，
4: 吃货宝到账10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聆听的是由化电视融媒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美课。
1: 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
0: 生活就是酱油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吃货主播大喜。
2: 大家好，我是佳伟。
1: 离开我去远空翱翔。
0: 这五一小假期结束了，第一天上班，大家有什么感受啊？陈佳伟的感受是没休够。
3: 我是觉得有点累，因为我今天还处于一个就在假期的戒断反应当中。
0: 家伟这是哈，这家里待不下，尤其天这么好。其实咱说实话啊，五一这两天真是挺成全人的，天儿都贼好。你笑啥呢？
3: 哎呦妈呀，就是我觉得我命挺好的，出去玩那两天。
0: 对呀，就是天气贼好。然后一号那天我记得是，我一号去干嘛了？去沟里了，家里有个亲属过生日。阳光明媚的，然后我们在那个就是。农村嘛，就大锅又炖的排骨，又炖就是吃了一顿，就是相当于农村菜。第二天是参加婚礼，早上4点来钟起来，又跟着这个婆婆去化妆啊，完了又去写礼账啊。哎，那天可我忙够呛啊。整到下午，哎呀，那相当充了，整到下午2点来钟，这一觉就悠到7、8点，给我累坏了。三号是干啥的？三号我这两天真的那是相当充实了。
3: 你当时就是你这个预期不是说放假5天在家躺5天吗？
0: 对呀、啊，结果一天都没躺了啊！3号、4号，连开2天孩子。外甥抱着他家那大外孙回来了。
3: 看两天孩子其实也挺累挺。
0: 那回家这个两个胳膊都嘚瑟，你知道不？10个月的孩子20多斤，将近30斤，就在你怀里拧擦拧擦，你就抱着，哎呀。但是贼好玩，我就觉得可能就是年龄大了哈，特别喜欢看孩子。然后最后一天休息，我先调整一下吧哈，这是
3: 要上班了，
0: 要上班了啊！昨天确实睡了一上午，睡得挺好的。今下午领咱家木兰去这个去剃剃毛、洗洗澡，给她也干净干净哈。结果中午涛哥一回来，就说这个不舒服啊，这个去医院一检查得做个小手术。我这半个月过的，我这一个礼拜过的啊，今天其实是我的结婚纪念日，我涛哥估计是就是不舒服嘛，
3: 就
0: 没
3: 遗忘了，
0: 就没想起来。我跟今天中午我还跟那个家伟学呢，我说涛哥中午回家连个屁都没放啊，我估计他是忘了。
3: 可能是忘了。
0: 但毕竟今天我这人吧哈，你忘了不行，我今天晚上必须提点他一下子。他肯定得下班，我就得我说老公今天你啥日子你忘了咋地的，他就说了媳妇今晚不做饭了，我领你出去溜达溜达，你想吃啥？
3: 就涛哥这样人能出去走去吗？
0: 能走。他那天哈有一天哈，其实他没有那么疼，他一出去走去估计走时间长了，回家那就是说晚上翻身都疼。行啊，哎呀，
3: 你俩过二人世界了，那洪老师咋？
0: 洪老师从来不跟我们参与。我今天中午上午不是上逛街了吗？今天中午去给他买了惠增客，买了12块钱，买了3鸡腿。我估计洪老师最近就是一天一顿饭，一顿管一天。
3: 他一次得吃多少啊？能管一天呢？
0: 他不吃多少，我昨天晚上包的荠菜，肉荠菜肉馅的饺子啊，我这一盘是15个，我就我们家三口人每人15个。他就吃了15个，按来说他那么大体格子吃15个饺子真不多。我还得吃个10个8个的。然后他就说我每天我静止不动，我就躺床一动不动。然后呢我一天就吃一顿饭，我还减少消耗。
3: 他是抱抱躺了5天呗。
0: 对，他都老多天不出屋了。
3: 我特受不了，你让我成天在屋待着，我可待不住。
0: 哎呀妈，人家待的可好了。今天就让这个陈老师给咱家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311的这个行程吧。我今天主要想，我311吗？不，
3: 331
0: 啊。我就想知道这一路有啥好吃的吗？
3: 我跟你讲啊，这个我觉得啊，就是全程 最好吃的饭是在哪儿呢？是我都已经到吉安了，那天晚上。
0: 吉安不高丽火盆吗？没吃。
3: 没吃。
0: 那你吃的吉安的啥？
3: 我在吉安吃了一份汤饭，那是我觉得最好吃的一份汤饭。
0: 是因为你饿了吗？
3: 也不是，就其实在那一道在车上就是没怎么停嘴
0: 啊，
3: 就我妈我俩一会儿，哎呀，他说他要吃根黄瓜，问我吃不吃，我说不吃，那你吃个柿子吧。我俩这一道啊，就是整的，我就说，我说其实出去玩去，我说一个车就坐俩人最合适。
0: 嗯，
3: 我妈说为啥呢？我说那后边你得放东西啊，
0: 全是吃的
3: 啊，就各式各样吃的，一会儿掏点这个，一会儿整点那个的。
0: 对，就是我就记得哈，我跟涛哥出去玩哈，最喜欢坐的就是卧铺火车，然后买两个下铺，然后给他买各种各种那个就是下酒菜，我从家里给他带的黄瓜，带的酱，然后买
3: 什么干豆腐啥的
0: 啊，然后这个什么皮冻的花生米啊。啊，什么鸭头啊，就是各种那个他的下酒菜。
3: 嗯，
0: 然后呢，他不每个菜那个卧铺不有个小茶盘吗？
3: 嗯，
0: 那茶盘里倒上各种小零食，这个蚕豆，那个瓜子儿的，然后后面摆一排水儿。
3: 就整一道。
0: 哎呀，就觉得可舒服了，就像你说的出行那车后，
3: 对，
0: 后座的，
3: 那后座就得放吃的，
0: 就得放吃的，一会儿掏一样。
3: 那真是。那是我整个这几天当中，我可能觉得就是我吃的可能是最顺嘴的一顿
0: 汤饭，牛肉汤饭吗？
3: 我吃的是那个牛肉丝汤饭，我妈吃的是辣牛肉汤饭，真的就那个味道都特别特别好，就那家在吉安早市附近叫高沟沟，
0: 高沟沟，
3: 哎，
0: 这名字起的太可爱了。
3: 然后那个导航到他家店叫高聚聚，
0: 高聚。
3: 但是我觉得在吉安的地方，他家店名叫高沟沟，应该不能叫高聚聚。
0: 高沟里嘛。
3: 对。
0: 啊，
3: 他家汤饭确实是不错。这一道走、啊。
0: 就跟延吉那个明月比呢？
3: 我觉得比他要醇厚的太多了。
0: 是吗？
3: 对。
0: 我觉得明月可能就是兑水兑太多了。
3: 是因为人多。
0: 对呀、
3: 啊。这我跟我妈我俩后来昨天。你看前天晚上到延吉，然后在延吉住了一晚，昨天回来的嘛。我让他，我
0: 又去延吉了。
3: 那途经吗？
0: 干啥呀？
3: 331国道，它最后就是吉林段一到珲春结束呢。
0: 啊。
3: 嗯，你从珲春再往那边走，就上辽宁了。
0: 但我觉得
3: 就上黑龙江了。
0: 现在好是怎么样？就是那天也是，就是碰上一个邻居，我们俩聊天哈，就说这331啊，就说现在的景色确实是很美的，
3: 现在很好看，就是满山遍野的绿，一望无垠的绿。但是呢，唯一不太好走，因为我其实走331，就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走那条老道，就是最原始的331，就是没有后调整过的那个道。
0: 那个路况怎么样？
3: 路况我觉得是好的。
0: 嗯嗯
3: 啊，就是它虽然山路十八弯的嘛，这是山路十八弯。

0: 相对窄一些，是不是？
1: 就是两车道，一个是下山，一个是上山的。
0: 嗯嗯嗯。
1: 啊，然后就这样，但是我觉得它的景色呀什么的，包括路面情况，
0: 嗯，
1: 这都是沥青硬覆盖，就还不错。
0: 啊，那真不错。
1: 啊，就没有那些。
0: 按理来说，老道应该就是会给人感觉到就烤的坑坑洼洼的哈。
1: 就你可能觉得就是又鼓包又干啥都土
0: 道，对对对呀，
1: 其实并没有，它整个全程就是有土道的地方，
0: 嗯，
1: 特别特别少，加起都不到2公里，
0: 嗯嗯嗯，
1: 就都是这个板，就是那个沥青硬覆盖，
0: 嗯，是柏油路呗，
1: 对对对，很好，
0: 嗯，
1: 然后就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开那个急转弯那种道，
0: 嗯，
1: 我这个导航啊，最好用车机导航，发现车机导航只能添加3个途经点，
0: 嗯，
1: 它走不了这条线，那咋整？手机导航。这一路听到最多的就是前方急转弯，前方急转弯，
0: 就是特别享受那个驾驶的过程。
1: 对对对，
0: 它全程就需要多长时间？
1: 我从丹东走的时候，一直到了吉安，我掐的时间是9个多小时，
0: 就一直不停开吗？
1: 就是怎么说呢？它途经你看有什么？就是景点，比如你从丹东刚出来有什么虎山长城啊，
0: 嗯嗯，
1: 然后再往前什么桃花岛啊。然后包括音乐公路，其实你这些景点都可以玩，
0: 嗯嗯
1: 啊，但因为我那天走的时候其实那个丹东是下雨的，大雨，
0: 嗯嗯
1: 啊，然后我说那既然都行程都定了，我说那我也得走啊，
0: 嗯，
1: 结果越走天越晴，越走天越晴，雨越小，
0: 嗯嗯嗯，
1: 结果前几个景点就没玩。后来沿着鸭绿江走331的时候，你看途经什么镇江啊，包括绿江村什么的，其实有很多景点，浑江大转弯，
0: 嗯 嗯
1: 然后包括什么绿村小天池，这些你都可以下车去拍照去看，那真的特别特别漂亮，就是那个景色。
0: 有机会其实真的，但是我吧哈，属实就是对于这个开车旅游哈，挺打怵。
1: 咋的？就觉得累是吧？
0: 啊，是。
1: 那你想想我呢？
0: 9个小时。
1: 那咋是9个小时？我这几天呀，我开了1600来公里，都我自己开的呀。
0: 你从桦甸开到丹东就得5-6个小时吧？
1: 我从口前走的，因为我不是最开始定说5月1号走嘛。
0: 啊，对啊。
1: 5月1号当天有事儿没走上，我5月2号、
0: 嗯、
1: 我俩一大早上走的。
0: 嗯。
1: 开到丹东5个多小时，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嗯。
1: 然后呢，到丹东休整了一下，这不就开始吃晚饭吗？
0: 嗯。
1: 当天晚上吃的叫什么？眼镜烤肉。
0: 嗯。
1: 啊，那是一个，在丹东应该是一个比较老的一个店了。他家后来开放加盟，在丹东是开了很多个。
0: 他那个你吃烤肉肯定是烤黄蚬的了是吧？
1: 对，烤。
0: 好吃吗？
1: 啊，还行，就很鲜。
0: 嗯嗯嗯。
1: 那黄蚬是咱说实话啊。就是我觉得在那点性价比不高，我就是在推荐，就是大家可以去市场买，买完你可以自己那个找地方给你加工或者怎么地。
0: 嗯嗯。
1: 在那儿买是48一盘，
0: 那挺贵呀。
1: 啊，一盘我看啊，这是1、2、3、3、6、18，一共18个。
0: 48。
1: 嗯，
0: 18个，和3块多一个呀。
1: 差不多。然后单买的，我们回来那天买的黄蚬子，因为我妈喜欢吃嘛。
0: 嗯。
1: 我俩从丹东走的那天，就走331那一天，
0: 嗯，
1: 一大早去了趟这个市场买的。
0: 嗯。
1: 挑的比较大个的是17斤。
0: 对呀，17斤、
1: 嗯，
0: 那一斤就能要个10个8个吧。
1: 反正个头是这么大，咱也不没具体量，反正我那天买完。
0: 嗯，
1: 因为就我妈自己吃，我没太敢吃，我买了50块钱的。
0: 嗯 嗯。
1: 然后回来，你看中间又隔了珲春一天，不是，隔了吉安一天，隔了延吉一天嘛。
0: 嗯嗯。
1: 然后回到家，我妈煮的时候，她说就死了一个。
0: 是吧？
1: 啊，然后那商家老板说，他说你买我家蚬子，我保你这玩意儿，它搁路上能挺3天。
0: 嗯嗯嗯。
1: 然后这买完之后，确实还不错，品质什么的挺好的。然后眼镜烤肉。咋说呢？我觉得就可能我作为一个吉林人到那吃烤肉，就是给我的感觉是供不上溜。
0: 就嘴急的时候，就是有点那啥。嗯、
1: 他，哎呀妈！
0: 他是什么泥炉烤还是铁网烤？
1: 他是给你上个炭自己烤，那小炉子就这么大。
0: 啊、
1: 嗯。一桌一个小炉子。
0: 嗯。
1: 你进入他家是咋？连主食都没有。你说我想吃个炒面。
0: 嗯, 嗯。
1: 我想吃个疙瘩汤，那老板得上隔壁店给你买去。
0: 那他家就是烤肉。
1: 他家就是肉。
0: 啊、嗯嗯。
1: 然后主食是什么呢？馒头和面包片。
0: 嗯嗯嗯。
1: 进屋就是展柜，你就点，说你要什么点什么点什么点什么，老板直接给你拿完就上桌。
0: 嗯嗯嗯。
1: 啊，然后你看我们那天点的那个盘肉，应该就类似于像齐齐哈尔烤肉和切片，就是用点盐什么稍微腌制了一下。
0: 嗯嗯嗯。
1: 然后直接放在帘子上在炭火上烤，那个肉的味道就偏甜。
0: 嗯。
1: 啊，就还可以。然后后来又点了很多的这个，他而且那边点串是按把点。
0: 啊，他不是按串点，是按把，一把几串。
1: 啊，像那些什么我们点的那个什么牛肉啊、羊肉啊，包括那个牛肋条，
0: 嗯嗯，
1: 它其实都是按把来的，那一把。

0: 好像是五串，
1: 啊啊
0: 啊，然后呢，但是你要想点什么油边啥的，就可以按串来。
1: 嗯，
0: 我俩已经点了两串油边嘛。
1: 嗯嗯，
0: 就是供不上六吃，就你得自己烤，嗯、可费劲。小炉那点儿，就是你说一次我想全烤上，烤不下。
1: 他那他就跟延吉是有差异的，延吉那个火特别急，你没事就得翻，不翻他就糊巴了。
0: 他那也是火，其实也挺急的，但是就是炉子小，
1: 就是炉子小，
0: 摆不下。
1: 哎呦我的天呀、
0: 啊！到丹东还有一个必吃的东西是啥？就炒叉子
1: 啊，
0: 炒叉条，就是酸汤子
1: 啊啊，
0: 就是煮完之后，然后回锅又炒的。我说这玩意对我来说，我觉得没什么太特别，无非就是放点菜，我里边就像炸点鸡蛋酱，和鸡蛋酱给你炒了一下，
1: 用鸡蛋酱炒的，
0: 就是那种感觉，就好像咱吃那过嘴面条拌鸡蛋酱。
1: 啊、嗯，然后那还成了一个丹东的特色、啊。
0: 那是丹东特色美食，就炒叉子，可能各地炒的就是、
1: 啊、
0: 就每家店炒的不一样，
1: 嗯嗯，
0: 有高配你可以用海鲜炒。
1: 嗯嗯嗯。
0: 啊，但是我觉得就主要是吃的那个面条那个味道。
1: 嗯嗯嗯。
0: 啊，还挺好吃的。
1: 嗯，然后呢，从丹东出来，其实我特别想走那个抚顺那一条道，嗯、不有一个就是叫什么那个大饭店，中固大饭店吗、
0: 啊？
1: 就那一旁的多少多。
0: 就是有朋友走过，他说不建议咱去。
1: 嗯，
0: 他说那其实就是一个农村包席的店。
1: 嗯嗯，
0: 就是后来也是因为就是大家去吃饭吵起来了，才整的大盘子。他说其实菜的味道吧没有那么妙，
1: 特别一般、
0: 啊、对，
1: 就是盘大，
0: 就是盘大，就是那个噱头在那儿。嗯
1: 嗯, 嗯，
0: 他说其实不是那么好吃。
1: 嗯嗯
0: 啊，然后、嗯、怎么说呢，在丹东我们那天逛早市买的那个草莓，结果这一道啊、嗯，那一道都让俺俩就吃了了，买了一盒。
1: 啊啊
0: 啊！因为当时觉得好几天那草莓那玩意放不住。
1: 对对对对。
0: 你说要是跟我俩，他像显得是跟我俩隔三天到家，估计都烂了。
1: 嗯嗯嗯。
0: 就买了一小盒，然后一边走一边吃，哎，真的挺好吃的。
1: 我这两天哈，我得吃了几盒蓝莓了。得吃五天，得吃至少吃四盒，基本上一天一盒吧。
0: 蓝莓可好吃。
1: 这两天这蓝莓咋这么甜呢？我以前吃蓝莓哈就酸，我就不爱吃。
0: 因为之前咱吃的都是当地的品种。
1: 啊
0: 啊！现在不都吃那个云南花香蓝莓叫 L25吗？
1: 我不知道，反正蓝莓个头还大，无论大小其实都很甜。
0: 它都甜。
1: 然后有一天哈。我这几天买了这么多盒、
0: 嗯、
1: 唯一有一天它是十几块钱一斤，
0: 嗯，
1: 有一天就一盒15块钱，我就问他、
0: 嗯、
1: 我说为什么这盒这么便宜，
0: 嗯，
1: 然后看那果也很新鲜，
0: 嗯，
1: 大小也够，他就告诉我因为他没有霜。然后我说为什么他没有霜，他说就这一箱来了就他没有霜、
0: 嗯、
1: 我就问他为什么，他就笑了，
0: 嗯，
1: 服务员笑，我感觉他可能是忘打了，他这么说的。
0: 那应该不是，因为蓝莓那个霜它是就是生长过程当中自然形成的。
1: 那你就为什么那一箱里它就没有霜、嗯、
0: 品种不一样。
1: 不对啊，就是味道其实都是一样的、
0: 嗯、
1: 然后这两天就天天那蓝莓，人家你看你洗完了一个一个吃、
0: 嗯、
1: 我就一把一把抓往嘴里怼。
0: 那是搁单位我一个个吃，我俺俩搁车上，我也是，我这边开车在那边拿个桶，完了专门拿桶装蓝莓。
1: 对呀、啊、抓一把
0: 啊，
1: 对
0: 对，抓一把。
1: 我这两天哈，我儿子就说妈妈你这个配色配的老好了、
0: 嗯、
1: 因为洪老师这些水果他都不咋吃的，就喜欢吃草莓。
0: 嗯，
1: 我就给他草莓，一般就是买那个99草莓嘛、
0: 嗯，
1: 给他放他那个小碗里头、
0: 嗯、
1: 给他放八个草莓，
0: 嗯，
1: 然后抓一把蓝莓扔去，那个配色就很好看。你知道吧，然后每次就说、
0: 嗯、
1: 谢谢妈妈，就是每天他很少吃水果，哎，我就发现蓝莓和草莓的组合他就吃，
0: 特好吃。我在丹东回来也买了点那个蓝莓，
1: 嗯，
0: 我当时因为它有大小之分嘛，有25的，还有多少钱的，25的我买了20斤，还有个小的也买了20斤。
1: 嗯嗯
0: 啊，然后我俩又买了一点那个，他说卖18的，就是号再小一点的那个。
1: 嗯 嗯, 嗯，
0: 然后我俩在车上都给吃了了，就我俩真的就是这段时间吃蓝莓有点上瘾，就我恨不得
1: 天天吃。过年前的蓝莓不都是这么小盒的吗、
0: 啊、
1: 一盒10块钱。
0: 对，
1: 然后你洗完了之后它有点酸，
0: 它不太好吃，
1: 它、
0: 那个、
1: 不好吃。然后我觉得就是对那个蓝莓吧就是挺不感冒的。然后就是在五一放假之前，陈家伟买了几次，而且今天吃一个，他给我挑大个的，那时候就是一个一个吃，哎，我觉得蓝莓挺甜的。
0: 对。
1: 然后紧接着不五一放假，就是买给溜达去买点果吃嘛哈，一下子就看上这蓝莓了， 完了那孩说，姐，这今年的蓝莓可甜了。我说那我尝一个吧，一尝，哎呀，确实属实挺甜的，我就买一盒妥，就这几天一天一盒蓝莓，一天一盒蓝莓。
0: 我最近就是我天天都得吃蓝莓，现在就是不吃蓝莓我就感觉差点啥事儿
1: 啊。家里这个、啊、我这两天哈，我就说可能就是说人的口味什么是会变的。年轻的时候就我家那水果哈、
0: 啊、
1: 就得放烂了，就在那摆着，就是个摆设。但是现在几天不吃，我就觉得我要干巴了，我得吃点水果。
0: 蓝莓不能多吃，
1: 怎么的呢？
0: 蓝莓吃多拉肚子，那玩意儿润肠通便效果特好。
1: 没感觉呀、啊？
0: 那可能你吃的量还不到，我一天最多我一次吃二斤。
1: 那不行，我今天晚上回家再买点。我家哈，昨天我去。把木兰送去剃毛以后、嗯、我买的蓝莓，买的草莓，买的哈密瓜。以前哈密瓜是一天买一个，我昨天一次性买俩。我说我这两天、你刚才让陈佳薇给我批评了，他说你能不能吃点那个低糖水果，
0: 你吃点健康一样吃的
1: 啊。我不行、这两天是哈密瓜，就那个大的网纹哈密瓜、老
0: 黄瓤的那个是吗？
1: 不是不是，
0: 里边不是黄瓤吗？
1: 里头是黄瓤的，老甜了。然后尤其放冰箱一阵，你晚上睡得迷得糊的哈，我得把冰箱开开，切一块吧，咔，我那一半哈密瓜我就啃三口，第一口边，第二口边，中第三口中间一下，就三口一那一块哈密瓜，然后又买了半拉大西瓜，
0: 这时候西瓜我感觉不是太好吃，
1: 不是太好吃，我怎么吃？我不吃，我给
0: 啊、
1: 不炸，回家拿那个棒呱一顿怼，完了再那个倒袋牛奶，我去买西瓜的时候，那男的就说现在的西瓜就是他也就是卖货的很实在，他就说现在西瓜就没有以前甜。
0: 对，不是时候，现在当不当正
1: 的啊。然后我说那个我不想买甜王，让我买那个，我说我因为常年不就吃那什么吗？
0: 麒麟，
1: 吃麒麟吗？他说现在其实甜王跟麒麟的甜度差不多，
0: 对，
1: 但是
0: 因为麒麟也不甜。
1: 对呀、他说但是价格差很多。我说那我就买半拉甜王吧。我说回家我也不吃，我也不那个就是切的吃了。我说我给他那个榨成汁儿，再兑点牛奶。然后那个卖货那个就是那个那男的就说、这么丑，你真会吃啊，就这样式的。我估计他们很少就是在家会这么吃东西。
0: 在很多人眼里，就是你整西瓜你不好好吃，你又怼碎又榨汁，那叫败家。
1: 那不对啊，那喝的不是一样的吗？
0: 我有一年过年，我老给我买了一个黄瓤的西瓜，那时候就是你想买红的买不着了，一黄瓤西瓜这么大，花60块钱，就让我榨汁了，然后我还得把渣下都过滤出去，就只要汁儿。我妈就说我败家，她说你这玩意儿，她说你这败家败的啊，你就想想，西瓜最贵的时候花60买西瓜，你榨汁儿；黄瓜过年时候卖15块钱一斤，你买完雪片贴脸，那便宜的时候你就整吧。
1: 然后哈，我这两天我又刺刺闹闹的，我想买，但是始终没下手，你知道不？每次去这个吃自助的时候，那些什么冰柜展柜里的饮料我都不喝，我专门喝那玉米汁儿，后来我上拼多多一搜，那玩意儿就是拿粉冲的，但是呢，这个商家明确给你把配料给你标出来，它里面有植脂末，
0: 就不要整了，不好
1: 啊。但我就是知道植脂末它是不好，所以这两天我迟迟就没下单。
0: 那你要这样之下，那我就劝你，那我就劝你不买它，就你把你的豆浆机、破壁机买了吧，自己做点，
1: 整点玉米直接榨汁儿呗。
0: 咱说实话啊，自己整那玩意真没有人加芝麻的，
1: 没有好喝，没有人那好喝、啊，
0: 差远了。
1: 人那里头我看了啊，玉米粉，
0: 什么麦芽糊精，什么玩意儿，
1: 麦芽糊精、白砂糖，就没有一个是好玩意儿。
0: 都不太好，除了那玉米粉
1: 啊、它确实不好。但是吧，我还看很多评价，他还给孩子喝，说孩子很爱喝，老人很爱喝。
0: 那能不爱喝
1: 吗？他贼甜，完了玉米味还可。
0: 我特想申请一件事
1: 啊，
0: 就是写什么孩子很爱喝，老人很爱喝，这个涉不涉及到好评返现的事儿？
1: 不知道啊。我看评价还挺好，其实。它那种就是商用的，商用的那个玉米糊，那叫玉米滴露。
0: 就回来你搁开水一冲就完事。
1: 对，就搁开水一冲就行。说那个就是那个5勺能冲一大扎。但是说实话，它真的很好喝。
0: 你控制控制吧，背着。
1: 我就
0: 你就喝点豆浆啥得了。
1: 我就喜俺家那豆浆，我一点不怕。我买的那个九阳那个无糖豆浆嘛，豆浆粉嘛。就在家，那都闲置多少天了？ 就是我渴的不行了，我宁可喝点茶水，我都不去冲那个豆浆。
0: 你冲完放冰箱整凉点喝不好吗？
1: 冰豆浆吗？
0: 那可不，整点冰豆浆。
1: 那你不得兑点糖吗？
0: 那你不有代糖吗？
1: 那有。
0: 少放点呗。

0: 哎呀，我这就是属实哈，就是
1: 咱不能败家，买的东西得想着消耗掉。
0: 哎，我买这个竹升面，今天晚上我就想吃点竹升面。
1: 你整点啊？
0: 放点肥牛。
1: 嗯。
0: 再放点小生小小小油菜。
1: 嗯。
0: 煮碗面。
1: 你非放点那罗马生菜，你烫一下。吃面的时候。
0: 我现在怎么感觉到那个罗马生菜烫完了没有那个西生菜烫完好吃呢？
1: 因为西生菜肉薄啊。
0: 那西生菜烫完，其实我就觉得它除了好变色以外，其实它真比那个罗马好吃。
1: 嗯，
0: 它脆性更大一些。
1: 但咱说实话，其实自从说现在吃生菜比较方便的时候，我就不愿意吃煮面里边放什么油菜了，放油麦菜，我觉得它硬
0: 啊，就放生菜。
1: 对，
0: 是吧？以前吃火锅真的一点不撒谎，吃火锅都不选生菜。
1: 嗯，
0: 什么下麻辣烫啥我都不选生菜。
1: 嗯，
0: 现在
1: 得整，
0: 现在得整啊。看看时间吧，北京时间的16:00了啊，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见吧，
1: 拜拜。
2: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继续收听。
3: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FM89.1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891，一路陪伴。
4: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前行，
5: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6: 白化城。
7: 欢迎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8: 生死一刻，我想都没想就一肩膀顶起周静往前游，几乎是让他骑在我的身上，这样一来那些东西就咬不到周静了。这孩子确实不能再咬了，要不然有生命危险。只不过这么拖着他，我整个人只能在水下前行，不光速度不快还遭罪，没一会儿功夫就被一大批食人鱼撵了上来，顷刻之间在我身上咬了十几口，有一条更狠，直接奔着我的喉管咬来。

0: 刺激。
1: 这波食人鱼的进攻犹如狂风暴雨一般，几乎是眨眼功夫，我就已经遍体鳞伤了，体力也在伴随血液流失一点点被抽离。我还能坚持多久？我不知道，尽人力，听天命而已。
0: 小天，再这样下去，你会没命的。
1: 花木兰的声音里已经带上一丝哀求了。
0: 放弃吧，小天。
1: 我没有说话，不知该从何说起。我真的再不想丢下同伴自己逃生了。尤其这个人还是周静，是我的兄弟。花木兰陷入沉默之中，片刻之后一字一顿地说：
0: 我帮你。
1: 我已经忍不住问道：你不是和血尸王恶斗的时候已经到了极限了吗？现在
0: 我是什么？
1: 花木兰叹了口气：
0: 再这样下去，你迟早会死的。你我本命相连，你出事了，我也一样得魂飞魄散，还不如帮你赌一把。
1: 他的话刚刚说完，我就感觉自己胸口飘荡出一团黑气，紧接着身上一轻，被我扛着拖在水面的周静被花木兰一把提溜走了。我只看到花木兰提着周静在暗河水面上啪嗒啪嗒踩两脚，直接腾空横越出去，跟武侠电视剧里轻功水上漂似的，速度相当快，一转眼就消失了。花木兰这一手看似玩的潇洒，却让我心中沉甸甸的，她果然已经是极限了。换作是平时，花木兰完全可以凌空飞行的，根本不需要脚踏水面来借力。如果做出这样的动作，不禁让我心生忧虑，他真的能带周静逃出升天吗？不过没了周静，我身上一轻，压力倒大大减小了，游泳速度也快了许多，甩开两条胳膊和腿飞快往前冲着。这个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激流中冲出多远，只感觉周围的河道是越来越窄，强光手电打出去也看不到青衣他们的影子。想来应该是我救周静那一会儿，他们的距离已经和我拉开了，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就在我思维混乱之际，忽然听到这狭窄河道前方传来一声大吼：
2: 有险滩，找到险滩了，我们活下来了。
1: 是胖子的声音。我精神当即一振，咬了咬牙飞快朝前面游去。约莫游了将近500米左右的时候，我终于抵达了胖子他们说的那个浅滩。这地下溶洞到了这里出现一个分叉，分叉的右边是孔雀河地下河的古河道，另外一条则是一条冗长的隧道。因为地势较高的原因，孔雀河的河水没有涌到那里，在这旱道和水道交界处就是一片浅滩。青衣他们就在浅滩上休息，我爬上浅滩之后来回看了一遍，发现并没有少人之后，总算是松了一口气了。没人出事，这就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不过我们一行人多多少少的有些情绪低落，我上岸之后没人说话，大家都在处理伤口。黑沉沉的浅滩上时不时有人痛苦的呻吟，在最中间丢着一大堆死掉的食人鱼，估计全部是青衣他们身上摘下来的，看起来触目惊心。浅滩的坑坑洼洼里随处可见血迹，经过这么一折腾，我们这一群人确实遭了重创。登上浅滩之后，我们顾得上看自己的伤口，急匆匆地朝周静走了过去。曹元正在给他处理伤口，看着脱了裤子之后那两条被咬得面目全非的腿，我心中一阵难受，忍不住摸摸周静的头。

0: 我没事，天哥，你别担心我。周静说道：“你还是快去看看木兰姐姐吧，她……花木兰。”我一愣，连忙起身朝四周望去，这才发现花木兰就坐在一个并不起眼的黑暗角落里，靠着石壁，也不知在想什么。走过去一看，才发现他的状态确实很糟糕，身上阴气溃散，面色苍白，几乎是透明了。我有些心疼，也有些自责，忍不住蹲下身子，拉住他有些冰凉的手说：“对不起，谢谢你。瞎说什么呀，你我之间还需要说这些吗？”花木兰有些嗔怪的看了我一眼，那双犹如寒星一般的眸子里出奇的带上一丝柔情。她仍旧很美丽，不过却不再是那个英气飞扬、带服从军的巾帼英雄花木兰了，身上氤氲着的是一种我见犹怜的柔弱美。是啊，他受伤了，看得出来，这个时候了，他很疲惫，很疲惫。我轻轻坐在花木兰的身边，忍不住伸出手搂住他看起来纤弱的身子。是损耗过度，伤了元气了。坐在我对面的青衣这时候开口说道：“他是你养的本命鬼，喂食他你的精血，可以让他很快的恢复。”“
1: 不用。”
0: 靠在我怀中的花木兰当时坐了起来，一下子捂住我的手，轻声说道：“
1: 你已经失去很多了，不用管我，我去守剑沙里面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
0: 我知道他其实是心疼我，可是这份心疼我不能接受，于是就挣脱他的手，抽出百臂刀割破中指，瞬间点点黑血坠落下来。人体许多部位皆有精血，可是唯独中指精血最好，最为纯粹，最好的自然应该留给自己的女人。我把正在滴血的手指伸到花木兰面前，沉声说：“
1: 张嘴。”
0: 完全是不由自主的，我的语气里竟带上一丝命令的味道。花木兰愣了，然后她竟然瘪起了嘴。这还是我头一次看她这种表情，一瞬间简直被萌翻了。不过我还是耷拉着一张脸，狠狠瞪了花木兰一会儿，她终于张开小嘴，将我的手指含到嘴中。手指酥酥麻麻的，我能感觉到我的血液在一点一点往外流淌。她吸食精血的时候很温柔，似乎生怕伤到我一样。看着她小心翼翼的样子，一时间我的整颗心都融化了。可惜这样的柔情我没体会多一会儿，被一阵剧烈疼痛打破。疼痛是从腿上传来的，撕心裂肺那种，毫无征兆。哎，这么一下，我当时惨叫了一声，扭头一看，竟然是张金牙这王八蛋不知什么时候凑了过来，正蹲在我腿边拿了一把小匕首，咬牙切齿的撬挂在我腿上的食人鱼。我当时就炸了，忍不住吼道：“他们干嘛呢？准备咱们的大餐呢。”张金牙嘿嘿笑了起来，那个大金牙在黑暗中闪闪发光的，鼻子上被食人鱼咬出好几个血窟窿，整个大鼻子红得跟猴屁股似的，干脆变成酒糟鼻子，看起来别提多猥琐了。晃了晃刚从我腿上撬的食人鱼就说：“
2: 这傻逼玩意儿竟敢咬爷的蛋，差点咬的爷断子绝孙，十条八条的

说着拿着小匕首埋头继续撬挂在我腿上的食人鱼。一瞬间我整个人都不好了，心里面积无限大呀，也不知道谁他妈的裤带没勒紧，蹦出这么一个二逼。老子跟媳妇儿柔情甜蜜的，一下钻出了他，瞬间把这气氛破坏得一干二净。那滋味啊，跟刚出厕所冲进嘴中的绿头大苍蝇似的，咽不下去，吐不出来，别提多恶心了。被这王八蛋这么一搞，我也彻底没心情了。好在花木兰在我精血滋养之下情绪好了很多，她和我心意相通，可以说是心心相惜的。我心里那种操蛋感觉怕是她也感受到了，只是在一旁痴痴的笑。不得不说，平时冷冰的跟冰块似的这么一笑的话，当真是犹如百花绽放一般一样明艳，一时间看得我眼睛都直了。什么叫美女啊，这才叫美女。咱不是什么文人墨客啊，也整不出那些风骚到极致的诗句来形容这一刻景象，但是却可以借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因故倾人城，再故倾人国，宁不知倾国与倾城，佳人难再得。或许李延年这首诗里说的就是他这样的女人。可能是被我看的有些不好意思了，花木兰一巴掌拍开我抓着她的手，然后化作一道黑烟钻进我胸膛上的手结纱里面。末了还在我心间补充了一句，呆子擦擦口水，我让外人看到了丢人。我一愣，摸了摸嘴角，可不，嘴角湿哒哒的全是口水，瞬间我恨不得找地缝钻进去啊。不过想了想，我们之间感情呢是又一步升华了，我还是忍不住笑了起来，那笑声完全是情不自禁的，就连我自己听起来都是有些傻，更不用说别人了。反正张金牙抬头看了我好几次，那眼神分明就是说屌丝。不过屌丝就屌丝吧，无所谓。我和他之间的感情是薄如蝉翼，有情深似海，比弃不了彼此，却似乎总有一道隔膜在阻止我们向彼此靠近。这道隔膜叫做生死界限，阴阳两相隔，所以我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维系着这段感情。每一次彼此靠近，他都牵动着我的心跳，每一次感情升华都足以让我欣喜若狂。接下来我在林青帮助下处理了一下伤口，这些伤口刚才没看，一看顿时吓了我一大跳。我身上大大小小有三四十处伤口，绝大多数呢是没什么事情，就是简单的咬伤，那些食人鱼牙齿是不到一公分，留下的齿痕不是很深，稍微包扎一下就可以了。比较吓人的伤口有那么七八处，这些很多地方呢肉被撕扯出一大片，就剩皮连着，这些地方想留住肯定是不可能了，就剩一层皮，基本上是没自愈能力，只能割掉，要不然过两天肉腐烂发臭，对伤口没有好处。再搞个破伤风，我哭都没地方哭了。上一次在金岭大山受了重伤之后，我就得了破伤风了，在医院住院的日子那简直是惨不忍睹。割肉的痛苦我就不多说了，虽然仅仅一层皮连着，但是也相当销魂呢，痛得浑身直哆嗦。割的时候林青手上挺稳的，但是眼中一个劲儿掉眼泪，老是自责说他没保护好我，对不起我爷爷，对不起我爸，眼泪全掉在我伤口上，这眼泪里可是有盐分的，一时间我更疼了。不过我也不好意思说，只能咬牙硬挺着，所谓痛并快乐着，说的就是我这种了。或许唯一值得幸运的是，最起码我们有食物了，那些食人鱼就是我们填饱肚子的东西，柴火我们在浅滩上没得着，所以用的是仪式亭的喷灯烤的，因为干我们这行的就是跋山涉水的买卖，所以我们背包的东西啊都是拿塑料袋子密封的，哪怕是

刚从河里爬上来，里面的东西也没有打湿，喷灯拿出来就能使。把食人鱼清洗干净之后往上一烤，立马这香味就出来了。还别说，吃东西的肉倒真不错，虽然没什么调料，就一点点盐巴，但是对于我们一群饿了十来天的人来说，那也就是美味了。我一口气吃了十多条，吃的肚皮圆滚，那叫一个爽啊。在这片浅滩上，我们几个人休息了大概一天左右的时间，等体力恢复的差不多了，才终于上路了。当然，孔雀河地下河道我们是不敢走了，这河里邪性，连食人鱼都有，继续走下去还指不定碰到什么呢。须知这自然界是有一种叫做食物链在约束着平衡，有东西让食人鱼吃，所以他们才能在这繁衍，也有东西吃他们，所以他们的族群数量才会控制在一个可生存范围之内。要不然数量过多泛滥的话，这河里所有食物被他们吃干净了，他们也就灭绝了。这世间万物都是这个道理，一饮一啄皆有定数。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一句话，这河里绝对有更加凶悍的生物，至于到底是什么，我们不感兴趣，也不想去探寻，因为死得最快的往往就是那些好奇心重的人。水道不能走，那么我们只能走旱道了，也就是连着这片浅滩的那个溶洞。这条溶洞说实话挺奇怪的，也不知道究竟有多长，人工开凿的痕迹非常明显，溶洞两边的石壁非常平整，倒更像是一条人工开凿的甬道，里面的通风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最起码没有缺氧现象。就是在潮湿环境中时间久了，整条甬道散发着一股潮湿发霉的腥味，长了许许多多苔藓，特别滑，走起来必须小心翼翼的，一个弄不好就得摔倒了，所以我们眼下几人就是人人带伤，摔不起啊。就这样沿着这野休息几次，才终于发现一些不同寻常的气息。这条甬道的空气里似乎不仅仅是潮湿发霉的味道了，还夹杂着一股很特别的臭味，这好像是尸臭啊。胖子有些不确定嘀咕说，可是也不像啊，欣欣身体腐烂比这个呛人多了，古尸却没这个呛，而且有古尸有一股风干肉的臭味，没见识。医师挺冷笑了一声，扭头看了胖子一眼，就是尸臭准没错。嘿，你这个小丫头，胖子不满地瞪着眼，胖友我开棺摸金的时候你还在穿开裆裤呢，你居然质疑起前辈来了。前辈，叶世廷不屑地嗤笑着，看咱们这一行的能拿岁数说事吗？要拼见识的，拼经历吧，毕竟这死人事情千变万化，只能断准这个脉，往不对劲地方一埋，千百年之后变成什么你能说好吗？你多活几年没见过也不是一样吗？孙胖子还想说什么，结果被青衣呵斥了。青衣看了叶世廷一眼，沉声说，你说这肯定是尸臭。叶世廷咬咬牙叹了口气说，不出意外应该是古尸被水泡过的尸臭。我以前在南边碰到过一个传承非常好的村子，那村子的人祖坟都在一起，从唐朝一直到现在代代人都是葬在一起的。有一年发大水把祖地给冲了，水把古尸泡了之后就这个味道，而且被水泡过的古尸特别容易出问题。我当初去那边处理事情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些被水

0: 套过的尸体沾了活人阳气之后气湿了。易诗婷这么一说，我们几个的面子都凝重起来。照他这么说，前面等着我们的又是大粽子了。继续往前走吧，先看看情况再说。青衣轻轻叹了口气说，地下河那边咱们肯定不能去了，太危险了，咱们一下水就是喂鱼的下场，眼下只能往前走了，走一步看一步吧。似乎也只有这个法子了，无奈我们只能往前走。一直往前走了十几二十分钟，终于找到了臭气的源头，然后我们也被眼前景象震撼住了。这是一片空地，似乎是挖出来的殉葬坑，里面全都是血肉保存的还不错的尸体，被地下渗出的水泡着，散发着阵阵的恶臭。这分明就是一片漂地呀。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

0: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全程最全程
7: 八九一声音
6: FM。画电活力调频
8: Number one FM
9: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村民文化，画电是树是白桦树，画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

0: 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很多人心中一辈子最美丽的时光就是那四个字，高中三年。我记得盛夏那年，一次又一次在心爱的课桌上刻着那个人的名字，下课之后会不经意地趴在走廊上看人来人往，其实也就是在寻找人群里的他，上课也会不停地偷看，傍晚一起绕操场散步，这些琐碎的小事拼凑成了我整个青春。五月天，刻在我心里的名字。

毕业时教室的门锁了，两个月后又会有一群人小心翼翼地推开门，开始另一段令人难忘的经历。

人呢，可以往回看，但不能往回走，因为逆行是全责。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李健的声音充满了温暖和力量，就好像一股暖流暖透心窝。接下来这一首歌，曲调一开始就充满了叙述感，听起来像是一个情景大剧，简单而深刻，朴素又充满象征意味。门。

打开了一扇什么样的门，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欲望、梦想、梦乡，三个关键词一定会让我们有所体会。

0: 息，注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奶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0: FM 89.1 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情绪。

0: 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为大家带来两篇散文，黄维良的《中华文坛的三位男高音》和蒋丽的《老徐与麻雀》。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介绍根据法国作家莫里埃的剧本《丈夫学堂》改编的戏剧故事。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3: 我一手组合了中华文坛的三位男高音，男性高雅文字的声音发自钱钟书、夏志清、余光中。事情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为了编选现代小说集，我写信向钱先生请得作品的转载权，自此和这位大学者、大作家通起信来。1984年夏天，首次到北京旅游，心血来潮要拜访钱先生，竟然如愿，小扣小名，大扣大名，一谈就一个多小时。回到香港后，写信问先生，我可否把晤谈内容写成访问记发表？他复函拒绝，叫我不要乍见一人，即疾走笔写成报道。不要学镜花缘中直肠国民，食物才入口以急助肠胃，腹雷鸣而下动泄漏，不如此才可成为他信中说的雅士。我无奈地荣当雅士，一直到1998年先生逝世后，才写了《文化英雄拜会记》以记其事。那次访谈话题包括写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夏志清先生，写乡愁的余光中先生，而夏余二位是我多年前就请益过、拜访过的。三位的著作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大学时期就已开始阅读而深深获益。我后来教学研究论述的主要是现代汉语文学以及文学理论，数十年来对三位的著作多有析论，并记述和他们的交往，其中关于余先生的特别多，有论者更说我为余学奠了基。钱、夏、余三位各有其杰出的成就，钱钟书

0: 有文化昆仑之誉，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中国古典小说二书》获经典之称。余光中诗文双臂，名驰遐迩，三位都是博雅之士。就其最突出之处，简而言之，则前博学，下着实，余壮采。
1: 钱钟书的博学充分表现于他的《谈一录》和《管锥编二书》，他谈论人文学科的众多议题，征引中外大量典籍发表意见，称其东海西海心理幽同的学说，与1500年前刘勰《至道宗籍》《理归乎一》《妙法真境本固无二》的理论遥相呼应。夏志清研读中西文学经典，聚焦于中国现代小说，有如文心雕龙之音说的元照之象，发现和评审卓越的作品。他高度评价钱钟书和张爱玲的小说，加上其他种种拙见，中国现代小说史成一家之言，影响深远。余光中手握彩笔70年，金色笔写散文，紫色笔写诗，黑色笔写评论，蓝色笔翻译，红色笔编辑书刊，作品长销不衰，好评来自各地。如果借用三达德形容三位，则钱先生文质，余先生文人，夏先生文勇。借用西方文学史的术语来形容，他们三位绝对是汉语新文学史上的大作家或大评论家。1984年那次访谈亦显示出他们三位作家互设，夏推崇钱，钱则誉夏氏小说史文笔之雅，实力之定，说这本书不特名世，亦必传世。钱读余的诗，余则指导过研究生写论文，悉钱氏作品。2009年，台湾举办钱钟书百年诞辰研讨会，余发表论文批评其围城。最近，我辑录历年所写关于他们的论文和散文，成为一书，寄托了我对三位博学、着实、壮才者的向往，以及见贤思齐。我且觉得这样的组合，正是中华文学的一种三位一体：钱钟书原籍江苏无锡，夏志清原籍上海浦东，余光中原籍福建永春，归属台湾作家，曾在香港任教10年，是香港为生平重要的文学场域。刘勰称誉杰出作家，早耀而高翔，故文笔之名奉也。对我来说，钱夏余三位一体是中华文坛的三位男高音。再请欣赏蒋丽的散文《老徐与麻雀》。
0: 有一个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北方女子民歌合唱团，团员都是沈阳音乐学院民族声乐系的学生，他们这一个暑假都在排练，几乎没落着几天休息，为的是秋来要在北京开音乐会。暑假中校园里没啥人，我听他们叽叽喳喳地唱麻雀，听得乏了，就到校园里溜达片刻，看看着实的麻雀。金福老院长的塑像矗立于小树林中，在斜阳的映照下格外令人肃然起敬，拍了几张照片发到朋友圈里，依惯例列于我的走读中国系列，还附上一段文字。转瞬老徐头的微信发来了，我在院里晒太阳，怎么没见到你？我四周张望，中现一人，隔着篮球场坐在老楼前的台阶上，想必应该是他。虽说已初伏立秋，沈阳的太阳仍过于温暖。老徐遵医嘱，每天下午4-5点出来晒一个点的太阳。见了近前，他索性脱去圆领衫，光着半身端坐，让我给他拍个照，那模样简直就像是半个弥勒。老徐拉我在旁边坐下，问我麻雀排得怎样。这麻雀是他写的一首合唱，全名叫《麻雀生活素描》，几年前就写出来了，6个声部还转调，还有什么复合排，太难排练，好几个指挥都不愿意排，偏偏王燕就是个不怕困难的，沈阳音乐学院请他来排北方，他挑中的作品里就有徐大爷的这首《麻雀》。沐浴在阳光下，老徐跟我唠叨，麻雀曾被列入四害，你知道不？我当然知道。除四害的时候，我家老蒋带着他的学生去故宫不开放的院落，用各种办法轰麻雀，不让他们落地。成群的麻雀就是那样给生生累死的。老徐说，那真是奇迹。几天之后，麻雀绝迹。1年之后闹起虫灾，因为没有克星了，咋办？ 从苏联大量进口麻雀，如今的麻雀有的就是苏联种。我小时候喜欢麻雀，很想抓几只据为己有，雪后支个筛子，撒点食儿，企图扣住几只，却是徒劳。听说麻雀无法家养，至少是不好养，我才罢此念头。老徐养过麻雀，不知他是怎么弄到手的，最多的时候他养了六只，亲手喂他们蛋黄。麻雀们和他都很亲，上班时他骑车，麻雀就站在他肩膀上，偶尔飞去又飞回，成了校园的一景。一只麻雀不幸病故，别的麻雀就守着它，不吃不喝，直到自己也死去。老徐不敢再养麻雀了，改养花，也是自己侍弄，每天跟花们说话。他说他的情绪他们都懂。
1: 老徐是教师，是教授，是个大作曲家，写了一批很牛的歌剧，代表作《苍原》，那些歌剧都是这家那家歌剧院约他写的，用个术语说叫违约创作，所以有稿费。老徐老来身体不是很硬朗，惧怕违约也是一个原因。某日他忽然想要给麻雀写首歌，可是没有人来违约他写麻雀，他说我就自己违约自己吧，想写的都是心里话，连歌词他都自己写了。叽叽喳喳可爱的麻雀，叮叮咚咚下雨了，麻雀一家躲在屋檐下，叮叮咚咚叽叽喳喳飞呀飞呀，草丛中的麻雀欢腾跳跃，刷刷刷雪中的麻雀穿上了花棉袄，为吃饱肚子东寻西找，人类的朋友麻雀叽叽喳喳。这歌词看上去实在一般，跳来跳去不大讲究，词作者若换成别人，老徐也未必看得上，但自己的孩子再丑也是宝，况且还有一种朴素的未经雕琢的美，一种未落在字面上的疼爱，一种对麻雀的真情。三句话三个场景，多么生动，又是多么概括，这种大白话的歌词还真不是谁想写就能写得了的。合唱团第一次完整地唱下来时，老徐去听了，他笑呵呵地给孩子们讲了麻雀的故事，有的姑娘听哭了。第二次审查唱得不太好，领导说不行，第三次审查唱得比第二次熟，甚至比第一次好。领导听后很满意，当场表态说麻雀不错，把生态文明观念引入了艺术创作，有正能量。全国民族声乐论坛结束时，沈阳音乐学院推出一台教学实践音乐会，麻雀生活素描在十首合唱曲目之中。唱之前，王燕指挥特意介绍，今天是这首作品的首次正式演唱。我看了一下四周，举着手机录像的少说有三分之一。唱毕，王燕转身伸手向他尊敬的徐大爷致敬，老徐起身伸出双手向王燕和他身后的合唱团翘起两个大拇指。多年前我认识老徐时，旁人告诉我他是个半仙儿，接触中我觉得他更像个神人。有一次他请我喝酒，硕大的瓶子看着是色酒，喝着是白酒，我疑惑，他笑答，我自己泡的，好几种水果每年都泡。说着他举起手指间的香烟，也是自己卷的，得劲儿。校园后门外的五里河街店铺鳞次栉比，与吃喝有关的店铺老板几乎都认识他。眼见他出学院小门进水果店后门，出前门过了马路，在美阿丽饭馆门前一坐，连个菜单都不看，眨巴眨巴小眼睛就把菜点完了。晒太阳之余，老徐还爱顺手管点闲事，有人牵着狗去新铺了塑胶的操场上遛弯，他建议没人值班时就给铁网门加把锁。假期中拦住生人，不让人家进教学楼，人家竟以为是新来了一个看门的老大爷。老徐，我称徐老师，大名徐占海，说了您也不一定记得住，但我敢保证您要是听了他那首麻雀一定会记住，连歌带人。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伊莎贝尔见斯冈纳莱勒往套间里钻，忙说，哎，不行不行，她到底是我的姐姐呀，待会儿我再去劝劝她啊。 一会儿他出来的时候，你千万。

0: 千万不要同他讲话呀，记住啦。伊萨贝尔走进房间，关严门，在里边叽叽呱呱地教训并不存在的姐姐。不一会儿，房门砰地打开了，奥莱诺尔气呼呼地急匆匆地一摔门走了。斯卡奈莱勒看着这一切呀，心里头甭提多舒坦了，脑袋一转悠，坏主意来了，蹑手蹑脚地打开房门，远远地跟踪奥莱诺尔。一看，奥莱诺尔确实奔往法莱尔的家。斯冈达莱勒一拍大腿，心说：嘿，不能就这么便宜了法莱尔和哥哥，还得给他们点点眼药啊。他转身去找警官和公证人，对他们说：哎，有一桩急事，法莱尔家有一对野男女，你们有责任把他们揪在一起，逼他们结婚。你们如果办成了，会得到很高的酬谢。警官一听酬谢二字，脸上马上露出了笑纹，事不宜迟，一队警察举着火把直奔法莱尔的家。斯嘎纳莱勒跟在警察的后头，呼哧呼哧跑得呀，上气不接下气。斯嘎纳莱勒跑着跑着，心头一动，哼，我哥哥阿里斯特过去没事就教训我，这回来了个鸡飞蛋打，现了大眼，我得把他也找来，好当面挤兑挤兑他，看他还卖弄不卖弄他那一套了。想罢，又撇下警察，匆匆忙忙地去找哥哥。来到阿里斯特家，斯嘎纳赖勒把门拍得山响，阿里斯特以为出了什么大事，鞋都没穿好就跑了出来。开门一看，是斯嘎纳赖勒、芒纳赖勒等见到了哥哥呀，说话反倒慢条斯理了，先得意洋洋地理了理头发，然后拿腔作调地问阿里斯特：哥哥，我给你带来了一张喜讯，真是妙极了，你知道你的宝贝儿奥莱诺尔到哪儿去了吗？
1: 奥莱诺尔怎么了？他参加舞会去了。
0: 舞会？是法莱尔家的调情舞会吧？他背着你找野男人去了，你那套女性需要自由的理论这回大见成效了。
2: 阿里斯特看着斯嘎纳赖勒指手画脚的瞎叫唤，简直有些不知所云。斯嘎纳赖勒怕夜长梦多错过好戏，一把扯住阿里斯特，一毛腰提起灯，深一脚浅一脚地往法莱尔家跑去。再说伊萨贝尔、冒充姐姐奥莱诺尔从斯嘎纳赖勒家逃出来以后，头也不回，三步并作两步往法莱尔家赶去，心中充满了甜蜜。他在心中默默祷告上帝预成自己的婚姻，一切顺利。伊萨贝尔顺利地见到了法莱尔，法莱尔正在愁眉苦脸，一见到伊萨贝尔以为是相逢在梦境。多情的月亮静静地看着这一对有情人的幸福相聚，脸都笑圆了。这时门外传来了嘈杂的喧闹声，法莱尔一惊，疑惑地看着伊萨贝尔。伊萨贝尔抿嘴笑了，
0: 甭管他，这是他替我们找公证人，好让咱们成亲呢。
2: 法莱尔一听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到窗边往下一望，只见一串串火把映着一串串人影，

0: 斯嘎纳赖勒、阿利斯特、警官、公证人全到齐了。警官、公证人在楼下大喊大叫，逼楼上这一对有情人签婚约。法莱尔又惊又喜，伊萨贝尔说，
1: 这真是要睡觉递过来一个枕头，快亲爱的，快答应啊。
0: 法莱尔如梦方醒，一把推开窗子，伸出头冲下高喊，
2: 先生们，你们要我签婚约，我们照办，你们得保证赞成我们的婚姻，否则谁也别想让我们下楼。
0: 斯嘎纳赖勒巴不得这事快办成了，好让哥哥现现眼，忙说，
2: 行行，保证保证。
0: 心想，待会儿天一亮，奥莱诺尔和法莱尔在大庭广众之下结婚，嘿，够你阿里斯特好看的了。斯嘎纳赖勒正高兴地忘乎所以，忽然隐隐约看到街的尽头走过来两个人，斯嘎纳赖勒觉得好眼熟啊，擦擦眼睛一看，正是风姿绰约的奥莱诺尔和他的女仆丽塞特。斯嘎纳赖勒这回可傻眼了，愣在那里半天回不过神儿来。原来奥莱诺尔参加的舞会没劲透了，他逮个空逃了出来，回到家听人说阿里斯特被他弟弟斯嘎纳赖勒扯到法莱尔家去了，便也过来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斯嘎纳赖勒僵在那里，两眼直直的，他想破了头也想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法官、阿里斯特、公证人十几双眼睛都盯着他，他脸上烫乎乎的，脑袋里嗡嗡直响，像装了台电扇。这时哐当一声，法莱尔家的大门敞开了，满面春风的伊萨贝尔和法莱尔步履轻盈地走了出来。斯嘎纳赖勒吃惊程度可想而知了，他刚想往前凑，伊萨贝尔一闪身走到奥莱诺尔的身边，羞怯怯地搂住姐姐说，
1: 姐姐，我玷污了你的名字，求你慷慨大度地饶恕我吧，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无路可走。这时斯嘎纳赖勒把前前后后的事仔细这么一琢磨，再听了这一席话，总算明白过味儿来了，脸红得像块红布，青筋蹦起老高老高的。阿里斯特这个时候也已明白了一切，心里头对这个傻弟弟又可怜又生气，走上前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笑着说，弟弟呀，你这是自作自受，认晦气吧，你呀再坚持你那一套，我看你会不走运到极点的。按说一般人走到这份上，总该明白点人情世故了吧，可斯嘎纳赖勒呀是个榆木脑袋，他一梗脖子愤愤地说，哼，女人啊天生就是男人的祸水，我永生永世不和这种奸诈的东西来往。
3: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89.1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4: 大美大电视 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凌花，白珊瑚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6: 创建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
7: 画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8: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画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前行，
9: 大风起兮云飞扬，为家开内兮归故乡，寒河猛士兮守四方。
10: 百集评书《大汉刘邦》，刘兰芳博讲。
11: 智勇双全的韩信来到了南郑投考汉王刘邦，没有得到重用，因为怀才不遇，心中不满。晚间和几个弟兄喝酒的时候，发了几句牢骚，说汉王有眼无珠，不识英才，咱们呢不干了。就有人报告给汉王刘邦，刘邦认为他们这伙人是要造反，下命令把喝酒这14个人绑到郊外砍头。监斩官是夏侯婴，韩信被绑着，眼看13个人的人头落地，他可真急了，我就这么死吗？情急之下亮开了嗓子高声喊道，汉王啊，汉王，你难道不想得天下吗？和霸王决一雌雄吗？为何要杀死壮士？这番话夏侯婴听得清清楚楚，大吃一惊，等等，刀下留人，哎，把那喊话之人给我押过来。是，有人把韩信带过来。夏侯婴上下打量一番，一看眼前站这个人，27、28岁，只生得猿臂风腰。

0: 浑身的腱子肉疙里疙瘩的，特别健壮，往脸上看，剑眉虎目，相貌堂堂。别看被捆绑跪在那块毫无惧色，夏侯婴心里喜欢，这才叫汉子呢。一看他方才出言不逊，忙问你叫什么名字。韩信。我说韩信呢，刚才为什么你那么讲话？你说的壮士就是你吗？正是。哎呀，难道我们汉王夺取天下非要靠你不成？你可真敢吹呀。哎，我倒听听你肚子里究竟有多大学问。这么说吧，俺韩信是能文能武，学贯古今，出将入相，坐镇中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百战不殆，取天下，易如反掌关文，堪为兴汉灭楚的领兵元帅。现在要被汉王杀掉，莫非你们甘心老死汉中，不想兵出三秦与那项羽争夺天下吗？
1: 嘿嘿嘿，口气不小啊。
0: 不过嘛，这话我爱听，你说到点子了。来来，给他松绑。韩信，你也甭跪了，站起来说。刽子手急忙过来给韩信拔掉亡命旗，解开绑绳。韩信站起身来，躬身一礼，多谢侯爷不杀之恩。
2: 免了免了，韩信呐，
0: 你不是说取天下易如反掌关文吗？而今天下诸侯割据，今天你吃了我，明天我吞了你，你说这得打到什么时候天下能太平啊？韩信说，侯爷你听了，别看诸侯割据不堪一击，很快就分崩离析，当今天下只是楚汉两家。随后他讲了一番兵法韬略。这夏侯婴现在虽然是侯爵，当初是衙门里的马夫出身呢，虽说武艺不错，不怕死，敢干，却认不了多少字儿啊，从来没有读过什么兵书战策，听着他一愣一愣的。不过他受刘邦、萧何等人的熏陶，也知道一知半解，起码他明白啊，我们是灭了霸王，成立大汉天下，这个他懂啊。韩信句句不离这些，你说他能不懂吗？
2: 哎呀，哈哈哈，惭愧惭愧，
0: 险些错杀英才。韩信呐，你先回营休息，我去向汉王禀报。是，说完了，韩信送走了，转身夏侯婴见了刘邦。大王啊，那韩信是酒后失言，不但不应该杀，还得给他升官。
3: 哦，是这样。
0: 汉王刘邦本人很厚道，无可无不可。要拿今天说呢，能听从大家的意见，要按过去话说，也算得上是从简如流。尤其夏侯婴跟他交情过命啊，他给讲情哪能不答应呢？立刻下令免了韩信的死罪，并让他担任治粟都尉。这治粟都尉又是干什么的呀？应该是筹集粮草的官吧。虽然官升一级，进入中层领导仍然算不上重用。且说丞相萧何却是非常重视人才，时时都在留意。这天就听手下人报，夏侯婴将军在刀下救下个韩信，而且极力向汉王推荐，此人绝非平庸之辈。于是派人将韩信召进相府，亲自和他好好谈一谈，拿今天话说就是面试。 两人一交谈，韩信果然满腹经纶，对于谋略对答如流，不禁又惊又喜。他又进一步试探着说：“
3: 哎，韩将军虽有奇才，堪为领兵元帅，可惜战道已烧毁，汉王不能东归也是枉然呢。”
0: 韩信说：“那张良烧毁战道，自断归路，不过是为了让那项羽对汉王放松警戒，让他去应付其他诸侯，此举瞒得了项羽，可瞒不过我韩信呐。”
1: 哦，嘿，果然旷世奇才呀！萧何大吃一惊啊，什么管仲、乐毅，不过如此。
0: 韩将军呐、啊，你等着，我马上亲自向汉王保举，一定重用，绝对不会埋没人才。多谢丞相。你想啊，丞相亲口承诺，韩信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高高兴兴回转军营，静心等待。可是左等没音信，右等也没音信，怎么回事呢？韩信哪知道啊，萧何这些天另有公干，出差到外地了，不在军营，一耽误就是七八天。韩信等来等去没有萧何的消息，他误会了，他以为汉王还是不肯重用。韩信想，现在我把张良的引荐书信拿出来也没有用了，反而显得自己低三下四，非得在一棵树上吊死吗？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离开这里另找出路吧。于是提笔在手，在粉壁墙上匆匆地留下了几句话，而后收拾行囊，向手下人嘱咐几句，孑然一身走出军营，扬鞭催马出城而去。韩信走了。恰恰就在这天午后时分，丞相萧何从外地赶回，刚刚回到相府，没等坐稳呢，手下人报告说是治粟都尉韩信挎着行囊出城去了。
3: 啊，
0: 萧何吃了一惊啊，赶忙赶到都尉府查看，就叫一名小卒说：“哦，邯郸人在墙上留了几句话，相爷一看便知。”萧何抬头一看，大堂的墙壁上果然有一片字，仔细瞧了瞧，原来是一篇短歌。这篇短歌我在这儿就不念了，为什么呢？说书啊，您是听，我是说，因为看不见表演，看字面好理解，没有表演，我说了半天您还耽误时间，我就直接往下说。萧何看罢长叹一声：“哎，韩信使怀才不遇，不被重用，气走了。这件事儿是我给耽误了，好几天没个回信儿，只是因为等不到我的消息，不辞而别，投奔他处。我一定把他找回来。现在来不及禀报汉王，也顾不得连日的劳累，急忙来到了门外，帮个认凳，乘胯坐骑，驾！”催马扬鞭，哭咔哭咔哭咔哭咔哭咔哭咔，追赶韩信。往哪儿走啊？走了两个城门，说没看见韩信。等他来到了东门，东大街太热闹了，你想大街上撒马，不把行人吓坏了他也不好走啊。这一街两巷的吓得纷纷往旁边跑，哎，这谁？哎哎，有认识的，这不萧丞相们？哎，这老相爷有什么急事啊？满脸焦虑，一头大汗，快快快，闪个闪，别碰着！哇，人们两旁一闪，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萧何来到东门这，就在马上向那守城的军卒问道：“嗨，尔等 是否看见韩信从这里出门去了？啊，韩信呢？啊，对对，是从这儿出去的。他出去多长时间了？嗯，我想想，是了是了，刚刚吃过早饭就出去走了有好几个时辰了。哎呦喂，相爷，你追他呀？要我说，那一大把年纪了，天气这么热，还是悠着点儿。来，再歇着啊，让我去追。萧何也不跟他啰嗦，两腿一夹，马肚子一抖，缰绳驾。那匹马像风一样的穿过吊桥，顺着大道飞奔而去。回头再说走在前边的韩信，当初虽然听从张良的劝告弃楚归汉，却想不到没有被重用，在军中受歧视，相好的哥们儿都给杀了，不得不另辟蹊径再找道路，情绪特别不好，满腹的愁肠，一边走还不断的回头啊看上两眼。为什么呢？恋恋不舍，自言自语的嘟囔：哎呀，这就是子房先生竭力称赞倾心辅佐的刘邦吗？嗯，你说我离开这里，不离开又怎么办呢？先是项羽不能容我，嫌我出身贫贱，还与那范增合谋，差点要了我的性命。哪知你刘邦也是不识人才，气量狭小，此方先生还夸你呢，是知人善任，礼贤下士，必成大业的明主。你就是这样一个明主啊，要不是那个夏侯婴刀下留人，只怕我也像那13个倒霉蛋儿一样，成了屈死的冤魂。韩信呐、啊，韩信，哎，你怎么这么倒霉，走背字儿呢？世道为何对我这么不公平？他垂头丧气，无精打采，信马悠枪往前走。虽然走得很早，先行了好几个时辰，因为走得慢，和萧何的距离并没有拉得太远。再说后边的萧何，他的心情和韩信就不一样了，心急如火，策马飞驰，恨不能擂声双翅一下子飞到韩信身边，应该说是求贤若渴呀。老人家也不管自己刚从外地转回，人未解甲，马未卸鞍，一口饭没吃，一口水没喝，满身的尘土又追了出来。然而毕竟是上了些年纪啊，精神头也大不如以前了，跑着跑着就觉得浑身疲惫不堪，你想在马上蹲的蹲的快散架子了，又渴又饿，头昏眼黑，没办法，扶在鞍桥上闭着眼睛忍了这么一会儿，勉强支撑着咬牙追赶韩信，一口气儿追出数十里。眼看红日西坠，飞鸟归林，天边推出一轮明月，正准备跳下马来稍事休息再追赶，猛一抬头，嗯，忽然看到前面百步开外有一个人骑着马，正在不慌不忙的踏着月光，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向前行走。韩信是他不是？萧何揉揉眼睛仔细看，啊，惊喜万分，正是韩信，可算追上了。他用尽平生力气大声喊道：韩将军，等等我，等等我。
4: 吁，哎，吁！
0: 韩信一听是萧何的喊声，打愣神，急忙带住丝缰，扣住马镫，然后双脚甩镫跳下马来，回头观看，站在路边一言不发。萧何紧催两鞭子，来到谢晋，翻身下马，跌跌撞撞走了过来。 往前一个趔趄，还多亏韩信伸手搭一把，不然非摔倒不可。老人家气喘吁吁地说：“韩将军呐，你让我追得好苦啊！今天这个事儿，都怪我，怪我！我是出去办事，没有给你通报一声，更没有及时给汉王打个招呼，害得将军白白等了许多时日。我这里给将军赔礼道歉了。”说着躬身就是一礼。韩信急忙还礼：“哎呀，丞相，折杀韩信了，我有何德何能，怎么敢错怪丞相？只怪自己才疏学浅，不堪大用。你的心意我铭心刻骨，没齿不忘，只能荣图厚报了。”“啊，不不不不，将军别这么说，你要这么说就想打我萧何的脸，真叫老朽无地自容了。什么也别说了，走吧，跟我回去吧。”韩信连连摇头：“我去意已决，焉能有转回之理？丞相请回吧。”说罢正要翻身上马，忽然想起了什么，一声苦笑说道：“哎呀，惭愧，险些忘了一件大事。”说着从马背上行囊里掏出一封书信交与萧何：“丞相，这封引荐书请你转给张良先生，是我韩信无能羞于见他，烦劳丞相待我多多致意吧。”萧何接过书信一看，不禁又惊又喜：“哎呀，你呀你呀，既然带来张先生的荐贤书，为什么不早早的拿出来，反而生出这么多周折呢？”韩信反问一句：“丞相啊，你官居一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汉王面前说话，难道还不如一个张良？”哎，这话该怎么说呢？萧何，我自然是非说不可。不过，将军你可不要错怪我家汉王啊。接人张良东归之时，曾与汉王有个约定，一定要遍访天下，物色一个兴汉灭楚的领兵元帅，带着他的荐贤书来见汉王。汉王最讲信用，不肯违背前言，一直在眼巴巴地等着张良的消息，故而委屈了将军。眼下既有这封荐贤书在手，将军登台拜帅，十拿九稳，还不快快跟我回去啊？韩信还要推辞，忽然就听有人大声喊：“韩信，俺夏侯婴追你来喽！”那位说：“夏侯婴怎么来的？”原来就在萧何出城以后，就有人报与汉王，汉王左等右等没有消息，以为萧何离堂而去，就派夏侯婴等人分头追赶。眨眼之间，夏侯婴策马来到近前，那匹马还没站稳，他就跳了下来：“哎，韩信呐，你怎么说走就走啊？俺夏侯婴是粗人，讲不清什么道理，只有一句话，你快跟我们回转汉营，汉王要是仍然不愿重用，我就跟你一块儿走。”萧何说：“对对，汉王若是再不肯重用将军，咱们三个人就一块儿离开他。”话说到这份上，韩信再也无法推辞，只好重上战马，和萧何、夏侯婴一拨马头向原路返回。天光大亮，进了城，夏侯婴领着韩信回府等待消息，萧何去见汉王。 汉王

说他去追韩信，累得须须带喘，发髻散乱，胡须都打卷了，气得哼哼一声：“萧何呀，我从汉中出发来到此地，沿途逃跑的将官兵丁成百上千，你从来没有追过，唯独去追一个韩信，什么道理？是不是你吃错药了？”萧何说：“韩信有本事啊，是人才呀。”刘邦一阵冷笑：“韩信就是不能，众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0: 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1: 欢迎收听。
0: 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3: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2: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3: 锁定八九幺，
2: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3: 快乐八九幺，
2: 幸福中国梦。
4: 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5: 大风起兮，云飞扬，为家海内兮，归故乡，寒河猛士兮，守四方。
6: 百集评书大汉刘邦，刘兰芳播讲。汉王刘邦见萧何月下赶韩信，累得筋疲力尽，脚步踉跄，十分心疼。萧何呀，我们一路上跑了那么多的兵丁将士，你不追，为何单追韩信呢？萧何说，道理呀很简单，过去逃亡那些虽有千百之众，都是些庸庸碌碌无足轻重的凡夫俗子，有他不多无他不少，或去或留，悉听尊便，唯独这个韩信，臣却不能不追呀。说到这儿，萧何打住话头，故意的看了看汉王，我来问你，你是打算老老实实的辞服人下住在汉中呢，还是打算杀出此地与那项羽争夺天下呢？汉王眼睛一瞪，这你还用问呐？若不是项羽一手遮天把我赶到此处，我怎么能窝一肚子火住在这儿呢？啊，刘邦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挥师东归，与那项羽一决高低。是啊，大王既然立志东归，唯有这个韩信堪有大用啊，否则他势必不肯久留，投往他处。汉王不耐烦地摆摆手，

0: 没有睡好，做什么噩梦了？海芒说：“谁说不是啊？说了还怪你，你不辞而别，让我忧心如焚，彻夜难眠。好不容易合上眼睛，做了个噩梦，哎呀，都把我吓死了。”哦，大王到底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梦呢？海芒如此这般将梦里的情景说了一遍，萧何听了沉思半晌，突然冒出一句：“哎呀呀，天下事儿怎么就这么惊人的相似呢？”“嗯，丞相为何这么说话？”他把汉王吓了一跳。“哎呀，大王这个梦啊，倒叫微臣想起一辈古人来了。”“那你说你想起谁了？”“前朝战国时期，山东地面有一位诸侯齐景公，他在登基之初也曾做了一个梦，也是梦见上山遇见猛虎，草中又见大蛇。齐景公清晨早起，特地选来驾前贤臣晏平仲为他圆梦。”“大王，你知道这个晏平仲是谁吗？”“
1: 我怎么不知道啊？不就是二桃杀三士，当殿羞辱楚王的那个晏婴吗？”“
0: 对，就是此人。”
1: 晏婴晏平仲到来之后，景公说了梦中的情况，就问他是不是不祥之兆。
0: 晏平仲说：“上山遇猛虎，草中遇大蛇，正是大大的不祥之兆。现今我齐国真的有三个不吉祥，大王愿意听听吗？”
1: 景公忙说：“不知哪三个不吉祥啊？”
0: 晏平仲说：“有闲事而不知，一不吉祥；知而不用，二不吉祥；用而不肯重用，三不吉祥也。大王昨晚之梦竟和景公之梦一般无二，所以说我说天下事儿怎么就这样的惊人的相似呢？”说到这儿，萧何意味深长地看了看汉王。汉王刘邦听了皱着眉头：“哎，好你个萧何呀，绕了这么大的弯子，你还是说韩信的事儿啊，替他说话呀。”
2: 萧何说：“这能怪我吗？如果大王不做这样的梦，我能绕回来吗？”
0: 可见是天意使然。“哎，大王，大王，这个韩信呢，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能，就是前朝的管仲、乐毅也比不上他呀。可以说，当今世上只有这个韩信才最有能耐。你说我不说他，说谁呀？”
1: 汉王满脸的不高兴：“
0: 这个韩信我知道，母亲死了不能埋葬，乃无能也；寄居亭长七十嫖母，乃无耻也；受辱胯下，惹得满街讥笑，乃无勇也；再处三年，不过是一个知己郎官，乃无用也。像这样无能、无耻、无勇、无用之人，我要用他挂帅领兵对抗项羽，那不是飞蛾扑火、以卵击石吗？孤王定被楚国擒获，就连我这30万士卒、70员将官的性命也要断送在他的手里呀。”
1: 萧何听到这儿激动地喊道：“
0: 大王，此言差矣。想当初孔子陈蔡绝粮，并非无能；又被匡人围困，并非无勇；周游列国四处碰壁，并非无能；韩信七十嫖母，受辱胯下，乃是英雄未得其时，韬光养晦，以至于后来在霸王帐下仅为知己郎官，乃是英雄未遇真主。像他这样雄才大略之人，

王弃之不用，你叫微臣还推荐哪一个呢？这汉王还是将信将疑。哎，小伙呀，这个娃娃真有这么大本事？那好吧好吧，你极力推荐，又不辞劳苦把他追回来，可能他有两把刷子，我就用他为将试试看吧。萧何说，仅仅用他为一般的将所，只怕还留不住他。啊，他还嫌官小啊，还要做我的元帅呀、啊、正是如此。嗯，不行不行，汉王连连摇头。萧何说，怎么不行啊？丞相你也知道，那张良东归临行之时与我说了些什么，我焉能不知啊。张良给你定下秘计，我烧栈道，骗过项羽，以待将来突出骑兵，先取三秦，而后平定天下。汉王说，还有呢？萧何说，那张良还向你许诺，一定走遍天下，访来一位兴汉灭楚的领兵元帅，以他亲笔书信为凭前来相见，你说是也不是？是啊，既然如此，那张良推荐兴汉灭楚的领兵元帅就在我汉营之中，大王为何不肯重用？哎，等等，要你这么说，是韩信？不是韩信是谁呀？我不信。哎呀，现在有张良亲笔书信在此，大王请看。说着，萧何从袍袖中取出一封书信呈了上去。汉王接过来一看，哎哎，一点不错，是张良的笔迹。拆开一瞧，信上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说是韩信乃韩非之孙，到来之日一定要郑重其事的拜他为元帅，则兴汉灭楚指日可待。汉王大喜啊，既然子房也这么看重韩信，哪还有什么说的，我就拜他为元帅。好好好啊，萧何拍着巴掌喊了几个好。汉王说，等等，我问你，张良怎么知道韩信够帅才呢？这下把萧何问住了。那我不知道啊，你得问他呀，我哪知道啊。书中暗表，张良怎么知道韩信是人才，那是因为张良和项伯是朋友。当张良回到内地悄悄去看项伯的时候，看见项伯的桌上有不少的信件，其中有几封是韩信的简言，给霸王图谋画策的万言书。张良翻开一看，哎呀，这是人才呀，这在半夜里私访，以卖宝剑为名，经过交谈确认了韩信确实是英才，才让他弃楚归汉。等将来呀、汉王见着张良的时候，就能把这点事儿说清楚了。汉王一看有张良的书信，高兴了，好啊，你呀、你把这娃娃叫进来，我和他好好谈谈。啊啊，萧何说，等等，我这大王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怎么又不对了呢？大王，既然你要拜他为元帅，怎么能这么随随便便呼来唤去呢？哦，那怎么要拜元帅还有什么礼数？那当然了，自古以来，无论春秋五霸或是战国七雄，凡拜元帅者必须首先择选吉日，大王你要沐浴戒斋，修筑一座高高的台坛，也就是点将台、拜帅台，亲率帐下文武官员郑重其事的恭恭敬敬。

的举行一个仪式，大王还得亲自赐他虎符金印，这才是拜帅的礼节呀。好吧好吧，我真没想到拜一个领兵元帅还要大动干戈。好，我就听你的，你就快快安排吧。臣遵旨。丞相萧何满心欢喜出帐而去，首先委派大将棍英带领10000兵丁到南郑西南20里地开外的锦屏山下，干嘛？修筑将台，又叫帅台，给张图纸，按照图纸修，限定7县竣工，不得有误。冠英领命而去，接着发下公文，通知下属41县准备拜帅事情。满朝文武都是各司其职，至于拜谁为帅，唯恐节外生枝，引起混乱，暂时保密，没向外公布。你要知道啊，金台拜帅是百年不遇的大事啊，哎呀，举国上下都做准备，可是谁也不知道汉王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将来花落谁家，文武都在猜测，议论纷纷。单表武阳侯樊哙这天闲暇无事，来到绛侯周勃家中饮酒，300酒下肚，借着酒意跟周勃说，您听着前文书您知道，樊哙也是跟周勃父亲学艺的，这是师兄弟关系最好，而且樊哙还最听周勃的。哎，大哥，你说我姐夫金台拜帅到底拜的是哪个呀？保的什么密呀？嗯，真正憋闷死人了。樊哙的姐夫喊谁呀？刘邦啊，听众朋友你还记得吧？刘邦的正室夫人现在是王后，叫吕雉，吕雉的妹妹吕须嫁给了樊哙，还是刘邦当的媒人，樊刘两家是真正的亲戚。今天樊哙问周勃，你说我姐夫要拜谁为帅？周勃说，那准是有保密的必要，你也不用乱猜，到时候不就知道了吗？哎，咱哥俩不妨猜上一猜，谁有这个福分当上这个领兵元帅？那你就猜猜呗，我听听。樊哙微微一笑，指了指自己的鼻子尖儿，不才就是我。什么？拜你呀？哎，拜我怎么的？拜帅的目的不就是杀出关中与那项羽决战吗？是啊，你说项羽那么勇敢，谁敢与他对敌？鸿门宴上，我樊哙敢闯进帐去跟他瞪眼睛，这个元帅不就是我的吗？哈哈哈哈哈哈！周勃大笑起来，你以为你瞪瞪眼睛就能拜元帅啊？你做梦去吧！不是我呀，嗯，那就是你呗。我也没这个本事。那就是夏侯婴，也不可能。听说夏侯婴还在举荐元帅，他能举荐自己吗？我看呐，你也别猜了。记得早先张良跟汉王说过，咱们这些为将的一个帅才都没有，你猜也猜不着，干脆叫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等拜帅那天就知道了。嗯，那就等着吧。且不说众人议论猜测，再说那修筑将台的棍英带着10000兵丁紧锣密鼓昼夜加班，终于按照规定时间提前完工，跑进城内向萧何报告，末将奉命修筑将台已经完工，特来禀与丞相得知。好，待我报与大王知晓。将台上的一应设置要在月末30日前安放齐备，不要误了典礼。
遵命。问应走后，萧何上殿来见汉王，启禀大王，将台已经修好了，拜帅吉日定于7月1日，各项事情俱已安排妥当，一两天内请大王在斋宫安歇，并通知文官武将，小于满城百姓清扫街道，伺候拜帅，各个衙门不判案，不动刑，不杀生，不饮酒，不吃荤，文武百官都要戒斋5日。就依爱卿所奏，寡人今天就去斋宫戒斋沐浴，通知百官，晓与百姓之事，你代为传旨也就是了。臣遵旨。前面说过，金台拜帅乃是千载难逢的盛事，谁不想看看这个热闹啊？四十一个县的百姓成群结队，一溜溜一行行都拥到了南郑来了。有亲偷亲，有投友，没有亲友住店，南郑城里城外所有的宾馆旅店，家家都是人满为患。大街上买卖商户张灯结彩，白天插彩旗，晚上挂红灯。6月30这天不准关门打烊，掌柜的带头值班通宵达旦，比大年除夕还要隆重热闹啊！大街上黄土铺路，净水泼街，就像萧何说的，从6月26到30日，各个衙门放下一切公务，把这项工作当作重中之重来抓。再看官员们，文官峨冠博带，武将顶盔挂甲，整齐严肃，盔明甲亮，一切安排就绪。6月30这天，四面八方看热老百姓，兴高采烈，扶老携幼，开始向锦屏山进发。干嘛去这么早啊？占好地方，看得清楚啊！各路军队也开始向锦屏山建台下祭节。到了晚上，南郑城中灯火通明，照耀如同白昼，非常壮观。文武官员穿戴整齐，文东武西在宫门等候。到了半夜子时，拜帅行动开始了。单说呢，武阳侯樊哙和那周勃正好在宫门外肩背肩的站着，那樊哙心里像猫抓的一样，怎么也站不老实，不住的东张西望，嗨声叹气。我说周哥呀，听说这位元帅就住在丞相府是吗？是啊。那你给我牵着马，我到相府走一趟，看看这元帅到底是何许人也。你去不得，大王有令在先，此等大事千万不能乱了秩序啊。你往大街上看看，还有人走动吗？文武百官谁不规规矩矩的站着？不等你迈进相府大门，就把你给抓起来。我说你呀，给我老老实实的等着吧，别瞎折腾，再折腾出毛病，让别人跟你倒霉。哼，哪这么多破规矩啊！哎呀，真把我憋闷死了。说话之间，此时已到，只听司礼官高声宣布，拜帅典礼开始。话音刚落，汉王从宫中缓缓走出来，众人一看，嘿，平时不爱打扮的刘邦今天焕然一新。只见他头戴朱皮冠，红绒三道，身穿滚龙袍，腰横玉带，大红中衣，足蹬粉底造靴。所有文官萧何，又有武将夏侯婴啊。武将头前带路，中间是刘邦、萧何、夏侯婴，后边是文官。樊哙一看就生气了，嘿嘿，这干嘛去啊？迎接元帅啊？元帅是谁？谁这么大架子？如果我看他不顺眼，我就给他大闹一场。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

0: 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
0: 2026年五一档电影圆满收官，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
1: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好意同城统一裁判规则。
0: 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日本举动超出自卫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官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曲
4: 带来的四款巨型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巨型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3: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3.0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3%提升到30%。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6: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3: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7: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销纳，达成以荷定源、源荷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3: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1: 在医疗领域，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0: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2: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0: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3: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4: 交通运输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门今天陆续发布5.1假期出行出入境数据。数据显示，今年5.1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5: 2026年5.1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063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6: 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5: 公路出行方面，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版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7: 就是很惊喜吧，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然后顺便上一下厕所逛一下，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非遗木偶戏表演。
5: 民航方面，5.1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5.1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5.1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
8: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5.1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5.1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 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10: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设宴这些徽州独有的非遗文化。
9: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11: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9: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4%，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6%。
4: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2: 再不下来要走。
13: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14: 雾气松久。
15: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6: 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15: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前三天放映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今年五一档电影平均票价约36.8元，创下近4年新低。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17: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
8: 立夏时节，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各地运用无人机巡田、智慧育秧等手段向科技要产能，护航粮食稳产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多灌一天浆，多建一斗粮。在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正由南至北陆续进入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安阳市华县小铺镇，搭载了高精度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麦田里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在漯河市郾城区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多光谱无人机正在进行巡田监测。郾城区植保质检站站长徐富生介绍，
19: 我们这套系统可以实时监测42万亩小麦的数据，精准掌握小麦生长状况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案和无人机飞防配套开展防控。
20: 眼下正值黑龙江省大豆、玉米、水稻等主要作物的播种期，在位于虎林市的北大荒集团庆丰农场，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智慧育秧大棚内采集秧苗的多光谱影像数据。目前农场已建成2条自动化育秧流水线，种植户潘明敏说，工厂化智能育秧每亩可降低成本30至50元。
21: 以前干活的时候操心，活多还得雇人干，现在用了工厂化育秧的苗之后，省时省工，苗齐苗壮，打算明年还用工厂化育秧。
22: 在山东平度市一家粮油专业合作社的花生地里，联合播种机忙碌穿梭，起垄、点种、施肥、覆膜等工序一次性完成。

0: 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种植，提升生态防控水平。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研究员鞠倩：
1: 花生生长期间会受到蚜虫、棉铃虫等多种害虫的危害，我们研发了以草养虫、以虫治虫的生态防控技术，增强花生田对害虫的自然控制能力。
2: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统一裁判规则。司法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当行为人是乘车人时，由于其并未投保相应保险，所以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问题，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司法解释明确了裁判规则。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4: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3: 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最高法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4: 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5: 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进行了5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转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谭震报道。
6: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7: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危险系数比较高的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8: 转移到哪儿去啊？
7: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6: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9: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货方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6: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6:34，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

0: 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1: 商务部今天公布，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
0: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表示，将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未来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重要提示语，将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6号，日本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14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等武器装备。日本此次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军事专家邵永玲对此表示，日方此举有两方面的考量。
4: 日本这一次就是在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就是一方面它要进行实弹的发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它使用了25式反舰导弹，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步到位了。25式反舰导弹其实它可不仅仅是反舰了，它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1000公里，它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
3: 邵永玲指出，日方近期掏空宪法和平条款，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举动，如今又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系列动作非常值得警惕。
4: 这些动作其实都不是孤立的，它其实是一个组合拳，它有法律上的突破，有实际行动层面的突破，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它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它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5: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1: 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国协助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有关伊朗问题的全面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 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六号称，伊朗的立场已明确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努拉巴迪六号表示，美国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以失败告终。他表示，任何美国及其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当地时间六号上午，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办公室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格什姆岛传出拦截小型飞行器和侦察无人机的声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五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当地时间五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据伊朗方面五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施行。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导致五名平民死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六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另有75人受伤。
1: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8年来的最低水平。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5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媒体六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及另外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为更详

0: 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报道说，美方预计伊朗将在48小时内对几个关键点作出回应。目前双方尚未达成任何协议，但消息人士称，这是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报道说，谅解备忘录共有14个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数十亿美元伊朗资产，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限制。报道还说，备忘录中的许多条款以达成最终协议为条件，这意味着战事仍有可能重启或者陷入一种长期的不确定状态。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正与多名伊朗官员就这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6号表示，伊朗正在评估美方提出的包括14个条款的停战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权威消息人士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通过巴基斯坦进行的谈判似已显现希望。消息人士称，低调的谈判有望转化为切实的成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满足了市民游客探访文化底蕴、感受园林魅力、科普体验等多样化的游览需求。据日本气象厅5月6日消息，当地时间19:06左右，日本神奈川县东部发生4.2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3，震源深度100公里。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当地时间6号，欧盟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3月，欧元区经季节性调整后的失业率为6.2%，欧盟地区的失业率为6.0%。欧盟统计局估计，在2026年3月，欧盟有1322.6万人失业，其中欧元区有1098.4万人失业。当地时间5月6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5月6日，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天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河北西部和北部、山西中部和北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北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其中内蒙古东部的局部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匠，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6号，五一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不少朋友可能还在假期的戒断反应里，五一出行的美好是不是还时时浮现呢？那借着这段美好回味，我们讲讲嵩山的一块标语牌复活的故事。在河南嵩山风景区太室山的半山腰，有一块标语牌，上书五个大字：爬不动了吧。下面呢是一个自带回声效果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一共有33个哈字。在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曾经爬嵩山遇到过它的？当时您是什么心情呢？那这块标语牌原本就在那儿，而且呢据说是精准

0: 哈哈，爬不动了吧。景区是不是也可以借此看明白，这种表面看上去是嘲讽的说法，骨子里其实可能是一种共情，甚至有点像好朋友一起爬山互相开的玩笑。身体当然劳累，但是心情很轻松。网友也说啊，一句心照不宣的玩笑比千篇一律的鸡汤更能推人向上。那景区也特别听劝，从撤换到复原只用了两三天的时间。这块标语牌的复活，我们希望它成为对更多文旅从业者的一个提醒。我们大多数游客喜欢的的确是接地气的亲切感，而不是高高在上板起面孔的说教，更不是全国统一格式的想你的风吹到了哪里哪里。只要是善意的，只要是有分寸感的，带着烟火气的真话，肯定好过刻板的表达。创新文旅表达的方式，说真话肯定还有更多闪光的表达。那我这一刻其实在想啊，这一次嵩山复活的标语牌可千万不要再被抄袭了，但是这股诚意是真的值得学习。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您是不是出门了？那今天公布的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这个假期公众出行热情持续高涨，旅游探亲客流集中释放，出行热度也再攀高峰。从五月一号到五月五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下历史同期新高。这当中是不是有您呢？除此之外，出行路上也是处处有惊喜，飞驰的列车变成了移动的风景线，高速公路服务区上演着非遗大戏，入境游通关快得让游客连连称赞。从居家休闲到出门看山河，从匆匆赶路到漫享旅途，这个假期催生了多少新鲜的文旅消费场景。我们这段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观察。
1: 今年五一假期叠加各地中小学春假，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4月29日到5月6日，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新高。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其中旅游列车大幅增长，新疆铁路新东方快车、中老铁路星光蓝莓号、四川熊猫专列等旅游列车为旅客带来假日出行新体验。五一期间，东北地区气温回暖，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敦化、亚布力等方向的旅游列车。在哈尔滨至亚布力旅游专列上，游客可体验阳光高山索道，走进亚布力熊猫馆，与国宝亲切互动。游客杨永华说，
2: 坐这个专列呢，去亚布力观赏一下子春天的气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享受一下阳光，坐坐缆车，接触一下大自然。
1: 一趟趟旅游专列串联起美景与生活，也带动了沿线文旅、餐饮、住宿全链条火热升温。旅途体验升级的背后，离不开全流程贴心服务加持。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3: 联动目的地景区、酒店、餐饮等合作单位，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以精细化、人性化的服务，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1: 不止铁路出行人气爆棚，公路自驾同样热度不减，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如今的出行路上，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奔赴目的地，旅途的惊喜也藏在了每一个停留的瞬间。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林云志说，
4: 五一出行本来挺累的，但是看到这个节目之后觉得心情好了很多，又解乏。
1: 不只有非遗好戏，一板服务区经理刘丽玲告诉记者，服务区一楼大堂还打造了热闹的特色市集，本地农特产品、非遗手作、各地特色好物、平价进口商品一应俱全，旅客在赶路的间隙就能一站式打卡特色消费。
5: 一板服务区的话，它连接了324国道以及土岭镇周边村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我们为周边村镇的这些居民提供了很多的一些服务跟保障。
1: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

0: 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介绍，
1: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推出航线与特色美食美景融合宣传模式进行引流，以航空带动假日客流，提升航线客座率和地方文旅曝光度。
0: 与此同时，随着国际航线加密，入境通关持续优化，越来越多外国游客选择走进中国，沉浸式感受中式生活与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年五一假期，海南在优化入境服务环境、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提升营销精准度等方面不断发力，推动入境游市场进一步增长。随着搭载境外游客的航班陆续抵达后，旅客在边检民警的全程引导下有序完成入境查验，短短几分钟便可顺利通关，高效便捷成为游客对海南的第一印象。旅行社接机翻译迪马西说，
2: 现在通关速度特别快，我们和边检部门提前对接好，再也不用像以前一样让游客长时间等候，游客心情好了，六度间赶直接拉满。
0: 随着系列免签政策叠加扩容，目前全球86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免签入境海南。与此同时，海南空港国际客运航线已覆盖东北亚、东南亚、欧洲、大洋洲等区域，连通世界的空中走廊正在加速拓宽。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于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3: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0: 四通八达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既是支撑中国老百姓便捷出行、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坚实底气，更是拉动文旅、餐饮、零售、住宿等多业态融合发展的强大引擎。这场超大规模的流动中国画卷，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假日出行，更深刻折射出时代生活方式的全新变迁。对国内游客来说，大家从居家休闲走向出门看山河，从单纯赶路转向旅途慢享受，从走马观花的单点观光升级为沉浸式文旅体验。对海外游客来说，便捷的交通、暖心的服务、多元的文旅供给，也让游中国品文化赏风光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出行新选择。
4: 的确，四通八达的交通网连通的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也呈现了更丰富的生活方式和消费场景。越来越顺畅的说走就走的旅行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当然，也有朋友这个五一走进了电影院。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过了去年，整体表现算是稳中有进，圆满收官。亮眼票房之外，那今年的五一档还有哪些鲜明的特色？一张小小的电影票又为观众带来了影院内外什么样的全新体验？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朱欣怡的观察。
5: 今年五一档多部影片呈现小而美特质，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
6: 待不下来要迟到了。
7: 咋的？
6: 老公
7: 还没下去吗？他早就出门了。
5: 悬疑力作《消失的人》，全片90分钟，叙事节奏紧凑，聚焦家庭疏离、育儿焦虑、人际信任危机等现实议题，深挖人性百态，同时融入川渝方言，尽显地域烟火气，氛围感与观众代入感十足，成功实现悬疑类型现实表达的融合。
8: 我怀疑关咗九九前事，
9: 我讲过下半世咩都唔做，净系招呼佢一个。
5: 寒战1994在经典悬疑动作 IP 的根基之上，融入历史背景与家国情怀，进一步拓宽影片格局与叙事视野，更易引发观众深层情感共鸣。
10: 雾气松焦，江心暗淡，
11: 还是要不给面浪哎。
5: 给阿嬷的情书立足潮汕本土人文风情，以侨批承载家国乡愁与绵长亲情，细腻讲述跨越山海的思念往事，治愈温暖。受小众题材体量局限，虽然票房规模有限，但市场走势却稳健。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今年五一档一批中

0: 将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0: 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叠加电影加文旅融合效应持续释放。北京、河北、浙江、安徽、广西、贵州、云南、陕西多地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有效撬动假期文化消费热潮。观众观影后奔赴影片取景地打卡，形成电影引流、文旅赋能、多方共赢的良性格局。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2: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0: 这个五一假期，甘肃嘉峪关推出影旅联动优惠政策，市民游客持本地影院票根，在嘉峪关关城景区就餐、选购文创均可享9折优惠，票根还可兑换关城里景区游戏币，让观影乐趣延伸至旅途之中。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3: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点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0: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电影票也不再只是单纯的观影入场凭证，升级为串联餐饮、购物、文旅、住宿、体育等多元业态的消费纽带，依托票根经济，有效带动跨界联动消费，持续激活假日经济活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4: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第二点就是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比如说有的电影院里它会有书店，有的会有非遗体验店，除了看电影它可以吃饭啊、购物、娱乐啊等等多种的内容。第三点呢，是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包括电视剧、电影，包括游戏，都可能会因为它的取景地而成为影视旅游的一个重要的宣传名片。第四点就是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湖南长沙浏阳市的烟花厂爆炸事故。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之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经进行了5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了转运。详细情况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谭震了解一下。
7: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8: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那些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9: 转移到哪儿去啊？
8: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7: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9: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货方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7: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出门上路，开车门的时候一个不小心撞到了路过的行人或者电动车，这个责任到底算谁的？又或者好心顺路搭载朋友，路上却发生了意外，这份善意会不会反而带来赔偿纠纷？相关的很多问题其实我们不是第一次讨论，不过这些问题今天有了更明确的答案。今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发布，将从6月30号起施行。目前全国的机动车保有量已经到了4.69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59亿人，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约5.8亿辆。随着我国机动车和驾驶人数量不断的攀升，道路上的新情况、新问题自然也就出现了。那么今天发布的司法解释统一了裁判规则，接下来又会给我们的交通出行带来哪些具体的影响？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司法解释首先落实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民法典第1209条规定，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实践中，相应的赔偿责任如何理解存在争议，对此司法解释予以明确。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11: 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明确上述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
10: 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机动车所有人在明知对方饮酒的情况下将机动车交由对方驾驶，对于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法院判令机动车所有人在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11: 此条规定既有利于督促驾驶人安全驾驶，也有利于警示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在出借、租赁时对机动车安全性能、驾驶人情况等予以充分注意，携手构筑道路交通安全坚固防线。
10: 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开车门致他人损害的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最高法发布的案例中，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某某就是被开门杀撞伤，车辆受损，驾驶人和乘车人如何分担责任？最高法民一庭二级高级法官高艳竹介绍，
12: 审理法院认为，驾驶人董某某对车辆行驶和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实际控制力，他没有在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时没有谨慎注意，两人的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
10: 潘某某起 诉要求机动车驾驶人董某某、开车门的乘车人杜某某以及相关的保险公司赔偿损失。保险公司辩称，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乘车人负同等责任，潘某某无责任，商业三者险应仅就驾驶人承担的50%的赔偿责任予以赔偿。最高法民一庭副庭长杜军分析，
13: 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及乘车人的责任分别予以认定，但对于受害人潘某某而言，驾驶人及乘车人均为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是一个整体。对于案涉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以及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某保险公司仅赔偿驾驶人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那么本案中对于超出保险赔偿范围的损失，由于杜某某、董某某构成了共同侵权，所以呢由杜某某与董某某连带赔偿。
10: 依据司法解释，开门杀造成的损害，保险公司应当理赔。陈一方说，
14: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10: 陈一方说，这样规定旨在从源头避免小疏忽造成大祸端，同时在发挥交强险基本保障作用的同时，也严厉惩治对损害发生存在故意的行为人。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事故责任作出的全责、主责、同责、次责等认定，能否直接等同于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具有重大过失，进而不能减轻其向搭乘人的赔偿责任，存在不同认识。
14: 我们经研究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通常是对事故中各方行人为人的行为比较后作出，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好意同乘情形下，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民法典第1217条所规定的故意或重大过失，仍需结合全案事实作出认定。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15: 开车门撞了人，好心让朋友搭顺风车出了事，这些让人头疼的交通纠纷现在有了更清晰的解决依据。当然，法律规则的细化不只是为了分清事故之后的对错，更是为了帮我们在事前划清一道红线，督促每一个交通参与者，无论我们是手握方向盘还是打开车门，确实都得多一份谨慎。同时也鼓励大家在安全守法的前提之下，大胆地释放善意。说到底，还是规则越清晰，出行越安心。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

0: FM 89.1，放电人民广播电台，
1: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话店。话店人的生活，话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7: 小平，
8: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7: Seems so long。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3: 快乐
12: 图
13: 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FM 八九幺，话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FM 八十九点一，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3: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

0: 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1: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2: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副书记、市长下单督导检查安全防范工作；
2: 金沙镇开展航模飞行测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日前，市委副书记、市长下单先后前往市鸿翔养老院、长兴气体有限公司对我市人员密集场所重点行业安全防范工作开展督导检查。
3: 在鸿翔养老院，下单详细了解养老机构日常运营、安全管理等工作情况，实地查看院内居住环境、消防安全、应急疏散等防控举措落实情况。下单强调，养老服务机构属于安全防范重中之重，必须树牢安全第一、服务至上理念，要始终把安全和服务质量放在首位，要严格落实常态化安全管理，定期开展全员安全培训，强化员工应急处置、老人逃生自救知识普及，常态化做好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规范用好各类安全设施设备。市民政局要进一步压实航管责任，督促全市各养老服务机构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健全日常检查、定期研判机制，筑牢养老安全防线。在长兴气体有限公司，下单听取安全生产、经营管理等工作情况汇报，并实地查看气瓶定期检测、冲装流程记录、车辆 GPS 监控、从业人员持证上岗等情况，详细了解气体生产、气瓶管理、运输管控、人员资质及应急处置等工作落实情况。下单要求企业要严格恪守行业安全管理准则，常态化抓好员工专业培训和消防应急演练。全市各类危化品及相关重点企业要全面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细化全流程安全管控措施，围绕消防安全、运输安全等方面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牢牢守住安全底线。
2: 本台消息，近年来金沙镇航模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为继续发挥科普资源优势，该镇计划举办航模科普活动与航模主题系列活动，面对群众普及航空知识，展示科技魅力。为确保活动顺利举办，该镇提前组织专业技术团队与航模爱好者在镇内开阔场地开展航模飞行测试，对场地空域、飞行条件等进行全面检验。活动现场，技术人员对固定翼航模进行多轮次试飞演练，重点测试场地风向、风速、起降空间等关键指标，精准记录飞行数据。试飞过程中，团队同步模拟活动全流程，细化飞行路线规划、应急处置预案等，确保各项筹备工作科学规范、安全有序。
4: 下一步，我镇将结合试飞结果，完善活动方案，整合资源，细化筹备，以高质量航模科普活动助力乡村科技文化建设，激发群众的科学探索热情，推动科普事业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
2: 本台消息，近日记者在化交乡友谊村的银白杏种植园看到1500余棵银白杏树整齐排列，长势喜人。据种植户刘广秋介绍，该种植园自生产经营以来，距今已有20余年，得益于当地疏松透气、排水良好的土地条件以及科学规范的管护模式，果树枝条健壮，树形均匀饱满。记者到达时，种植户刘广秋正穿梭在林间，专注地开展剪枝作业。银白杏果肉细腻，酸甜可口，且富含维生素与多种矿物质，具有生津润肺、开胃助消化等功效。7月中旬，银白杏将进入成熟期，成熟的果实不仅适宜鲜食，还可深加工酿造成风味独特的杏酒，进一步提升产品附加值。今年该种植园银白杏总产量预计突破5万公斤，经济效益可观，市场前景广阔。
5: 该树为我乡特色产业种植，也是吉林地区独有的品种，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打造特色产业种植，后续我们会持续关注，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市场信息对接等帮扶，助力农户实现绿色增收。
2: 近日，市教育系统组织党员干部、共青团员、少先队员代表前往夹皮沟镇牡丹岭魏正民抗联密营，开展重走抗联。

0: 路、青春伴我行、党团贡献、瞻仰缅怀主题教育活动，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近日，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化肥抽检与检测工作，严防三无产品和标识不规范产品流入市场，筑牢农资安全防线，保障春耕生产顺利进行。近日，工集乡聚焦辖区主次干道有序开展街区绿化提升工作，补植绿植、清理杂物，有效提升街区绿化覆盖率和整体景观效果，优化街区生态环境。
1: 五一假期结束，工作模式重启，我们在调整身心节奏的同时，更需紧绷安全弦，做好安全防范。一、办公场所安全。长假过后，各类办公设备长期静止易留存，安全隐患，要做好办公区域用电自查，杜绝撕拉线路、插排过载等行为，保持楼道畅通，严禁堆放杂物、堵塞消防设施，时刻保持防范意识，规范日常行为，守护办公环境安全稳定。二、通勤出行安全。节后上下班车流集中，道路通行环境复杂，驾车出行务必严守交通法规，杜绝疲劳驾驶、超速抢行，全程保持安全间距，途经楼宇、商圈等区域要提高避险意识，留意疏散点位，随时关注天气变化，防范各类交通事故。三、生产作业安全。迅速收心就位，杜绝思想松懈、注意力不集中等节后综合症，复工前要完成设备检修、隐患排查，确保机械设施稳定运行，严格执行有限空间用火、使用危化品等特殊作业规程，严查违章操作，层层压实安全责任，保障复工复产平稳推进。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0: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5度，最高气温1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雨夹雪转多云。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5度，最高气温1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雨夹雪转多云。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2: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双拥是什么？
3: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4: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5: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6: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7: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8: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9: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2: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变。
5: 化电
4: 是
5: 双
4: 拥
5: 模范城
4: 市创建。
10: 有你，有你，有我，
11: 有我。FM 891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 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的逃离困境。
1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3: Turn on the radio，
1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4: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
1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为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

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了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异，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和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2.0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分享，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叫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的
6: 声音 FM
5: 画电活力调频。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7: 一种沉默，
8: 一种沉默，
5: 一种感动，
8: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行车，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5: 锁定八九幺，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5: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9: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89.1。
3: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欢迎收听。
5: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6: 行车八九幺，
5: 时尚八九，
6: 娱乐八九幺，
5: 你我共同的
6: 89.1
5: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0: 收听小喇叭， 就成了孩子雷打不动的专属习惯。如今大家都沉浸在手机短视频里，而我的孩子每天守着电波聆听故事，安静又专注，反倒成了我们家里一道特别又美好的风景。一路走来，感谢小喇叭里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温柔治愈的声音，悄悄地陪伴了孩子的成长。这些好听的内容丰富了他的想象力，培养了专注力，也让他感受到了传统广播独有的魅力，在孩子心里种下了热爱表达、热爱语言的小种子。孩子心里一直藏着一个小小的梦想，特别向往成为一名小小的广播员，希望自己的声音也能乘着电波出现在喜爱的小喇叭节目当中。值此小喇叭开播70周年之际，我们全家衷心祝愿小喇叭生日快乐。

0: 西南寺。白毛就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我是宋画一。首先，我想祝小喇叭7岁生日快乐。我是从哪里知道小喇叭的呢？是一个夏季，一个暑假，我回老家，每天晚上我爷爷都会听收音机。有一次我听到一个故事，问爷爷，这个故事每天都有吗？爷爷回答我说，只要你每天坚持，就每天都能听到。我相信了爷爷的话，每天坚持8点听，所以我知道了小喇叭。从1月10日那天开始，我的生日，爸爸送给我了一个新的收音机，我就每天一直能听到了。我最喜欢的故事是《雷梦拉和上海传奇》，里面的内容我都特别喜欢，希望收到叔叔阿姨们的回信。
1: 谢谢宋画一小朋友，你发来的语音我已经收到啦。听到你那么熟悉小喇叭讲故事的片花，还能记住故事的内容，跟着复述，楚楚姐姐真的好感动呀！谢谢你每天准时守在收音机旁听小喇叭讲故事。知道你为了听节目还特意准备了小收音机，我们心里真的超级温暖。你说想成为一名小广播员，这个梦想真棒，别着急，慢慢积累，多读书，多练习有条理的表达，每一次小小的进步都是在为梦想蓄力。小喇叭节目会一直陪着你，讲更多有趣的故事。你听，今晚你的声音就真的乘着电波出现在了节目里呢。再次谢谢宋画一你的祝福，也祝你天天都开开心心，离梦想啊越来越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活动仍在继续。

0: 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呢，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白冰。静下心来，多倾听，听小喇叭里的精彩故事，听风吹的声音，小鸟的歌声。认真听，你会发现很多平时忽略的小美好。你能听到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声音，还能积累好多写作灵感呢。
2: 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在节目的最后，我请你继续收听原创儿童广播剧《金色的小羊》第六集《草地上的战斗》。
3: 我的小气球找到了。
4: 小公主你好，气球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5: 我是你啊，云小浩，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6: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7: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2: 儿童广播剧《金色的小羊》第六集《草地上的》。

0: 样子听到，小藏羚羊金麻和小藏野驴达达跟着一只巨大的大野牦牛要去小清河草地寻找自己的家人。结果当他们路过一条高原铁路的时候，两个还没有见过火车的小家伙被飞驰而来的火车吓得一下子躲到了大牦牛肚子下面那长长的腹毛里去了，半天都不敢出来。
1: 不用害怕，那是人类建造的火车，它不会下来的，只会沿着那两根铁棍跑。
2: 这家伙这么大，又跑得这么快，好吓人呢。
3: 可是我们怎么才能绕过那两根铁棍去小清河草场呀？
1: 不用绕，前面有一个人类专门给咱们动物留出来的通道，特别是你们藏羚羊，祖祖辈辈都有固定的迁徙路线，这个通道呀就是专门给你们留出来的呀。
3: 人类，他们不是总想猎杀我们吗？
1: 想猎杀我们的人类毕竟是少数呀，其实大多数的人类都是很温和的。
3: 那我也害怕他们，因为他们手里的那根会喷火的棍子会让我们藏羚羊死掉，还会被人类扒走我们的皮。
2: 是啊是啊，太可怕了。
0: 他们就这样一边说着话，一边不知不觉地从那个动物通道穿了过去。
1: 你们看，前面那片开阔又平坦的草原就是你们要找的小清河草场了。
2: 哦，太美了。
3: 这里的草好绿啊。
0: 两个小家伙不顾一切地冲向了草地，他们在草地上追呀跑啊，非常的开心。突然，小藏羚羊金娃发现在不远的地方正有一群一边吃草一边行走的藏羚羊。
3: 啊，藏羚羊！哎，我看到我们的羊群了！
0: 金娃激动地一边喊着一边朝羊群奔跑过去。好的藏羚羊们听到喊声都抬起了头。
2: 啊，是金娃，是金娃回来了。
4: 奶奶奶奶您看呐，真的是金娃哥哥回来了。
5: 哦，是他回来了。哎呀，他回来的要比我估算的提前了一天呢。好样的，有出息。
3: 哎，妈妈，这是我的朋友小藏野驴达达，是大牦牛把我们送回来的。
6: 大牦牛，谢谢您啊。
1: 羊妈妈，您客气了。
5: 哎，今天早上我们还看到在我们不远的地方有一群藏野驴在吃草。达达，是不是你爸爸妈妈的驴群呢？
6: 哦，他们就在附近啊。是啊，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
2: 哦，那一定是我爸爸妈妈的驴群。金娃，羊妈妈，羊奶奶，再见了，我要去找我的爸爸妈妈了，再见。
1: 哎，达达，等等我呀，我一定要亲自把你送到你爸爸妈妈那儿呀。羊妈妈，金娃，再见了，再见了。
4: 再见了。
0: 看到小藏野驴高兴的样子，大家都开心地笑了。送走了大牦牛和小藏野驴以后，羊群又开始一边吃草一边慢慢地向前走着。辽阔的小清河草地，牧草肥美，河水清凉，那平坦的草地就像一块绿色的地毯，静静地铺在小河旁。迁徙途中难得能遇到这样一片草地，藏羚羊群畅快地吃着。突然奶奶似乎发现了什么，她猛地抬起头向后面望了一眼。
5: 啊，不好，有狼群。
0: 这话，羊群都抬头向后看去。
4: 哎呀，好不好，野狼来了，
7: 野狼
4: 来了，
7: 野狼来了，
4: 野狼
7: 来了，
4: 野狼来了，
7: 孩子，我的孩子，快过来，
4: 孩子快来，
7: 过来，
4: 孩子快来。
0: 羊群骚乱起来，
6: 大家别慌别慌，赶快带着孩子们向北跑，那是咱们回家的方向。
5: 金娃妈妈，你快带着大家跑啊，要不然大家乱了，羊群就很难收拢起来了。
6: 不不，我要在后面吸引狼群，让孩子们在最前面。奶奶，您是老头羊了，您赶快带着孩子们先跑，我和几位姐妹在后面吸引狼群，他们不会马上追上咱们的羊群的。
5: 让我在后面吸引狼群，我老了，我不怕野狼。
6: 奶奶，您有经验，您又认识咱们的路线，快跑，快带着孩子们走吧。孩子们，快跟上奶奶，跟着奶奶跑，别跑乱，快跟着奶奶。
5: 好吧，孩子们，快跑，跟着我跑，走吧。
0: 藏羚羊群在奶奶的带领下，有秩序地向着北方跑去。跑在前面的是羊群中的小羊们，后面是羊妈妈，而最后面跑得很慢的是金娃妈妈和几位健壮的羊阿姨。他们的职责就是要故意暴露自己，吸引狼群前来追赶，从而给羊群创造更多的逃跑时间。但是
6: 咱们这个活儿虽然危险，随时可能被狼群扑倒撕碎，但是姐妹们，咱们为了咱们的羊群，为了咱们的孩子，我们不能退缩。
8: 金娃妈妈你放心，为了咱们的羊群，我们不会放过一只狼的。
4: 就是被狼群撕碎，我们也不能让狼群伤害咱们的孩子们。
6: 好好，姐妹们，现在咱们开始引狼乱窜。
4: 对
7: 对
4: 对
7: 对，引狼乱窜。
0: 说着，金娃妈妈就和几位羊阿姨朝着羊群相反的方向跑了起来。跟在后面不远的狼王果然看到了几只落单的藏羚羊。
9: 狼崽子们，你们看到那几只落单的肥羊了吗？
5: 看到了，好肥的藏羚羊呀，馋得我都流口水了。
6: 头，咱们追吧。
9: 别慌，那几只是引我们上钩的羊，我们不能上当。狼崽子们，不理他们，继续追前面的羊群。
5: 好嘞，追呀，别跑。
10: 那羊们别跑呀，你们跑不了了。
0: 金娃妈妈一见狼群没有追过来，知道他们没有上当，就赶紧叫住了姐妹们。
6: 这群狼很狡猾，他们没上当，咱们追上羊群，带着大家赶快越过小清河就安全了。
4: 快追，快追，快追，快追。
0: 在金娃妈妈的带领下，羊群很快就跑到了小清河边。小清河的河面不宽，大羊是可以跳过去的，可小羊们却是跳不过去的。
3: 啊，妈妈，你看，小清河的岸边都结冰了。哎呀，这么宽，我跳不过去。
2: 妈妈，我跳不过去。哎呦，我的河里会变得冰块。
6: 是啊，金娃，你能跳过去吗？
3: 妈妈，我试试。
0: 说着，小藏羚羊金娃后退了几步，然后一个加速助跑，接着腾空而起。结果，金娃没有跳过去，他掉进了冰水中，挣扎着游到了对岸。
3: 妈妈，我没掉过来。
6: 哎呀，要是让小羊们游过河去，那可太耽误时间了，狼群很快就要追上来了。金毛。

0: 不要紧，我有办法。二姐，小妹，你们两个快跟我下河，咱们在河里站稳了，给孩子们当踏板，让孩子们从咱们的背上跳过去。
1: 好，咱们下河。
2: 三只藏羚羊坚定地跳进了冰河中，排成一队，用自己的身体摆成了三个踏板。
0: 孩子们，快从我们的背上踏过去！快呀，野狼就要追上来了，快过河呀！妈妈，妈妈，妈妈，我不要！哎呀，不要过河呀！
2: 就在这时候，只见奶奶冲到了河边，对着孩子们喊：
3: 孩子们，你们的妈妈多么希望你们能活下去啊！现在金娃妈妈和两位阿姨已经为你们搭好了活下去的踏板，孩子们，为了咱们的羊群，为了你们的妈妈，快踏上去，冲过冰河。
2: 小藏羚羊们踏着冰河中妈妈们的脊背，快速地冲过了小冰河。可是，就在最后几只小羊又要踏上大羊脊背的时候，狼群已经追到了河边。
4: 别让小羊过河，拦住他们！别让我们的午餐跑掉了！
0: 抓小羊啊！别跑！
5: 那只小羊是我的，小羊，别跑！
2: 看了大地，从远处腾起的烟尘中突然冲出了一排高大威猛的藏野驴。狼群立刻慌乱起来，有的已经夹着尾巴向后逃跑了，没来得及逃跑的早已经被冲到跟前的藏野驴用钢铁般的蹄子劈踩得死伤一片。
0: 爸爸，你看，河边那只金色的小羊，它就是我的朋友金娃。金娃，金娃！
2: 站在河对岸的金娃也看到了小藏野驴达达。
0: 哎，达达，达达！
2: 当驴群赶走了剩余的野狼之后，金娃妈妈走到了藏野驴的跟前。
0: 谢谢你们救了我们呀！没有你们的相救，我们的孩子是很难逃过这群野狼之口的。
6: 您客气了，您的孩子金娃也救过我的孩子达达呀。要不是金娃的鼓励，我们达达也可能会遭到野狼的攻击呀。
2: 这时候，大家转过头看向河的对岸，只见小藏羚羊金娃正站在一块大石头上，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北方家乡的方向。一缕阳光穿过云层，照着他那带着冰水的身上，折射出一片耀眼的金光。那矫健的身姿就像一座金色的塑像，矗立在草原上。
6: 哇，好英俊的小羊。
3: 那可是一只又勇敢又机智的金色的小羊啊。
7: 亲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

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小朋友，今晚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听。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1: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风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金山威名扬，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2+1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拼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零八点一，化电活力调频。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6: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7: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6: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7: 就是这座城，
8: 这里是化电。
7: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8: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9: 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10: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荷定源、源荷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9: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11: 在医疗领域，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9: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12: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他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发型生成虚拟模特场景。

0: 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1: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十五五"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2: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3: 交通运输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门今天陆续发布五一假期出行出入境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4: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亿0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5: 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4: 公路出行方面，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版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6: 就是很清晰，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然后顺便上一下厕所逛一下，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非遗木偶戏表演。
4: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
7: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9: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歙砚这些徽州独有的非遗文化。
8: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10: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 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会议。

0: 你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1: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4%，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6%。
2: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4: 好的。
5: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6: 雾气松酒。
1: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7: 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1: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前三天放映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今年五一档电影平均票价约36.8元，创下近4年新低。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8: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
9: 立夏时节，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各地运用无人机巡田、智慧育秧等手段向科技要产能，护航粮食稳产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多灌一天浆，多建一斗粮。在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正由南至北陆续进入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安阳市华县小铺镇，搭载了高精度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麦田里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在漯河市郾城区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多光谱无人机正在进行巡田监测。郾城区植保质检站站长徐富生介绍，
11: 我们这套系统可以实时监测42万亩小麦的数据，精准掌握小麦生长状况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案和无人机飞防配套开展防控。
12: 眼下正值黑龙江省大豆、玉米、水稻等主要作物的播种期，在位于虎林市的北大荒集团庆丰农场，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智慧育秧大棚内采集秧苗的多光谱影像数据。目前农场已建成2条自动化育秧流水线，种植户潘明敏说，工厂化智能育秧每亩可降低成本30至50元。
13: 以前干活的时候操心活多，还得雇人干，现在用了工厂化育秧的苗之后，省时省工，苗齐苗壮，打算明年还用工厂化育秧。
14: 在山东平度市一家粮油专业合作社的花生地里，联合播种机忙碌穿梭，起垄、点种、施肥、覆膜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种植，提升生态防控水平。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研究员居倩，
15: 花生生长期间会受到蚜虫、棉铃虫等多种害虫的危害，我们研发了以草养虫、以虫制虫的生态防控技术，增强花生田对害虫的自然控制能力。
2: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统一裁判规则。司法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6: 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当行为人是乘车人时，由于其并未投保相应保险，所以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问题，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司法解释明确了裁判规则，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17: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 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16: 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最高法认为，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17: 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9: 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进行了5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转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谭震报道。
4: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6: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18: 转移到哪儿去啊？
6: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4: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19: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4: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9: 商务部今天公布，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
2: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表示，将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未来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重要提示语，将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当地时间六号，日本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14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等武器装备。日本此次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军事专家邵永玲对此表示，日方此举有两方面的考量。
2: 日本这一次就是在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就是一方面它要进行实弹的发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它使用了25式反舰导弹，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步到位了。25式反舰导弹其实它可不仅仅是反舰了，它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1000公里，它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
1: 邵永玲指出，日方近期掏空宪法和平条款，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举动，如今又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系列动作非常值得警惕。
2: 这些动作其实都不是孤立的，它其实是一个组合拳，它有法律上的突破，有实际行动层面的突破，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它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它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3: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4: 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国协助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有关伊朗问题的全面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6号称，伊朗的立场已明确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努拉巴迪6号表示，美国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以失败告终。他表示，任何美国及其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当地时间6号上午，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办公室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格什姆岛传出拦截小型飞行器和侦察无人机的声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五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当地时间五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据伊朗方面五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施行。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导致五名平民死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六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另有75人受伤。
4: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8年来的最低水平。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五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1: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
13: 水画店，五彩金城。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Turn on the radio。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3: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4: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5: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6: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5: 您点过体育外卖吗？这是一种新兴的上门体育培训服务模式，用户可以通过线上平台预约教练，携带器材上门授课。最近，老年人群体成了体育外卖的新客户，不少自媒体和机构主打增肌训练、预防肌肉流失、延缓衰老等功效，推出居家、小区、公园等多场景上门训练，针对性锻炼老人四肢与腰腹力量。在服务年龄上，各家标准不一，部分机构可承接70岁老人，仅拒绝轮椅出行重病群体，那也有机构仅服务60岁左右的人群，规避高龄带来的安全和责任风险。老年人该如何增肌，能够有效减少摔倒风险吗？怎样避免训练过度受伤？老年人训练强度不大也能够减重吗？公园里我们总能够见到老年健身达人，他们的健身方式科学吗？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牛志培教授。牛教授您好。
7: 主持人你好。
5: 哎，体育外卖本身不算一个新鲜事物啊，但是面向老年人群体呢，还是让大家感到新奇的同时也有一点疑惑。首先就是老年人为什么要练力量，最大的现实意义是防止摔倒吗？

0: 肌肉的力量也会下降，那神经控制、精确控制的能力呢也会变差，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所谓的肌力减退、肌力减退啊，没有力量等等，尤其是下肢力量啊消退之后呢，容易使我们的所谓的老人啊，在这个啊站起来的时候啊，或者是下楼梯的时候啊，或者道路这个崎岖不平的时候啊，或者拎东西平衡保持不好的时候呢，容易出现摔倒。那么从力量训练的角度来看呢，力量训练一个它能够增加或者是说维持再复肌肉量的丢失啊，延缓肌肉的流失。那么另外一个呢，它能够提高神经的兴奋性，能够提高我们中枢神经系统对肌肉的控制能力和动员能力，让我们这个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能够更稳啊，更有控制的进行。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通过轻的力量训练呢，能够改善骨骼关节的健康状况啊，有利于维持我们这个骨密度啊或者是骨的健康程度啊，控制我们的体重啊等等。
1: 嗯，是。
0: 所以说呢，这个力量训练呢，不仅仅是为了防摔啊。当然，这个力量训练有助于防摔，但力量训练不仅仅是为了防摔啊，更大的价值是能够让我们能够行动自如啊，能够不仅能够走，还能走得稳，不仅能上下台阶，还能上下台阶也上得稳啊，这都与力量啊有着密切相关的关系。
1: 是，那看来老年人练力量还是很有必要的。那解决了必要性之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大家也是比较担心的啊，就是安全性。像这些专门服务老年人的上门教练，第一次授课呢往往会进行一个评估，包括问询病史，查看体检报告，观察老年人的步态，评估他的心理状态，然后再根据具体的情况制定健身的计划。那么像老年人他的身体状态应该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哈，到计划这个部分，这个差别能够有多大？我们怎么样避免运动过量呢？
0: 计划这个事儿吧，可能说起来就比较复杂，相对比较复杂啊，因人而异啊，差别也会有很大。有的人可能是说，像我们体育大学的这个退休职工们一直在坚持锻炼啊，他有的可能70岁还在跑马拉松啊，有的这个80岁的还能做卧推60公斤以上的，
1: 这么厉害，
0: 这个不一样。那个有的人可能是这个可能身体不是特别好，有些慢病的效应啊，这个。对于这个老年人的评估啊，这个是一定要做的。那么根据一个个性化的原则哈，我们要通常呢把这个我们所谓的老年人分成这样几类啊，几大类啊。第一类呢，就是有良好的身体基础啊，长期锻炼的人，那他可以进行比较完整的训练啊，包括这个力量训练也好啊，有氧训练也好啊，平衡训练也好啊，柔韧训练等等等等。那么另外一类呢，就可能稍微弱化一点的，就普通的健康的老人啊，他们比较适合于这个中低强度的运动啊，重点是呢多练练下肢啊和核心稳定性力量，保持平衡的能力。那么比如这个体总啊，或者是靠墙的俯卧撑，或者弹力带辅助练习等等。那么第三类呢，可能就是有一些所谓的比较轻微的慢病的啊，比如说有轻微的高血压啊、糖尿病啊、骨质疏松啊、膝关节这个症状，这样的一些呢，我们可以根据医生的建议啊，在能够控制安全运动强度啊、安全运动量的情况下啊进行训练。那么这里面呢，由于对于这样的人呢，要注意呢，不要这个做这个突然改变体位啊，或者大运量啊、大冲击啊等动作啊，同时呢，更不能做这个最大力量的憋气儿啊。我们说的憋气啊，容易使血压升高啊，这个是我们不建议去做的。那么再有一类就是可能是一直有病啊，或者是术后啊，或者是曾经有过这个跌倒经历的人啊，那要从康复开始训练，那么那个功能的评估呢，那我们要做得非常非常精准才行。那么有的可能是在卧床啊术后刚刚能够坐起来，那么我们肯定要评估啊，他适合于什么样的运动啊，是在床上的运动啊，还是

0: 位的练习呢，还是说在扶着椅子练习或扶墙的练习，那都要根据他具体情况啊进行具体的分析。那么有些可能是用辅助性的练习啊，辅助他这个，比如说我们拄着这个椅子啊前进的练习，或者是这个轻微的抗阻练习啊，这些都是要根据每个人不同的实际的身体状况进行的，不是说一概而论，70岁了我就应该这样，80岁了应该那样，不是这个啊。同时呢，我们要在训练的过程当中要关注这样几个指标啊，不管是有训练的还是没有训练的，是经常参加锻炼的，还是我刚刚这个可能术后刚刚康复的这样的人哈，我们要有这样几个判断的标准，运动量是否合适，是吧？一个就是说，主观感觉，哎，我今天感觉很舒服，还是很累，那一定是真实的啊。有很多人这个可能说啊，往脑上一撞，我还能坚持啊，千万不要这样，千万不要这样。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要通过自我感知运动后的这个恢复情况，第二天是精神抖擞还是非常疲劳，关节也疼啊，这个睡眠也不好啊等等，这可能就说明运动量不太合适了。
1: 对
0: 再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心率和血压的变化啊，突然在训练的过程当中突然出现了这个胸闷心慌突然的异常的气短等等等等，这个时候呢就应该立即停止运动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应该立即停止运动。
1: 是。
0: 那么另外一个呢，还就是要我们叫不管是你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你即使你是常年坚持用循序渐进这样一个原则，不能是一下就上来特别大，或者一下上来就特别小，然后我增大了很多，那都不行，要一点点的加有适应性的加那如果是刚开始呢，可能是只增加练习的时长不一定增加它的练习强度。当有了一定的积累了之后呢，我们可能增加了，从增加时长变成增加次数和组数，但不增加强度。当有了一切的准备之后，我们可以轻轻的增加一些所谓的重量。对于中老年人来讲，运动训练也好，或者身体锻炼也好不是越累越好，而是应该达到舒服，充分的能够刺激到我身体的各个器官的肌肉各个器官的这个功能，然后呢，又能够充分的恢复，我睡一觉就感觉神清气爽，第三个就是我还能长期坚持不能说我今天我练了一下明天后天躺卧床起不来了，
1: 对，
0: 我们得不偿失。
1: 是。听了您的介绍能够感觉出来让老年人安全的锻炼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工作，那这就涉及到一个服务的标准化问题了。就有网友担心上门的教练水平到底行不行呢？从体育大学毕业或者说有运动员的水平这样的能力就能够带老人锻炼了吗？不少老人可能会有腰突啊膝盖老化等这样一些情况像运动康复运动医学方面的这些技能对于上门的教练是不是也是很重要的？
0: 一定是这样的可能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讲这个你的作为运动员水平可能会很高或者是你是体育院校毕业的只能说你有一定的所谓的这个基础，或者你符合一定的一些筛选的基本条件。但是呢像带老年人这个进行训练或者带青少年进行训练，那必须要具备运动医学运动康复老年处方的和一些急救的知识才能进行训练。那么不是说我运动成绩特别高我就是一个很好很合格的这个所谓的这样的教练。那么我们要深知老年人的具体特点是什么老年人可能有些慢病，有些这个肌肉力量已经不够了，或者是说有些这个腰椎已经有问题，或者是肩已经有问题，或者是有一些什么高血压或者冠心病糖尿病等这些我们都要提前的知晓好。那么能够作为一个合格的老年人健身的指导者呢，至少呢应该具备这样几个能力吧这我个人理解不一定完全对我个人的理解。首先要能够对老年人进行基本的能力评估包括这个长病史从运动角度来讲是关节的活动度步态平衡能力。

0: 记忆力以及日常的生活能力啊，要能够有这样的能力进对老人进行评估。第二个呢，能够设计安全的运动方法啊，包括这个什么时间长短，包括这个强度，包括运动的类型啊，包括和适合的这个节奏等等。
1: 对。
0: 第三个呢，懂得这个因人而异啊，增量或减量啊，比如说有的人做自重的普通的深蹲，可能做不了，我们可能帮他啊，从坐到站啊，不要做深蹲，或者说有的人站不稳呢，我们可以让他扶着东西去进行蹲站或坐站，这个要有能力来进行调节这个运动的这个方式。再有一个呢，就要有这个危险的警惕意识。
1: 对
0: 啊，比如说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发现你的受众啊突然出现了胸痛，或者突然出现了气短，突然出现了脸色苍白、步态不稳、血压异常升高等等啊，关节突然的刺痛等等，这个时候要立刻停止，我们要有意识啊，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意识。再有呢，就是说我们应该有一些最基本的所谓的这个急救知识啊，比如说心肺复苏的能力啊，这个突发事件的应急方案啊，以及运动损伤的基本处理能力等等啊，这样才能够带领老人啊进行训练啊，并不是说会练就行啊，我当运动员，我教练咋练的，我拿了就跟老人练就不行啊，我们就要尤其对老年人啊，要懂评估啊，还能够保护，你还能够知道风险。然后同时呢，你还能将训练的内容和方法进行有效的调整。
1: 是，就自己运动特别厉害的人，可能往往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哈，就会觉得我带的学生，哎，你这么简单动作你都做不了，因为大可能有点无法理解哈，所以这个时候需要从这个对象的他自身的一个实际状态去出发，来考虑训练的一个强度和长度，对吧？
0: 对。
1: 那从您继续。
0: 从这个具体的实际来看呢，因人而异。刚才我已经说过，有的人可能练20分钟可能就已经到量了，有的人可能练20分钟他还没有这个所谓的到他最刺激最好的这种状态，所以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刚才我们也说了，要可以根据这个主数啊，现在累不累，心情怎么样啊，现在还可以啊，我练得很好，还能坚持啊，这都是我们评估的一些手段。
1: 对，是需要我们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的去积累经验哈。那从具体的练习部位来看，哪些肌肉群对于老年人群体是格外重要的呢？
0: 这样吧，实际上是这个对于肌肉来讲呢，我们可以这样大致的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啊。一种就是我们所谓的大肌群啊，比如说我们的臀大肌、我们的腿部的股四头肌等等啊，这是大肌群。还有呢，小肌群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上肢的啊、肩部的啊，再有呢就是我们的核心稳定肌群。那么对于中老年训练呢，不能单独的突出啊，我就练大肌群，或我就练小肌群，或我就练稳定肌群，应该是所有的肌群都能够练到啊，不能是单一的啊，看这个我练哪儿啊，不能就像这个年轻人啊，我现在练得很壮，很多线条啊，不要单纯的看练出好的线条，而重要的是看能够与我生活、与我运动息息相关的肌群能够保持良好的状态。那么比如说大肌群、下肢肌群哈、稳定啊、下肢站立的，包括什么臀大肌啊、股四头肌啊，这个你比如说股四头肌啊，它就起到这个上下楼膝关节的稳定作用。那臀大肌呢啊，就是上下楼梯啊、爬坡迈步它有劲儿。
1: 对。
0: 臀中肌呢，可能就能够保证我们的骨盆不至于过分的前倾和后倾啊，保持骨盆的稳定。骨盆的稳定就保证了我们重心的稳定，就从而另外就推导出我们不容易摔倒。就是这么一条线下来的。
1: 对。
0: 那么比如说核心肌群啊，核心肌群。我们的可能说大家最能够看见、最直观看见的啊，腹直肌啊、腹横肌啊等等。那像我们的竖脊肌啊、骨盆的稳定肌， 我们是不容易练到的，但它能够帮助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或者转身的时候，或者拿东西的时候，或者从蹲下到站起来，或者从站起来到蹲下，保持稳定的肌群啊，这也非常非常重要。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背部啊，我们经常看见了很多老年人啊圆肩驼背了，那就是我们背部的这个啊，比如说背阔肌啊、斜方肌啊、菱形肌啊啊，以上背以这个前面肌群的这个用力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要多练练背部的肌群。再有就是踝关节啊，踝膝关节。那么一旦我们行走的地基下降，就是我们踝关节的稳定性不好了，我们的踝关节力量不好了，那它就会容易产生跌倒的风险。那么比如说我们没事在家的时候啊，练习这个脚趾抓地啊，抓毛巾呢 啊都很有价值啊。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重点呢围绕我们应该简单的几句话啊，叫站得起来，走得很稳啊，转得很安全啊，基本不跌倒，生活很快乐。
1: 对，是您刚才还提到一个小肌群的问题哈，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指一些比较精细的动作啊，比如说我如果拿筷子拿不稳了，或者我想穿针引线干点活，这个时候对我们的小肌群来讲要求也很高吗？怎么练呢？
0: 这个小，尤其到了中老年阶段啊，这个就是这个认，就刚才像您主持人说的啊，我认准了，我手已经开始抖了。这个可能是我们自然衰退神经控制这个自然的现象，就是不是说我们通过哪个练习哪个肌肉它就一定能稳下来的。它是通过神经肌肉控制的啊，它自然现象，就像我们穿衣服啊一样，它一定有自然磨损，它一定会有掉所谓的这个线头啊，或者会有磨损。这个我们不要刻意的去说啊，我怎么不行了？不是这个事儿啊，这个跟肌肉训练关系不是特别的直接啊。但当然啊，有力量是一个好事啊，但是不是说我现在这个拿东西拿不稳了，是我力量的事，跟这个可能还不是那么简单就轻易下结论的，更多的是可能是神经肌肉控制能力下降。
1: 对，有些能够通过我们训练去改善哈，有些也不能，这个我们也要认清这个现实情况。
0: 对，
1: 那跟年轻人不同，老年人应该不会进行大重量的抗阻训练，那很想知道这种方式它也能够起到增肌的作用吗？具体来看效果怎么样，会不会时间更长一点？
0: 年轻人可能到力量房哈，到这个健身房啊，去练力量、练块哈，要那就行。那么其实老年人，其实我们在进行抗阻训练的时候，也是要起到这个作用，只不过是我们没有必要那样追求啊肌肉的增长啊，和靠特别大的肌肉这个刺激啊来进行。那么其实，在生理学的过程当中，肌肉的增长和肌力的增长来自于自身恰当的这个机械张力和代谢刺激。对于我们中老年来说呢，中低负荷的训练就能够起到这个相应的作用，但是要注意动作要规范啊，强度要适中啊逐步的增加，那么它也能够改善肌肉的力量和肌肉的功能。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如果不练力量或不练轻力量，我们的肌肉呢力量是从下滑趋势的啊，我们大家知道滑梯是吧？
1: 对，
0: 这个滑梯可能会很陡，但是我们练了肌肉力量，练了这个肌肉的这个控制能力，那么我们这个滑梯的那个坡度呢就没有那么陡啊。当然我们任何人都无法违反自然规律是吧？但是我们可以延缓它这个肌肉下滑这个趋势啊，延缓它这个肌无力这个肌肉减少这个趋势，这就是我们力量训练的这个所带来的好处。我们平时在家居家可能没有那么多专业的器械，我们可以用一些什么，比如说毛巾呀啊，这个根据身体自重啊，或者靠墙的俯卧撑啊，或者扶墙的这个提脚跟啊等等，都是有效的抗阻训练。虽然它这个肌肉的维度增加不是那么明显啊，这个肌肉的控制能力也看不出那么精准，但是它就是有效的。如果我们每天在家能做这些呢，肌肉动员的这个效率也会变高啊，动作也会变得更协调啊，这个力量的感觉也会更好。
1: 是。
0: 我们中老年人训练的目标不一定是像青年人一样我要练多大的块儿啊，我们更重要练的是这个肌肉的用， 我想用它就能用它，我的神经肌肉控制啊就能够作用它，我想干啥就能干啥，我想站起来就能站起来，我想走得很稳就能走得很稳，我想爬楼梯不抓着楼梯扶手就能上去啊，我想搬东西不闪腰，这些都是练习的效果。那么一般呢也建议不用每天都练啊，隔一天一练啊就可以。那每一个动作呢也不用练习次数太多，那我们从运动训练学的角度来讲，我们一般采用10到15个这样的这个次数啊，一天练到1到3组啊就可以有效的进行训练。
1: 对，我们刚才呢是重点讲了很多关于老年人肌肉练习的这样一些方法哈。那也有老年人选择体育外卖呢，他是为了减脂塑形。那我们知道年轻人都觉得减肥挺不容易的哈，大家也常说3分练7分吃，练的作用往往没有调整饮食的作用大。老年人他进行锻炼的话也不会进行的强度特别高啊，那这个对于老年人的减脂帮助到底有多大呢？
0: 其实每个人锻炼的想法不太一样哈，有的人确实就需要塑造我们这个身体的形状
1: 啊，
0: 有人说呢要减脂啊，我要塑形，当然这个人人都需要美哈，人人都爱美，这个无可厚非。但是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就是我们肌肉的这个消耗能量啊，消耗能力就我们的代谢当量也不一样了，年轻的时候消耗能量啊就是代谢当量就很水平很高，但随着年龄增长呢，我们代谢当量的水平就会下降。那减脂本质上呢，取决于热量的消耗和能量摄入的这个基本的平衡啊，就是说我没有那么多能量的摄入啊，然后我又消耗了很多能量，那可能就是这就我们老百姓理解的最简单的这个减脂啊，那这就会导致有人我不吃那么多不就行了嘛啊，我再练一练，我是不是脂就减了？这个是不对，这种想法啊是不对的。不能简单的靠这个追求少吃啊快速瘦啊，这样的过度节食呢反而会导致这个我们的肌肉的流失啊，甚至是免疫的下降啊，骨量的下降，以及再那个什么的话可能是营养不良等等一系列我们不想看见的事儿都看见了啊。
1: 对，
0: 应该我们强调的是呢减脂不减肌肉啊，就是力量训练呢可以帮助我们维持这个
2: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志，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
6: 零八 FM
5: 化电活力调频。
7: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 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

0: 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2: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89.1，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
3: 陪你一同走过。生活891，
4: 行车891，
3: 时尚89，
4: 娱乐
3: 891，
4: 共同的
3: 89.1
4: 兆赫，
3: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5: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6: 一种沉默，
5: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6: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行车，
7: 都可以来练。啊，另外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瑰宝哈，这个。太极拳，八下八段锦等等啊，运动强度相对比较温和啊，那个同时能够调整呼吸啊，同时有个通过重心的转移平衡嘛，来控制身体啊，练习力量等等啊，就是我们不一定是说这个中老年啊，就是我们上了一点年龄的人啊，不，其实年轻不是上了年纪的人啊，是年轻人锻炼的时候也应该做到的防滑啊，
8: 对
7: 啊，不空腹。啊，尽量不要憋气儿，啊，不逞强，啊，这个动作慢一点，啊，先求稳定，再求次数，啊，千万不要逞强，这个是跟大家说的，一定切记。
8: 对，我看到有一些老年人，他们状态还不错哈，像您前面说的，年轻的时候就坚持锻炼哈，练了几十年了，我们也能够看到有一些八旬老人了，属于这种到老年才开始进行跑步训练的哈，他需要注意哪些身体指标呢？
7: 实际上是这样啊，这个说实话，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啊。这个跑马拉松呢，确实现在社会上很火啊，也有很多个别的人啊，相对岁数比较长一些的人也在跑，但是我真的是这个很担心啊。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想健康的这个参加这个这项运动呢，我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啊。首先呢，我们要关注自己啊。即使你是一个长期坚持锻炼的，长期坚持跑步的人，也要关注自己的这个实际的情况，比如说我们的血压，比如说我们平时的心率，比如说我们这个睡眠情况，可能明天要比赛了，今天晚上没太睡好，你还用以前的这个配速去跑，以前的运动量去跑，可能就都不太合适，所以说呢，要对自己负责，因为上了年纪之后，他这个心血管的系统的能力啊，他和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不一样了。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合理的安排这个

0: 运动量啊，同时呢，跑步对心肺的要求也非常高啊，所以说呢，心血管、心脑血管的安全必须放在第一位。
1: 对，
0: 这大家要切记啊。另外一个呢，各关节的状态啊，膝关节、髋关节、踝关节，甚至是腰椎啊，如果出现有明显的疼痛啊，或者是这个严重的关节炎还在发作期等等，就不建议大家啊进行跑步了啊。刚才我说了，上次说了哈，这我们别逞强啊，我们运动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我们不是为了跟谁这个叫什么打赌也好，跟谁争强好胜也好，
1: 对，咱也不是运动员。
0: 对对对对，另外一个呢，要关注我们的这个运动的实际耐力啊，运动的实际耐力。我们平时可能打太极拳也好啊，这个轻轻的这个走路也好哈，就所谓的这个我们叫的有氧走哈，能够不费力的走，和别人聊一边聊天一边走啊，时间可能很长。但是你要是你跑马拉松，这个节奏一定会被你拉快啊，强度一定会变大，所以说这个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判断自己的能力，啊，另外一个就是平衡能力啊的测试啊，下肢力量和单脚站立的能力。跑步本质上就是一个连续的单脚支撑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平衡能力很差啊，下肢的力量很弱呢，啊，那受伤和跌倒的风险那它就会增加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平时老年人的这个运动后的反应呢，就可能相对来讲就比较强烈，啊，疲劳感就比较强，是吧？这个运动后恢复的就时程呢就比较长，啊，比年轻人就慢，啊，所以说呢，这个时候要注意我们训练的或者是锻炼的频率或强度啊，要控制好。那么我个人建议啊，跑步要从这个走跑结合开始。啊，千万不要说，哎，看他，我们邻居老王，他都能跑半马，或者他能跑10公里，我也跟他试试。他可能跑了好几年了都，
1: 对，
0: 他有很长时训练，你别一上来就跟他一样。我们可以向他学习，以他为榜样，但是我们要慢慢的靠近，用科学的方法来逐渐提高自己的运动能力。比如说，我们先快走几分钟，然后来一个小的慢跑啊，慢跑个1分钟2分钟，这样循序渐进，慢慢的啊。跑步的时候能说句话啊，保证这个没有明显的这个气喘吁吁啊，这是我们中老年锻炼的最佳的这个心理状态。
1: 是，我经常也能刷到一些公园健身大爷啊、健身阿姨的视频，有些肌肉线条还挺明显的，甚至能够单杠大回环哈。那有一些就练的感觉他们不是很规范，像这种在公园健身的这种老年人群体，他们是怎么练出来这个块的？他们是将这个健身器材的作用发挥到最大了吗？有没有一些需要我们去避免的一些动作，其实不是很规范的？
0: 实际上是这样哈，这个我也是跟主持人一样啊，有的时候偶尔能刷到这一些公园健身的这些这个大爷大阿姨的这个视频哈，有的时候他们那个动作确实这个让我看着这个很心惊胆战的哈，实际上呢他有点像成专业运动员的动作，但是他没有专业运动员的防护了，也没有专业运动员那个力量了啊，他可能练的这个事儿已经形成了很长时间了啊，但是呢每个人都用每个人自己的这个锻炼的方式啊，他可能长时间的已经形成习惯啊，我们这个训练当中可能是叫做动力定型了，他能够控制得住，但我们没有长时间或者没有跟他一样这个这么多年连续磨练下来这个的，千万不要跟他们去学啊，看他能做我也能做，那可不是一样啊，叫这个我们经常说的话就是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啊！你看他表演的很那个什么，人背后的这个功夫，可能要比你多得多啊。所以说呢，我建议呢，老年人呢，健身的时候把握这样几个原则：第一个就要慢，第二个就要稳，第三个就要可控，啊，在开始运动之前呢，我们保证这个先有5到10分钟的热身啊，再使用器械啊。低强度的进行练习啊，保证我们身体的每一块肌肉啊，每一块肌肉都能够有效的活动起来 啊。那么比如说这个我们看见那些公园的什么单杠回环大回环等等，这个其实对于我们不仅是这个力量和这个关节稳定性与心血管的反应要求非常非常高啊，不太适合于我们去模仿，甚至是我都不敢不建议大家去模仿啊。我建议呢，老年人中老年人健身呢，不要看动作有多难，而要看是否安全，是否能够长期坚持，是否能够改善你的啊生活状态及你的身体功能啊，这是我们锻炼的标准啊，不要追求这个高精尖啊，高精尖那是年轻人的事儿。
1: 对，是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关于老年人群体健身的一些要点哈、啊，其实我们中青年群体也是要关注一下的，就比如说长期不运动的中青年人，他刚开始运动的时候也要注意，千万别上量，有可能突然运动会导致一身伤。一开始大家会明显感到的两个很制约自己的点哈、啊，一个是肌无力，一个就是心肺方面大喘粗气。那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锻炼方式可以安全开局呢？
0: 实际上要说有什么好的锻炼方式呢，还是说因人而异，
1: 嗯，
0: 对吧？这个你要说我是一个很有锻炼习惯的人啊，我可能很轻易的就上手了，
1: 嗯，
0: 对吧？我可能就是常年坚持锻炼，可能就最近这一阵儿比较忙啊，就是时间到了没怎么的，我可能想恢复，我可能很快就恢复了。那么怕就怕你是一直很长时间也没有这个锻炼，
1: 嗯，
0: 那么一直在这个看着别人锻炼，或者心里痒痒，一直想我啥时候开始锻炼，这样的人群呢，你不能一下上来就和大家一样啊，他那样练我也那样练啊，开局的锻炼不是狠一点，而是那个要建立这个运动的耐受，不管是心肺系统的，还是肌肉系统，还是神经系统，甚至是自我认知系统的啊，都要这个不能上来一下就很猛啊，慢慢的从低冲击的啊低风险的运动开始，比如说快走，
1: 嗯，
0: 骑自行车啊，这个游泳啊，低强度的力量训练啊，这核心稳定训练啊，跑步打打篮球等啊，多这个不同方向的啊，不同这个强度的运动啊，开始慢慢的让机体能够一个有效的适应啊，等恢复之后我们再逐渐的增加强度。
1: 嗯，
0: 那么强度从低强度啊短时间开始啊，到这个低强度短时间的频率稍微增加一点啊，每周比如说原来每周可能锻炼1到2次啊，我现在可能每周3到5次啊，每天中午啊吃完饭我都练一会儿啊，打篮球跟同事们，我每天中午吃完饭我都投个1-20分钟篮球啊，以微微出汗啊为主啊。那么力量训练也是啊，所以刚开始呢不打器械啊，就自身体重的，对吧？
1: 对
0: 啊，这个靠墙的静蹲啊什么最强的俯卧撑啊，我不能做这个真正俯卧撑，我可以推墙的俯卧撑嘛，对吧？深蹲我做不了，我可以做半蹲的嘛，等等等等啊，一些这个降低啊原始运动强度的这种方式啊，也可以来帮助我们啊进入到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
1: 对，
0: 那么运动训练学里面还强调一个叫渐进负荷啊，身体要逐渐的去适应这个刺激，不能是一上来就我们马上承受很大的刺激，那样我们身体它也是一个有机体，对吧？他也不愿意这样一下猛的适应那么大的刺激，所以说呢，刚开始的目标不能是我马上瘦，立刻瘦，不是那样啊，不是马上就能跑很快啊，而是让肌肉啊关节呀 啊神经系统啊等等重新的适应啊这个低强度啊慢速的运动，这才是我们开始运动的一个最好的开始。
1: 对。是聊到现在哈，我们的这块的时间呢也接近尾声了，最后想请您帮我们再做一个提示哈，就是我们怎么避免受伤。你像我们新手锻炼熬过了最初的破局阶段，很容易会迎来一个成绩的提升期哈，比如说跑步，我们可以很明显呢以更快的速度跑完我们的目标距离了，这个时候就感觉成就感满满啊，而且我们也会给自己制定一个比较完善的训练计划，就好像我这个月 啊，完成不了，我这心里就特难受哈，我一定要逼迫自己去完成。那像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自己是觉得身体处在一个最佳状态啊，是一个巅峰，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是特别容易受伤的一个阶段？怎么避免自己受伤呢？
0: 对，确实是这样。最开始刚进入锻炼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都很小心翼翼的哈，有有效的准备活动，有有效的放松活动。那么随着这个练习的这个习惯性增强了之后呢，有很多就不太重视这个准备活动了。
1: 嗯。
0: 甚至是或者说今天有事着急，赶紧练完，赶紧走啊，那朋友那边还等着呢。
1: 对。
0: 就不太重视放松了。这都是不可取的。有这样几个所谓的我自己的这个小窍门吧，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说呢，不要同时的增加这个距离和频率啊。你要是增加距离，你就先别增加频率；你要是增加距离的，你就别增加速度啊。你如果同时又增加距离，又增加速度，又增加频率，你就可能你的身体就受不了。比如说我们可以这一周仅仅增加距离，等我适应了之后，我下一周再增加我的速度。
1: 对
0: 这个节奏第二呢，采用就是轻重结合、快慢结合这样的一个方式这个一个礼拜当中有轻松的训练日有比较这个刻苦的训练日同时还有休息日，不要每天都是刻苦的像搬砖哈，撸铁每天都撸是吧？另外呢就是这个保留这个一定比例的这个有氧和力量训练主要呢以这个练习臀部核心为主第四个是第四个要注意恢复如果我们感觉到第二天昏昏沉沉的没有精神你就应该意识到是不是你的运动量过大了或者你的睡眠不足了或者是你身体没有恢复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通过减量或者再多休一天也不是我们不是专业运动员嘛，我必须规定好的我每天练五次不每周练五次我就练五次，我今天感觉不是特舒服，我可以停一天嘛。
1: 对
0: 那么识别信号就我到底是累的没缓过来还是这个我的身体状况现在不允许我再这样坚持这么高的频率训练了。
1: 对，
0: 所以说呢要有自己的自我评估。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牛教授为我们科普了全年龄段的科学健身方法，谢谢您的精彩分享。
2: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最近话题雨伞羞耻症登上热搜，评论里不少人回忆起自己的青春时光，因为撑了一把不那么精致的伞，比如广告赠品伞或者是花色老旧的伞，就感到难为情，浑身不自在，好像所有人都在盯着自己看，为什么那个时候总觉得全世界都在看我？心理学上的聚光灯效应如何解释这种心理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唐奕成的解答。
3: 为什么打一把不算那么精致的伞就能够让人们感到羞耻呢？
4: 根源在于人们的自我价值感是依附于外在物品的体面感，再加上一些非常强烈的从众心理。这花格子伞免费广告伞自带的一种廉价感、土气、不精致、不讲究的标签，我们就会下意识的把物品的质感等同于自己的层次，那撑伞呢就等于把我很普通、我舍不得买好伞、我审美不好摆在人前。而且学生时代呢，审美是高度趋同的，大家呢都偏爱纯色的黑伞、简约网红伞，小众老旧带 logo 的伞呢就会成为显眼的异类这个就会被同学议论，被贴上一些奇怪的标签。而且呢，这个广告伞呢大多是一种赠品会暴露我用的是免费的东西下意识会担心别人觉得自己拮据讲究，产生一种无形的社交压迫。
3: 除了物品本身之外，这种老觉得全世界在盯着我的感受，那心理学上是不是有一个说法叫聚光灯效应呢？这个具体又是怎么回事呢？
4: 有时候我们总觉得别人在看自己呢，其实这个

0: 是心理学中的聚光灯效应，我们就会高估他人对自己外貌、穿搭、小瑕疵、随身物品的关注度啊，误以为所有的人的目光都会聚焦在自己的身上，像站在舞台的聚光灯下一样。因为人呢，最关注的永远是自己啊，我们对自己的小缺点、不合群的物品格外的敏感，就会主观的放大别人的注意力啊，尤其是我们在青春期的时候，自我意识开始急速发展啊，那个时候这个聚光灯效应就会尤为的明显啊，那个时候我们也会有假想观众啊。那其实真相是什么呢？就真相是，其实啊，陌生人啊，路人，或者说你的同学同事，注意力是极其有限的啊，别人顶多扫一眼，转头就忘啊，没有人会像你自己一样盯着你自己的伞啊，你的一些身上的小毛病不放。
1: 除了雨伞羞耻症，人类在很多事物上也会产生奇奇怪怪的羞耻感。比如有人一被叫到全名就会尴尬，有人听到自己发的语音就感觉很别扭，还有人不好意思精心打扮自己等等。那么人类的羞耻感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很多人小时候怕丢脸，长大反而喜欢一些抽象的东西，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上的变化呢？为什么大家在网上一起吐槽同一种羞耻的时候，反而会一下就感觉轻松了？我们继续来听。
0: 其实羞耻感的本质呢，都在于害怕真实的自己不符合外界的审美标准和期待，进而觉得自己不够好，不配被喜欢。它的原因大多来自童年，可能被调侃过外貌、名字啊，当众被否定，社交中被孤立啊，或者长期被灌输要完美才值得被认可的理念。所以我们全网会充斥着高颜值啊、完美穿搭、好听名字等等啊，会形成一种统一的完美模板。普通人很容易对照模板产生自卑，觉得自己的普通就是缺陷。而且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高敏感的人哈，他们比较容易去捕捉他人的微表情、随口的玩笑，习惯性的会向内归因，把他人的无心之举当成是对自己的否定。而适度的羞耻感呢，其实是好事情啊，它本身是人类的本能啊，用来约束行为、融入群体。但是呢，过度在意他人的眼光，就会演变成各式各样的羞耻症了。
2: 有的时候我们好像不太能够弄得清羞耻感、内疚、尴尬，那在感受上来说，他们具体有什么不一样呢？
0: 我们主要是看情绪指向的对象。一般尴尬呢，指向的是当下的场景啊，突发的这个小狼狈想出糗、走路摔倒、说话卡壳啊，那这个就是瞬间的不好意思，它不会让你否定自己本身。内疚呢，指向的是自己的行为，是我做错了事儿啊，我伤害了别人之后有一点点自责啊，核心的是说这个事儿我做的不对。而羞耻啊，则指向整个人本身，它会让人觉得我这个人本身就很差、很丢人、不值得被喜欢，这是一种对自我的全盘否定，情绪更持久，内耗呢也会更严重。
2: 很多人小时候比较怕丢脸，但长大之后反而会喜欢上一些比较抽象的东西，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的变化呢？
0: 其实我们年少的时候呢，是靠别人的评价来定义自己的，害怕不合群，害怕被嘲笑。成年之后啊，我们建立了一个稳定的自我价值，明白我的喜好呢不需要别人的认可，不再靠精致外物来证明自己。见过很多的人和事之后，我们也会慢慢发现啊，没有人在意你的随身物品，廉价奇怪根本不算丢脸，反而呢会成为你的一种风格啊，不刻意不跟风成了一种松弛感的代表。这种丑伞、奇葩伞就变成了摆脱精致焦虑的小方式。所以刻意去维护一个小众搞笑的人设啊，选择一些复古的物品，是主动放下这个完美的人设，来接纳这个不完美的自己。不怕出糗，就会收获自在。
2: 平时在生活中，我们可能会感到比如某一样事物会让我们感到羞耻，但当大家在网上一起吐槽同一种羞耻的时候，好像一下子又变得轻松了，觉得这也不是个事儿了。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原因就在于我们发现呢，自己并不孤单啊，就千万人和自己有一模一样的羞耻经历，瞬间就打破只有我奇怪、只有我丢人的孤独感啊，不再觉得自己是另类。大家一起去调侃雨伞羞耻，

0: 子的羞耻。那原本觉得丢人的事儿呢，就变成了所有人都有的普通小事儿，羞耻感就被消解了，不再会觉得这是自己的缺陷了。所以敢于说出自己的羞耻过往，本身就是直面脆弱、接纳不完美的过程。说出来本身其实就是一种疗愈啊，说出来被认同之后，这份羞耻呢也就再也束缚不了自己了。所以呢，所有人都在关注自己啊，那其实根本就没有人刻意盯着你、评判你。一把伞、一个名字、一点小的不完美，其实都定义不了你本身以及你内在复杂的自我。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

0: 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3: 欢迎欢迎收听。
4: 奶奶要睡了吗？
5: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6: 陪伴，
5: 始终如一，
6: 始终如一。
7: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8: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9: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7: 好节目从未缺席。
10: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1: 快乐
12: 快乐快乐
13: 快乐
12: 图
13: 图。
7: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4: ，Turn on the radio。
7: 让你的声音。

0: 和我联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 山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跨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殿式树是白桦树，画殿式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3: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八十九点一兆赫，跨界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4: 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5: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you're up!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我们的节目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播出，每天晚间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进行直播。今天节目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CBA 季后赛8进4的比赛情况，再来聊聊呢U17男足亚洲杯上首战失利的国少队，最后呢将要聚焦一下已经率先进入本年度欧冠决赛的英超球队阿森纳获胜马竞的这场比赛。首先是体育新闻，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继续在伦敦进行，今天的16进8的淘汰赛里，国乒男队3-1战胜罗马尼亚队，梁靖昆呢是率先0-3输球，王楚钦和林诗栋连赢2场，最后呢是王楚钦再赢1场，帮助国乒获胜晋级下一轮。女队呢是3-0战胜瑞典队，孙颖莎、王曼玉、王艺迪各自是3-0拿下对手，结束比赛。接下来1/4决赛呢，国乒男队的对手将会是韩国男队和奥地利队之间的胜者，国乒女队将会对阵韩国女队。2026年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比赛昨天晚间在深圳结束了比赛。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中国队通过点球大战战胜已经提前夺冠的爱沙尼亚队，最终获得本次比赛第2名。这是自2001年国际乒联实施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乒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爱沙尼亚队获得本次比赛第1名，升入甲级 A 组。2026年飞碟世界杯阿拉木图站飞碟双项比赛昨天结束，中国队完成本赛季世界杯首秀，江一婷在决赛里以30重的成绩获得银牌。中超联赛第10轮比赛继续进行，武汉三镇是1-3不敌青岛海牛，上海海港1-1战平深圳新鹏城，北京国安主场3-0大胜大连英博。

0: 等决胜时刻。来关注一下 CBA 的季后赛，今天呢是八进四的比赛已经开打，北京北京呢坐镇主场102-94拿下了广东，上海这边呢是84-79拿下了山东。就这个话题，我们连线一下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1: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嗯，这两场比赛呢已经开赛了，首先跟大家简单先介绍一下吧。这一轮次的比赛就是四分之一比赛，是三局两胜制吗？
1: 嗯，没错，为了给中国男篮的窗口期预备更多时间，所以咱们这一次的八进四是三局两胜，然后半决赛呢5局3胜，到了总决赛将会是7局4胜。
0: 嗯，那所以呢坐镇主场联赛成绩靠优的这个靠前的优秀的球队呢，北京北汽和上海大鲨鱼都是胜利获得了第一个主场的比赛。怎么看这场比赛？先来说说北汽这场。
1: 第一场比赛呢，北京北汽是在主场102-94击败了广东宏远，这也是本赛季北京队呢对广东队的三杀。因为在常规赛呢双方的两次交手中，北京队呢也都是取得了胜利。那应该说呢，在前期广东呢和这个广州龙狮进行过咱们叫附加赛的比赛，他们呢是3局2胜，3-2击败了广州龙狮，晋级了八强。第五名晋级八强，对阵常规赛排名第四的北京，而北京队呢应该是第四，所以呢不需要去打附加赛的比赛。也是因为呢前期有三场正式比赛打底，所以今天呢比赛上来，广东队进入状态是非常快的。他们的单节呢第一节比赛就拿到了29分，而且呢领先北京队4分。但是呢北京队今天有两个好消息，对他们而言呢，一个是曾凡博复出了，另外一个呢是赵睿也是在本场比赛呢完成了伤愈的复出。因为在常规赛期间呢，曾凡博、赵睿两个人都是打一打停一停，但是呢北京队当时的目标也非常明确，就是我要让我的主将在常规赛获得足够的休息，好让我们呢到季后赛有更多的可用之兵。而今天呢不管是赵睿还是曾凡博都是发挥出了非常好的状态。曾凡博呢今天是三分线外7投5中，其中呢在第三节单节砍下12分，而且呢今天整场比赛曾凡博也是拿到了23分，23分呢也是小曾本赛季的单场得分新高。包括你像赵睿今天的替补出战也有11分、5个篮板，还有3次助攻的表现，也正是靠着替补球员的发挥，今天呢整队北京队替补席一共是贡献了61分，大幅领先于广东替补席。在第三节呢，北京队是单节打了对面一个31-19，一举呢建立了12分的领先。而且呢到第四节，即便广东队一直是在猛追比分，你像萨林杰呀、杜仁旺啊也是纷纷命中三分球，但是呢北京队总是有人可以站出来给出回应。最后呢经过四节比赛，北京队是102-94以8分的优势击败了广东，也是取得了这个系列赛的赛点。
0: 嗯，今天曾凡博复出呢拿到23分，罚球是6罚6中，整体的这个罚球和这个投篮命中率很高，3分是7中5，整体是8中6，回来之后呢立马找到状态，今天也是全场正负分值最高的球员。就是小曾其实这一个赛季应该是从赛季伊始的时候有伤，并且呢是当时有一个要转会NBA 的可能性，到现在才算是正式归队哈，就是但是也算是恰逢其时，这比赛现在球队需要他出来奉献的时候就回来了。赵睿今天拿11分，这个阿隆德斯应该是个新外援，今天表现也还可以看着哈。
1: 没错，阿隆德斯威廉姆斯呢今天出场时间并不是很长就打了13分钟，但是呢投篮是5中4，3分球3中2，拿了10分，也是得分上双了。因为在比赛第四节呢，许黎明许指导还是更信任和球队磨合了两个赛季的小外援杰曼。杰曼今天是拿到了全队第二高的21分，包括在第四节呢，杰曼也是有过连续这种关键的3分啊，包括突破上篮的命中，帮助北京队呢是第四节稳稳的收下了比赛。而威廉姆斯呢，在他登场的这2-3节的时间里面呢，也是体现出了自己的高效啊。今天阿隆德斯威廉姆斯的正负值是正12，等于说呢，他登场这12分钟，球队也是一直在。

0: 零分的。从这场比赛来看呢，阿诺德斯威廉姆斯跟球队的磨合还是不错的，也是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了目前本营队看上去是兵强马壮。
1: 可以说现在这个队伍当中，今天赢球周琦其实才拿了五分，包括陈英俊才拿九分，就两个得分点今天都没有达到一个常规的得分值。麦基贡献十三分啊，四个篮板。然后刚说的，其实这个阿隆德斯啊，按道理效率值比杰曼要高，他的正负分是十二分，杰曼是负四。就杰曼当然是过往啊北汽的大腿，但是现在有了好外援到了，我觉得这个徐立明指导也可以想一想未来如何平衡这个出场时间。现在明显看出来幸福的烦恼立刻就出现了，就是如何有效整合北汽现在这么强的啊各支球队的当中的这些球员，包括外援的到来，对吧？现在是徐立明指导要去协调这个问题，跟上海队今年赛季伊始的时候问题是一样的。广东这边今天呢，迈克尔十七分，奎因十七分，萨林杰十七分，就是三个外援打得不错啊。这个胡明轩呢也是提振了自己的这个准确率，拿到十三分，徐杰也是十三分，但是除了这几个人之外，他们找不到更多的得分点，这个现在是不是广东队急需解决的问题？
0: 没错，因为从目前的比赛来看呢，广东队在人员的厚度上还是不如北京队的。今天呢，他们的几位先发，其实你看正负值呢，很多人都是正值啊、你像王耀杰正七，然后麦考尔是正二，包括其他你像徐杰正负值呢也只有负三。今天徐杰呢是打了将近三十七分钟，换句话说呢，在徐杰登场的这三十七分钟时间里面，广东队呢和北京队是可以形成相持的。但是只要徐杰休息，包括在第四节、第三节啊，徐杰休息以及这个。当对面替补席开火的时候，广东队呢是体现出了自己在我们说得分点的回应上有些不足的问题。今天你像第四节，胡明轩也是单节命中两记三分球啊，帮球队呢是咬住了比分。但是呢，只靠的你像啊，像你刚才介绍的三个外援分别得分是十七分、十六分，其实并不算很高。今天呢，广东队总得分九十分，四节比赛对他们而言呢，其实也并不是特别优势的表现。而且呢，今天广东队的命中率其实也是比较一般，包括在最关键的第四节，他们也是拿到了这一场比赛算是还不错的得分了，末节单外援二十六分，但是呢，因为前期挖的坑比较大，所以呢，还是不能够在客场去掀翻北京。换句话说呢，在双方的阵容天赋差距比较大这样一个现实情况之下，广东队需要在各个环节做到尽善尽美，才有机会呢。去完成击败北京队这样的表现。因为今天你像在造杀伤上罚球线这一项上，广东队是十五罚十一中，而对面北京队是完成了二十四次的罚球，二十四罚二十中，说明北京队呢对于广东的杀伤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呢，我还有一点我自己的想法，就是你像在前面广东队逆转或者说翻盘击败龙狮的比赛，广州的比赛，他们也是大量时间呢采用了双塔战术。让这个萨林杰和拉克塞维奇两个人同时登场。但今天呢，广东队还是更希望去在进攻端做些文章，所以两个小外援奎因和麦考尔登场时间呢更长一些。不知道在本场比赛经历了失利之后，下一场比赛广东队在这种排兵布阵上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和改变。因为从目前来看，兵对兵，将对将，这么摆开来打，北京队呢还是明显更占据优势的一方。
1: 广东这边的问题现在是急需要一个能够顶替徐杰登场组织的一个人，在徐杰下场的时候，这球队的组织串联不要出现问题，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点。当然呢，现在其实北京队这边实打实说也没有完全呈现出一个捏合成型的一个技战力，所以两个队的整体实力上还是有差距的。你想曾凡博刚回来，赵睿是打打歇歇，这个阿隆德斯能力很强，一场比赛验证了，但也是刚到队，相当于三个啊接近主力的球员才回队，所以这个队呢现在如果捏合到位的话，哪怕说就是三场比赛回去广东赢一场，就北京队其实也是乐于的，就相当于多一场比赛继续磨合阵容，就是
0: 应该是不乐意，
1: 不乐于
0: 两胜，我觉得这个爆冷概率还是挺大的。
1: 但是去
0: 不管是北京还是上海，
1: 去广东的主场想赢，想赢难度也比较大。但是当然这个能力上还是有这个可能性哈。我们再来说上海这场比赛，上海这边呢是之前应该有两个外援有伤是吗？大白边、怀特塞德和这个洛夫顿都有点伤。

0: 对，
1: 那今天看好都上场了，但洛夫顿这个表现是由于受伤病影响吗？
0: 我个人认为还是因为他们前期休息的时间有点太长了，因为北京和上海一样，他们在这个常规赛结束到现在已经是歇了12天了，而且呢，据我了解，像北京队当时是把深圳邀请到了北京，双方是打了2场热身，而上海呢是邀请了广厦来到上海，双方呢也打了2场热身。那北京队呢通过2场和深圳的热身表现还是不错的，或者说呢状态提升的不错，而上海队呢今天面对山东，应该说整个球队的进攻状态其实并不理想。作为本赛季常规赛高居第一的球队，面对常规赛排第9，现在是排第8的山东，整场比赛40分钟，上海队呢其实都没有能够建立起太大的领先优势，双方的分差呢一直是在5分上下吧，然后一直是坚持到了最后一秒，最后呢上海队是84-795分险胜了山东。而山东呢因为前面跟辽宁队有3局2胜3场的附加赛的比赛，所以状态呢是明显更为出色的一方。当然了，上海队今天之所以赢得比较惊险呢，跟他们的进攻端有这种集体的失准有一定关系。你像今天上海队全队3分球只有16中5，命中率31%，这个呢相比于他们常规赛期间的三分表现还是有一些不如的。你像刚才你介绍了洛夫顿今天表现比较一般，9中2，整场比赛9投2中，作为一个内线，作为一个5号位，这个表现呢其实是不太理想的。另外你像整个常规赛期间上海队的一个外线主要火力点李洪权今天呢也没有开火，他也是9中2，3分球呢6中2，只拿了6分，他们两个人的得分呢没有能够上去，也是影响了上海队整队进攻效率的一个关键原因。但好在呢上海队跟北京队一样，他们的阵容厚度呢也是非常出色。你像今天白边大外援白边出场时间21分钟就14中8，拿了23分，还有9个篮板，几乎是一个人撑起了上海的内线。其他你再加上像古德温像张镇麟零敲碎打这14分，他们最后呢还是惊险的收下了比赛。而小将谢李永伟是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命中了杀死比赛的中距离，这场比赛呢小谢是拿到了9分，在最后时刻呢也是展现了自己的大心脏。而山东队呢在本赛季季后赛开始之前，当时呢邱彪就说了，说我们在季后赛在附加赛可能会赢可能会输，但是呢我向山东的父老乡亲保证，我们在比赛中一定会打出山东男篮的精气神。那通过前面3场对辽宁的比赛，以及今天对于上海对阵上海的第一场，个人感觉呢，山东队还是可以昂着头走出上海队的主场的。他们输的其实并不难看。
1: 山东打辽宁的时候就已经是逆风翻盘了，辽宁应该是先赢一场，然后山东应该是连赢2场。山东在常规赛赛季末的时候，其实像包括在北控的比赛中一些比赛中，他的状态都不是很好。当然，像当时克里斯不在，他这个主要得分点就是克里斯。这场比赛我看高诗岩、克里斯、陶化林，包括约翰逊，这都已经过10分了，有的过19。然后陈林坚今天拿9分，3分5中2，就这队基本打出了他的这个常规上限了。我觉得，就你说这队打不打出来内容，基本已经算是打出他全部的内容了。就是但是呢的确上海这边虽然有球员的受伤包括这个现在整体有些球员的状态不好，但这个实力毕竟是一个常规赛排名第一的球队，对吧？他整体实力还是更强，就打成这样，我觉得所有的齐鲁大地的球迷都能够接受，因为毕竟是打的是常规赛第一的球队哈。
0: 对，因为刚才咱们介绍说这个广东的阵容厚度不如北京，那你到这个系列赛第一打第8，山东的阵容厚度相比于上海其实又是缩短了一个层级。今天整场比赛山东队替补席一共是上了5个人，这5个人加一块拿了几分，拿了6分，只有6分入账。换句话说呢，当山东队一换上自己的轮换阵容，他们的分差呢就会被对方给拉开。你像对面上海队奥斯泰德一个替补就23分，再加上谢李永伟的9分球，他们这个整个替补席是拿了37分，而对面上海队呢替补席的只有6分入账。所以即便你像这个高诗岩也上双了，然后唐二林2双12分10个篮板，克里斯约翰逊也都有接近20分的表现。但是我们都知道比赛它是40分钟，你不可能靠一套先发5人组打满整场比赛，那你只要一上替补进攻火力就续不上，也影响了后续当你的这个主将被换上的时候他们尝试追进比分的可能，确实是太辛苦了。但上海队这场比赛呢应该说也会受到一个警醒，就是说

0: 垫底常规赛，主场是一场不败，他们主场常规赛是21胜0负，今天呢再赢一场，他们本赛季主场22个主场全部获胜，但是呢赢的其实并不轻松，下一场比赛呢他们会来到山东的主场进行，如果还是这样一个情况的话，上海队想要在客场去得胜而回，看上去呢还是有一定的难度，他们急需找回到自己在常规赛那样一个不管是防守端的表现，还是说快攻的表现，以及在三分线外投射的表现，这种常规赛榜首应有的水准才可以。从第一场比赛来看，他们的表现我个人认为及格分上下吧，因为只要你看了常规赛期间整个上海的表现，也会发现今天上海队的发挥其实很不理想。
1: 看看互动平台这边，有朋友说上海队这个踏实训练，说上海队季后赛成绩不一定好，常规赛不同于季后赛。还有这个国足铁粉说 CBA 第二轮淘汰赛感觉总比分上海是2-1赢山东，山东有机会回主场拿下一局啊。北京呢2-0拿下山东啊，广东，这是他的一些想法。反正从这个比赛看啊，就是两位这个朋友的互动能够展现出上海队在季后赛时候没有呈现一种王者之师的态势，但是呢北京队呢现在有点要逐步的找到感觉了，所以今年这个争冠态势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对吧？不像我们之前说的有可能上海队是会有很大的可能性，现在会有一些变数。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和你就聊这么多哈，谢谢华谦。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目光转向 U17 男足亚洲杯啊，中国队首战失利了，输给了今年二月热身赛曾经两次大比分击败过的对手印度尼西亚队。目前呢，小组出线和晋级 U17 世界杯的前景突然变得不容乐观了。更多话题，我们连线一下北京青年报的记者肖楠。肖老师，晚上好。
3: 哎，晚上好。
1: 这支队伍啊，就是从他们的舰队应该是在 U 系列当中啊，由于一些互联网上的一些宣传，这整体上是关注度最高的一届。就王玉栋那一波，他 U17 时候大家也没这么关注过。这些球员有很多的这个网络的号召力啊，这包括一些球员大伙都比较熟了，像帅维浩啊，对吧？邝兆雷啊，赵松元呐、啊，包括这里面的一些球员。但这场比赛呢，从比分上最终呢是印尼啊 U17 1-0拿下了我们。双方其实在之前的比赛中有很多的交手的经历，就在这个2016年的二月份打过两场，一场是中国 U17 7-0，一场是3-2。那现在就是热身赛结束了，怎么会出现这么个局面哈？
3: 我觉得首先我们应该从整个比赛的准备啊，从这方面去总结或者说去剖析。因为我觉得呢，经历了三个月之后，其实我觉得中国U17队呢，其实我们的国少队呢，应该的我们的准备应该比对方呢可能更好，但从实际的效果，从比赛的进程来看，我觉得是对手通过今年二月的两场交锋呢做到了知底，而我们呢在一些应对措施上做的不是很理想，包括用兵上我觉得是有明显的瑕疵的。当然这里边准备呢不仅仅是主教练的技战术的安排问题，可能球员的状态、球员的心理。那么我们曾经呢在二月的两场热身赛分别以大比分7-0和3-2啊都是打进了很多球，那么在两场比赛中，所以说这客观上可能会给我们的年轻的球员啊给他们造成一种心理的暗示，这种暗示会不会导致孩子们啊在实战过程中，尤其这种大赛中呢，就心理发生微妙的变化。那么轻敌我个人觉得主观上他不会，但是在一种怎么说客观的因素作用下吧，特别是在以往的热身的这种心理的影响下，我觉得球队的表现可能会受到了影响。
1: 这场比赛呢，大家对于排兵布阵的一些想法呢，更多集中在比如说没有前锋，为什么或者没有高大前锋，为什么要打这种高空啊高空球，就今天打了太多的高空球了，就是传对方禁区想投球制胜。但你有张伯林和赵松元这两个在这个年龄段身高优势非常明显的球员，但都是后上的，在首发里没有，首发是帅维浩，并且你的另外一个前锋万象是客串的，就万象按道理讲是一个中场核心10号位的球员，客串到了一个前锋的位置。

0: 这个442，然后呢，潘朝伟、包括王鹤棣，还有这个金宇澄，这几个球员其实实打实说，之前如果是大家看比赛多的话，应该不是福岛闵这支队伍的主力球员。按道理讲，有些像邝兆雷啊、谢晋是吧？包括这个汪修浩啊，是不是比他们更多的参与到过往球队建设中？您怎么看这个排兵布阵？我看马德在自己的这个朋友圈里已经非常不客气了，因为马德也是性情使然，就已经开始喷了。你怎么看这个首发阵容？这是怎么想的哈？
1: 我是觉得就是像马老师说的，我觉得一些观点我还是比较认同的，因为他第一他近距离观察，就包括这几期的集训和比赛他都在现场，我觉得他说话的还是比较恳切的。那么我觉得至少从咱们不说去过度的去指摘一个教练的用兵啊什么样的，但是从数据和这个效果来看，确确实实我们球队在进攻效率方面是非常低下的，而且呢低下的原因呢一定程度上跟我们没有利用我们自己的优势升高优势那么有一定的关系。确确实实我们首发的两位前锋攻击手呢身高都不超过1.8米，那么就是当这个我们右路的球员不断的传中的时候，那可能这种进攻效果就这种边中结合的效果就非常的差，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实际上在这个人员的具体的安排上，那么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在2月的两场热身赛中我们采取的是4-2-3-1的战阵，那么其中呢这个我们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7: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7: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画店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 就有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8: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5: 路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乐。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10: 有梦想、
6: 有青春、
10: 有活力、
6: 有眼界的你准备，
10: 赶紧去加入吧！
6: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10: 始终如一。
1: 你进球被吹掉的进球，实际上已经拉响了警报，对我们来说。
0: 嗯，所以呢，现在大家就是所有都归咎于福岛敏了啊。福岛敏这是湘南比马足球俱乐部的当年的一个教练员，但也是各青年队的教练员。这个之前咱们是不是也有个日本教练员也是不行，就是我们
1: 这是上村健一嘛，上一届的U17国少队，
0: 就跟福岛很像，就是热身赛呢打的都不错，然后一打正式比赛呢就感觉差一些。但是这支队伍啊，其实实打实说，之前的比赛比如蒙太古啊，赢过喀麦隆，平过法国，澳大利亚、乌兹别克斯坦这都赢过，可是在这个年龄段当中，对吧？然后呢，当然也偶尔掉过链子，就是输给过印度，就是按道理讲就不应该的。这个队现在是建设有问题吗？就是你如果看这些比赛成绩的话，因为那个我们说蒙太古杯不能算是热身赛啊，蒙太古杯是个正常比赛，是个正规的国际比赛啊。
1: 是这样，像蒙太古杯的比赛，首先呢，从它的竞赛的性质和竞赛的办法，其实还跟U17亚洲杯这种重大赛事还是有别的。比如说，像蒙太古杯是40分钟的赛制，上下半场各40分钟，那么从
0: 保护年轻
1: 就不一样，
0: 保护年轻队员。
1: 哎，是这样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大家去打那种比赛和这种有任务指标、这非常明确的竞技目标的这样重大赛事，它是不一样的，给球员带来的这种心理的这种引导或者暗示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些队员17岁左右，其实严格来说还没有进入成年阶段，再加上我们的这种模式就是封闭式的这种模式，其实我觉得这支球队啊，虽然说有一些天赋异禀的球员，但实际上他们还是离不开这种备战的这种沉重的套路。因为我怎么说呢，就是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在赛前啊，就备战这么长一段时间来说，很少看到这个福岛敏教练呢去接受媒体采访。当然说了，这个是不是接受媒体采访，这个并不是说左右比赛成败的关键因素，但是他客观上反映出目前教练员主教练的这种心态，他是不是足够自信，那么他给队员传递了是不是一个积极的信息啊信号，能不能够以他的这种方式来带动球员的这种积极心理，而不是闷在自己封闭的环境里，然后周而复始的去训练，然后告诉大家我们应该要出现。我们其实在这个互联网啊发达的这个今天呢，实际上球员可以通过各种信息现代化的这个渠道去了解外界对于球队的这种预期啊关注，其实这就是所谓的这种舆论吧。 给球员或者说给球队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除技战术以外，那么球队和球员更应该，包括教练员

0: 球队的管理层应该去好好的去思量的问题。
1: 嗯，
0: 因为
1: 某种程度说呢，就是这些队员之前受到大家太多的过度关注了，
0: 是，
1: 就他们太年轻，就在这个年龄段当中呢，就是踏踏实实训练，踏踏实实比赛，但是呢，你有时候给了他一些和这个能力上不太相符的一些关注度和名气的时候，他们的内心也会有变化。
0: 是的。
1: 再加上这个年龄段这个比赛，像您说的，这是有任务的比赛，但现在比赛要完成任务难度大了。本组应该还有日本队，还有卡塔尔是吧？
0: 对，还有卡塔尔。我觉得这一场球数，其实我个人认为这场比赛实际上是我们本届杯赛这支球队最需要拿下的一场比赛。
1: 嗯。
0: 结果这场球输了，就是我个人是不是特别乐观？因为我们接下来面对的是夺冠呼声最高的球队之一日本队。那么大家也知道，这个如果我们再不能赢球，再不能拿分的话，那么意味着什么？其实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
1: 当然，就是自古华山一条路，华山一条路啊，就是我们说，如果是能够赢日本，那你就是再把卡塔尔拿下，两胜出场。
0: 嗯。
1: 那就是相当于所有的故事都是一个完美的，就是我们相当于今天是翻车，后面的故事都完美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无疑把自己送上了一条非常艰难的出线之路。
0: 对，
1: 就是卡塔尔大可能是要赢印尼的，对吧？
0: 对，是这样的。
1: 嗯、
0: 这个本届的比赛呢，它有至少八张啊是哨赛，也就是 U17 世界杯的入场券。
1: 嗯。
0: 那么如果说卡塔尔队获得了我们这个小组的第二名或者是第一名，那么卡塔尔队这个名额可以让出来给成绩最好的四支小组第三之一。
1: 嗯，
0: 啊，等于说累计可以最多有九个来自亚足联会员协会的代表队晋级今年的U17世界杯。
1: 嗯，
0: 所以说机会还是，也就是说超过半数的球队啊，超过半数的球队啊，都有机会，
1: 总共16支，
0: 对，
1: 有9支可以晋级，
0: 对，所以说这么大的一个机遇，所以说这个我个人觉得也是客观上对球队，特别是球员啊，他产生了一些影响，可能觉得这个16有一半的球队啊，16支球队的一半，半数，至少是半数球队能够晋级U17世界杯，那么球员的这种心理，他有些时候这个变化是很微妙的，
1: 嗯，
0: 啊。
1: 所以说现在需要球队赶快总结，然后呢集思广益，然后想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哪怕是你回到过往曾经在蒙太谷乃至于热身赛时候那个你曾经试过的阵容，弗道敏现在需要去想一想，而不是在现在这个时刻呢再研究出来一个第三阵容来。
0: 是，
1: 就这个队呢，我们知道有一些客观原因，当时其实一队的很多队员在减员，然后呢其他的一些问题，像一队半的球员又上不了场，就是现在上的这些好多都是当年的三队的，我也不太理解这队建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会建成这个样子哈，这也是很让大家就特别恼火的一件事情。好，今天和肖老师聊这么多，也期望我们U17的小伙子们能够振作起来，这个比赛是他们通往未来足球道路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平台。你想U17的世界杯就会有很多的国际球探去看了，就是不一定是看你去的，因为那个级别比赛里面当年就会出现像维尼修斯、罗德里戈这样级别球员，所以他们是去看全世界的，你要登到那个赛场上，这些球员才有机会未来通过一些国际的一些足球跳板去到更大的平台，这还挺关键的哈。好，今天非常感谢肖老师连线中国之声，我们继续鼓励U17的小伙子们。
0: 是的。
2: 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名。
4: 听见 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德比争锋，毫厘间闪转腾挪，强强对话，分秒内快意恩仇，决胜时刻，超级比赛日。

0: 准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超级比赛日，来关注一下欧冠联赛。阿森纳力克马竞，时隔20年重返欧冠决赛。我们请进的嘉宾是足球解说员李嘉诚。嘉诚，晚上好。
1: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这个第一回合的比赛呢，没有分出胜负。那么第二回合呢，阿森纳是1-0拿下了马德里竞技啊，哲凯赖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要跟我们说说这场比赛的这个马竞的阵容出现了一些变化，包括其实这场比赛在赛后有很多人说西蒙尼应该是在换人上出了昏招啊。反正我看到阿尔瓦雷斯下场的时候，我觉得这比赛基本就结束了啊。
1: 确实啊，这场比赛西蒙尼的就是首发布阵，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和第一回合的这种感觉呢差不多，毕竟在客场比赛嘛，他把这个小西蒙尼收回去，大概就是你看他整个常规时间里边，实际上更像一个五后卫的一个防守，然后格里兹曼呢收到右边，前面留着阿尔瓦雷斯，然后打反击。这场比赛初始的用兵呢，我觉得西蒙尼还是做的比较有针对性的，而且在客场一个示弱的态度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主要是问题呢就是出现在郝迪刚才讲的这个换人方面，尤其是阿尔瓦雷斯和格里兹曼的联袂下场。包括这个左右两边的调整，因为那会儿呢球队已经处于了比分落后的阶段啊，他换上来的这些队员呢，我是觉得啊，最近在各条战线的状态也不是特别的理想。当然西蒙尼肯定有自己的考量，就是体能问题，因为昨天这场比赛阿森纳全场都踢得非常有精气神，球队的体能消耗是巨大的，尤其是对于边路的球员来讲，像小西蒙尼这种满场飞奔的，体能消耗确实比较大。西蒙尼呢可能有自己的无奈之举吧，大家可能只看到的表面，就是觉得换人之后啊，替补上的队员水平不够，但实际上在那个阶段啊这些首发的队员体能还能不能撑得下去，在他急需要把这个比分追平的情况下，这些队员能不能靠得住，我觉得西蒙尼也考虑到了，可能他没想到就是这些替补队员上来之后这个状态这么差，或者说表现这么失败啊，这个有时候比赛当中那些东西呢他没法做一个特别全面的这种预判，这个东西没办法改变的啊。
0: 就是说哲凯赖什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实是萨卡打进了44分钟的关键入球。怎么说看大家这个评价啊，这个哲凯赖什这个作用怎么体现出来的？
1: 我个人认为，因为这场比赛我也全看了，我个人认为这个哲凯赖什在半决赛四回合里边的发挥呢是最出色的啊。他在这场比赛里边首先呢是完成了中锋出色的牵制的任务啊，虽然他没有进球，但是他出色的牵制住了马德里竞技的这些防守队员，而且在多数的和这些队员的一对一的肉搏里边他都占据了上风，而且哲凯赖什呢不光进攻端他能够给队友创造空间，防守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拼命，大家看到比赛的最后时刻，哲凯赖什依然是疯狂的进行逼抢，去奔跑，去给团队带来贡献。两回合打马竞的比赛，哲凯赖什都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大家可能更多的关注的是他进球的一些数据，但是实际上这个赛季之前他已经是在各项赛事里边参与了这个达到21个进球了，对吧？他已经是超过了之前的好多球员，包括像这个桑切斯他们，对吧？所以说今年呢无论从数据上还是表现上我个人认为哲凯赖什都是成功的，而且大家可能觉得他表现不佳是因为他身价太高了，但是你要考虑到现在的市场，你现在阿森纳花这个价钱能够买到的顶级的这个锋线队员也就是哲凯赖什这种了，所以昨天的比赛哲凯赖什应该是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他就是证明了自己在什么比赛里边能够贡献价值，有的时候打弱的时候可能也进不了球，但是他的无球的东西给团队带来的这种整体的贡献是绝对物超所值的啊。
0: 也有人说西蒙尼看到对方用自己的方式折磨死了自己，就是国王啊，马德里竞技一旦领先就是这么踢球的，但是呢这场比赛阿森纳告诉你我也会啊。还有朋友说阿森纳这个赛季末人员逐渐的开始凑齐了，然后拉亚的状态也很好，并且防守是真的好，什么时候开始阿森纳进攻不行防守好了？
1: 阿尔特塔上来之后呢这几年一直是主要是靠防守起家的啊，大家觉得阿森纳出问题，包括联赛现在虽然已经排第一了，包括他丢分的一场比赛也是觉得阿森纳的主教练阿尔特塔呢太保守，对吧？觉得他领先的时候就防守，就像原来的马竞一样，对吧？ 这是阿尔萨给球队的基因里边带来的东西，他早就不是原来那种追求华丽球风的阿森纳了，就是阿尔特塔带队之后呢，一直在注重防守了。昨天的比赛也是这样，但是大家看到了昨天，这个阿森纳的一个整体的防守的布局做得非常出色，但是也要考虑到，就是相较于之前的一些丢分的比赛，或者说输掉的一些不该输的比赛，阿森纳昨天打的还是相对比较激进的，他们在领先之后并不是说完全退回到半场防守，好多的防守呢是在中前场完成的，这是和以往有不同的，就是他也讲到了，我们作为这个英超联赛的领头羊，作为今年啊世界上最好的队伍之一，我们凭什么每场比赛都示弱呢？所以说昨天这种改变就是打得更加有勇气了，我觉得这是阿森纳昨天取胜的真正的原因。但是至于说为什么阿森纳现在是防守球队了，这个实际上早就已经开始了，他不是说从昨天的比赛开始的，这几个赛季一直是立足防守，然后我追求更高效的这种胜利，这是阿尔特塔的足球哲学，
0: 就是进攻不行防守好，定位球出色，获得一到两个进攻机会能够转化，这就是阿尔特塔的足球哲学，就是说白了冠军就是要防守好。但是呢，就是未来他面对的对手啊，不管是大巴黎还是拜仁慕尼黑，那都是世界第一毛啊，或者是世界第二毛，这个当下的世界足球其实再坚硬的盾也防不住最坚硬的毛，就是我们的感觉是这样的，所以阿森纳的这个主题还在后面。怎么看西蒙尼这场比赛的这个出昏招哈？因为这场比赛大家看不懂马竞踢的是什么，一是球拿不住，别说进球了，包括这个按道理讲马竞联赛是全主力轮换的，这场比赛不会出现一个体能出现太大问题的一个可能性。这队是因为什么？
1: 最核心的问题，我觉得西蒙尼就是有点太过于看重这个欧冠比赛了。从他联赛打到八分之这个附加赛开始，他联赛就一直在放，一直在放，就是进行全面的阵容调整。从打布鲁日开始到现在打到这个阶段，就是每一场欧冠之前他都做全面的轮换，就是为了去赌今年的欧冠拿一个好的成绩，就是太看重了。因为这两年的马竞已经在发生着非常大的变化，就不再像之前那只铁血马竞，就是我玩防守反击1-0主义，已经不再玩这些了。最近几年马竞买人也是，他进攻实际上是非常好的，这几年在联赛包括赢强队赢巴萨的时候，赢皇马的时候，他也是防守反击特别出色，打得特别好，导致他能够在联赛里边取得不错的成绩，赢下一些强强对话。而打到昨天的比赛里边，马竞似乎又回到了前几年，就是连续进欧冠决赛那两年那个状态，就是他想把这比赛守下来，因为他太怕输了。这个就和昨天的阿尔特塔形成了非常大的反差。西蒙尼昨天他放弃了球队这两年磨合出来的一些很好的东西，他又想打防反击，想把这比赛守到加时，守到点球，就是想的太多了，太过于看重这比赛。他没有像阿尔特塔那样，我就反正这个已经到这儿了，我把所有的包袱都卸下来。西蒙尼没有把包袱卸下来，而且他这种联赛无条件的这种轮换，为了欧冠的这种轮换，实际上给球队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我觉得主要还是这一点，他无形当中给这支球队给所有队员注入压力太大了，这是他比较失败的地方。我并不认为昨天马竞你说他不拼嘛也拼了，但是你要说输在哪儿了，就是输在全员压力太大了，他不像阿森纳的队员那么敢于发挥，就是一些优秀的东西马竞昨天没展现出来，这个点你只能怪西蒙尼，就是因为他昨天的战术布置就是这样的，他就是要守，对吧？他放弃了之前想要的一些东西，反击。这两年打得这么好，前场花这么多钱买了这么多优秀的球员，

0: 他磨合出来这东西昨天完全没打出来，这就是西蒙尼最大的问题，压力太大，
1: 就太想获得这个冠军了，就是
0: 患得患失。对，
1: 细数的话马竞应该是进过两次欧冠的决赛，这几年是吧？
0: 嗯，对，
1: 然后
0: 打皇马都输了吗？
1: 两次都是输了，所以说就是他对于欧冠是有些想法和执念的。
0: 嗯，
1: 并且今年打到这个份上，皇马也不在，巴萨也不在，他变成了西甲扛旗的那个人。
0: 是，
1: 就西莫尼突然觉得自己身上的压力很大，不光代表着马竞，而代表整个西班牙足球。但是这一刻呢，就是他改变自己过多，让球队呢失去了方向感。就是这个队按道理不应该这么踢，你这么踢，全队都不舒服。就全队这么几个赛季过来，不是这么踢比赛的。
0: 对，因为你的队员他不是这个类型的，他不像原来什么戈丁他们在这个队的时候，他都是玩防守的。
1: 这里面只有一个
0: 非常偏进攻，
1: 只有一个是干这事的，科克是吧？好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
0: 对，其他人都是进攻属性要强于这个防守属性的，所以说，与其昨天比赛你死守，你还不如说放手就攻出来，没准反倒效果会更好。当然，这个咱们事后说啊。
1: 嗯，哎，今天有一个，当时有一个西蒙尼的单刀是吧？后来也成为一个小焦点，那个球有问题吗？加布里埃尔当时铲了一下，应该是哈。
0: 对，因为那个球他吹的是之前的犯规嘛。
1: 哦。
0: 你要说追溯到这一下，最后那一下，我觉得加布里埃尔的这个动作是
1: 应该是碰到了。
0: 对，他之前是他吹掉了嘛。
1: 哦。
0: 所以说这个不存在后续的事儿了啊 ，VAR 也就也不能介入了嘛。
1: 嗯，就其实
0: 哨响的也确实早了。
1: 就是你大胆的打反击、打进攻，就像西蒙尼这种机会肯定是有的。
0: 嗯。
1: 包括阿尔瓦莱斯，你不能让他下。就是我们一直说，如果欧冠有一个吉祥物，或者是一个有运气特别好的一个球员的话，那个人就是小蜘蛛阿尔瓦雷斯。他去哪儿哪儿都会获得一个好的成绩。
0: 对，
1: 他有些人天生就带着一些幸运感、一些运气。你怎么能在这个最关键时刻把他给换下来，是吧？
0: 对，主要是上来这俩人，一个尔马达，一个巴埃纳，真的是太差了。我觉得他们连西甲这个前四的水平都达不到今年在这个整体联赛的一个表现啊，就是换来这俩人太差了，还真不如让阿尔瓦雷斯跟格里兹曼往后坚持的，哪怕打到最后十分钟你再搏命也行。所以说昨天他受到争议很大的一个点就是他换人这个时机可能也出了，确实出了
1: 66分钟啊，如果这比赛96分钟的话，还有半个小时，你要知道小蜘蛛有可能一个定位球就会把你的球队救回来。
0: 没错啊，
1: 嗯，所以这个比赛呢可以说要总结的很多，当然呢最需要总结的有可能是西蒙尼本人，对吧？
0: 嗯，
1: 这是他最想要的一个比赛的一个就是可能性，但最终呢他的一些太过就是着力太猛，反倒让这个球队失去了方向感。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就是人就是他应该学这个中国的国学啊，让他学国学，举重若轻啊，一些东西要学会，就不要给球员这么大的压力。这一刻有可能他要如果要学的话，跟这个米卢学最好啊。但当然米卢需要跟他学的是各种这真实的战术，这就没法细说了。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就聊这么多啊，谢谢嘉诚，再见。好，提示一下大家，明天凌晨呢还有场欧冠的半决赛，是凌晨3点，拜仁慕尼黑呢坐镇主场打巴黎圣日耳曼。之前呢首回合比赛呢两支队伍是打得非常的出色啊，这个比赛呢是延续到这个比赛周期的时候，看看是不是能有一些可能性。因为拜仁慕尼黑呢是4-5，两个队在第一回合打了9个进球啊，这回回到拜仁慕尼黑的主场，看看有没有可能性拜仁慕尼黑踢出一些不一样的足球。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球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风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地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点画电活力调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5: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6: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

0: 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茶篓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嗨，京城。
2: 嗨，大连。
3: 声音的声音给摩托车做事，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选择对岸。真的马德里马德里，活力调频。
4: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5: ，Turn on the radio，
4: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6: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人间五月，青梅正好，此时的梅子褪去春日的花瓣，不过月余，还远不到黄薯落地的时候。一颗颗饱满翠绿的梅子坠在枝头，清新养眼，只是一望就让人口舌生津，咬一口，酸涩如山泉积石，带着生猛的草木气息，让人一个机灵。那种酸不是醋的凌厉，不是柠檬的直白，而是一种裹着青草香，带着果肉脆的鲜灵。中国人吃青梅吃了3000多年，商周时期它是盐之外最重要的酸味儿，而后一路的蜜煎话梅酸梅汤，中国人用漫长的时间把酸涩驯化成了千般滋味。在文人笔下，青梅不只是吃食，更是一种情感与心事的载体，它可以是李清照倚门回首时藏起的心事，也可以是曹操刘备对坐时那盘试探天下的棋局。年少情事，乱世雄心，竟都能够安放在一颗小小的青梅之中。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青梅的故事。春夏之交，樱桃红得诱人，枇杷也渐渐泛出暖金色，它们都以一种成熟的甘美的姿态登场，唯有青梅于此时仍是一派青绿，果实小巧而坚硬，入口是毫不妥协的酸涩，它不急于变甜，也不急于成熟，这种将熟未熟的倔强姿态，恰如年少时初萌的心动，不知从何而起，却也说不清到底是什么滋味，只留下一缕青涩的记忆。古人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相似，于是便经常会用青梅来形容年少时的第一次心动。最广为流传的当属李白《长干行》：“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0: 日后还有李清照的《点绛唇》，原文是这样写的：蹴罢秋千，起来拥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见客入来，袜铲金钗溜，何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大宋汴京城的天才少女李清照，此时正当年少，初见来客时，慌乱中金钗滑落，含羞回首，只借一枝青梅掩住自己内心的慌乱。时隔千载，我们依然能从她的词句中感受到那缕青梅的清香气，和一个少女初萌于心的微微发烫的悸动。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关于李清照这首《点绛唇》的解读。
1: 李清照是婉约词派的代表人物，而婉约派的词一般都有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的特点。因此阅读李清照的词，我们必须善于体会其弦外之音、言外之意。读这首词的上阙，应该注意体会哪些地方呢？一是拥整纤纤手，这五个字照字面的意思，只是说懒得开一开柔美细嫩的手，是一句很平常的话。但是你仔细体会，就会发现这一细节描写很能够表现少女的性格特征。孩提未尽的少女有时候非常爱美，但是一玩得高兴起来，便又什么也不顾了。秋千荡罢，稍有疲劳，便连手都懒得洗一洗、开一开，不正显示了少女爱美而更爱玩耍的这一性格特征吗？二是露浓花瘦，这一句是一笔凉写。这不仅是园中树木花卉茂盛的实景描写，而且也是少女芳姿的借喻。俗话说，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露浓花瘦，不正是非常含蓄而形象地表现出少女这一初变时期的特征吗？她就像园中含苞待放的鲜花，充满青春的活力，预示着一天更比一天美丽。明白了以上两点，第三点也就好理解了。汗本来是荡秋千的时候出的汗，为什么词人不把薄汗轻衣透这一句紧接着放在蹴罢秋千的下面，而要放在露浓花瘦一句之后呢？显然这也是为了显示少女的性格特征。他玩的时候只管尽情地玩，直至出了一身汗也不觉得。园中一游，晨风一吹，凉意油然而生，这时才意识到方才荡秋千的时候出了一身的汗。这样的描写不正是少女时代无忧无虑的性格和情态的再现吗？同时把露浓花瘦和薄汗轻衣透连在一起，也是为了引起读者借花喻人的联想。总体来看，上阙虽然只写了作者读书之余在园中游玩的一个侧影，但从这一侧影的描写里，可以看到他少女时代生活的忧郁、性格的天真、心情的愉快，真是无忧无虑、快意爽情。如果说上阙只表现了词人少女时代的愉快生活，那么下阙对这一生活情趣的表现就更富于戏剧性了。见有人来，袜铲金钗溜，何羞走，意思是说见有生人闯进后花园里来，便慌慌忙忙害羞地逃走，连鞋子都来不及穿，头上的金钗在慌里慌张中也脱落了。我们的女词人一想到自己初见未婚丈夫那种仓皇逃跑的神态，便感到幸福之中颇含一点滑稽。 于是就以提携

0: 而桃金钗滑落，如此诙谐的语言，夸张的笔法，写出了这种别有风致、饶有情味的诗句。我们的女词人正在慌里慌张往回跑，不知是朝着自己的书房，还是直奔自己的闺阁。反正是正当她气喘吁吁、惊魂未定的时候，突然有人来告诉她：“不要跑了，不要跑了！闯进后花园的不是别人，那是你的未来的夫婿。”于是女词人便有了这样的举动：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倚门就是靠着门，为了不惹人注目，她靠在门的一边，回头而望，又怕进来的人看见自己的面庞，于是又狡黠地做了一个却把青梅嗅的假动作，表面上好像是因嗅青梅而回头，实际上是借机偷看自己的未婚夫。另外，嗅青梅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唐代的大诗人李白在《长干行》一诗中有“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的诗句，写妻子回忆与丈夫自幼相处两小无猜的情形。这里词人暗用青梅竹马的典故，一方面告诉读者，这来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未婚丈夫赵明诚，同时也表露了他对未婚丈夫赵明诚的喜爱之情。据伊士真《郎环记》记载，赵明诚少年读书的时候，他的父亲赵挺之想为他择配订婚。聪明的赵明诚说：“今天中午我睡觉做了一个梦，梦中我读了一本很好的书，但醒后把书里的内容大都忘记了，只记得其中有这样三句：言语思和，安上已脱，知福草拔。”他的父亲听了，思忖了一会儿，便为他解梦说：“你将要娶一个善于作词的才女做妻子。”你看，这言语的言与司空见惯的思合并在一起，不就是诗词的词字吗？平安的安字上面去掉宝盖儿，不就是妇女的女字吗？灵芝草的芝字和芙蓉花的芙字，去掉草字头，不就是知夫二字吗？这三句话的谜底，不就是说你要做此女之夫吗？这个昼寝梦读的有趣故事，显然是赵明诚听说礼部员外郎的女儿美丽聪明有词才，因而产生了爱慕之心，想娶她作为自己的理想妻子而造的舆论。可以想见，既然赵明诚在与李清照订婚之前便能制造这样的舆论，订婚之后主动到岳父家去看自己十分倾慕的未婚妻，便是很自然的事了。这种半是复命半是自主的半恋爱姻缘，在古代就已经是很美满的了。现在再回到词所描写的意境中来，可以想见，这位美丽而有词才的女子打罢秋千，正在花园里玩得高兴，忽然见有外人进来，便慌忙逃跑躲避，而一旦得知来的正是自己早想见到的未婚夫时，怎么能不又喜又羞，又羞又喜呢？他先是和羞走，显得很惊慌，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弄清楚情况，继而是倚门回首，情不自禁地向未婚夫投去了爱慕的目光，但又怕别人讥笑， 于是灵机一动，又来个却把青梅嗅，假装在闻青梅上的馨香。三句话写出了三个动作，三种表情。古今诗余岁说，何羞走下如画，的确这是一卷画，是一幅才子才女追慕图。它就像电影里几个连续的特写镜头一样，不仅把人物的形象姿态拍摄了下来，而且连人物的情绪心理也揭示出来了。
1: 梅子青青羞而不语，年轻的感情如梅子般青涩，带着纯真的微笑，绽放在日渐晴朗的初夏。一首任素汐翻唱的《新恋》过后，让我们再接着聊聊关于青梅的故事。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K。竹马之外，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青梅煮酒，这是《三国演义》中的一个经典桥段。刘备未成气候时，在许昌被尊为皇叔，曹操邀他到青梅亭共饮，二人就青梅

0: 煮酒，论时事。没想到曹操一句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曹耳，吓得刘备连筷子都掉在地上了。好在当时空中响起一声炸雷，刘备巧借雷声掩饰过去了，一阵之威乃至于此，从容应答中将自己逐鹿天下的雄心藏了个严实。罗贯中对这一节写得很细致，曹操的从容、狡黠、试探，刘备的伪装周旋机智，推杯换盏间演绎了一场刀光剑影。也正因如此，青梅煮酒论英雄成了中国人心中最经典的英雄叙事之一。谈笑风生背后是惊心动魄，家常酒局之中藏着天下棋局，每每读到此处，总让人心潮起伏。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至于这段故事在历史上究竟是否确有其事，罗贯中又为何将这场暗流涌动安排在青梅煮酒之间，让我们来听听河北大学韩田禄教授的讲述。
1: 咱们先来讲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件事情的真假虚实。我们的回答是呢，这件事情确实是有历史依据的，但是大部分还是出于作者的铺陈。注意了，咱们这里说的是有历史依据，有依据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是材料可能简短，但绝对是一种硬核的存在。简单的解释之后呢，咱们就接着说青梅煮酒论英雄这段文字的本事。这件事情的本事呢，是记载在《三国志·先主传》当中，原文就特别简单，寥寥数十字。是时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时施彼注。就这么简简单单的30多个字，就是说当时曹操呢语气很平静，态度很悠闲，他对刘备说，放眼当今天下呀，也就咱们俩能够称得上是真正的英雄了，像袁绍之流不值一提。刘备当时正在吃东西啊，听了曹操这话是大吃一惊，手中的勺子筷子不知不觉就掉在了地上。这段记载文字简短，但是信息量是很大的。这个大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曹操确实是和刘备一起纵论过天下英雄，这件事情是实际发生的。第二，曹操对刘备啊确实是非常推重，推许他和自己就这两个人是真正的英雄。第三呢，就是说到反面的那个跟英雄相对的非英雄的时候啊，曹操提到的人是袁绍，这样呢再加上他认定的英雄也就是刘备和自己，这就清楚地界定了英雄的身份范围。第四，从这段文字也可以看出，刘备被曹操点了名，内心是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与《三国演义》加以对照，我们就可以发现这四点其实就是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核心，也是他能够从这几十字成为《三国演义》当中数千字的一篇大文章的关键和核心所在。当然了，就算这30多个字信息量再大再硬核，假如罗贯中就把它原封不动地拿到小说里边，它也就构不成《三国演义》的所谓名场面。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个名场面，作者是下了巨大的功夫的。我们总结下来主要包括三点。第一，是作者为论英雄加上了一个情境。这个情境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人 在一个阴雨天青梅煮酒，这个场景好在哪里呢？作者加的这个情境呢，首先我们说时间是春天，春天是什么？是万物勃发生机盎然的季节。人们经常讲一年之计在于春，在春天的季节也就特别容易引动对于一年乃至一生的这个思索和计划。对于刘备来说，他是一个胸怀大志的英雄，但是他现在就被曹操困在了许都。那面对这样的季节，一定是会有动于心的。地点呢，是可见青梅的屋宇之下，这个也很有意思。青梅的这个梅啊，因为它和媒人的这个媒谐音，所以自古以来就常常和婚姻啦、和爱情啦这样的感情有着密切的关联。表面来看呀，曹操和刘备都是两个大老爷们儿，他和男女之情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啊，这个英雄之间的那
2: FM89.1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891，一路陪伴。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8: 小平哦，
9: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好节目从未缺席。
10: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1: 快乐
12: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1: 拼图。
6: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14: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一。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13: HDFM891，
14: 为所有
13: 有梦想、
14: 有青春、
13: 有活力、
14: 有眼界的你准备，
13: 赶紧去加入吧。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画店。
4: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8: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8: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化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地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5: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1: 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让我们的梦想得到这种替代性的满足。毫无疑问，《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历史而又偏重战争题材的小说，描写到了许多乱世豪杰的英雄之旅，而其中格局最扩大、描写最充分的部分，就是曹操、刘备这两个彼时最杰出的英雄的崛起，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争斗。并且和袁绍和司马懿等人相比，他们的故事对我们普通读者而言更具有代入感。为什么这两个人更有代入感呢？首先是因为他们并不高贵的出身。汉末三国是韩族开始崛起的时代，而曹操、刘备正是韩族中的杰出人物。曹操是宦官养子曹嵩之后，这经常是拿来被那些世家大族深深鄙视的。刘备呢？刘备那一支是极其寒微，他本人其实就是个编草鞋、织席子、商贩。用他后来那些出身很高贵的对手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来说，就是知巨小儿。但就是这两个人，经过艰难的奋斗，战胜了比如说像袁绍啊、袁术等等那样的世家大族，实现人生逆袭，成为创业垂统的帝王。这怎么能让万千如你我一样的普通读者不为之感动呢？这种代入感呢，还来自于他们看似截然不同，但恰好代表了人性当中明暗两个方面的个性特征。一般来说，我们的人性都有着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构成。曹操和刘备在面对某些情景当中的内心挣扎以及彼此间的争斗，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映射着我们内心当中面对类似情境的那种矛盾和焦灼。正因为如此，当刘备和曹操这两个人，他们摒去了随从，两个人以单独的生命个体就这样四目相对，近身相处，就变得格外令人瞩目。他们的煮酒论英雄就呼唤起了我们的英雄之志，引动了我们的英雄之思，怎么能让我们这些普通人不心潮澎湃、意绪难平呢？愿祝君努力成为自己的英雄。

0: 说到青梅煮酒的做法，《三国演义》中描述的是盘制青梅，一尊煮酒，二人对坐，开怀畅饮。不难发现，这里的煮酒当作名词，指的是温好的酒，而非用酒来煮青梅。不过在后世的流传中，青梅煮酒似乎渐渐被以为是将青梅投入酒中同煮，这固然是一种误读，但人们愿意这样想象也并非毫无因由，因为青梅入馔的历史本就源远流长。在醋发明之前，梅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酸味调料，而青梅未熟时酸度最高，正是担当天然增酸剂的物质基础。考古学家在殷墟铜鼎中发现了3200多年前的碳化梅壶，印证了《尚书·月命下》中的那句“若作何羹，而为盐梅”。彼时的羹汤是上古饮食的核心，而盐与梅便是调和羹汤的灵魂。盐煮咸，梅煮酸，二者相济，方能成就味之和。《礼记·内则》更明确记载，兽用梅，烹制肉食必以梅调味儿，是先秦贵族的日常。在此之后，蜜字、糖字、烟熏、烹煮，一颗青梅在中国人的巧思下变换出无数滋味。据说早在先秦便有蜜字、梅字的做法，这便是如今果酱的雏形。到了唐宋，梅字的吃法愈发丰富，糖醋梅、糖椒梅、糖紫苏梅成为市井间的常见小吃。清代岭南一带，糖梅制作更是盛行，民间嫁女必以大量糖梅作为拜见公婆的礼物，大喜之日设糖梅宴，亲朋相聚唱歌赏梅，称打糖梅。梅的酸甜融进了婚嫁的喜庆，成为民间礼俗的一部分。而宫廷之中，梅子也占据着重要地位。南宋张俊招待宋高宗的菜谱中便有梅肉饼、杂丝梅饼，青梅切丝入面，让寻常面食多了几分酸甜清爽。夏日里冰镇酸梅汤更是宫廷御用的消暑饮品。成熟黄梅去核煮汁，加冰调味，舒爽至极。就连《红楼梦》中的宝玉挨打后撒娇要喝的也是这碗酸梅汤。梅的滋味上至宫廷，下至民间，跨越了阶层的界限，成为所有人的生活之味。而要说著名的酸梅汤店，就必须得提清朝末年开在琉璃厂的信远斋和开在前门大街的九龙斋。著名作家梁实秋就是信远斋的忠实粉丝，他不但爱喝酸梅汤，还爱写与其有关的文章。他曾把酸梅汤和可乐对比，感慨为何酸梅汤不能制成罐头全国销售，可见对其喜爱不浅。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梁实秋的这篇《酸梅汤与糖葫芦》，由郑博为您朗读。
1: 夏天喝酸梅汤，冬天吃糖葫芦，在北平是不分阶级人人都能享受的事儿。不过东西也有精粗之别，琉璃厂的酸梅汤与糖葫芦特别考究，与其他各处或街头小贩所供应者大有不同。徐凌霄《旧都百话》关于酸梅汤有这样的记载：暑天之冰，以冰梅汤为最流行。大街小巷、干鲜果铺的门口都可以看见“冰镇梅汤”四字的木檐横额，有的黄底黑字，甚为工致， 迎风招展，好似酒家的帘子一样，使过往的热人望梅止渴，富于吸引力。昔年京朝大佬贵客雅流，有闲工夫常常要到琉璃厂逛逛书铺，品品古董，考考版本，消磨长昼。天热口干，则以梅汤为解渴之需。卖酸梅汤的铺面很小，只有两间小小门面，临街是旧式玻璃门窗，服饰的一尘不染。门楣上一块黑漆金字匾额，铺内清洁简单，道地北平式的装修。进门右手方有黑漆大木桶，里面有一大白瓷罐，罐外周围全是碎冰，罐里是酸梅汤，所以名为冰镇。北平的冰是从什刹海或护城河挖取，藏在窖内的冰块里可以看见草皮、木屑、泥沙秽物，更不能免，是不能放在饮料里喝的。什刹海会贤堂的名剑冰碗、莲蓬、桃仁、杏仁、菱角、藕都放在冰块上，食客不嫌其脏，真是不可思议。有人甚至把冰块放在酸梅汤里，琉璃厂酸梅汤铺的冰镇就高明多了，因为桶大罐小冰多，喝起来凉沁脾胃。他的酸梅汤的成功秘诀是冰糖多，梅汁稠，水少，所以味浓而艳，上口冰凉，甜酸适度，含在嘴里如品醇醪，舍不得下咽。很少人能站在那里喝那一小碗而不再喝一碗的。抗战胜利还乡，我带孩子到琉璃厂，我准许他们能喝多少碗都可以，他们连进七碗方是罢休。我每次去喝，不是为解渴，是为解馋。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动脑筋把酸梅汤制为罐头行销各地，而任可口可乐到处猖狂。琉璃厂酸梅汤铺也卖酸梅卤、酸梅糕，卤冲水可以制酸梅汤，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像站在那木桶旁边细啜那样有味。我自己在家也曾试做，在药铺买了乌梅，在干果铺买了大块冰糖，不惜工本仍难如愿。酸梅汤铺掌柜姓肖，一团和气，我曾问他何以仿制不成，他回答得很妙，请您过来喝，别自己费事儿了。酸梅汤铺也卖蜜饯、冰糖籽儿、糖葫芦，以糖葫芦为最出色。北平糖葫芦分三种，一种用麦芽糖，北平话是糖稀，可以做大串山里红的糖葫芦，可以长达5尺多。这种大糖葫芦，新年长。

0: 店卖的最多。麦芽糖裹水杏，也就是没长大的绿杏，很好吃，做糖葫芦就不见家。尤其是山里红常是烂的或是带虫子屎。另一种是白糖活了，冷了之后白汪汪的一层霜，另有风味。正宗是冰糖葫芦，薄薄一层糖，透明雪亮。材料种类甚多，诸如海棠、山药、山药豆、杏干、葡萄、橘子、荸荠、核桃，但是以山里红为正宗。山里红即山楂，北地盛产，味酸，果糖则极可口。一般的糖葫芦皆用半尺来长的竹签，街头小贩所售，多染尘沙，而且品质粗劣。东安市场所售较为高级，但仍以琉璃厂的酸梅汤铺所制为最精。不用竹签，每一颗山里红或海棠均单个独立，所用之果皆硕大无疵，而且干净，放在垫了油纸的纸盒中，游客携去。离开北平就没吃过糖葫芦，实在想念。近有客自北平来，说起糖葫芦，据称在北平这种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的食物几已绝迹。他说，我们在自己家里也未尝不可试做。虽无山里红，其他水果种类不少，沾了冰糖汁，放在一块涂了油的玻璃板上，送入冰箱冷冻，岂不即可等着大嚼？他说他制成之后将邀我共赏，但是迄今尚无下文，不知结果如何。
1: 青梅的妙处正在于它不全熟，熟了的是黄梅，甜则甜矣，却少了那口提神的酸。熟了的是人生，圆则圆矣，却少了那份催人成长的涩。千百年来，人们用盐腌，用糖渍，用酒浸，用烟熏，百般驯化，却始终留着青梅骨子里那一缕不肯妥协的酸。这一缕酸是自然的馈赠，也是人生的况味。趁现在青梅正好，你也不妨买些品鉴一二，咬下去那一口酸是初夏最诚实的味道。咽下之后，喉间缓缓泛起的回甘，则是千年时光酿成的滋味。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金波的作品《沉默的树》，由我为您朗诵。50年前，有一个小学生在河边种下了这棵树。50年后，这棵树长得高大挺拔，他每天都在河边照自己的影子。每当他看见自己的倒影，就想起50年前的一个春天，小学生植树的情景。他们都是8、9岁的孩子，和小树苗一样稚嫩，他们的歌声也是甜甜的。他是伴随着他们的歌声，在河边的土地上扎下根的。他还记得刚种下树的那几年，年年春天，当小学生们来郊游的时候，总会来看望他们种的树。他们总是指着一棵棵树说：“这是我种的，这是我种的。”后来，他们渐渐的来的少了。再后来，他们就不怎么来了，他们都老了吧。有一天夜里，风雨大作，好像从4面8方伸来无数只手摇撼着那棵树，又好像有无数只手从天上伸下来，

那棵树连根拔起，终于它被刮倒了，倒在小河里。现在它横卧在小河上，树根搭在这一岸，树梢搭在另一岸，它像一根独木桥。第二天风停了，雨住了，风和日丽，但是那棵树仍倒在河面上，它的半边枝条浸泡在水里，不时有小鱼小虾从枝叶间游来游去。一条小鱼说，嘿嘿，大树在洗澡。另一条小鱼说，瞎说，这是一棵横着长的树。又一条小鱼说，不懂别装懂，这是一棵睡觉的树。听了小鱼的话，大树很难过，他望着水中的影子叹气，他们为什么就没想到我是一棵被刮倒的树呢？这时一只羊走来，踏上倒下的树干往前走，从树根走到树梢，他高兴地说，谁说羊不会爬树，看我都爬到树梢了。紧随他身后走来了小狗、小猫、小鸡、小鸭，还有一只大白鹅，都排着队从大树的身上走过去。多么好的独木桥啊，大家一起欢呼。从此它真的成了桥，人们也从桥上走来走去。夜深人静的时候，再没人过桥了，大树才能安下心来想一想该怎么办。星星说，你要大声喊叫，让人们把你扶起来。星星不知道树的语言是无声的，它一生所说的话都深深地藏在心里，印在年轮里。秋天来了，倒下的树叶子都掉了。冬天来了，倒下的树躺在结冰的河里。春天来了，小河解冻了，开始沥沥地流着，大树仍躺在水里。有一群孩子又来植树，发现了这棵倒在河里的树，他们想把它扶起来，可是费了好大的力气也没扶起来。正当他们看着大树叹气的时候，走来一位老爷爷，他来帮助扶，可是费了好大的力气还是没扶起来。老爷爷扶着树哭了。孩子们很惊奇，为这点事儿也值得哭吗？老爷爷伤心地说，这是我种的树啊。孩子们眨巴着眼睛，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树仍然沉默着。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长江奔流不息，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兴衰记忆。而在长江航运史上，一段长达140年的客运往事，更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近现代史。从1861年鸦片战争之后，美国琼济洋行火鸽号首航沪汉线，到2001年长江客运全线停航，百年客运在屈辱中起步，历经外国航运势力争夺、轮船招商局抗争、民族航运兴起、烽火抗战、迎接解放等沧桑阶段，见证了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强盛，成为一段值得永远铭记的时代记忆。那么，在鸦片战争的阴霾下，长江客运是怎样在屈辱中起步的？民族客运是怎样在抗争中竞相崛起的？在战火中，长江客运是如何为抗战做出巨大贡献的？抗战胜利后，又是如何再遭劫难的呢？新中国成立后，长江客运是如何在曲折中发展并迎来鼎盛时期的？最终，长江客运又是如何退出历史舞台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长江客运的百年沧桑。上，在近代中国，内河航运的发展历经曲折，随着商品经济和商品流通的逐渐兴起，长江流域成为了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区域。然而，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使得外国殖民主义者得以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深入长江内地，并强行攫取了长江航行权和内地贸易权。鸦片战争后，外国列强侵占长江航行权，刺激了长江近代航业的兴起，导致中国逐渐失去航运主权。1861年4月，美国琼济洋行火鸽号首航上海至汉口，此后火鸽号每2个月从上海开航3次，以运载茶叶为主，兼搭旅客，其运价高昂，每客银100两，每吨货20两，利润丰厚，营运了3个月即获利50万元。

长江轮船客运从此开始。从1840年英国侵略者发动鸦片战争时至美国火鸽号首航，帝国主义花了20年时间，终于打开了长江门户，开始了丧权辱国下的长江轮船客运。从火鸽号开航至1873年7月轮船招商局的永宁号客货轮首航深汉线，整整13年时间，长江下游行驶的尽是飘扬着美国、英国、德国国旗的美商齐昌、同福、琼济洋行、英商宝顺、怡和、纯信、玛丽洋行、德商美最时等轮船公司的客货轮。外国洋行打造的客轮多以客货兼装的形式为主，这样客货可以互补，充分利用舱容。这种运输形式一直沿袭到现在。这段时间当中，列强纷纷侵夺长江的航行权，外国轮船大肆入侵并逐渐地垄断市场。外国客商在中国长江上巧取豪夺，相互之间竞争也激烈，这也是长江客运史上第一次大竞争。在13年的竞争中，美商齐昌洋行独占鳌头。19世纪20年代以来，美国的轮船技术革命达到兴盛时期，改进后的轮船和螺旋推进器日趋完美。齐昌把这种船身坚固、快速快捷和节省燃料的轮船驶进长江，在轮船技术和轮船数量上都占有优势。到1865年，在扬子江航线上9条轮船就有7条是美国人的。另外，齐昌注重依靠华商买办，上海道台吴建章就兼允齐昌买办，在他的庇护下，齐昌除运客货，还肆无忌惮地经营贩卖鸦片走私，而大获盈利。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撬开长江客运的耻辱史说明，落后就会挨打。由于落后，从签订南京条约直至汉口、九江、南京、镇江成为第一批对外开放的条约口岸，从此长江下游的航权丧失，其客货运资源被外商大肆掠夺。这段耻辱史还说明，谁先使用先进技术，谁就会占上风。美国齐昌轮船公司独霸扬子江客货运的事实，这是老牌英帝国主义始料未及的。为了应对这一局面，中国轮船招商局应运而生。然而，这一时期的民营轮运业却处于被严格禁止的状态。19世纪60年代起，轮船招商局成立并发展，标志着中国自行航运的起步，逐步打破外商垄断。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英美等国以上海为起点，逐步将长江船运从下游扩展至上游。他们最初主要经营上海至武汉的航运，并逐渐垄断了上海的修造船行业，甚至占据了镇江、九江、汉口等地的码头船部。1865年，徐寿等人在长江上成功试制出黄湖号轮船，这为中国自己的造船工业和航运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随后，李鸿章创办了江南制造局，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轮船制造业和航运业的发展。1873年1月17号，轮船招商局正式开业。同年7月，其轮船永宁号首次从上海出发，成功开行至镇江、九江、汉口等地，这标志着中国轮船首次在长江干流上运营。随着招商局在长江上拓展航线，从上海至武汉再至上游，中国经济逐渐内河航运化。到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外长江轮运业不仅在沪汉线的基础上向长江上游拓展，还开辟了汉宜线、沪苏杭、汉湘、宜渝线等新航线，轮船运输逐渐覆盖了长江干线及其部分支流。尽管如此，木船运输在长江支流中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此长江客运史上展开了第二次大竞争，只不过这一次是在招商局。

争取国内商人的广泛支持，招来客人，争取货源。同时为增加竞争力，自永宁号之后又调入多艘客货轮充实长江航线。招商局与洋商之争，民心所向，国人纷纷坐招商局的船，生意是越做越红火。竞争使外商利益大大受损，美商齐昌的客船多，负载率低，亏损最严重，遂蒙退让之意。招商局为扩大经营实力，以归银222万两高价收买了齐昌的全部财产，共计接收轮船16艘，其中长江客轮8艘。1878年4月，招商局首次派江通轮溯江上使开抵宜昌。5月初，又派江福、江源以及江平专行汉宜客运航线。中日马关条约添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沙市、重庆开埠，西南门户洞开，长江航权丧尽，长江客运再次受到帝国主义的瓜分。日商、英商、德商相继开辟汉宜客运航线，派客船载客货入川，直至1900年12月27号，德国人新造的瑞生号入川，船底险滩空灵触礁沉没，溺死旅客多人，各国商船自此望而却步，不敢再入川江近10年之久。招商局客运创建的前10年不断盈利，成为长江上重要商局。招商和英国太古、怡和三家成鼎立之势以后，则亏损严重，主要原因是官督商办行业体制弊端的日渐显著，大买办大肆侵吞公款，剥取商民，掏空了家底，加之在技术管理上全面依赖洋元，加深了企业的买办性和腐朽性。除体制外，还有世袭罔替、管理混乱、人浮于事、船龄老化等一系列的原因。加之这时卢宁、卢杭铁路相继通车，分流了客运，为转变困难状况，招商局也曾打造新客船多艘，但已无力回天。招商局客运虽衰败不振，但毕竟是他开长江中国客运之先河，与外国势力抗争也体现了民族气节，同时服务于社会，便利了交通，其功绩不可抹灭。在长江客运史上，民生实业公司是由著名爱国实业家卢作孚等人于1925年在四川合川发起筹办的，1926年6月10号正式成立。该公司在上海订造的小轮民生号抵达合川，并立即开始了合川至重庆的载客定期航行。长江客运史上的第三次大竞争，时间是20世纪20年代至抗日战争前夕，主战场在川江，领航人是卢作孚。20年代，西方各国忙于应付德国法西斯，且川江特殊的水情地势，洋商难以插足，民族客运得以蓬勃发展。可随之而来的是川江客运市场混战，竞争达白热化。当时川江中小客运轮船公司如蚁，争客抢班次。为此，卢作孚倡导联合起来合并经营。自1928年开始，民生公司采取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先商后军、先华后洋分步进行的策略，开始统一川江，先后兼开了22家公司，大小轮船至1936年达到45艘，占中外航商在川江船舶总数一半以上，航线由2条发展到9条，贯通长江全线，其实力在川江占统治地位。长江中下游的民营客运最初有汉口的两湖轮船局和上海大达轮船公司，分别行驶区间客运航线，但是这些民营轮船公司规模都不大，经营艰难，被外商和招商局挤压得抬不起头。民生公司作为民营企业的后起之秀，坚持卢作孚先进的发展蓝图，积极革新企业管理，率先废除了当时长江上风行的买办承包制，

特伦上实行公司统治下的单船经理制，公司会议制度也比较完善。他所首创的调度会、航次会，后来为长江客货轮及其他船所普遍采用。卢作孚特别强调改善客货服务，客船都实行定期航班，同时稳定票价，推出多种服务项目方便旅客。为缓和劳资矛盾，采取一系列福利制度，工薪有定制，奖励有定规，盈利有红筹，以激励员工努力工作。由此得以在长江中下游客运中长足发展，成为长江上实力仅次于招商局三北公司的大型民族航运企业。抗战前夜，虽然长江航权丧失，英德日美的兵舰横行长江，多次浪沉中国船只，还损失不多，但是因为民营客运的发展，长江客运空前兴旺。战前的长江干线共有客货轮131艘，21万总吨。在当时交通极其不便的条件下，为方便人民大众出行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全民族抗战中，长江航线是日本侵略军进犯中国的主攻线路。在强敌压境之下，长江客运为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阻止敌舰溯江而入，开战初期，经军事当局决定，在地势险要、航道狭窄的江阴港口构筑长江第一道御敌工程，共乘大小客货轮、趸船、军舰43艘。以后沿江的黄浦江、乌龙山、马当、田家镇、石首、湘江北口等地也随着战局变化，先后筑起御敌工程，不少长江客船沉没，一度延缓了日军水陆进攻进程。抗战军心，重兵待运。据招商局不完全统计，到1939年底，两年多中共运送军队53万人，军用品19.8万吨，民生公司地处抗战后方，船舶保全较多，成为战时长江运输的主力。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止，民生公司轮船运送出川的部队共达270.5万多人，弹药武器等30余万吨。抗战时期以民生公司为主干的长江客运船队，实际上成为没有武装但却极其英勇、效率极高的运输舰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为完成撤退西迁的艰巨任务，紧急疏运战争中失去家园的千百万难民，长江客运负重而行。招商局除维持汉口至九江、汉口至宜昌客运之外，客船疏散物资也是抗战中的一大特点。武汉沦陷后，宜昌岌岌可危，可此时宜昌满街是人，积财遍地，尚有成千上万的伤病员从前线运到这里。在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担任交通部次长的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从武汉赶赴宜昌组织抢运。为迅速疏运，民生公司制定了非常时期客运救济办法，决定降低票价，乘客实行坐票，昔日睡一人的铺位今需坐五人，同时优先抢运伤兵，终于保证了在宜昌沦陷前的40天中水期全部完成疏运任务。宜昌抢运比英法两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还要困难和悲壮，它显示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的爱国主义精神。汉口、宜昌相继失陷后，招商局与民生公司合办川湘水陆联运。民生公司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先后开辟四川境内的短途客货运航线19条，为衔接川湘、川黔、川滇水空联运航线6条，方便了战时交通。而沦陷区的长江中下游客运进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日本开始禁止中国轮船行驶，中国客轮不得不假转国籍，改挂外国国旗航行。到了1938年上半年，日军向长江中游推进，宣布长江禁航，并对长江中下游水运实行军事管制或半军事管制，
没收英美航运企业，建立了日本垄断长江的行业体系，富航护汉克班为日本侵略效劳。抗战时期，面对日军的狂轰滥炸，长江客运船员不怕牺牲，有的直堕被炸伤仍坚守岗位，有的弹片穿过腹部还坚持值班，有的当船将沉没时还急赴驾驶台拿航行日志、船舶证书等重要文件而牺牲。不少服务员当敌机扫射旅客时坚持维持秩序，在弹如雨下中有的惨死，有的炸断臂膀。他们的爱国、爱企业、爱旅客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缅怀和崇敬。抗战胜利后，流亡外乡的人民急回头里。1945年9月8号，民生公司民权轮作为专船满载官方团体的人员驶离重庆，揭开了复原运输的序幕。随着复原运输大军东下，沿江各主要港口也呈现一派繁忙景象，特别是重庆港客运量急剧上升。进入1946年，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后，积极进行内战准备，因而军运繁忙，多数客轮被应征。原来招商局有十余艘大型客轮行驶沪汉线，为了保证沿江主要港口一日一船，有关当局继续强调在长江干线上实行三段运输，规定功率较大的川江客轮、中小型客轮、大型客货轮分别行驶渝宜、宜汉、汉沪段，并加强了水陆联运，从而缓解了运力紧张形势。紧接着，长江客运又开始了10万余日本战俘的潜伏运输。至1946年11月，长江航线上这次时间紧促、运输巨大的复原运输遂告结束。那么，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长江客运是如何再遭劫难的？新中国成立后，长江客运是如何在曲折中发展并迎来鼎盛期的？最终，长江客运又是如何退出历史舞台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长江客运的百年沧桑》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招商局档案馆史料汇编，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1982年9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部反映知青题材的电视剧《蹉跎岁月》，虽然只有短短四集，却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主题曲《一支难忘的歌》也成为一代人独有的青春记忆。编剧叶欣回忆，电视剧完成拍摄的当天，剧组把为主题歌写词的任务交给了他。叶欣第二天晚上就要从昆明回贵阳，《一支难忘的歌》的歌词于是在云南大理到昆明的面包车上诞生。
1: 我就把面包车的车窗打开，往山谷里望，一望呢就看见深深的山谷里呢一条河，太阳照在河面上那个闪光。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往椅背上靠的时候呢，一句歌词跳出来了，其实我们青春的岁月了，就像山谷里那一条弯弯拐拐流出来的河，不那么平淡的。所以我就想出了一青春的岁月像条河。

0: 有了歌也就好办。紧接着第二句也来了，叫岁月的河啊汇成歌。汇成什么歌呢？好办了，我昨天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我想了好多，把我想到的几个层次写下来了。
1: 叶欣连忙找同事要来一张烟盒纸，写下三段歌词。当天晚上他准时登上了回贵阳的火车。一个月后，叶欣接到剧组的电话，为配合前后四集的剧情，又写了第四段歌词，然后把它交给了上影厂的作曲家黄准。黄准被歌词深深打动，很快便完成谱曲。随后他专程从上海跑到北京，找到了歌唱演员关牧村。
2: 他说你把这个歌录下来好，我说好啊，我说我把前头给他处理拉宽了，不要那么按节奏走，给他拉宽了，像一条河，人生的一条大河，然后很辽阔，然后后头再进版，他就有个对比。他说好的，就按照你的意见，才是这样的了。所以他前头就是青春的岁月。
1: 蹉跎岁月播出后，引起了全社会的强烈共鸣。一支难忘的歌也随之广泛流传，他唱出了苦难，唱出了向往，也唱出了一个时代的心。

0: 1964年冬天，解放军某部通讯兵战士杨正仁在云南佤族班哲寨架设电线时，听到一首旋律优美的佤族民歌《白雪鸟》，被深深打动。热爱音乐的杨正仁决定以《白雪鸟》为蓝本进行再创作，写一首反映佤族群众解放后新生活新面貌的歌曲。经过反复推敲和打磨，一首清新明快的阿玛人民唱新歌终于问世。
1: 这样的歌当然它很流行，很受群众欢迎。整个少数民族歌曲，你看歌词啊，大多数都是歌颂共产党、歌颂毛主席的。那么这些个旋律呢，它首先是扎根于民间，其次被作曲家或者被演唱者加以改变，它就使得它这个音乐性更强了。
0: 杨正仁把佤族民歌原来的低旋律提高八度，翻高了其中持续走低的曲调，使原本略显忧伤暗淡的色彩变得活泼欢快。由于歌曲生动地表达了佤族群众的心声，旋律又易学易唱，很快阿玛人民唱新歌成为当地的流行歌曲。1972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放了阿玛人民唱新歌，从此让这首歌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0: 杨正仁说，阿瓦人民唱新歌从未获过奖，但它却是自己所有作品中传唱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首歌。
1: 这首歌呢，是我从小听到大的一首歌。我记得小时候，我们都是唱着歌，然后在大山里面跑啊，跳啊。然后现在呢，感觉回到老家以后，觉得家乡的变化很大，然后也觉得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了，感觉我们阿瓦人民呢生活也越来越好了。
0: 一首歌胜过千言万语，经过半个世纪的传唱，这个独居祖国西南边陲千百年的少数民族因此被人熟知。阿瓦人民唱新歌，让世人知道了阿瓦山这个美丽的地方，也让

生，历史传奇。

0: 责任编辑，宋阳、楚曼、张小雪，制作人韩磊、徐燕，领衔主演季冠霖、童音。第三集。
1: 生态保护区建成过半，超湖流域连续遭遇九轮强降雨，洪水超历史水位，公司所有员工、社区干部、志愿者配合着解放军、消防官兵疏散群众、运送物资。面对这次大洪水，撤离从容有序，物资发放井井有条。可在临时安置点清点人数时，唯独不见我爸和赵祥叔。
2: 老吴，哎，往我这边来，我这有棵树。
3: 我自己还在窝里，我得取出来。
2: 哎呀，我说你这个老吴啊，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快过来，
3: 钱没了，我还怎么活呀？别管我，
2: 我你这个老吴呀！
4: 哎，抓住胡子，抓住胡子，
2: 别松手，
4: 别松手！我去！
3: 老总，谢谢，高总，谢谢了。
5: 你可是太不让人省心了。
3: 怎么又回来了？
5: 这么大的洪水，我怕那艘旧船缆绳没有系牢，被冲走了。回来瞧瞧。
3: 渔船不是被政府收购了吗？钱都到手了，还看什么呀？
5: 哎，那船赔了我一辈子，我活着了，我感情。我们的家该谢谢了。
6: 爸，赵小叔。
7: 哎，
5: 好、哦，看，
7: 俺带着消防员来救我们了，
5: 爹。

0: 没事，那事儿也行。
1: 同志们，
2: 哎，县长说话。
1: 洪峰啊，过去了，没有人员伤亡。

0: 水退了，政府啊会挨家挨户统计财产损失，请大家放心。
1: 谢谢冯先生，
2: 谢谢
3: 冯先生。
2: 哎，姜汤好了，大家排队来领姜汤。
4: 来拿好啊，小心烫啊。
1: 来，一个一个的啊，别急别急，都有。
5: 爸，赵强说，
6: 哎，来，喝碗姜汤。
5: 哎，好，谢谢平安，
6: 客气什么？
5: 哎，谢谢。
6: 你的，
7: 儿子，你真的长大了，去做你想做的事吧。爸以后不会再拖你后腿了。
6: 爸，哎，老祖啊，哎，你们爷儿俩真让人羡慕啊，活得真好。活得真好哎！
1: 三桂姐姐，再讲一个故事吧。
8: 太晚了，乖，该睡了啊。姐姐给你说一个儿歌，好不好？
1: 好。
8: 下雨了，冒泡了，大公鸡早上该叫。
9: 看这预算表，围堤抢修、湿地重建、捕头鱼苗，三项加起来至少800万，公司账上只有300万，第三批专项扶持资金还在审批，这500万的缺口，这难填呀！
10: 哎，冯县长已经在省里跑资金了，可湿地重建不能等，鱼苗捕头也不能等，水鸟再过半个月就要大批迁徙过来了。没食物就不会来了，
9: 那怎么办？
0: 实在不行，我联系我妈，先借一笔钱。
5: 我不同意啊！你现在借钱，不就说明你当初选择错了吗？
0: 那你说怎么办啊？
5: 我暂时也没想出办法呢。
7: 哎呀，李总，平安。
11: 李总，
7: 平安，我们几个老家伙在外面听了半天了，知道啊，你们为钱犯愁
11: 啊。你看，这是我们凑的钱，不多，总共28万，都是这些年呢攒下的积蓄，先拿着去应急用。哎，
9: 你们别嫌少啊啊！
12: 谢谢，谢谢大伙。这钱我们不能收，这可是你们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呀，我们再难也不能动乡亲们的养老本儿。
7: 18年围是我们祖祖辈辈的根呐，现在虽说是生态保护区，可它还是我们的家，钱没了能再挣，家要是没了，咱就真成了没根的飘萍了。
9: 就是不光我们俩，乡亲们都撂下话了，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大伙拧成一股绳，什么难关都能闯过去。
5: 李总，
0: 我们来了。
5: 李总，我家凑了5000块，不多，是份心意。
7: 我家出劳力，我跟我儿子一分工钱都不收。
1: 哎，我家有3间房，干干净净的，给外地来的技术援助，哎，不要钱。
12: 好，
5: 还有我，
12: 我给大家伙鞠躬了，
10: 谢谢各位乡亲，有你们在，18年围永远不会倒。这钱我收下了，记在公司公账上，
12: 日后连本带利还给大家，省市有关部门也在为我们想办法，大家一起使劲儿，把十八连围建得比以前更红火。
13: 好。

0: 洪水退去，镶嵌了自发扛起铁锹，拎着水桶，和我们一起清淤泥、除树苗、固围堤。就在这时候，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十八连围慰问大伙，乡亲们别提多高兴了。总书记说，巢湖是安徽人民的宝贝，是合肥最美丽动人的地方，一定要把巢湖治理好，把生态湿地保护好，让巢湖成为合肥最好的名片。我们更有干劲了，一定要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加强湿地保护修复，让老百姓吃上生态饭。
1: 我可以干那个乘务员，你也参加，还没死吗？
2: 好了好了，大家听我说啊，要报名的都过来排队。
3: 哎，大家别着急啊，排队填表。
1: 都有都有，
4: 你都说了。
5: 这游船服务、湖面保洁、树木养护，哎呦，我以前是打鱼的，这些活我能干得了吧？
2: 能，大师傅您放心，县里会统一组织培训，包教包会啊。
1: 那个培训要多久啊？工资怎么算？有社保吗？
6: 啊，培训期一个月，每天补贴80块生活费，转正后基本工资3500，绩效奖金另算。五险一金齐全，而且啊，优先安排家里有老人孩子的，上二就医，方便照顾家里。
2: 这可太好了！
5: 太好啊，旱涝保收，比我以前打鱼稳当多了。
2: 哎呀，
5: 我报名，我报名。

0: 说长这么大从没见您这么乐呵过。
1: 以前呐，风里来雨里去，那可不利讨生活。现在呢，也算吃上公家饭了，你说能不乐吗？啊，
2: 是。
1: 哎，你跟佳慧什么时候领证啊？我还等着抱孙子呢。
2: 这个吧，我
1: 怎么了？跟佳慧闹别扭了？
2: 啊，那没有没有，我爸，你觉得我配得上佳慧吗？
1: 怎么配不上？郎才女貌，这不正好一对儿。
2: 你知道她的家庭背景吗？你知道她妈是干什么的吗？
1: 不知道。我就问你，你喜不喜欢佳慧？
2: 我肯定。
1: 你个男子大丈夫，别磨磨唧唧的，说。
2: 我喜欢，
1: 这不就得了？哎呀，要学我当年怎么追的你妈，喜欢就去争取啊，争取到了就好好对待人家，别等老了一肚子后悔。儿子，为自己的幸福拼一把，不丢人。啊，
2: 是。
1: 哎呀，我
2: 大女婿
1: 啊，
2: 什么东西啊？
1: 好像有人在偷偷捞鱼。
2: 那边有个人影，我
1: 悄悄过去，抓住他。
3: 好、
4: 啊。哎呦，哎呦，哎，咱哎谁呀？
3: 别动！
4: 哎呀，你干什么呀？哎，
3: 大半夜的偷鱼，你胆子够大的你！
2: 哎，走，跟我们去见李总。
3: 哎呀，别！
4: 哎，老周，进来。
3: 是我啊。
4: 吴兆祥，
3: 老吴
4: 啊，怎么是你呀？
2: 兆祥叔，您这一把年纪怎么还偷鱼呢？
4: 哎呦呦呦呦，金兰呀，
2: 啊，
4: 我这怎么能叫偷啊？你婶子病了，就想喝口鲜鱼汤，你大半夜的让我上哪去找鱼啊？哎呀，路过湿地看见这么多鱼，捞几条又怎么了？
2: 哎呀，兆祥叔，湿地有规定不让捕鱼，你又不是。

0: 不知道。
1: 那婶子想吃鱼，咱去市场买呗。
0: 哎呦，我当了一辈子渔民，现在守着满湖的鱼，你叫我出去买鱼吃，丢不丢人呢？哎
1: 呀，湿地里的鱼是给迁徙的鸟吃的。
0: 现在鱼这么多，鸟吃得完吗？哦，吃不完还不让人吃，这人活得还不如鸟啊！啊，
2: 哪有这样的道理？
3: 行啊，你赵祥叔说的这话也不是没道理。
2: 哎，就是嘛，
3: 总说让乡亲们吃生态饭，湿地里的鸟吃不完的鱼，不也是生态饭的一部分吗？
0: 啊，就是嘛。
1: 也是。
4: 咱们大家说说情况吧。
5: 啊，冯县长。
4: 嗯，
5: 大伙儿讨论后啊，觉得廷安提的想法有道理。每年湿地头的鱼苗，水鸟才吃三成，剩下的鱼不仅抢饵料，还影响水体平衡。要是划定专属生态养殖区，控制密度，既不耽误鸟生存，又能增加收益。
4: 这个想法好啊，划定养殖区，定好捕捞量，就能做到护鸟和富民两不误。还有别的建议吗？
6: 啊，有。我们可以在围区的周边种植绿色无污染水稻，用湿地净化的水来灌溉，打造有机稻米品牌。文旅方面呢，不搞大开发，只做轻运营，限定每日游客量，主打生态研学和观鸟体验，守住生态底线。
5: 哎呀，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钱啊，灾后重建花了不少，湿地运维、生态升级、品牌打造，哪样都要钱。财政拨款和专项扶持只能解燃眉之急，没有自主造血能力，根本走不远。
4: 哎呀，生态保护的底线不能破，破坏性开发绝对不行，光守住底线不够啊。这项目要活下去，得解决营收问题。哎，对了，之前的生态研学和轻文旅营收太低了，连成本都覆盖不了，得解放思想，想想办法啊。
7: 我妈是江苏远近集团的董事长，他们旗下的环保板块有顶尖的生态修复技术，还有成熟的生态产业链运营模式。咱们要是能和远近合作，资金、技术、运营的问题就都能解决了。
4: 真的？
5: 真的。
7: 但我跟我妈闹翻了，我不确定她会不会同意。
4: 哎呦，
6: 你又想去求你妈呀？
7: 求就求，我是为了十八连围，不是为我自己，不丢人。
4: 听听听听，佳慧书记这话呀，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
6: 那我陪佳慧一起去。
5: 好，今晚大家加班，把湿地的生态数据、运维需求、合作规划整理得清清楚楚。佳慧，平安，加油。
6: 哎，
7: 李总，为了十八连围，我豁出去了。
8: 三位，你们的咖啡来了。
9: 好的。
8: 妈，
9: 怎么在十八连围待不下去了，想回头了？
8: 妈，我不是来回头的，是为十八连围的合作来的。这些年我看着荒滩变成湿地，生态一点点的恢复，我知道自己的选择没有错。
9: 周廷安。
10: 是，阿姨。
9: 你是佳慧的学长。
10: 对，同时我还是佳慧的男朋友。
9: 这么说你们俩今天是一起来当说客的？
10: 阿姨，我们是真心的想跟您谈合作。十八连围湿地现在是江淮生态屏障的核心节点，生态修复成效是全省标杆，不仅守住了绿水青山，还有生态文旅、绿色种养的盈利潜力，和远近的环保布局完全契合，是实打实的双赢。
7: 妈，这是湿地的生态数据，鸟类回归超百种，水质稳定达标。啊，这是运营规划，你看看，我们不搞破坏性开发，只做生态价值转化，缺的就是远近顶尖的技术和产业链资源。只要您肯合作，十八连围

0: 定能做成生态与盈利并行的样板。我给你规划的人生比这样板稳当百倍。
1: 妈，我是在做我自己想做的事。十八连围是我和廷安还有所有人的心血，他会有更好的发展。
0: 周廷安，你说说你能给佳慧什么？守着那片湿地吃苦受累。
2: 阿姨，我给不了佳慧锦衣玉食，但我保证永远跟她互相依靠，面对各种琐事和挑战，让她自由地探索她想要的事业和生活。这是我对您，也是我对佳慧的承诺。
0: 听你这样讲还算是有担当。好，说正事。生态与盈利并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远静从不做没把握的生意。
1: 妈，我们有扎实的基础，我们能拿出更详细的合作方案，所有流程合规透明，绝不会给远静添麻烦的。
0: 这些都不重要。
1: 那什么重要？妈，你说呀。
0: 你给我认个错，承认当初的选择是错的，并且马上跟这小伙子一刀两断，我立刻签合作协议，绝无二话。
1: 妈，你
0: 同不同意你自己选择。
1: 妈，我没做错任何事。十八连围的生态恢复是我的事业，我跟师兄在一起一定会幸福的，我会证明给您看的。这个错我认不了。师兄，我们走。等等，
0: 坐下，坐下。
1: 妈，你
0: 佳慧，十八连围的动静我半年前就盯上了，市里那个招商引资的条件我早就摸得门清，你今天带来的这些材料我电脑里就存着一份。
1: 你早就有投资意向了。
0: 作为商人，我对十八连围的生态价值和商业价值很认可。
1: 那你
0: 刚才的话是想看看你们对十八连围对彼此的心意到底是怎么样的。合作协议我可以签，但有个条件，所有项目必须严格遵循生态保护底线。至于你们俩，周廷安，你刚才说的话我记着了，你要是让佳慧受半点委屈我饶不了你。
1: 老妈，你现在真好。
0: 别拍马屁，赶紧把详细方案拿过来，我让法务部审核。晚上带上他回家吃饭，让你爸去见见。
1: 嗯，
2: 谢谢阿姨。
1: 妈，我就知道你不会真生我气的。
0: 我让你欠。不过这两年我在想，你好像真的没有做错什么，比那些啃爹啃妈的富二代强。
1: 当然我超强的。
0: 别高兴得太早，我是看这个项目有实实在在的前景，不是看你们的面子哦。过段时间我去十八连围实地考察。
1: 好呀，
2: 热烈欢迎。阿姨，我敲锣打鼓欢迎你。
0: 臭小子油嘴滑舌。
1: 哎妈，他可不是油嘴滑舌的人，他是
2: 就到了一年一度水鸟迁徙的日子，今年飞到十八连围的小天鹅、白皮鹭等候鸟的数量又创下了历史新高，周边的茶室、民宿、农家乐遍地开花。

0: 层出不穷。我们举办了首届湿地观鸟节，旅游团、考察团纷纷到访，网红博主慕名而来，佳慧的妈妈也如约而来。
1: 哎呀，水里这么多天鹅，是养殖的吗？
2: 妈，这都是野生的天鹅，哦，是西伯利亚飞过来过冬的天鹅。
1: 哎呀，从西伯利亚飞来的呀！
3: 阿姨，今年破纪录，来了1000多只天鹅。
1: 哎呦，我的天哪，这么多！哎呀，我要拍个视频发朋友圈。
2: 温董事长，哎呀，冯县长，哎，今天啊是18联委首届观鸟节，您来实地考察，我们很高兴啊。
1: 哎呀，既然要合作，就必须来呀。
4: 温董，有远近的技术和资源加持，18联委的自主造血之路能迈开大步了。
1: 哎呀，对于这片领域的发展前景，我们远近集团满怀信心啊。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阿姨，您看这样的18联委是不是金山银山？
1: 对，当初佳慧来这里，我觉得她任性不懂事，今天亲眼看见18联委的美景，才知道她守的是初心，做的是利国利民的大事。我相信远近与18联委的合作绝不是单方面的帮扶，而是彼此成就的双赢啊。
2: 谢谢老妈。
3: 阿姨，我们保证把合作项目踏踏实实给做好。嗯，
1: 好好干，守好这片湿地，也守好自己的美好日子。
5: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18联委首届观鸟节现在开幕，让我们有请冯县长讲话。
2: 各位乡亲，各位同仁，往后我们既要守好这方生态净土，让候鸟有家园，让百姓有盼头，更要走好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路子，让这片土地岁岁安澜，生生不息。
0: 18联委的风吹过荒滩，吹绿芦苇，吹来了成群候鸟，也吹来了万千希望。守一方围，护一片绿，18联委的故事未完待续。

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十八连围》第三集，编剧武术，导演齐鹏飞、王瑞，导演助理武凤春，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武术，演唱周先，录音张赫，后期制作菊芳群，音响效果王进，剧中人周平安由童音演播，温佳慧由季冠霖演播，李国良由汤水宇演播，周维生由张瑶涵演播，吴兆祥由任杰演播，冯县长由杨颖演播，黄河江由李子墨演播，方教授由齐克宪演播，温母由武凤春演播，刘公由郝明亮演播，村民由王浩宇演播。出品单位合肥市广播电视台，指导单位中共合肥市委宣传部。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在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看到。
1: 您也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好，接下来咱们就进入今天的新闻新鲜说。没绑紧这三个字是游客刘女士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1: 5月3号下午，她坐在四川华蓥市马留岩探险公园悬崖秋千的座椅上，安全绳已经扣好，平台开始向前推送。
0: 就在这个时候，刘女士反复地说没绑紧没绑紧，但是没有人停下来。而在几秒钟之后，她滑出安全区域，坠落悬崖，送医途中死亡。
1: 调查初步认定，该事故是一起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正在依法依规调查处理中，公园已经停业整顿。他们面临的将不仅是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还可能面临行政处罚甚至刑事责任。
0: 这起事件大家最为惋惜的就是游客都一直在喊没绑紧，为什么工作人员就没有任何反应？当然，这是这起事故当中最大的一个漏洞，但一定不是这起事故当中唯一的漏洞。
1: 近几年网红的项目越来越多了，但同时虚胖的问题也多了。一些景区被曝绳索卡扣超期服役，文旅部的暗访当中也通报了涉空涉水危险项目及场所安全保障不足，部分人员安全生产责任意识不强等问题。
0: 网红项目不是不能搞，但是必须把安全放在首位。从景区的经营者、监管部门到游客自身，都需要把安全放在最前面。
1: 所以，安全不是口号，是每一次检查、每一次培训、每一次规范操作。因为生命面前没有网红，只有责任。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的还有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孙宏烈《躬身大地，守望河山》，带您走进土壤地理与土地资源学家孙宏烈的科考足迹。
1: 体育专栏《闻所未闻》今天聚焦去年赵欣彤创造历史，今年00后小将吴一泽世锦赛折桂，斯诺克的中国时代已经来了吗？
2: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3: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2: 咋回的？
3: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2: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3: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

0: 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1: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0: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孙宏烈，躬身大地，守望河山。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孙欣。
6: 中国的事儿我们自己要完成，这是国家的需要，我们得做出自己的本事来。
7: 孙宏烈，1932年生，今年94岁，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土壤地理与土地资源学家。他是我国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的开拓者与主持者，以前瞻性的战略判断倡导并主持建立了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规划了中国的生态系统观测格局，为我国区域开发和农业布局奠定了坚实的科学根基。
8: 中国一年能给地球减掉多少二氧化碳排放？2025年，全国重点领域和行业通过节能降碳改造，对应减碳约1.3亿吨，而每一秒钟，全国林草碳汇能吸收38吨二氧化碳，相当于这一秒钟就能消除一辆轿车从北京往返上海104趟所产生的二氧化碳量。看不见摸不着的碳排放怎么算出来的？孙宏烈早就给这笔碳账定制了一把算盘。1988年，他就为我国的生态底气落子布局，一张覆盖全国的生态系统研究网络，一刻不停地捕捉森林的呼吸、草地的心跳和农田的脉动，让祖国山河间的碳收支精准入账。
6: 自然界每天每时都在变化的，今年和明年不一样，今天和明天也不一样。对野外做动态的观测和试验研究，是我们研究自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8: 孙宏烈的办公室里，书柜铺满了整面墙，由他编著的《中国资源科学百科全书》《中国生态环境与对策》《青藏高原形成演化与发展》等书籍装填着书柜，书籍之间秘密地摆着野外科考的照片、鄱阳湖的周滩湿地、内乌齐的高寒草原、呼伦贝尔的油菜花田。照片里的景色各异，照片里的人也从意气青年到耄耋老人。孙宏烈最看重的书柜里，只与他牵挂的旷野山川有关。跑野外这件事，孙宏烈生来就会。1939年，父亲孙建初在玉门探出中国第一口工业油井。抗战烽火里，7岁的孙宏烈随母亲西迁，辗转酒泉、兰州，天地慷慨，西北的枫叶天阔，是天然的学堂。多年后，94岁的孙宏烈讲起与土壤的结缘，连说了4次：“我跑得比父亲还远。”
6: 50年到北平以后，我父亲他的地质研究所的朋友来看他，其中有一个我父亲的那时候的同事，他给我说的：“你就学土壤吧。”我母亲说：“那好啊，别像你爸爸。”整天外头跑学地质，这面都不见。后来我给他们开玩笑说：“我说我比我爸跑得还远，一年在外头时间更长。”
8: 张北草原、呼和浩特、雷州半岛、黄土高原，在大学里，他学着为土壤登记造册。1954年，从北京农业大学毕业的孙宏烈留在土壤农业化学系任教。4年后，还在读研究生的他参与了黑龙江流域考察。彼时的土壤记录上，这片广袤的土地一直被叫做黑盖土。孙宏烈觉得奇怪，明明没有碳酸钙的沉积层，为什么还叫盖土？
6: 土壤表层有机质，就是腐殖质，这一层就是 A 层，底下一层是 B 层，就是沉积的碳酸钙质。而我到东北的时候，到黑龙江考察的时候，我一看那个情况，

0: 更多的耕地，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有人觉得，占到国土面积四分之一的青藏高原，为什么不能开垦出来种粮？孙宏烈坚持，只有摸清土地的家底，才能真正让更多人端好饭碗。
1: 青藏高原来说，我几乎是全面都跑了，北边就搞到内蒙，东边嘛就是横断山，就是西部的羌塘，羌塘再朝北就跟新疆连起来了。那时候比较新鲜的东西就是这个地方的植被到底有哪些植物，这个是当时作为记录，作为比较重要的材料来收集的。
0: 1973年，孙宏烈率队开展中国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远看是逃荒的，近看是要饭的，细问是科学院的。科考期间盛传着这样一句笑谈，话是笑着说的，日子是咬着牙过的。孙宏烈分队考察的阿里地区，营地平均海拔5200米，在这里呼吸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孙宏烈和同事们却要背起装备向海拔6000米进发。
1: 一般就像我们身体比较好的，爬的地方高了以后，慢慢慢气儿都上不来，得喘半天气。但是没有哪个人叫喊什么，还没有那种那我们不干了这种话都没有。我们第一次考察完了，出了35部专著，那都是对系统的，对这个地区的土壤问题、地质问题这些问题，都在这35部专著里头了。
0: 35部专著勾勒了青藏高原的山川轮廓和草木枯荣，这里从此有了中国人自己踏勘编著的百科全书。后来，高原冻土的密码让公路的修筑有本可依，让天路的枕木被稳稳托起。再后来，基础数据化作青藏高原一目的草山、泥耕的河滩，化作盐湖的矿藏、峡谷的电站。
1: 在我们考察时候嘛，整个西藏的资料是几乎是空白的。到西藏，我们问老百姓这是什么土壤啊？一般对土壤都有点名称的。在咱西藏就是两种，摸得粗的话就是沙嘎土，摸得细的话就是巴嘎土，就这两个名词，就说明这个当时对西藏的这个科学的研究是非常迫切的。所以青藏高原考察，我们主要是填补空白。
0: 牵挂留在高原，孙宏烈的视线凝注到更远的地方。1983年，中国成为南极条约缔约国，但是却没有发言权。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原党委书记、首次南极越冬考察队队长严奇德回忆说：“
2: 你是缔约国，要尽义务，每年交钱，但是你没有权利，没发言权。特别是在南极条约协商国开会的时候，缔约国都得请到外面去喝咖啡、喝茶去，那种感受。”与我们作为联合国五个常任国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格格不入。
0: 要坐上决策桌，必须在南极建站做实质性科研。孙宏烈等32位科学家联名上书中央，信的题目就叫《向南极进军》。
3: 中国南极长征站60年一次开始。
0: 1985年，中国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正式获得对南极国际事务的决策权。2007年，75岁的孙宏烈又踏上北极的冰原。一头是空间，孙宏烈把脉广阔地带的自然变迁；一头是时间，孙宏烈挽留大地的沧海桑田。上世纪80年代，各地的生态观测站各自为战。当许多人埋头于一站一地的数据时，孙宏烈看到了那个更大的棋局。他要用长期连续的观测数据为中国生态织一张网。
1: 因为在野外工作以后，就感觉到某个地方说这个地方有这种植物长得挺好，到另外一个地方说地方还有一些什么是比较值得我们保存、值得关注它，那咱们得把这个地区给它圈出来，关注这些植物，给它一些条件让它继续发展。
0: 观测设备零散不一，指标各唱各调，难再难也要搞，穷借钱也要做。1988年，覆盖全国的生态系统研究网络开始运转。内蒙古草原站的三分模式锁住风沙，安塞站的脂肪沟模式留住水土，千烟洲站创建的千烟洲模式被编入高中地理教材。

0: 那句朗朗上口的“秋上林草秋间塘，河谷滩地果余粮”，启蒙着一代又一代。从中亚热带的沙漠林，到温带的锡林郭勒草原，从川滇黔的群山之侧，到甘青的祁连雪线，83岁重走墨脱公路，年近90仍深入柴达木盆地。孙红烈一手拿着海拔表，一手拿着笔记本，就这样梳理祖国的山川大地。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姜鲁光是孙红烈的学生。
1: 我在2006年的时候陪着孙先生考察这个咱们中国北方的，当时叫浓墨交错带。我们在这路上停车，孙先生看到远处草原上有一大片自然出露的岩石，孙先生说：“鲁光，你去看看是什么石头。”其实我离石头还有那么好几米呢，我说应该是灰长岩吧。孙先生并没有说是对还是不对，孙先生呢走过来，然后到那个石头那儿亲自去看了看，摸了摸，看了看矿物，看了看这些细节，他说这不算是灰长岩，这算是闪长岩。灰长岩和闪长岩有什么区别呢？灰长岩它矿物不一样，是灰石和长石，闪长岩那是角闪石和长石。
0: 一块石头也要俯身看清了，摸透了，学问就通了。孙红烈身体力行的把接力棒稳稳地交给下一代。人和地是孙红烈持续关切的命题，怎样摸清这片土地，又怎样护住它的根基。1555时期，我国将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重点聚焦青藏高原、北方防沙带、黄河重点生态区，这是他牵挂一生的区域，也是脚步与国家所需最深沉的同频。他向年轻人发出了亲赴山河的邀请。
2: 我建议应该和别的学科能够有联系，是做到比较知识面宽一些，特别像我们搞地学的，就是在家里头看看书，那也是一种学习了，但是自己就不能够更全面的发展。你要没有野外的考察，解决不了大问题，必须要搞实际的调查。
0: 2025年11月，第二次青藏科考发布了一份高原的全息档案，3000多个新物种，每一株植物的坐标、海拔、照片都以数字化的形式存档。不久的将来，当你打开手机，也许就能见到孙红烈的学生们刚刚拍下的那朵格桑花。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孙欣。姜鲁光一直记得21年前的那个深夜，先生开了一整天的会，门外还排着一串等着见他的人。轮到他的时候已是深夜，73岁的先生坐在书桌前，一字一句地批改学生的论文开题报告，合上书页时已近凌晨1点。这次采访结束已过正午，助理轻声说门口还有人等着，这个来找您，那个也来找您。94岁的先生点点头，再次起身。那个瞬间，我忽然理解了之前萦绕在心的那种错觉，先生就像一位穿越者，长周期布局，整体系统观，多学科协作，这些今天被高频次提到的词，却是他几十年前就已经做完的工作。不是先生比别人快，而是他一直在路上，未曾停歇。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发布了，将于2026年6月30号起施行。
6: 据有关方面统计，目前全国机动车保有量4.69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59亿人，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约5.8亿辆。2024年底，全国公路里程达549.04万公里，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呈现出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比如说，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如何考量？司法解释统一裁判规则。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共十二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司法解释首先落实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民法典第1209条规定，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实践中，相应的赔偿责任如何理解存在争议，对此司法解释予以明确。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7: 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明确，上述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
6: 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机动车所有人在明知对方饮酒的情况下将机动车交由对方驾驶，对于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法院判令机动车所有人在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7: 此条规定既有利于督促驾驶人安全驾驶，也有利于警示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在出借、租赁时对机动车安全性能、驾驶人情况等予以充分注意，携手构筑道路交通安全坚固防线。
6: 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开车门致他人损害的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最高法发布的案例中，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某某就是被开门杀撞伤，车辆受损。驾驶人和乘车人如何分担责任？最高法民一庭二级高级法官高艳竹介绍，
8: 审理法院认为，驾驶人董某某对车辆行驶和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实际控制力，他没有在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时没有谨慎注意，两人的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
6: 潘某某起诉要求机动车驾驶人董某某、开车门的乘车人杜某某以及相关的保险公司赔偿损失。保险公司辩称，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乘车人负同等责任，潘某某无责任，商业三者险应仅就驾驶人承担的50%的赔偿责任予以赔偿。最高法民一庭副庭长杜军分析，
9: 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及乘车人的责任分别予以认定，但对于受害人潘某某而言，驾驶人及乘车人均为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是一个整体。对于案涉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以及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某保险公司仅赔偿驾驶人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那么本案中，对于超出保险赔偿范围的损失，由于杜某某、董某某构成了共同侵权，所以呢，由杜某某与董某某连带赔偿。
6: 依据司法解释，开门杀造成的损害，保险公司应当理赔。陈一方说，
7: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6: 陈一方说，这样规定旨在从源头避免小疏忽造成大祸端，同时在发挥交强险基本保障作用的同时，也严厉惩治对损害发生存在故意的行为人。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事故责任作出的全责、主责、同责、次责等认定，能否直接等同于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具有重大过失，进而不能减轻其向搭乘人的赔偿责任，存在不同认识。
7: 我们经研究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通常是对事故中各方行人为人的行为比较后作出，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 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好意同乘情形下，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民法典第1217条所规定的故意或重大过失，仍需结合全案事实作出认定。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革命。
10: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接下来我们关注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22岁的中国选手吴亦泽拿到了斯诺克世锦赛的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之后连续第二年由中国选手登顶克鲁斯堡。去年我们其实聊过的斯诺克的中国时代，甚至是斯诺克乒乓球化的话题，似乎有了更有力的佐证。不过今天我想唱唱反调。39岁的丁俊晖、28岁的赵新彤、22岁的吴亦泽，不可否认中国斯诺克正处在历史上的最佳状态。我们的顶尖球员年龄结构合理，我们的后备力量充足。这届斯诺克世锦赛有11位中国选手入围32强的正赛签表就是明证。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进入到8强赛段，其实中国选手就只剩2位了。这2位选手正是赵新彤和吴亦泽。当然我们需要考虑到几组早早出现的中国德比，不过即便如此，我觉得还是很难下一个结论的，就是中国选手已经统治了克鲁斯堡。本赛季的斯诺克排名赛，咱们中国人一共拿下了其中的6个冠军，追平了历史最佳。但是这6冠里面，赵新彤一个人就拿到了3冠，吴亦泽拿到2冠，另外一个冠军被中生代的萧国栋夺得。从冠军分布来看，我们距离集团化统治尚有差距。我认为啊，目前的斯诺克世界实际上形成了一组有趣的对抗，来自中国的进攻好、准度高的青年才俊和来自英国的擅长防守做斯诺克的老将之间的周旋。今年赵新彤打希金斯、吴亦泽打塞尔比、马凯伦的较量都是这种模板的经典战役。如果真要应了那句把斯诺克打成乒乓球的玩笑话，我想只有赵新彤和吴亦泽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有能力能拿到排名赛甚至世锦赛冠军的球员。那么具备这样能力的选手目前还有哪些呢？我来罗列几个啊。一个是在本届世锦赛首轮惜败给最后进入决赛的墨菲的范正一。今年25岁的范正一早在2022年欧洲大师赛决赛就以10-9战胜了奥沙利文夺冠。 再来，今年23岁的斯嘉辉也非常有希望，他是在赵新童之前已经有过闯进世锦赛半决赛履历的，此后斯嘉辉又闯入到了武汉公开赛的决赛，距离冠军仅一步之遥。包括和吴一泽同岁的雷佩凡，2024年的苏格兰公开赛决赛，他正是战胜了吴一泽夺冠，是一个已经拥有排名赛冠军的00后选手。还包括擅长打进攻的常冰玉，2025年也是苏格兰公开赛，他以黑马之姿连胜了4位 top 16的选手闯入决赛，途中击败了马奎尔、威尔逊和马克艾伦。我觉得以上说的这些选手，理论上说都有具备冲击世锦赛冠军的能力。这就又说回到那个老话题，就是评价一个时代是不是到来，靠的不只是个体的天赋，更是整体的厚度、稳定性和冠军的转化率。在这届世锦赛上，我们看到11个人进入正赛，4个人进入到16强，但最终闯入8强的只剩下赵新童和吴一泽这2张王牌。这种金字塔越往上越孤独的现象，恰好说明了我们前进的方向，就是当你的底蕴足够深厚的时候，冠军的到来自然水到渠成。当然了，我觉得大家也没必要期待一个中国选手包揽所有排名赛冠军的局面。英国人在20年前在斯诺克世界那是大包大揽啊，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孤胆英雄丁俊晖，这项运动可能早就走进了死胡同。咱中国人不是有句老话吗？叫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3: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2026电影五一档圆满收官，中小成本影片深耕现实共鸣，电影家如何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活力。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播出剧场幕后的声音指挥家，听沉浸剧场的舞台音响师如何以声音编织梦境。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
3: 哎，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4: 我早订好了燕珠晚宴，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3: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4: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3: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4: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年五一假期啊，公众的出行热情是持续高涨，旅游探亲客流集中释放，出行热度再攀高峰。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5月1号到5月5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了3.49%，创历史同期新高。那么在超大规模的客流之下，催生了哪些新鲜多元的文旅消费新场景呢？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的报道。
6: 今年五一假期叠加各地中小学春假，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

0: 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四月二十九日到五月六日，为期八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新高。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其中旅游列车大幅增长，新疆铁路新东方快车、中老铁路新光蓝莓号、四川熊猫专列等旅游列车，为旅客带来假日出行新体验。五一期间，东北地区气温回暖，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敦化、珲春、亚布力等方向的旅游列车。在哈尔滨至亚布力旅游专列上，游客可体验阳光高山索道，走进亚布力熊猫馆，与国宝亲切互动。游客杨永华说：“
1: 坐这个专列呢，去亚布力观赏一下子春天的气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享受一下阳光，坐坐缆车，接触一下大自然。
0: 一趟趟旅游专列串联起美景与生活，也带动了沿线文旅、餐饮、住宿全链条火热升温。”旅途体验升级的背后，离不开全流程贴心服务加持。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2: 联动目的地景区、酒店、餐饮等合作单位，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以精细化、人性化的服务，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0: 不止铁路出行人气爆棚，公路自驾同样热度不减。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如今的出行路上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奔赴目的地，旅途的惊喜也藏在了每一个停留的瞬间。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林云志说：“
3: 五一出行本来挺累的，但是看到这个节目之后，觉得心情好了很多，又解乏。”
0: 不只有非遗好戏，一板服务区经理刘丽玲告诉记者，服务区一楼大堂还打造了热闹的特色市集，本地农特产品、非遗手作、各地特色好物、平价进口商品一应俱全，旅客在赶路的间隙就能一站式打卡特色消费。
4: 一板服务区的话，它连接了三二四国道以及土岭镇周边村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我们为周边村镇的这些居民提供了很多的一些服务跟保障。
0: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介绍，
5: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推出航线与特色美食美景融合宣传模式进行引流，以航空带动假日客流，提升航线客座率和地方文旅曝光度。
0: 与此同时，随着国际航线加密，入境通关持续优化，越来越多外国游客选择走进中国，沉浸式感受中式生活与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年五一假期，海南在优化入境服务环境、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提升营销精准度等方面不断发力，推动入境游市场进一步增长。随着系列免签政策叠加扩容，目前全球86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免签入境海南。与此同时，海南空港国际客运航线已覆盖东北亚、东南亚、欧洲、大洋洲等区域，连通世界的空中走廊正在加速拓宽。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于卫说，
6: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0: 四通八达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既是支撑中国老百姓便捷出行、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坚实底气，更是拉动文旅、餐饮、零售、住宿等多业态融合发展的强大引擎。这场超大规模的流动中国画卷，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假日出行，更深刻折射出时代生活方式的全新变迁。
7: 好，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这个五一的电影档啊，电影的五一档。根据国家电影局的统计，2026五一档的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是2084.19万，放映的场次是237.6万。那档期的票房、场次和人次都超过了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
8: 在亮眼票房之外啊，今年。

0: 五一档还有哪些鲜明的特色？一张小小的电影票又为观众带来了影院内外怎样的全新体验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朱欣怡的报道。
1: 今年五一档多部影片呈现小而美特质，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
2: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3: 嫂子，
2: 周末
3: 还没下去吗？他早就出门了。
1: 悬疑力作《消失的人》，叙事节奏紧凑，聚焦家庭疏离、育儿焦虑、人际信任危机等现实议题，深挖人性百态。同时融入川渝方言，尽显地域烟火气，氛围感与观众代入感十足，成功实现悬疑类型现实表达的融合。
4: 我怀疑关一九九事件事，
5: 我讲过，下半世咩都唔做，净系招呼佢一个。
1: 《寒战1994》在经典悬疑动作 IP 的根基之上，融入历史背景与家国情怀，进一步拓宽影片格局与叙事视野，更易引发观众深层情感共鸣。
6: 雾气松酒，江心昂扬。
3: 还是要不跟你唠哎？
5: 来啦！
1: 给阿嬷的情书立足潮汕本土人文风情，以侨批承载家国乡愁与绵长亲情，细腻讲述跨越山海的思念往事，治愈温暖。受小众题材体量局限，虽然票房规模有限，但市场走势却稳健。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今年五一档一批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7: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8: 2026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根据测算，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000亿元，中国电影产业正在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今年五一假期，电影加文旅、电影加生活、电影加消费深度的融合，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
0: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超过了去年同期。影旅联动带给大众怎样的全新体验？电影家又将如何涵养影院文化，进一步撬动消费潜力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今年五一档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叠加电影加文旅融合效应持续释放。北京、河北、浙江、安徽、广西、贵州、云南、陕西多地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有效撬动假期文化消费热潮。观众观影后奔赴影片取景地打卡，形成电影引流、文旅赋能、多方共赢的良性格局。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9: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1: 这个五一假期，甘肃嘉峪关推出影旅联动优惠政策，市民游客持本地影院票根，在嘉峪关关城景区就餐、选购文创均可享9折优惠，票根还可兑换关城里景区游戏币，让观影乐趣延伸至旅途之中。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10: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每人满20点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1: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电影票也不再只是单纯的观影入场凭证，升级为串联餐饮、购物、文旅、住宿、体育等多元业态的消费纽带，依托票根经济，有效带动跨界联动消费，持续激活假日经济活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11: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第二点就是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

0: 费空间。比如说有的电影院里它会有书店，有的会有非遗体验，除了看电影它可以吃饭啊、购物、娱乐啊等等多种的内容。第三点呢，是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包括电视剧、电影，包括游戏，都可能会因为它的取景地而成为影视旅游的一个重要的宣传名片。第四点就是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1: 而在这个五一假期期间，还有一家沉浸式剧场是座无虚席，有人是被舞台上的故事感动，有人沉浸于声光电交织的奇观，但是也有人意识到了那些看不见的声音才是这一切成立的关键。麦粒碰撞的沙沙声，火车汽笛的破空声，这些都是由一群隐藏在剧场角落的音响师们调度而成的。中国之声五一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请听剧场幕后的声音指挥家，采制总台记者马靖宇。
2: 我叫李十八，现在的时间是1942年。
3: 21个剧场，180场演出，这是五一期间一座戏剧幻城每天的标配。
4: 天堂明堂是你监督修建的，那可是
3: 从周天子马匹嘶鸣到火车汽笛破空，沉浸剧场里有麦浪翻滚，有乐队演出，有古今对话，也有上课铃声，但唯独找不到制造这些声音的人，他们不在舞台上，不在聚光灯下，他们在剧场的角落和调音台前调度着每一寸空气的震动。您这个工作具体的名称叫什么？
5: 我这算是音响师，
6: 叫音频操盘员。像我们整出戏从演出开始到演出结束的所有关于音频的内容和演员的配合啦，对声音的一些修改或者故事之间转折的这些音频的改动，我们进行一些操作啊，保证整体演出的效果。
3: 剧场的音频配置从7.1到12.1不等，也就是说最低配的剧场也有7个主力声道和1个低频声道，已经远高于一些电影级剧场的5.1配置。刘慧说，这意味着音响师的工作远不止放音乐这么简单。
5: 我们这边的音响呢，是基本上都可以做到1:1的单独控制，然后再根据你的需求呢，把声音和声像做一个声像的一个处理，会做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顺的一个过渡。
7: 这个是调音台，调音台的作用呢，主要是用于混音、背景音、效果音、台词分别发送到调音台，然后再用调音台混合出去之后发送到现场。像有些时候它是必须要根据现场情况来把控这个演出的节奏，然后来一步一步来往下手敲的。
2: 走吧，咱们去荒原送送他们。
3: 与传统的戏剧演出不同，这里的很多演出并非在观众席观看，而是在舞台中沉浸体验。观众跟随演员行进、转场，甚至参与表演。音频中断一秒，真实感就会被彻底打破。工作十几年的音频操盘员郭涛说，每天的第一场，
8: 因为一些景的光颜色的变化不会很明显，但是声音的中断就太明显了。
9: 记得应该是2年前吧，当时的火车站空间最后一幕主控台当时是死机了，电光火石，然后我们与现场无间的沟通，很快速的到那个备用控台切换备用的通道，因为其实我们都是双程序在同时运行，当主程序出现问题的时候直接就换备用程序。
10: 那样在您的身边就会有一片金黄的麦浪。
3: 这场演出圆满结束，观众离席奔赴下一个剧场，音响师们即将投入到下一场演出的调试和暖场准备中。从早8点到晚9点，郭涛说，从音响师到音箱设置，从演员调度到剧场设计，每一次打磨都只有

0: 会呈现最完美的舞台效果。刘慧说，他心目中最好的音响设计是不被察觉。
1: 我觉得啊，最好的音响就是做到当你去看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没有刻意的能感觉到这个音响存在，反而呢感觉到这个东西的出现的是很自然的。我觉得音响是这样的。
0: 在旁人看来，音响和音响师的困境似乎也在于此。演出顺利时，观众不会知道你的存在，但出一次错就可能毁掉整部戏。有时候音响师的工作往往就是这样，在一个不容出错的岗位上让自己成为空气。又一场演出落幕了，观众的掌声里有属于刘慧和郭涛的部分。郭涛告诉我们，对于幕后工作者的担心是多余的。
2: 其实我们没有存在感是正确的。一场演出如果分成100分，一半是台前的演员，一半其实是幕后的。每一次观众的鼓掌可能不光是给台前的演员，这些设备、音箱、灯光、机械、舞美，其实少哪一部分都不行。但是我们呈现给观众的这个故事如果得到认可，那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样的认可。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体验经济新引擎。
5: 说起扬州，总会想起的是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千古诗意，想起瘦西湖的烟雨朦胧，想起个园的叠石雅致，想起东关街的市井烟火。那现在呢，雕版印刷、漆器、技艺、茶点等一众非遗瑰宝正在以更多元更鲜活的方式融入日常，走进大众。
6: 是的，那么从被动观赏到主动体验，从单一商品到多元场景，当古老非遗遇上全新的沉浸式体验，远道而来的游客究竟能收获怎样的惊喜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今天啊，我们就跟随记者前往江苏扬州体验非遗。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前程，扬州台记者丁志新。
7: 李然是一名应届毕业生，也是资深游戏玩家。他告诉记者，此次扬州之行缘起一份特别的礼物。去年朋友在扬州非遗珍宝馆参与雕版印刷体验，亲手制作了一件场馆与热门手游联动的专属文创，印有游戏角色与扬州字样。
8: 雕版印刷它是分为4步大步骤，先是要设计，就是写样，然后雕刻，然后印刷。
9: 以前提起非遗，我总会觉得那应该是很古老，好像跟我关联不太多，但是没想到现场的体验这么丰富。
8: 先要上色，然后看纸张，因为有它宣纸，它是手工宣嘛，它不可能是统一的，有厚有削。
9: 师傅手把手教我握板、刷墨、铺纸，最后当这个属于我的作品在宣纸上慢慢显现的时候，这种成就感真的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8: 这是一帆风顺，这是鲤鱼跳龙门，这是状元及第。
9: 以后我跟身边的朋友提起非遗，不再是非遗这两个字，而是能说出自己的体验，我觉得这个对于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有意义。
7: 扬州非遗珍宝馆自2024年开放以来，始终以活化传承、创新出圈为核心。如今日均接待游客超3000人，2025年累计接待游客超15万人次。静态展示是非遗技艺的定格留存，沉浸式体验是非遗活力的鲜活释放。场馆以展促学，以鱼传文，持续推动非遗从单一静态陈列向沉浸式动态体验深度转变，让千年古老非遗真正走进大众生活，焕发全新时代生机。每一次出发都有不一样的心动与奔赴。资深球迷陈星野这个五一专程来到扬州，一边追苏超热血赛程，一边打卡亮相2026世界杯的扬州非遗罗甸工艺，感受东

0: 方匠心如何踢向世界。
1: 你看，这个就是
2: 我是在新闻上看到的，这个扬州漆器螺钿工艺入选了2026年世界杯官方的授权项目。我当时觉得就特别的震撼，特别想知道咱们中国非遗如何与全球顶流体育 IP 关联在一起。
3: 我们这次在设计当中呢，采用了大量的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其核心的设计来源呢，是我们足球在运动时候的弧线轨迹和我们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当中的缠枝纹，这种非常富有变化的一种节奏韵律美感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的缠枝纹呢，寓意是连绵不绝、生生不息，那么其灵动的线条呢，和足球的这种运动的韵律也是相通的。
2: 我是第一次近距离触摸螺钿镶嵌的纹路，指尖能够感受到贝壳的细腻，大漆的温润，传统工艺居然能这么现代，这么酷。
4: 用紫檀木作为底木，然后上面都是用的螺钿记忆把它嵌进去的，然后再擦漆，你看它的颜色都是自然的色泽。
0: 扬州非遗踢进2026世界杯。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相关负责人马娟介绍，通过科技赋能加创新跨界，让东方美学走向世界。
4: 以螺钿为主要抓手做的一些联名活动，在联想键盘的背面，我们用我们的螺钿记忆嵌了一个大力神杯，包括墨镜，因为每届世界杯户外观赏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戴墨镜，我们在墨镜的角这边都嵌了一点点螺钿进去。我们希望借由这些让世人高度关注的一些赛事、一些游戏，来让传统的非遗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0: 不止于非遗加赛事的跨界融合。五一假期，扬州借力苏超赛事 IP 打造包赢系列、十三太保礼盒、潮流配饰等文创精品，线上线下同步热销，成为文旅消费新热点，让城市文脉在热血赛事中焕发光彩。每个人奔赴一座城，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心动理由，就好像美食博主苏晓，这个五一专程从北京到扬州，只为一口热气腾腾的早茶，晶莹的千层油糕，鲜美的蟹粉汤包。他把茶社作为此行重点，要从舌尖读懂扬州的烟火与文脉。
5: 是，请您用餐了。
6: 我以前呢对扬州早茶的印象就是两个词儿：好吃、精致。觉得呢这是一个特色的早饭，来打个卡呀，拍个照就行了，尝尝鲜就完事儿了。那真正做到了茶社里才发现，这里哪里是吃饭，直接是沉浸式体验非遗了。不光是个早茶店，还是非遗工坊。
7: 最好吃的是半干丝、千层糕、翡翠烧麦、五丁包、清汤面、脆火烧、溧阳春茶、香气飘。
6: 师傅跟我讲，这边的茶点的制作的技艺都是非遗项目，并且呢每样点心的配方、手法、火候都传了上百年，不是随便一顿早点那么简单的。你看这个汤包，可以说是皮薄透亮，汤汁儿还特别的足，而且特别适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很清淡。那个千层油糕呢，是又软又甜，慢慢吃慢慢品，一下子就把扬州的味道吃到心里去了。
0: 当下扬州拥有市级及以上非遗超400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32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152名，非遗体验场景遍布城乡，体验非遗已然成为扬州文旅的全新标签。扬州市委党校基本理论教研室主任英振认为，扬州正在走一条文旅兴、经济旺的良性循环之路，从被动守护到主动体验，传承方式之变打破了非遗与大众之间的壁垒，让人们在亲手操作、亲身感受中了解技艺、传承文化。
8: 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呢是重要支点，让文化动起来，而且能够火出圈，并由多种业态的实现对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发展，让我们的静态文化变为动态的这种体验，让我们的老技艺成为活产业。
9: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0: 主持人杨玉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陈亮，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您点过体育外卖吗？这是一种新兴的上门体育培训服务模式，用户可以通过线上平台预约教练，携带器材上门授课。最近老年人群体成了体育外卖的新客户，不少自媒体和机构主打增肌训练、预防肌肉流失、延缓衰老等功效，推出居家、小区、公园等多场景上门训练，针对性锻炼老人四肢与腰腹力量。在服务年龄上，各家标准不一，部分机构可承接70岁老人，仅拒绝轮椅出行重病群体，那也有机构仅服务60岁左右的人群，规避高龄带来的安全和责任风险。老年人该如何增肌，能够有效减少摔倒风险吗？怎样避免训练过度受伤？老年人训练强度不大也能够减重吗？公园里我们总能够见到老年健身达人，他们的健身方式科学吗？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牛志培教授。牛教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哎，体育外卖本身不算一个新鲜事物哈，但是面向老年人群体呢，还是让大家感到新奇的同时也有一点疑惑。首先就是老年人为什么要练力量，最大的现实意义是防止摔倒吗？
2: 有这样的意义，但是不是说我们练力量就完全是为了防止摔倒。实际上不管是老年人啊，无论是老年人、中年人还是年轻人，练力量都对自身是有好处的。但是呢，练一些轻力量呢，对于老年人啊，它不仅是防摔，那么随着人们这个年龄的不断增长啊，人体呢可能会出现肌肉的总量和肌肉所占的比例下降。同时呢，肌肉的力量也会下降，那神经控制、精确控制的能力呢也会变差，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所谓的肌力减退、肌力减退啊，没有力量等等，尤其是下肢力量啊消退之后呢，容易使我们的所谓的老人啊，在这个啊站起来的时候啊，或者是下楼梯的时候啊，或者道路这个崎岖不平的时候啊，或者拎东西平衡保持不好的时候呢，容易出现摔倒。那么从力量训练的角度来看呢，力量训练一个它能够增加或者是说维持再或者说是

0: 能够延缓啊肌肉的这个量，肌肉量的丢失啊，延缓肌肉的流失。那么另外一个呢，它能够提高神经的兴奋性，能够提高我们中枢神经系统对肌肉的控制能力和动员能力，让我们这个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能够更稳啊，更有控制的进行。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通过轻的力量训练呢，能够改善骨骼关节的健康状况啊，有利于维持我们这个骨密度或者是骨的健康程度啊，控制我们的体重等等。
1: 是。
0: 所以说呢，这个力量训练呢，不仅仅是为了防摔啊，当然这个力量训练有助于防摔，但力量训练不仅仅是为了防摔啊，更大的价值是能够让我们能够行动自如啊，能够不仅能够走，还能走得稳，不仅能上下台阶，还能上下台阶也上得稳啊，这都与力量有着密切相关的关系。
1: 是，那看来老年人练力量还是很有必要的。那解决了必要性之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大家也是比较担心的啊，就是安全性。像这些专门服务老年人的上门教练，第一次授课呢，往往会进行一个评估，包括问询病史、查看体检报告、观察老年人的步态、评估他的心理状态，然后再根据具体的情况制定健身的计划。那么，像老年人他的身体状态，应该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哈。到计划这个部分，这个差别能够有多大？我们怎么样避免运动过量呢？
0: 计划这个事儿吧，可能说起来就比较复杂，相对比较复杂啊。因人而异啊，差别也会有很大。有的人，可能是说，像我们体育大学的这个退休职工们，一直在坚持锻炼啊。他有的可能70岁还在跑马拉松啊，有的这个80岁的还能做卧推60公斤以上的，
1: 这么厉害。
0: 这个不一样。那个，有的人可能是这个可能身体不是特别好，有些慢病的效应啊，这个。对于这个老年人的评估啊，这个是一定要做的。那么根据一个个性化的原则哈，我们要通常呢把这个我们所谓的老年分成这样几类啊，几大类啊。第一类呢就是有良好的身体基础啊，长期锻炼的人，那他可以进行比较完整的训练啊，包括这个力量训练也好啊，有氧训练也好啊，平衡训练也好啊，柔韧训练等等等等。那么另外一类呢，就可能稍微弱化一点的，就普通的健康的老人啊，他呢比较适合于这个中低强度的运动啊，重点是呢多练练下肢和核心稳定性力量，保持平衡的能力。那么比如这个体总啊，或者是靠墙的俯卧撑，或者弹力带辅助练习等等。那么第三类呢，可能就是有一些所谓的比较轻微的慢病的啊，比如说有轻微的高血压啊、糖尿病啊、骨质疏松啊、膝关节这个症状这样的一些呢，我们可以根据医生的建议啊，在能够控制安全运动强度啊、安全运动量的情况下啊进行训练。那么这里面呢，由于对于这样的人呢，要注意呢，不要这个做这个突然改变体位啊，或者是大运量啊、大冲击等动作啊，同时呢，更不能做这个最大力量的憋气儿啊。我们说的憋气啊，容易使血压升高啊，这个是我们不建议去做的。那么，再有一类就是可能是一直有病啊，或者是术后啊，或者是曾经有过这个跌倒经历的人啊，那要从康复开始训练。那么这个功能的评估呢，那我们要做得非常非常精准才行。那么有的可能是在卧床啊，术后刚刚能够坐起来，那么我们肯定要评估啊，它适合于什么样的运动啊？是在床上的运动啊，还是座位的练习呢？还是说在扶着椅子的练习或扶墙的练习？那都要根据它具体情况啊进行具体的分析。那么有一些可能是用辅助性的练习啊，辅助他这个，比如说我们拄着这个椅子前进的练习，或者是这个轻微的抗阻练习啊，这些都是要根据每个人不同的实际的身体状况进行的，不是说一概而论，70岁了我就应该这样，80岁了就应该那样，不是这个啊。同时呢，我们要在训练的过程当中要关注这样几个指标啊，不管是有训练的还是没有训练的，是经常参加锻炼。

0: 这个睡眠也不好啊等等，这可能就说明运动量不太合适了。
1: 对
0: 啊，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心率和血压的变化啊，突然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啊，突然出现了这个胸闷呐、啊，啊心慌啊，啊突然的异常的气短呐、啊，等等等等，这个时候呢就应该立即停止运动啊，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应该立即停止运动。
1: 嗯，是。
0: 那么另外一个呢，还就叫我们叫啊，不管是你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就是你即使你是常年坚持锻炼的人啊也好啊，我们也要这个啊。采用循序渐进这样的一个原则，不能是一下就上来特别大，或者一下上来就特别小，然后我增大了很多，那都不行，要一点点的加啊，有适应性的加啊。那如果是刚开始呢，可能是只增加练习的时长啊，不一定增加它的练习强度。当有了一定的积累了之后呢，我们可能增加了，从增加时长变成增加次数和组数，但不增加强度。当有了一切的准备之后，我们可以轻轻的啊增加一些所谓的重量。对于中老年人来讲，运动训练也好，或者身体锻炼也好啊，不是越累越好，而是应该达到舒服，啊，充分的能够刺激到我身体的各个器官的肌肉啊，各个器官的这个功能，那个，然后呢，又能够充分的恢复，我睡一觉就感觉神清气爽，啊。第三个就是我还能长期坚持啊，不能说我今天我练了一下啊，明天后天躺着卧床起不来了，
1: 对，
0: 我们得不偿失。
1: 是，听了您的介绍，能够感觉出来哈，让老年人安全的锻炼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工作。那这就涉及到一个服务的标准化问题了。就有网友担心，上门的教练水平到底行不行呢？从体育大学毕业，或者说有运动员的水平这样的能力，就能够带老人锻炼了吗？不少老人可能会有腰突啊、膝盖老化等这样一些情况哈。像运动康复、运动医学方面的这些技能，对于上门的教练是不是也是很重要的？
0: 一定是这样的。可能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讲啊，这个你的作为运动员水平可能会很高
1: 啊，
0: 或者是你是体育院校毕业的啊，只能说你有一定的所谓的这个基础，或者你符合一定的一些筛选的基本条件。但是呢，像带老年人这个进行训练，或者带青少年进行训练，那必须要具备运动医学呀，运动康复啊。老年处方的和一些急救的知识才能进行训练。那么不是说我运动成绩特别高，我就是一个很好很合格的这个所谓的这样的教练。那么我们要深知老年人的具体特点是什么啊，老年人可能有些慢病，有些这个肌肉力量已经不够了，或者是说有些这个腰椎已经有问题，或者是肩已经有问题，或者是有一些什么高血压或者冠心病啊、糖尿病等啊，这些我们都要提前的知晓好。那么能够作为一个合格的老年人健身的指导者呢，至少呢应该具备这样几个能力吧啊，就我个人理解啊，不一定完全对啊，我个人的理解。首先要能够对老年人进行基本的能力评估啊，包括这个脑病史，从运动角度来讲是关节的活动度啊、步态平衡能力、肌力以及异常的生活能力啊，要能够有这样的能力进对老人进行评估。第二个呢，能够设计安全的运动方法啊，包括这个什么时间长短，包括这个强度，包括运动的类型啊，包括和适合的这个节奏等等。
1: 对，
0: 第三个呢，懂得这个因人而异啊，增量或减量啊，比如说有的人做自重的普通的深蹲，可能做不了，我们可能帮他啊，从坐到站啊，不要做深蹲，或者说有的人啊站不稳呢，我们可以让他啊扶着东西去啊进行蹲站或坐站，这个要有能力来进行调节这个运动的这个方式。再有一个呢，就要有这个危险的警惕意识。
1: 对
0: 啊，比如说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发现你的受众啊突然出现了胸痛，或者突然出现了气短，突然出现了脸色苍白、步态不稳、血压异常升高等等啊，关节突然的刺痛等等，这个时候要立刻停止，我们要有意识。

0: 我们应该有一些最基本的所谓的这个急救知识啊，比如说心肺复苏的能力啊，这个突发事件的应急方案啊，以及运动损伤的基本处理能力等等啊，这样才能够带领老人啊进行训练啊，并不是说会练就行啊，我当运动员，我教练咋练的，我拿了就跟老人练的不行啊，我们就要尤其是对老年人啊，要懂评估啊，还能够保护你，还能够知道风险，然后同时呢，你还能将训练的内容和方法进行有效的调整。
1: 是，这自己运动特别厉害的人，可能往往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哈，就会觉得我带的学生，哎，你这么简单动作你都做不了，因为大可能有点无法理解哈，所以这个时候需要从这个对象的他自身的一个实际状态去出发，来考虑训练的一个强度和长度，对吧？
0: 对，
1: 那从您继续。
0: 从这个具体的实际来看呢，因人而异。刚才我已经说过，有的人可能练20分钟可能就已经到量了，有的人可能练20分钟他还没有这个所谓的到他最刺激最好的这种状态，所以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刚才我们也说了，要可以根据这个主诉啊，现在累不累，心情怎么样啊，现在还可以啊，我练得很好，还能坚持啊，这都是我们评估的一些手段。
1: 对，是需要我们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的去积累经验哈。那从具体的练习部位来看，哪些肌肉群对于老年人群体是格外重要的呢？
0: 这样吧，实际上是这个对于肌肉来讲呢，我们可以这样大致的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啊。一种就是我们所谓的大肌群啊，比如说我们的臀大肌、我们的腿部的股四头肌等等啊，这是大肌群。还有呢，小肌群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上肢的啊，肩部的啊，再有呢就是我们的核心稳定肌群。那么对于中老年训练呢，不能单独的突出啊，我就练大肌群，或我就练小肌群，或我就练稳定肌群，应该是所有的肌群都能够练到啊，不能是单一的啊，看这个我练哪儿啊，不能就像这个年轻人啊，我现在练得很壮，很像线条啊，不要单纯的看练出好的线条，而重要的是看能够与我生活、与我运动息息相关的肌群能够保持良好的状态。那么比如说大肌群、下肢肌群哈、稳定啊、下肢站立的，包括什么臀大肌啊、股四头肌啊，这个你比如说股四头肌啊，它就起到这个上下楼膝关节的稳定作用。那臀大肌呢啊，就是上下楼梯啊、爬坡迈步它有劲儿。
1: 对。
0: 臀中肌呢，可能就能够保证我们的骨盆不至于过分的前倾和后倾啊，保持骨盆的稳定。骨盆的稳定就保证了我们重心的稳定，就从而另外就推导出我们不容易摔倒。就是这么一条线下来的。那么比如说核心肌群啊，核心肌群啊，我们的可能说大家最能够看见、最直观看见的啊，腹直肌啊、腹横肌啊等等。那像我们的竖脊肌啊、骨盆的稳定肌，我们是不容易练到的，但它能够帮助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或者转身的时候，或者拿东西的时候，或者从蹲下到站起来，或者从站起来到蹲下，保持稳定的肌群啊，这也非常非常重要。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背部啊，我们经常看见了很多老年人啊圆肩驼背了，那就是我们背部的这个啊，比如说背阔肌啊、斜方肌啊、菱形肌啊，与上背与这个前面肌群的这个用力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要多练练背部肌群啊。再有就是踝关节啊，踝膝关节。那么一旦我们的行走的地基下降，就是我们的踝关节的稳定性不好了，我们的踝关节力量不好了啊，那它就会容易产生跌倒的风险。那么比如说我们没事在家的时候啊，练习这个脚趾抓地啊抓毛巾呢 啊都很有价值啊。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重点呢围绕啊，我们应该简单的几句话啊，叫啊站得起来，走得很稳啊，转得很安全啊，基本不跌倒，生活很快乐。
1: 对，是您刚才还提到一个小肌群的问题哈，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指一些比较精细的动作啊，比如说我如果拿筷子拿不稳了，或者我想穿针引线干点活，这个时候对我们的小肌群来讲要求也很高吗？怎么练呢？
0: 这个小，尤其到了中老年阶段啊，这个就是这个认，就刚才像您主持人说的啊，我认准了，我手已经开始抖了。这个可能是我们自然衰退神经控制这个自然的现象，就是不是说我们通过哪个练习哪个肌肉它就一定能稳下来的。
1: 嗯，
0: 它是通过神经肌肉控制的啊，它自然现象，就像我们穿衣服啊一样，它一定有自然磨损，它一定会有掉所谓的这个线头啊，或者这个会有磨损。这个我们不要刻意的去说啊，我怎么不行了？不是这个事儿啊，这个跟肌肉训练关系不是特别的直接啊。但当然啊，有力量是一个好事啊，但是不是说我现在这个拿东西拿不稳了，就是我力量的事，跟这个可能还不是那么简单就轻易下结论的，更多的是可能是神经肌肉控制能力下降。
1: 对，有些能够通过我们训练去改善哈，有些也不能，这个我们也要认清这个现实情况。
0: 对，
1: 那跟年轻人不同，老年人应该不会进行大重量的抗阻训练，那很想知道这种方式它也能够起到增肌的作用吗？具体来看效果怎么样，会不会时间更长一点？
0: 年轻人可能到力量房哈，到这个健身房啊去练力量练块儿哈，要那就行。那么其实老年人，其实我们在进行抗阻训练的时候也是要起到这个作用，只不过是我们没有必要那样追求啊肌肉的增长啊，和靠特别大的肌肉这个刺激啊来进行。那么其实在生理学的过程当中，肌肉的增长和肌力的增长来自于自身恰当的这个机械张力和代谢刺激。
1: 嗯，
0: 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呢，中低负荷的训练就能够起到这个相应的作用，但是要注意动作要规范啊，强度要适中啊逐步的增加，那么它也能够改善肌肉的力量和肌肉的功能。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如果不练力量或不练轻力量，我们的肌肉呢力量是从下滑趋势的啊，我们大家说的滑梯是吧？
1: 对，
0: 这个滑梯可能会很陡，但是我们练了肌肉力量，练了这个肌肉的这个控制能力，那么我们这个滑梯的那个坡度呢就没有那么陡啊。当然我们任何人都无法违反自然规律是吧？但是我们可以延缓它这个肌肉下滑这个趋势啊，延缓它这个肌无力这个肌肉减少这个趋势，这就是我们力量训练的这个所带来的好处。我们平时在家居家可能没有那么多专业的器械，我们可以用一些什么，比如说毛巾呀啊，这个根据身体自重啊，或者靠墙的俯卧撑啊，或者扶墙的这个踢脚跟啊等等，都是有效的抗阻训练。虽然它这个肌肉的维度增加不是那么明显啊，这个肌肉的控制能力也看不出那么精准，但是它就是有效的。如果我们每天在家能做这些呢，肌肉动员的这个效率也会变高啊，动作也会变得更协调啊，这个力量的感觉也会更好。
1: 是。
0: 我们中老年人训练的目标不一定是像去年一样我要练多大的块儿啊，我们更重要练的是这个肌肉的用，我想用它就能用它，我的神经肌肉控制啊就能够作用它，我想干啥就能干啥，我想站起来就能站起来，我想走得很稳就能走得很稳，我想爬楼梯不抓着楼梯扶手就能上去啊，我想搬东西不闪腰，这些都是练习的效果。那么一般呢，也建议也不用，每天都练啊，隔一天一练啊就可以。那每一个动作呢，也不用练习次数太多。那我们从运动训练学的角度来讲呢，为了增大我们肌肉的工作耐力的水平，我们一般采用10到15个这样的这个次数啊，一天练到1到3组啊就可以有效的进行训练。
1: 对，我们刚才呢是重点讲了很多关于老年人肌肉练习的这样一些方法哈。那也有老年人选择体育外卖呢，他是为了减脂塑形。那我们知道年轻人都觉得减肥挺不容易的哈，大家也常说3分练7分吃，练的作用往往没有调整饮食的作用大。老年人他进行锻炼的话也不会进行的强度特别高啊，那这个对于老年人的减脂帮助到底有多大呢？
0: 其实每个人锻炼的想法不太一样哈，有的人确实就需要塑造我们这个身体的形状啊，有人说呢减脂 啊，我要塑形。当然这个人人都需要美哈、啊，人人都爱美，这个无可厚非。但是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就是我们肌肉的这个消耗能量啊，消啊就是代谢当量就很水平很高。但随着年龄增长呢，我们代谢当量这个水平就会下降。那减脂本质上呢，取决于热量的消耗和能量摄入的这个基本的平衡啊，也就是说我没有那么多能量的摄入啊，然后我又消耗了很多能量，那可能就是这就我们老百姓理解的最简单的这个减脂啊，那这就会导致有人我不吃那么多不就行了嘛啊，我再练一练我是不是脂就减了，这个是不对，这种想法啊是不对的啊，不能简单的靠这个追求少吃啊快速瘦啊，这样的过度节食呢反而会导致这个我们的肌肉的流失啊，甚至是免疫的下降啊，骨量的下降，以及再那个什么的话，可能是营养不良等等一系列我们不想看见的事儿都看见了啊。
1: 对，
0: 应该我们强调的是呢，减脂不减肌肉啊，就是力量训练呢可以帮助我们维持这个肌肉的量啊，有氧运动呢能够增加能量的消耗啊，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吗？这个脂肪啊，我们刚才说减脂对吧？脂肪它代谢的产物，它就一定是二氧化碳，是吧？
1: 靠呼吸呼出去，
0: 呼吸出来，对对，靠呼吸出来啊，它就行了，啊，所以说平衡的训练呢，也有助于提高我们老年人的活动能力。那么维持良好的肌肉量，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它能够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和日常的活动能力，长期的啊体重管理就更有作用了，是吧？那么适合于我们减脂的更好的包括比如说我们没有什么器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采用公园里的快走，啊，或者是我们那个全民健身那个啊固定的那种自行车啊都可以啊，但主要是要有一定的这个所谓的能量消耗啊，大概维持在我们60%-65%的这个心率啊，有一定的时长，大约啊，现在有最新的研究数据，可能是16分钟以后就开始动用这个脂肪和这个有氧的混合功能了啊，比如说还有一些这个老年比较喜欢游泳或者水中运动，或者是广场上打太极，
1: 对，
0: 广场舞啊等等等等啊，强度不一定很高，但是要保证很规律，它就能够有效的进行减脂增肌。那么从饮食方面呢，我们就是说增肌干嘛呀，就是蛋白质摄入嘛，蛋白质合成嘛，肌肉力量就增加嘛，同时要控制这个这个高糖高油高盐的食物啊，这个千万不要简单的追求和这个体重的快速下降啊，
1: 对，
0: 同时啊一定要注意关注自己的身体和这个精神状态啊，有的人说我现在开始减肥了，我过去太胖了啊，我现在开始运动了啊，我也不吃那么多东西了，我也开始锻炼了，但有的人可能这几天之后精神很不好，就是这个时候你要这个有这样的想法，是不是你的这个身体那个糖的平衡被打破了啊，
1: 对，
0: 是不是这个脂类的平衡被打破了，所以说千万不要做这个叫什么太快啊，
1: 是，
0: 任何事情都是循序渐进而来的。
1: 对，咱们老年朋友相对年轻人啊，时间也更多，咱也不用着急，慢慢来，制定一个科学的减脂计划，只要我们坚持住啊，这个时间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另外呢，也有服务机构表示，不会上门训练70岁以上的老人，这个应该是他们自身规避风险的一种选择了啊。但是我想，这个不意味着我们的高龄老年人他们不需要体育锻炼，刚才您也提到了一些自己可以做的方法哈。那这其中有什么是安全性比较高的？也需要家人陪伴吗？或者说我们自己就能够完成的这种，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些？
0: 是啊，有很多这样的方法，就是我们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就是只要你想锻炼，肯定有方法啊，只要你想锻炼，肯定有方法。什么方法呢？比如说最简单的啊。这个坐下和站起来的训练，坐在椅子上啊，双脚踩着地面，慢慢的站起来，然后再慢慢坐下，这就很实用嘛，这就很简单，对吧？练习大腿和臀部力量，也不需要什么特殊的这个器械。另外，我们家里都有可能有椅子或者有这个柜子 我们可以扶着他的背。

0: 椅子背儿啊，这个脚跟慢慢的提起来，再放下啊，训练我们小腿和踝关节的力量和稳定性。
1: 对。
0: 另外再不最再最简单的就是我扶着个床头啊，或者扶着个椅子，这个原地踏步走，高抬腿，原地高抬腿踏步啊，训练下肢力量和我们的心肺功能。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扶着门呢、啊，扶着门框，一些固定的物体啊，尝试那个一个脚站立。你可允许的情况下哈、啊，我们还可以交替的进行，是吧？这就练习起来了。另外如果家里有这个相对的可能一些辅助器械啊，比如说我们所谓的橡皮筋啊，或者我们的弹力带啊等等这些呢，我们可以做一些这个，比如说坐那儿把这弹力带用两腿套上啊，这个。腿外展啊，肩外展，增强上下肢力量等等，这些都可以练啊。
1: 对，
0: 就是没有这个弹力带，我们可以就拿一个毛巾，啊，拽着它啊，上下左右前后的都可以来练。
1: 是
0: 啊，另外就是我们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瑰宝哈，这个太极拳，啊，八段锦等等啊，运动强度相对比较温和。啊，那个同时能够调整呼吸啊，同时有通过重心的转移平衡嘛，来控制身体啊，练习力量等等啊，就是我们不一定是说这个中老年啊，就是我们上了一点年纪的人啊，不，其实年轻不是上了年纪的人啊，就年轻人锻炼的时候也应该做到的防滑，
1: 对
0: 啊，不空腹啊，尽量不要憋气儿啊，不逞强啊，这个动作慢一点。啊，先求稳定，再求次数，啊，千万千万不要逞强，这个是跟大家说的，一定切记切记。
1: 对，我看到有一些老年人，他们状态还不错哈，像您前面说的，年轻的时候就坚持锻炼哈，练了几十年了，我们也能够看到有一些八旬老人参加半马比赛这样的新闻。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讲哈，他如果说我这个时候呢，我。终于想明白我要跑步了，属于这种到老年才开始进行跑步训练的哈，他需要注意哪些身体指标呢？
0: 实际上是这样啊，这个说实话，代表我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啊，这个跑马拉松呢，确实现在社会上很火啊，也有很多个别的人啊，相对岁数比较长一些的人也在跑。但是我真的是这个很担心啊，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想健康的这个参加这个这项运动呢，我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啊。首先呢，我们要关注自己啊，即使你是一个长期坚持锻炼的长期坚持跑步的人，也要关注自己的这个实际的情况啊，比如说我们的血压，比如说我们平时的心率，
1: 对
0: 啊，比如说我们这个睡眠情况啊，可能明天要比赛了，今天晚上没太睡好，你还用以前的这个配速去跑，以前的运动量去跑，可能就都不太合适。所以说呢，要对自己负责，要对自己负责，因为上了年纪之后，他这个心血管的系统的能力啊，他和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不一样了。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啊。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合理的安排这个运动量啊，同时呢，跑步对心肺的要求也非常高啊，所以说呢，心血管、心脑血管的安全必须放在第一位。
1: 对，
0: 这大家要切记啊。另外一个呢，各关节的状态啊，膝关节、髋关节、踝关节，甚至是腰椎啊，如果出现有明显的疼痛。啊，或者是这个严重的关节炎还在发作期等等，就不建议大家进行跑步了啊。刚才我说了，上次说了哈，这我们别逞强
1: 啊。
0: 我们运动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我们不是为了跟谁这个叫什么打赌也好，跟谁争强好胜也好，
1: 对，咱也
0: 不
1: 是运动员。
0: 对，另外一个呢，要关注我们的这个运动的实际耐力啊，运动的实际耐力。我们平时可能打太极拳也好啊，这个轻轻的这个走路也好哈，就所谓的这个我们叫的有氧走哈，能够不费力的走，和别人聊一边聊天一边走啊，时间可能很长。但是你要说你跑马拉松，这个节奏一定会被你

0: 拉快啊，强度一定会变大，所以说这个时候一定啊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判断自己的能力，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就是平衡能力啊的测试啊，下肢力量和单脚站立的能力，跑步本质上就是一个连续的单脚支撑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平衡能力很差啊，下肢的力量很弱呢，啊那受伤和跌倒的风险那它就会增加了。
1: 对，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平时老年人的这个运动后的反应呢，就可能相对来讲就比较强烈，
1: 嗯
0: 啊，疲劳感就比较强，是吧？这个运动后恢复的就时程呢就比较长，啊，比年轻人就慢，啊，所以说呢，这个时候要注意我们训练的是或者是锻炼的频率或强度啊，要控制好。那么我个人建议啊，跑步要从这个走跑结合开始。啊，千万不要说，哎，看他，我们邻居老王他都能跑半马，或者他能跑10公里，我也跟他试试。他可能跑了好几年了都，
1: 对，
0: 他有很长时训练，你别一上来就跟他一样。我们可以向他学习，以他为榜样，但是我们要慢慢的靠近，用科学的方法来逐渐提高自己的运动能力。比如说，我们先快走几分钟，然后来一个小的慢跑啊，慢跑个1分钟2分钟，这样循序渐进，慢慢的啊。跑步的时候能说句话啊，保证这个没有明显的这个气喘吁吁啊，这是我们中老年锻炼的最佳的这个心理状态。
1: 嗯，是我经常也能刷到一些公园健身大爷啊、健身阿姨的视频，有些肌肉线条还挺明显的，甚至能够单杠大回环哈、啊。那有一些就练的感觉他们不是很规范，像这种在公园健身的这种老年人群体，他们是怎么练出来这个块的？他们是将这个健身器材的作用发挥到最大了吗？有没有一些需要我们去避免的一些动作，其实不是很规范的？
0: 嗯，实际上是这样哈，这个我也是跟主持人一样啊，有的时候偶尔能刷到这一些公园健身的这一些这个大爷大阿姨的这个视频哈，有的时候他们那个动作确实这个让我看着这个很心惊胆战的哈，实际上他有点像纯专业运动员的动作，但是他没有专业运动员的防护了，也没有专业运动员那个力量了啊，他可能练的这个事儿已经形成了很长时间了啊，但是呢每个人都用每个人自己的这个锻炼的方式啊，他可能长时间的已经形成习惯啊，我们这个训练当中可能是叫做动力定型了，
1: 嗯
0: 啊，他能够控制得住，但我们没有长时间或者没有跟他一样这个这么多年连续磨练下来这个呢，千万不要跟他们学啊，看他能做我也能做，那可不是一样啊，叫这个我们经常说的话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啊！你看他表演的很那个什么，人背后的这个功夫，可能要比你多得多啊。所以说呢，我建议呢，老年人呢，健身的时候把握这样几个原则：第一个就要慢，第二个就要稳，第三个就要可控，啊，在开始运动之前呢，我们保证这个先有5到10分钟的热身啊，再使用器械啊。低强度的进行练习啊，保证我们身体的每一块肌肉啊，每一块肌肉都能够有效的活动起来啊。那么比如说这个我们看见那些公园的什么单杠回环大回环等等，这个其实对于我们不仅是这个力量和关节稳定性与心血管的反应要求非常非常高啊，不太适合于我们去模仿，甚至是我都不建议大家去模仿啊。我建议呢，老年人中老年人健身呢，不要看动作有多难，而要看是否安全，是否能够长期坚持，是否能够改善你的生活状态及你的身体功能啊，这是我们锻炼的标准啊，不要追求这个高精尖啊，高精尖那是年轻人的事儿。
1: 对，是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关于老年人群体健身的一些要点哈、啊，其实我们中青年群体也是要关注一下的，就比如说长期不运动的中青年人，他刚开始运动的时候也要注意，千万别上量，有可能突然运动会导致一身伤。一开始大家会明显感到的两个很制约自己的点哈、啊，一个是肌无力，一个就是心肺方面大喘粗气。那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锻炼方式可以安全开局呢？
0: 实际上要说有什么好的锻炼方式。

0: 还是说因人而异，
1: 嗯，
0: 对吧？这个你要说我是一个很有锻炼习惯的人啊，我可能很轻易的就上手了，
1: 嗯，
0: 啊，对吧？我可能就是这常年坚持锻炼，可能就这最近这一阵儿比较忙啊，就是时间到了也没怎么的，我可能想恢复，我可能很快就恢复了。那么怕就怕你是一直很长时间也没有这个锻炼，那么一直在这个看着别人锻炼，或者心里痒痒，一直想我啥时候开始锻炼，这样的人群你不能一下上来就和大家一样啊，啊他那样练我也那样练啊，开局的锻炼不是狠一点，而是那个要建立这个运动的耐受，不管是心肺系统的，还是肌肉系统，还是神经系统，甚至是自我认知系统的啊，都要这个不能上来一下就很猛啊，慢慢的从低冲击的啊低风险的运动开始，比如说快走，
1: 嗯，
0: 骑自行车啊，这个游泳啊，低强度的力量训练啊，这核心稳定训练啊，跑步打打篮球等啊，多这个不同方向的啊不同这个强度的运动啊，开始慢慢的让机体能够有一个有效的适应啊，等恢复之后我们再逐渐的增加强度。那么强度从低强度啊短时间开始啊，到这个低强度短时间的频率稍微增加一点啊，每周比如说原来每周可能锻炼一到两次啊，我现在可能每周三到五次啊，每天中午啊吃完饭我都练一会啊，打篮球跟同事们，我就每天中午吃完饭我都投个一二十分钟篮球啊，以微微出汗啊为主啊。那么力量训练也是啊，所以刚开始呢不拿器械啊，就自身体重的，对吧？
1: 对
0: 啊，这个靠墙的静蹲啊什么对墙的俯卧撑啊，我不能做这个真正俯卧撑，我可以推墙的俯卧撑嘛，对吧？深蹲我做不了，我可以做半蹲的嘛，啊，等等等等啊，一些这个降低啊原始运动强度的这种方式啊，也可以来帮助我们啊进入到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
1: 对，
0: 那么运动训练学里面还强调一个叫渐进负荷啊，身体要逐渐的去适应这个刺激，不能是一上来就我们马上承受很大的刺激，那样我们身体它也是一个有机体，对吧？它也不愿意这样一下猛的适应那么大的刺激，所以说呢，刚开始的目标不能是我马上瘦立刻瘦，不是那样啊，不是马上就能跑很快啊，而是让肌肉啊关节呀啊神经系统啊等等重新的适应啊这个低强度啊慢速的运动，这才是我们开始运动的一个最好的开始。
1: 对，是聊到现在哈，我们的这块的时间呢也接近尾声了，最后想请您帮我们再做一个提示哈，就是我们怎么避免受伤。你像我们新手锻炼熬过了最初的破局阶段，很容易会迎来一个成绩的提升期哈，比如说跑步，我们可以很明显的以更快的速度跑完我们的目标距离了，这个时候就感觉成就感满满啊，而且我们也会给自己制定一个比较完善的训练计划，就好像我这个月啊完成不了，我这心里就特难受哈，我一定要逼迫自己去完成。那像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自己是觉得身体处在一个最佳状态啊，是一个巅峰，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是特别容易受伤的一个阶段，怎么避免自己受伤呢？
0: 对，确实是这样啊，最开始刚进入锻炼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都很小心翼翼的啊，有效的准备活动啊，有效的放松活动，那么随着这个练习的这个习惯性增强了之后呢，有很多啊就不太重视这个准备活动了，
1: 嗯
0: 啊，甚至是或者说啊今天有事着急，赶紧练完赶紧走啊，那朋友那边还等着呢，
1: 对
0: 啊，就不太重视放松了啊，这都是不可取的。有这样几个所谓的我自己的这个小窍门吧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说呢，不要同时的增加啊这个距离和频率啊，你要是增加距离，你就先别增加频率；你要是增加距离的，你就别增加速度啊。你如果同时又增加距离，又增加速度，又增加频率，你就可能你的身体就受不了啊。比如说，我们可以这一周啊，仅仅增加距离，等我适应了之后，我下一周 再增加我的速度，
1: 对
0: 啊，这个节奏啊。那第二呢，采用就是轻重结合、快慢结合这样的一个方式啊，这个一个礼拜当中啊，有轻松的训练日啊，有比较这个刻苦的训练日啊，同时还有休息日，不要每天都是刻苦的像搬砖哈，撸铁，每天都撸是吧？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保留这个一定比例的啊，这个有氧和力量训练啊，主要呢以这个练习臀部啊、核心为主啊。第四个是第四个啊，要注意恢复啊。如果我们感觉到第二天昏昏沉沉的，没有精神，啊，你要应该意识到是不是你的运动量过大了，或者你的睡眠不足了。啊，或者是你身体没有恢复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通过减量或者再多休一天啊，也不是我们不是专业运动员嘛，我必须规定好了，我每天练五次，不每周练五次，我就练五次，我今天感觉不是特舒服，我可以停一天嘛，
1: 对
0: 啊，那么识别信号啊，就我到底是是累的没缓过来，还是这个我的身体状况现在不允许我再这样坚持这么更高的频率训练，
1: 对，
0: 所以说呢，要有自己的自我评估。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牛教授为我们科普了全年龄段的科学健身方法，谢谢您的精彩分享。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又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最近话题雨伞羞耻症登上热搜，评论里不少人回忆起自己的青春时光，因为撑了一把不那么精致的伞，比如广告赠品伞或者是花色老旧的伞，就感到难为情，浑身不自在，好像所有人都在盯着自己看，为什么那个时候总觉得全世界都在看我。心理学上的聚光灯效应如何解释这种心理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唐奕成的解答。
3: 为什么打一把不算那么精致的伞就能够让人们感到羞耻呢？
4: 根源在于人们的自我价值感是依附于外在物品的体面感，再加上一些非常强烈的从众心理。这花格子伞啊，免费广告伞自带的一种廉价感、土气、不精致、不讲究的标签，我们就会下意识的把物品的质感等同于自己的层次。那撑伞呢，就等于把我很普通、我舍不得买好伞、我审美不好摆在人前。而且学生时代呢，审美是高度趋同的，大家呢都偏爱纯色的黑伞、简约网红伞，小众老旧带 logo 的伞呢就会成为显眼的异类啊，这个就会被同学议论，被贴上一些奇怪的标签。而且呢，这个广告伞呢大多是一种赠品啊，会暴露我用的是免费的东西啊，下意识会担心别人觉得自己拮据讲究，产生一种无形的社交压迫。
3: 除了物品本身之外，这种老觉得全世界在盯着我的感受，那心理学上是不是有一个说法叫聚光灯效应呢？这个具体又是怎么回事呢？
4: 有时候我们总觉得别人在看自己呢，其实这个是心理学中的聚光灯效应，我们就会高估他人对自己外貌、穿搭、小瑕疵、随身物品的关注度啊，误以为所有的人的目光都会聚焦在自己的身上，像站在舞台的聚光灯下一样。因为人呢，最关注的永远是自己啊，我们对自己的小缺点、不合群的物品格外的敏感，就会主观的放大别人的注意力啊，尤其是我们在青春期的时候，自我意识开始急速发展啊，那个时候这个聚光灯效应就会尤为的明显啊，那个时候我们也会有假想观众啊。那其实真相是什么呢？就真相是，其实啊，陌生人啊、路人或者说你的同学同事，注意力是极其有限的啊，别人顶多扫一眼，转头就忘啊，没有人会像你自己一样盯着你自己的伞啊，你的一些身上的小毛病不放。
1: 除了雨伞羞耻症，人类在很多事物上也会产生奇奇怪怪的羞耻感。 比如有人一被叫到全名就会尴尬，有人听到自己发的语音就感觉很别扭，还有人不好意思精心打扮自己等等。那么人类的羞耻感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很多人小时候怕丢脸，长大反而喜欢一些抽象的东西，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上的变化呢？为什么大家在网上一起吐槽同一种羞耻的时候反而会一下就感觉轻松了？我们继续来听。
4: 其实羞耻感的本质呢，都在于害怕真实的自己不符合外界的审美标准和期待，进而觉得自己不够好，不配被喜欢。它的原因大多来自童年，可能被调侃过外貌名字，那当众被否定，社交中被孤立，或者长期被灌输要完美才值得被认可的理念。所以我们全网会充斥着高颜值啊、完美穿搭、好听名字等等啊，会形成一种统一的完美模板。普通人很容易对照模板产生自卑，觉得自己的普通就是缺陷。而且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高敏感的人哈，他们比较容易去捕捉他人的微表情、随口的玩笑，习惯性的会向内归因，把他人的无心之举当成是对自己的否定。而适度的羞耻感呢，其实是好事情啊，它本身是人类的本能啊，用来约束行为，融入群体。但是呢，过度在意他人的眼光，就会演变成各式各样的羞耻症了。
3: 有的时候我们好像不太能够弄得清羞耻感、内疚、尴尬，那在感受上来说，他们具体有什么不一样呢？
4: 我们主要是看情绪指向的对象。一般尴尬呢，指向的是当下的场景啊，突发的这个小狼狈、小出糗、走路摔倒、说话卡壳啊，那这个就是瞬间的不好意思，它不会让你否定自己本身。内疚呢，指向的是自己的行为，是我做错了事儿啊，我伤害了别人之后有一点点自责啊，核心的是说这个事儿我做的不对。而羞耻啊，则指向整个人本身。它会让人觉得我这个人本身就很差、很丢人、不值得被喜欢，这是一种对自我的全盘否定，情绪更持久，内耗呢也会更严重。
3: 很多人小时候比较怕丢脸，但长大之后反而会喜欢上一些比较抽象的东西，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的变化呢？
4: 其实我们年少的时候呢，是靠别人的评价来定义自己的，害怕不合群，害怕被嘲笑。成年之后啊，我们建立了一个稳定的自我价值，明白我的喜好呢不需要别人的认可，不再靠精致外物来证明自己。见过很多的人和事之后，我们也会慢慢发现啊，没有人在意你的随身物品，廉价奇怪根本不算丢脸，反而呢会成为你的一种风格啊，不刻意不跟风成了一种松弛感的代表。这种丑散奇葩散就变成了摆脱精致焦虑的小方式。所以刻意去维护一个小众搞笑的人设啊，选择一些复古的物品，是主动放下这个完美的人设，来接纳这个不完美的自己，不怕出糗，就会收获自在。
3: 平时在生活中，我们可能会感到，比如某一样事物会让我们感到羞耻，但当大家在网上一起吐槽同一种羞耻的时候，好像一下子又变得轻松了，觉得这也不是个事儿了。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4: 原因就在于我们发现呢自己并不孤单啊，就千万人和自己有一模一样的羞耻经历，瞬间就打破只有我奇怪、只有我丢人的孤独感啊，不再觉得自己是另类。大家一起去调侃雨伞羞耻、名字的羞耻，那原本觉得丢人的事儿呢，就变成了所有人都有的普通小事儿，羞耻感就被消解了，不再会觉得这是自己的缺陷了。所以敢于说出自己的羞耻过往，本身就是直面脆弱、接纳不完美的过程。说出来本身其实就是一种疗愈啊，说出来被认同之后，这份羞耻呢也就再也束缚不了自己了。所以呢，所有人都在关注自己啊，那其实根本就没有人刻意盯着你、评判你。一把伞、一个名字、一点小的不完美，其实都定义不了你本身以及你内在复杂的自我。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少朋友可能还在假期的戒断反应里，五一出行的美好是不是还时时浮现呢？那借着这段美好回味，我们讲讲嵩山的一块标语牌复活的故事。在河南嵩山风景区太室山的半山腰，有一块标语牌，上书五个大字：爬不动了吧。下面呢是一个自带回声效果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一共有33个哈字。在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曾经爬嵩山遇到过它的？当时您是什么心情呢？那这块标语牌原本就在那儿，而且呢据说是精准戳中了登山者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体力透支的状态，曾经也因此意外走红。后来有人质疑这个牌子是不是在嘲讽游客，景区赶紧给换了，结果游客不答应，纷纷要求换回来。那么这个五一假期呢，景区工作人员说啊，已经重新换回了之前的标语。景区说了，绝大多数游客好像对爬不动了吧这个标语牌的认可度更高一些。那么这件事大家又讨论起来，游客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互动，景区又该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大众呢？确实大家似乎更喜欢看那种看似调侃的哈哈哈哈爬不动了吧。景区是不是也可以借此看明白，这种表面看上去是嘲讽的说法，骨子里其实可能是一种共情，甚至有点像好朋友一起爬山互相开的玩笑，身体当然劳累，但是心情很轻松。网友也说啊，一句心照不宣的玩笑比千篇一律的鸡汤更能推人向上。那景区也特别听劝，从撤换到复原只用了2-3天的时间。这块标语牌的复活，我们希望它成为对更多文旅从业者的一个提醒。我们大多数游客喜欢的的确是接地气的亲切感，而不是高高在上板起面孔的说教，更不是全国统一格式的想你的风吹到了哪里哪里。只要是善意的，只要是有分寸感的，带着烟火气的真话，肯定好过刻板的表达。创新文旅表达的方式，说真话肯定还有更多闪光的表达。那我这一刻其实在想啊，这一次嵩山复活的标语牌可千万不要再被抄袭了，但是这股诚意是真的值得学习。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您是不是出门了？那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这个假期公众出行热情持续高涨，旅游探亲客流集中释放，出行热度也再攀高峰。从5月1号到5月5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下历史同期新高。这当中是不是有您呢？除此之外，出行路上也是处处有惊喜，飞驰的列车变成了移动的风景线，高速公路服务区上演着非遗大戏，入境牛通关快得让游客连连称赞。从居家休闲到出门看山河，从匆匆赶路到漫享旅途，这个假期催生了多少新鲜的文旅消费场景。我们这段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观察。
1: 今年五一假期叠加各地中小学春假，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4月29日到5月6日，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新高。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其中旅游列车大幅增长，新疆铁路新东方快车、中老铁路星光蓝莓号、四川熊猫专列等旅游列车为旅客带来假日出行新体验。五一期间，东北地区气温回暖，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敦化、亚布力等方向的旅游列车。在哈尔滨至亚布力旅游专列上，游客可体验阳光高山索道，走进亚布力熊猫馆，与国宝亲切互动。游客杨永华说，
2: 坐这个专列呢，去亚布力观赏一下子春天的气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享受一下阳光，坐坐缆车，接触一下大自然。
1: 一趟趟旅游专列串联起美景与生活，也带动了沿线文旅、餐饮、住宿全链条火热升温。旅途体验升级的背后，离不开全流程贴心服务加持。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3: 联动目的地景区、酒店、餐饮等合作单位，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以经济化、人性化的服务，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1: 不止铁路出行人气爆棚，公路自驾同样热度不减。 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如今的出行路上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奔赴目的地，旅途的惊喜也藏在了每一个停留的瞬间。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林云志说，
4: 五一出行本来挺累的，但是看到这个节目之后觉得心情好了很多，又解乏。
1: 不只有非遗好戏，一板服务区经理刘丽玲告诉记者，服务区一楼大堂还打造了热闹的特色市集，本地农特产品、非遗手作、各地特色好物、平价进口商品一应俱全，旅客在赶路的间隙就能一站式打卡特色消费。
5: 一板服务区的话，它连接了三二四国道以及涂岭镇周边村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我们为周边村镇的这些居民提供了很多的一些服务跟保障。
1: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介绍，
6: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推出航线与特色美食美景融合宣传模式进行引流，以航空带动假日客流，提升航线客座率和地方文旅曝光度。
1: 与此同时，随着国际航线加密，入境通关持续优化，越来越多外国游客选择走进中国，沉浸式感受中式生活与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年五一假期，海南在优化入境服务环境、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提升营销精准度等方面不断发力，推动入境游市场进一步增长。随着搭载境外游客的航班陆续抵达后，旅客在边检民警的全程引导下有序完成入境查验，短短几分钟便可顺利通关，高效便捷成为游客对海南的第一印象。旅行社接机翻译迪马西说，
7: 现在通关速度特别快，我们和边检部门提前对接好，再也不用像以前一样让游客长时间等候，游客心情好了，旅途体验感直接拉满。
1: 随着系列免签政策叠加扩容，目前全球86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免签入境海南。与此同时，海南空港国际客运航线已覆盖东北亚、东南亚、欧洲、大洋洲等区域，连通世界的空中走廊正在加速拓宽。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余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8: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1: 四通八达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既是支撑中国老百姓便捷出行、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坚实底气，更是拉动文旅、餐饮、零售、住宿等多业态融合发展的强大引擎。这场超大规模的流动中国画卷，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假日出行，更深刻折射出时代生活方式的全新变迁。对国内游客来说，大家从居家休闲走向出门看山河，从单纯赶路转向旅途慢享受，从走马观花的单点观光升级为沉浸式文旅体验。对海外游客来说，便捷的交通、暖心的服务、多元的文旅供给，也让游中国品文化赏风光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出行新选择。
0: 的确，四通八达的交通网连通的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也呈现了更丰富的生活方式和消费场景。越来越顺畅的说走就走的旅行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当然，也有朋友这个五一走进了电影院。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

0: 悬疑力作《消失的人》，全片90分钟，叙事节奏紧凑，聚焦家庭疏离、育儿焦虑、人际信任危机等现实议题，深挖人性百态，同时融入川渝方言，尽显地域烟火气，氛围感与观众代入感十足，成功实现悬疑类型现实表达的融合。
1: 我怀疑关1999事件事，
2: 我讲过下半世咩都唔做，净系招呼佢一个。
0: 寒战1994在经典悬疑动作 IP 的根基之上，融入历史背景与家国情怀，进一步拓宽影片格局与叙事视野，更易引发观众深层情感共鸣。
3: 雾气松焦，感情安康，
4: 还是要不听点唠哎。
0: 给阿嬷的情书立足潮汕本土人文风情，以侨批承载家国乡愁与绵长亲情，细腻讲述跨越山海的思念往事，治愈温暖。受小众题材体量局限，虽然票房规模有限，但市场走势却稳健。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今年五一档一批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5: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0: 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叠加电影加文旅融合效应持续释放。北京、河北、浙江、安徽、广西、贵州、云南、陕西多地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有效撬动假期文化消费热潮。观众观影后奔赴影片取景地打卡，形成电影引流、文旅赋能、多方共赢的良性格局。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6: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0: 这个五一假期，甘肃嘉峪关推出影旅联动优惠政策，市民游客持本地影院票根，在嘉峪关关城景区就餐、选购文创均可享9折优惠，票根还可兑换关城里景区游戏币，让观影乐趣延伸至旅途之中。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7: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点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0: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电影票也不再只是单纯的观影入场凭证，升级为串联餐饮、购物、文旅、住宿、体育等多元业态的消费纽带，依托票根经济，有效带动跨界联动消费，持续激活假日经济活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8: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第二点就是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比如说有的电影院里它会有书店，有的会有非遗体验店，除了看电影它可以吃饭啊、购物、娱乐啊等等多种的内容。第三点呢，是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包括电视剧、电影，包括游戏，都可能会因为它的取景地而成为影视旅游的一个重要的宣传名片。第四点就是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湖南长沙浏阳市的烟花厂爆炸事故。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之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经进行了5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了

0: 转运。详细情况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谭震了解一下。
1: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治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2: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3: 转移到哪儿去啊？
2: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1: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4: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1: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出门上路，开车门的时候一个不小心撞到了路过的行人或者电动车，这个责任到底算谁的？又或者好心顺路搭载朋友，路上却发生了意外，这份善意会不会反而带来赔偿纠纷？相关的很多问题其实我们不是第一次讨论，不过这些问题有了更明确的答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发布，将从6月30号起施行。目前全国的机动车保有量已经到了4.69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59亿人，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约5.8亿辆。随着我国机动车和驾驶人数量不断的攀升，道路上的新情况、新问题自然也就出现了。那么司法解释统一了裁判规则，接下来又会给我们的交通出行带来哪些具体的影响？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司法解释首先落实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民法典第1209条规定，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实践中，相应的赔偿责任如何理解存在争议，对此司法解释予以明确。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7: 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明确上述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
6: 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机动车所有人在明知对方饮酒的情况下将机动车交由对方驾驶，对于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法院判令机动车所有人在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7: 此条规定既有利于督促驾驶人安全驾驶，也有利于警示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在出借、租赁时对机动车安全性能、驾驶

0: 人情况等予以充分注意，携手构筑道路交通安全，坚固防线。
1: 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开车门致他人损害的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最高法发布的案例中，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某某就是被开门杀撞伤，车辆受损。驾驶人和乘车人如何分担责任？最高法民一庭二级高级法官高艳竹介绍，
2: 审理法院认为，驾驶人董某某对车辆行驶和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实际控制力，他没有在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时没有谨慎注意，两人的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
1: 潘某某起诉要求机动车驾驶人董某某、开车门的乘车人杜某某以及相关的保险公司赔偿损失。保险公司辩称，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乘车人负同等责任，潘某某无责任，商业三者险应仅就驾驶人承担的50%的赔偿责任予以赔偿。最高法民一庭副庭长杜军分析，
3: 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及乘车人的责任分别予以认定，但对于受害人潘某某而言，驾驶人及乘车人均为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是一个整体，对于案涉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以及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某保险公司仅赔偿驾驶人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那么本案中对于超出保险赔偿范围的损失，由于杜某某、董某某构成了共同侵权，所以呢由杜某某与董某某连带赔偿。
1: 依据司法解释，开门杀造成的损害，保险公司应当理赔。陈一方说，
0: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1: 陈一方说，这样规定旨在从源头避免小疏忽造成大祸端，同时在发挥交强险基本保障作用的同时，也严厉惩治对损害发生存在故意的行为人。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事故责任作出的全责、主责、同责、次责等认定，能否直接等同于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具有重大过失，进而不能减轻其向搭乘人的赔偿责任，存在不同认识。
0: 我们经研究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通常是对事故中各方行人为人的行为比较后作出，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好意同乘情形下，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民法典第1217条所规定的故意或重大过失，仍需结合全案事实作出认定。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4: 开车门撞了人，好心让朋友搭顺风车出了事，这些让人头疼的交通纠纷现在有了更清晰的解决依据。当然，法律规则的细化不只是为了分清事故之后的对错，更是为了帮我们在事前划清一道红线，督促每一个交通参与者，无论我们是手握方向盘还是打开车门，确实都得多一份谨慎。同时也鼓励大家在安全守法的前提之下，大胆地释放善意。说到底，还是规则越清晰，出行越安心。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单的广告，很快回来。
5: 昨日新闻重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

0: 物生长，立夏见盛。
1: 淮北风物温润，教间菌群活跃，借初夏天时酝酿酒香，万窖沉淀，成就绵柔醇厚的协调兼香风味。
2: 珍藏十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卡车机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云心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3: 我再研究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坐着游轮穿越大西洋本来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结果船上接连有人病倒甚至死亡，这可不是电影情节，而是最近真实发生在红迪厄斯号游轮上的事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最新通报，红迪厄斯号游轮目前已报告有7名乘客发生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其中3人死亡，1人病情危重，其中有2个病例已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其余5例为疑似病例。目前游轮仍然停泊在佛得角海岸附近。那到底什么是汉坦病毒？它有哪些特点？主要传播途径是什么？感染之后有什么样的症状？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梳理。
17: 此次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游轮，按计划正在执行一次为期数周的南大西洋极地航程。在4月中旬，一名70岁的荷兰籍男子在船舶行驶时因发热和腹痛身亡，随后他的妻子也在转运南非途中去世。5月2号，又有一名德国籍乘客不幸遇难。目前，一名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的英国籍男子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介绍，汉坦病毒是一种由鼠类传播的病毒，因病毒类型不同，主要引发2种疾病，其中汉坦病毒心肺综合征病死率较高。
18: 汉坦病毒属于布尼亚病毒科的汉坦病毒属，引起的疾病主要是肾综合征出血热和肺综合征。传染源就是啮齿类动物，主要就是鼠类啊，包括山区林区的这种野生鼠，也包括居民区里边的家鼠型。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要比我们的肾综合征更严重啊，它表现的是一个肺损伤，发热、肌肉酸痛、乏力啊，然后很快就是咳嗽、呼吸困难、肺水肿、呼吸急促啊、喘憋啊，最后可能发展为呼吸衰竭，病死率可以达到1/3。
17: 专家介绍，感染汉坦病毒后导致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常见于欧洲和亚洲，而极容易出现呼吸窘迫的汉坦病毒心肺综合征则主要出现在美洲，这与当地鼠类携带的病毒毒株类型相关。李崇增介绍，总体来看，吸入鼠类分泌物产生的气溶胶等方式是汉坦病毒主要的感染途径。
18: 它传染给人还是通过消化道、呼吸道传染。如果带病毒的动物，它的分泌物污染了我们的食物，可能吃了会感染。如果它的分泌物排泄物

0: 量比较多，在比较封闭的空间可能会形成气溶胶，人吸进去也会通过呼吸道感染，也有极个别的就是被老鼠咬伤了感染的。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通报，红迪厄斯号目前停泊在佛得角附近海域，目前他们正与相关国家合作，以确保乘客和船员的安全与健康，并遏制病毒传播。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感染科主治医师王悦介绍，从目前世卫组织透露的患者患病情况看，目前红迪厄斯号爆发的疫情应该是汉坦病毒心肺综合征感染。
2: 肾和肺其实它本质上都是血管非常富集的这样的器官，这样的器官和系统受到病毒感染的影响，也跟这个病毒本身作用的机理有关系，就是它其实主要就一个是影响凝血，一个是影响小血管，所以才会导致了不一样的这样的器官受累的情况。对于这种肺综合征的情况，它其实早期的诊断是不太典型的，可能会有一些发热的情况，有的人可能会有一些肌痛，可能早期呼吸系统没有特别的表现，呼吸困难啊，或者是胸闷这些，如果有这种症状，它可能进入了这个病程比较中期或者比较晚期的一个状态了。所以早期的诊断如果延误的话，它可能就会延缓本身的这样的一些治疗。
1: 英国东英吉利大学传染病流行病学专家保罗·亨特认为，这种病毒出现在游轮上的情况极为罕见。由于游轮乘客以年老群体为主，可能导致感染后出现更严重的后果。
3: It doesn't have to be physical contact because they spread through the air.
4: 感染不一定要有身体接触，典型的场景是清理老鼠待过的区域，干燥的排泄物悬浮在空气中被吸入。游轮上的乘客往往以老年人为主，他们可能患有基础疾病，一旦染病，病情往往更严重，死亡率也更高。
3: And medical vulnerability.
5: 除此之外，公众还在担忧汉坦病毒是不是会带来更大范围的感染，相关疾病在国内的发病情况怎么样，普通人该怎么做才能够防控可能的感染风险。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通报，根据现有信息以及以往疫情中对该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李同增解释，
0: 汉坦病毒不管是肾综合征、肺综合征啊，它都是很少人传人。亚洲地区的肾综合征几乎就没有说人传人的案例。南美的安第斯病毒引起的肺综合征确实有人传人的报道，只不过呢，传染性很弱，它需要长时间近距离的接触。
1: 近年来，我国感染汉坦病毒导致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发病率持续下降，但受鼠类活动影响，在春夏季和冬季，一些野外作业人员和仓储等从业人员存在因与鼠类近距离接触导致的感染风险。
0: 春夏季老鼠它也比较活跃，那么人呢也是务农的时间比较多，接触的概率高。那么到秋冬季呢，老鼠呢又可能会更多的进入我们居民区啊，它也可能会增加一个感染风险。像东北啊、华北啊、西北啊，农业还有这些林区从业人员接触老鼠的风险高，就是感染风险就会高。
1: 目前尚无针对汉坦病毒的抗病毒药物，患者需要接受支持性治疗。如何防范可能的感染风险？李同增建议，防鼠灭鼠是最有效的手段。
0: 如果是在林区啊、山区旅游或者是工作去野外的时候呢，要穿长衣长裤。仓储啊，这个环卫啊里边的从业人员可能接触老鼠的这个机会多一些，去进入仓库、进入这个作业区的时候啊，做好个人防护，长衣长裤，然后戴上口罩、手套，都可以减少我们接触的风险。平时就是防鼠灭鼠工作。如果是去到山区、林区这些可能接触野鼠的地方，那如果说我们出现了相对有特异的，我们叫三红三痛。三红呢就是面红、脖子红、胸前发红、皮肤发红，三痛就是头痛、眼眶痛、腰痛，甚至已经出现尿量减少了，身上有出血点，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并且要告诉医生我们存在可能的流行病学史，就是你可能会接触到老鼠。
1: 同时，我国已有用于预防汉坦病毒感染引起的肾综合征出血热疫苗，适用于高危地区居民及接触风险人群接种。王悦解释，
2: 它其实是一类很明确的这种我们叫可防可控的疫苗，预防的效果从现在临床的情况来看还可以，但是并不是说人群广泛都要接种，肯定是一些流行区的，可能流行率相对高一些。什么地方？好比说你要去野外之前，或者说你要接触这一类工作环境之前，一般是打两针，然后每年可能后面再加强一针。整体的情况来说，抗体的情况是比较好的。
5: 红迪厄斯号游轮上的汉坦病毒传播疫情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也成为了一起国际公共卫生事件。当地时间五号，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游轮，

0: 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1: 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克尔克霍夫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按计划该邮轮将驶往加纳利群岛，西班牙方面将对邮轮进行相关的医疗处置。
2: The plan now.
3: 我们目前的计划是让这艘邮轮前往加纳利群岛。我要说明的是，目前邮轮上已没有其他出现相关症状的乘客。
1: 西班牙卫生部五号在一份公告中说，世界卫生组织在与欧盟协调后，已请求西班牙政府接收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目前停泊在非洲国家佛得角附近海域。公告说，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正对船上情况进行全面评估，以确定哪些人员需在佛得角紧急转运。船上其余人员将继续前往加纳利群岛，预计3至4天内抵达，具体停靠港口尚未确定。根据安排，邮轮抵达后，西班牙方面将对船员和乘客进行医学检查，并在专门安排的设施和运输体系下进行处置和转运。整个过程将避免与当地居民接触。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范克尔科霍夫在发布会上说，在这艘涉疫邮轮上，密切接触者之间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2: We do believe that there may be some.
3: 我们确实认为，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可能已经出现了人传人现象，比如夫妻住同一个船舱的人等，因此我们推测这种传播或已发生首批确诊病例，也就是最先发现的感染者和他的妻子是在阿根廷登上这艘邮轮的。由于汉坦病毒的潜伏期为1至6周，因此我们推测这两个人是在登船前感染的。
1: 范克尔科霍夫称，根据现有信息和以往对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2: Right now, our focus is on treating the patients.
3: 目前我们的重点是治疗患者，并确保其余乘客和船员的安全。同时，我们正与相关部门合作，通过流行病学调查追踪感染源。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以及我们以往对该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1: 佛得角国家卫生局五号表示，无症状人员继续留在船上隔离观察，有症状人员则单独隔离并接受医疗监测。佛方还将安排一名专科医生赴船协助处置，待涉疫人员转运完毕，这艘邮轮将继续航行。同样在五号，一名名叫海伦尼的乘客透露，目前船上的整体氛围已有所缓和。
4: 我们每天至少听取2次简报，如果有新情况，我们会再次听取简报。最新情况我们一直都了解。上船时，大家不会想到100多名乘客中会有人死亡这件事，让人感到震惊。我们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这个事情，但是大家对此无能为力，什么也做不了。当时我们对事件发生的原因都不清楚。30多天里，大家一直在同一艘船上，医疗条件很有限。
1: 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当地时间五号晚发表声明说，经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使馆同时提醒在佛中国公民加强卫生防范。
0: 那么专家也说了，汉坦病毒主要是通过鼠类等啮齿动物传播，人传人的风险极低，所以大家不必过度恐慌。但是戴加尔还是要提醒各位，如果有野外出行的计划，或者本身从事野外工作，有可能和鼠类近距离接触，还是要加强个人防护，必要的时候接种疫苗，守护安全底线。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网购已经是我们消费的日常了，但是您知道什么是 AB 货吗？这可能是我们不想增长的一种见闻。购物车里有多少 AB 货在等你，成了几天前的热搜话题。起因呢，是有媒体调查到，消费者在同样的平台网店买同一个链接的产品，比方说某品牌的运动鞋，自己在大城市生活收到的是精品，质量很好，给老家的亲人买了发过去，对方收到发现鞋底很硬，穿几次就坏了。同样的产品链接，同样的价格水平，同样的电商平台，发往大城市的是质优产品，下沉到县城乡村的就是劣质的滞销货。这个情况可以说让人非常错愕，难怪大家说，如果说大数据杀手是在熟客，那么网购出现 AB 货就是精准的大数据杀弱。这种看人下菜碟的戏码，确实给人感觉是似曾相识。

0: 实，但是还是让我们很气愤的。在某投诉平台上，关于 AB 货的相关投诉已经超过了3000条，覆盖了服装、生鲜、家电等等几乎所有品类。那么媒体报道当中呢，也有从业多年的生鲜电商商家透露了所谓 AB 货的玄机，他们会根据收货地址、账号等级、维权意识等等给消费者来贴标签。比方说一线城市核心商圈的商户的维权意识比较强，就会被标记为高敏感，商家不敢造次，老老实实发 A 货。而低线城市农村地区呢，经常被标记为低维权，要求低，退货麻烦，于是大量减配的 B 货甚至劣质次品就顺理成章流向了这些地方。那这个套路我们当然是懂了，但我们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消费歧视。是什么助推了这张宰客的网？又是什么让大数据成为了牟利工具呢？面对 AB 货我们说不，可是怎么治理才是有效的？今天节目我们请到了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劳国林，一起来谈谈这个话题。
1: 昨日新闻重现。
0: 高老师，今天这个情况真是让消费者体验太不好了。大家问购物车里有多少 AB 货在等你。那这次您看媒体爆出的情况，到底它有多大代表性？帮我们补足一些信息，关于这个 AB 货，您有了解多少呢？
2: 好呀，我想是这样的，好多人可能都觉得是挺惊讶的，但其实今天媒体曝光的 AB 货，严格说起来它已经不是个别的案例了，甚至我们觉得说它都已经成为了行业的潜规则，投诉量其实是有点大的。而且从投诉当中所看到的，就是说服饰、生鲜、家电、美妆、家纺、日用品当中的很多品类都被涉及到了。看人下菜碟按地址发 AB 货这种情形，消费者原本可能没怎么去谈这件事，一旦提到了，大家会发现说好多人都遇到过呀，同店同链接同价格，但是过来的东西或许是不一样的。那么商家其实他也在自曝，业内人士承认确实在做，是分门别类的。如果你是一些一线城市的高活跃的客户，我给你发的是 A 货，我们下线城市平常对于我们的维权好好像不是那么在意的话，我就给你发上了 B 货，让我们对这个问题就不得不引起重视了。 AB 货这件事情以前有吗？坦率地说其实有，我们在传统线下的时代的时候展示的是 A 货，卖给你的有可能是 B 货，大家熟悉的服装之类的话，所以会说我有的时候给到你这专柜版，但是实际上后边却是大陆货。电商视角上来说啊，曾经在应该是10年之前了，当时大家在说，尤其是在包括家电品类里头，其实我们是有出现过所谓的电商专供款。那么线下的大家熟悉的家电的卖场，你可能卖的是专柜的标准版，但是在我们线上的一些平台当中，其实给到的专供电商款是型号上头可能刻意改了一个小字母或者改了一个小数字，表面看上去好像是一样的，但是在它的配件当中可能是减配的，可能是有所缩水的。其实有时候商家他都敢明说，我就是线上专供款，线下是专柜款，所以我的定价是不同的，多少是有点心照不宣。但是我发现这次不一样，这次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个商品链接，同一个型号，同一个宣传页面，同一个售价，你看到的和你收到的不同。我们有时候也不得不说，后边他为什么能这么做，包括算法，包括大数据，包括对于我们用户的精准的画像，让 AP 货今天的它的操作的实现可能性这种门槛降低了，变成了一种系统化的、自动化的，但是其实又是一种歧视性的行为，今天变成了算法加持下头的精准的收割。所以再到我们包括直播间里头展示的时候，看上去样样都好，但是发过来之后却是偷工减料的。所以我们今天回过头来讲的话呢，看上去是一条新闻，但其实也可以说是一条旧闻。但这条旧闻为什么会再次会出现，包括我们的低价的内卷，包括算法的画像，以及还有低的违法成本，催生了精准的欺诈。
0: 您把它说成一个精准的欺诈，大家经常问啊，说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恶劣的情况？一开始想的是怪大数据和新技术来帮了倒忙，最核心的恐怕还是只是借了这个大数据和新技术的力，从根本上有一些很不好的东西才导致了这种情况。
2: 大家对这个情况其实是深恶痛绝的，但是说为什么会导致了？我想首先 AB 货泛滥的生产原因，其实。

0: 还是归到这个行业自身去看，毕加那一句，行业的盈利的这种逻辑是多少是被扭曲的，可能你的流量的倾斜规则更多看的是低价，看的是销量的时候，价格越低它是越靠前的，高价的优质品商品可能就没有得到流量的这些支持，包括我们的商家在打价格战，定价其实压到了成本线之下，又形成了恶性的循环，用低价去抢单，看上去是表面的光鲜货，结果是偷工减料，甚至变成就是如今大家看到了全员的跟风。那为什么监管没有好好的管，本身这个界限很难去划分，同款同样你怎么今天让大家正好能拿过来做比较，其实违法成本很低，很多时候一方面是我们消费者的举证就困难，另外一个常常违规之后那就退货吧，犯错的成本他觉得说毛毛雨，这就是造成了今天 AB 货的泛滥。其实我想说这是一个商业诚信问题，你是在无视消费的公平，如果说我们让它一直滋生下去的时候，对我们整个一个行业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但是同时的话呢，我们又不得不去回应那个问题，技术是工具，技术本身没有错，我们通过大数据，通过用户画像，通过我们的算法的分解，它是帮助我们去做了数据的分析。
1: 嗯，
0: 其实从初衷角度上来说，是为了让我们更精准的服务，包括我们说可能去优化物流，但是今天因为新技术，它今天收集了我们的收货地址，收集了我们的消费的习惯，也可能就收集了我们以往的退货率啊、差评记录等等，我们的系统可能会给我们消费者发上了你是优质客户，你也可能是弱势客户的标签，结果今天会发现它变成了放大这个乱象的一个助推器了。但是我们还是想表达，真正的问题是在于我们可能今天唯利假论，监管上要加强，包括处罚上或许还不够，商业诚信的问题我们要从根子上去解决，而不是说
1: 算法肯定不是替罪羊。那如果被发现有 AB 货这类操作，您刚才也讲它的这个违法成本比较低嘛，能认定商家是在违法违规吗？还是说但是大家又很难去把它指出来，能很清晰的去定义它？
0: 这个地方确确实实是一个比较为难的这一点，但是我想首先我们应该是肯定，如果我们认为 AB 货它是非常明确的，它是违法违规的，你同链接同价同宣传，但故意发的是不同的货物，其实它已经涉及到你有欺诈，其实你是违约，其实你是以次充好，但是这个认定确确实实有点难。当然如果我们这个问题今天引起大家重视了，或许我们后边会从可能是民事的赔偿上头，围绕着消费欺诈的一系列的东西，包括还有消保法，那甚至还有我们说产品质量上头，大家在这个问题重视之后，其实是会非常清楚去其中去找到在这里的一条又一条你可以沿用的规则的。它就不仅仅是说用商家自己常说的啊，因为批次不同啊，因为品控波动啊等等，它就是一个欺诈行为，不要把它当成只是一个小瑕疵，而是应该要引起我们大家重视。
1: 在引起重视的这个前提之下，那消费者肯定是坚决的去反对 AB 货的，怎么去治理肯定这里面有很多的难度，您觉得接下来治理的话关键可能要在什么地方？
0: 肯定是坚决反对 AB 货，这不是我消费者光靠我擦亮双眼我的自保就能解决的，我是觉得可能包括我们的平台的规制，包括我们的监管的执法，包括我们制度的立法，几方面其实要一起来多管齐下。低价的流量的逻辑今天要去打破，本身应该算法向善，但是今天算法却变成了助力了分级的法货，出现这种情况它的违法成本我们要让它罚到它有感觉到痛。我们的监管层面界定出来就是围绕它的违规的性质，我们到底纳入到的是怎样的一个范围，你是消费欺诈还是其他有些特定的抽查，列入到常规上头去抽查出这一类我们的 AB 货的行为，一旦核实的话，不仅仅只是一个退一罚几啊等等，是要曝光，包括后边有一系列的责任是要去引出的，再到这一类商家的诚信的名单，这一类发 AB 货的商家列入黑名单，后边会有一系列你包括流量推送上头的限制，平台入驻上的限制，包括我们行业的联合惩戒上的限制当中的话呢，我可能今天同样还想谈，就是电商层面我们要担起责任来， 要去压实这份主体的责任。我甚至把它看成是今天治理的重中之重，因为这货是从电商平台出去的，所以电商平台这个主体责任我们逃避不了。我之所以把它作为电商主体责任不可逃避，因为其实这 AB 货的乱象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它是严重制约行业健康发展的。消费者对于网购的信任是重中之重，因为 AB 货的原因，其实它是破坏市场的公平竞争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形，也让这个行业去陷入到低价减配的这种恶性的内卷。4月6号，商务部六部门给出了服务实体经济电商高质量发展的16条意见，那这本身就跟电商高质量发展，包括我们在意见中提到的品质消费的政策是相背离的。再往前一点的话，我们现在看的是消费端，它还有可能沿着这个链条朝上传递，拖累到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我们今天看 AB 货的问题，它不是简单的商家不诚信，而是我们今天包括生态的畸形发展、算法被滥用、监管有缺位以及平台逐利这多方面的系统形成，我们要靠的是政策的强制，包括平台的真正的改正、监管的严加的管束。只有让品质成为流量的核心，让合规成为经营的底线，让公平成为我们大家消费的基础，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去斩断 AB 货的这个利益的链条。希望就是由此推动电商能够真正回归到服务实体经济也惠及民生的这个本源，实现它整个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1: 不得不说，是商家的精致利己主义，是平台算法在无形当中在推波助澜。那根本上呢，还是违法成本过低才能让 AB 货这么横行。但是我们必须要说，这些无良商家的思维确实过时了。电商下乡打通最后100米，如今呢是无论城乡，大多数人都愿意积极主动的去维护自己的消费权利，即便从渠道和程序上也早就已经打通了。我们消费者是不会自认倒霉的，也不能就这么算了。那么等监管部门亮剑，平台负责，更多的消费者会投诉举报，也不会让 AB 货的戏码一再的上演。
2: 昨日新闻重现，
1: 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5月7号新闻事件。5月7号，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公布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数据，数据将反映我国国际支付能力。5月7号开始到9号，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在北京举办，会议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涵盖国际秩序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新挑战、新兴技术、军事应用、风险管控等议题。广州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司将整体转场到 T3 航站楼运营， T1 航站楼配套停车场及轨道交通站点也将同步调整。这次转场旨在优化枢纽资源配置，旅客需要提前确认航站楼信息，以免耽误行程。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发布预警，5月7号，内蒙古、华北、山东等地有5到6级大风，阵风可达7到8级，出行需要注意安全。国际方面，英国地方选举将在当地时间7号举行。这次地方选举覆盖英格兰各地方议会，包括伦敦全部32个行政区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涉及约5000个地方议席。尽管选举结果不能直接等同于大选的风向标，但是政治信号价值不容小觑。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人间五月，青梅正好，此时的梅子褪去春日的花瓣，不过月余，还远不到黄薯落地的时候。一颗颗饱满翠绿的梅子坠在枝头，清新养眼，只是一望就让人口舌生津，咬一口，酸涩如山泉积石，带着生猛的草木气息，让人一个机灵。那种酸不是醋的凌厉，不是柠檬的直白，而是一种裹着青草香，带着果肉脆的鲜灵。中国人吃青梅吃了3000多年，商周时期它是盐之外最重要的酸味儿，而后一路的蜜煎话梅、酸梅汤，中国人用漫长的时间把酸涩驯化成了千般滋味。在文人笔下，青梅不只是吃食，更是一种情感与心事的载体。它可以是李清照倚门回首时藏起的心事，也可以是曹操刘备对坐时那盘试探天下的棋局。年少情事，乱世雄心，竟都能够安放在一颗小小的青梅之中。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青梅的故事。春夏之交，樱桃红得诱人，枇杷也渐渐泛出暖金色，它们都以一种成熟的甘美的姿态登场，唯有青梅与此时仍是一派青绿，果实小巧而坚硬，入口是毫不妥协的酸涩，它不急于变甜，也不急于成熟，这种将熟未熟的倔强姿态，恰如年少时初萌的心动，不知从何而起，却也说不清到底是什么滋味，只留下一缕青涩的记忆。古人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相似，于是便经常会用青梅来形容年少时的第一次心动。最广为流传的当属李白《长干行》：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春末时节，梅子清小，小女孩在门前折花嬉戏，小男孩骑着竹马在井栏周围把弄梅子，两个人追逐打闹，一片温馨活泼之感。通过对细节的生动描写，李白贡献了青梅竹马这个浪漫的成语，用来比喻男女之间幼年相识相伴，成人后相知相爱的美好心愿。李白之后还有李清照的《点绛唇》，原文是这样写的：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见客入来，袜铲金钗溜，何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大宋汴京城的天才少女李清照此时正当年少，初见来客时慌乱中金钗滑落，含羞回首，只借一支青梅掩住自己内心的慌乱。时隔千载，我们依然能从她的词句中感受到那缕青梅的清香气，和一个少女初萌于心的微微发烫的悸动。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关于李清照这首《点绛唇》的解读。
1: 李清照是婉约词派的代表人物，而婉约派的词一般都有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的特点，因此阅读李清照的词，我们必须善于体会其弦外之音、言外之意。读这首词的上阙，应该注意体会哪些地方呢？一是慵整纤纤手，这五个字照字面的意思，只是说懒得开一开柔美细嫩的手，是一句很平常的话。 但是你仔细体会就会发现，这一细节描写

能够表现少女的性格特征。孩提未尽的少女有时候非常爱美，但是一玩得高兴起来便又什么也不顾了，秋千荡罢稍有疲劳便连手都懒得洗一洗开一开，不正显示了少女爱美而更爱玩耍的这一性格特征吗？二是露浓花瘦，这一句是一笔两写，这不仅是园中树木花卉茂盛的实景描写，而且也是少女芳姿的借喻。俗话说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露浓花瘦不正是非常含蓄而形象地表现出少女这一初变时期的特征吗？她就像园中含苞待放的鲜花，充满青春的活力，预示着一天更比一天美丽。明白了以上两点，第三点也就好理解了。汗本来是荡秋千的时候出的汗，为什么词人不把薄汗轻衣透这一句紧接着放在蹴罢秋千的下面，而要放在露浓花瘦一句之后呢？显然这也是为了显示少女的性格特征，她玩的时候只管尽情地玩，直至出了一身汗也不觉得，园中一游，晨风一吹，凉意油然而生，这时才意识到方才荡秋千的时候出了一身的汗。这样的描写不正是少女时代无忧无虑的性格和情态的再现吗？同时把露浓花瘦和薄汗轻衣透连在一起，也是为了引起读者借花喻人的联想。总体来看，上阙虽然只写了作者读书之余在园中游玩的一个侧影，但从这一侧影的描写里可以看到她少女时代生活的忧郁，性格的天真，心情的愉快，真是无忧无虑，快意爽情。如果说上阙只表现了词人少女时代的愉快生活，那么下阙对这一生活情趣的表现就更富于戏剧性了。见有人来，袜铲金钗溜，何羞走，意思是说见有生人闯进后花园里来便慌慌忙忙害羞地逃走，连鞋子都来不及穿，头上的金钗在慌里慌张中也脱落了。我们的女词人一想到自己初见未婚丈夫那种仓皇逃跑的神态，便感到幸福之中颇含一点滑稽，于是就以提鞋而逃，金钗滑落，如此诙谐的语言，夸张的笔法，写出了这种别有风致饶有情味的诗句。我们的女词人正在慌里慌张往回跑，不知是朝着自己的书房还是直奔自己的闺阁，反正是正当她气喘吁吁惊魂未定的时候，突然有人来告诉她，不要跑了，不要跑了，闯进后花园的不是别人，那是你的未来的夫婿。于是女词人便有了这样的举动，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倚门就是靠着门，为了不惹人注目，她靠在门的一边，回头而望，又怕进来的人看见自己的面庞，于是又狡黠地做了一个却把青梅嗅的假动作，表面上好像是因嗅青梅而回头，实际上是借机偷看自己的未婚夫。另外嗅青梅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唐代的大诗人李白在《长干行》一诗中有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的诗句，写妻子回忆与丈夫自幼相处两小无猜的情景。这里词人暗用青梅竹马的典故，一方面告诉读者这来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未婚丈夫赵明诚，

0: 福讨伐。他的父亲听了思忖了一会儿，便为他解梦说，你将要娶一个善于作词的才女做妻子。你看这言语的言与司空见惯的司合并在一起，不就是诗词的词字吗？平安的安字上面去掉宝盖，不就是妇女的女字吗？灵芝草的芝字和芙蓉花的芙字，去掉草字头，不就是知夫二字吗？这三句话的谜底，不就是说你要做此女之夫吗？这个昼寝梦读的有趣故事，显然是赵明诚听说礼部员外郎的女儿美丽聪明有词才，因而产生了爱慕之心，想娶她作为自己的理想妻子而造的舆论。可以想见，既然赵明诚在与李清照订婚之前便能制造这样的舆论，订婚之后主动到岳父家去看自己十分倾慕的未婚妻，便是很自然的事了。这种半是复命半是自主的半恋爱姻缘，在古代就已经是很美满的了。现在再回到词所描写的意境中来，可以想见，这位美丽而有词才的女子打罢秋千，正在花园里玩得高兴，忽然见有外人进来，便慌忙逃跑躲避，而一旦得知来的正是自己早想见到的未婚夫时，怎么能不又喜又羞，又羞又喜呢？他先是何羞走，显得很惊慌，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弄清楚情况，继而是倚门回首，情不自禁地向未婚夫投去了爱慕的目光，但又怕别人讥笑，于是灵机一动，又来个却把青梅嗅，假装在闻青梅上的馨香。三句话写出了三个动作，三种表情。古今诗余岁说，何羞走下如画，的确这是一卷画，是一幅才子才女追慕图。它就像电影里几个连续的特写镜头一样，不仅把人物的形象姿态拍摄了下来，而且连人物的情绪心理也揭示出来了。
1: 梅子青青羞而不语，年轻的感情如梅子般青涩，带着纯真的微笑绽放在日渐晴朗的初夏。一首任素汐翻唱的《新恋》过后，让我们再接着聊聊关于青梅的故事。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说起关于青梅的典故，青梅竹马之外，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青梅煮酒，这是《三国演义》中的一个经典桥段。刘备未成气候时，在许昌被尊为皇叔，曹操邀他到青梅亭共饮，二人就青梅饮煮酒论时事，没想到曹操一句“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曹耳”，吓得刘备连筷子都掉在地上了。好在当时空中响起一声炸雷，刘备巧借雷声掩饰过去了，一阵之威乃至于此，从容应答中将自己逐鹿天下的雄心藏了个严实。罗贯中对这一节写得很细致，曹操的从容、狡黠、试探，刘备的伪装周旋机智，推杯换盏间演绎了一场刀光剑影。也正因如此，青梅煮酒论英雄成了中国人心中最经典的英雄叙事之一。谈笑风生背后是惊心动魄，家常酒局之中藏着天下棋局，每每读到此处，总让人心潮起伏。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至于这段故事在历史上究竟是否确有其事，罗贯中又为何将这场暗流涌动安排在青梅煮酒之间，让我们来听听河北大学韩田禄教授的讲述。
5: 咱们先来讲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件事情的真假虚实。我们的回答是呢，这件事情确实是有历史依据的，但是大部分还是出于作者的铺陈。注意了，咱们这里说的是有历史依据，有依据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是材料可能简短，但绝对是一种硬核的存在。简单的解释之后呢，咱们就接着说青梅煮酒论英雄这段文字的本事。这件事情的本事呢，是记载在《三国志·先主传》当中，原文就特别简单，寥寥数十字。是时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时，施彼注。就这么简简单单的30多个字，就是说当时曹操呢语气很平静，态度很悠闲，他对刘备说：“放眼当今天下呀，也就咱们俩能够称得上是真正的英雄了，像袁绍之流不值一提。”刘备当时正在吃东西啊，听了曹操这话是大吃一惊，手中的勺子筷子不知不觉就掉在了地上。这段记载文字简短， 但是信息量是很大的。这个大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曹操确实是和刘备一起纵论过天下英雄，这件事情是实际发生的。第二，曹操对刘备啊确实是非常推重，推许他和自己就这两个人是真正的英雄。第三呢，就是说到反面的那个跟英雄相对的非英雄的时候啊，曹操提到的人是袁绍，这样呢再加上他认定的英雄也就是刘备和自己，这就清楚地界定了英雄的身份范围。第四，从这段文字也可以看出，刘备被曹操点了名，内心是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与《三国演义》加以对照，我们就可以发现，这四点其实就是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核心，也是他能够从这几十字成为《三国演义》当中数千字的一篇大文章的关键和核心所在。当然了，就算这三十多个字儿信息量再大再硬核，假如罗贯中就把它原封不动地拿到小说里边，它也就构不成《三国演义》的所谓名场面。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个名场面，作者是下了巨大的功夫的。我们总结下来主要包括三点。第一，是作者为论英雄加上了一个情境。这个情境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人在一个阴雨天青梅煮酒。这个场景好在哪里呢？作者加的这个情境呢，首先我们说时间是春天，春天是什么？是万物勃发生机盎然的季节。人们经常讲一年之计在于春，在春天的季节也就特别容易引动对于一年乃至一生的这个思索和计划。对于刘备来说啊，他是一个胸怀大志的英雄，但是他现在就被曹操困在了许都，那面对这样的季节一定是会有动于心的。地点呢是可见青梅的屋宇之下，这个也很有意思。青梅的这个梅啊，因为它和媒人的这个梅谐音，所以自古以来就常常和婚姻啦和爱情啦这样的感情有着密切的关联。表面来看呀，曹操和刘备都是两个大老爷们儿，他和男女之情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这个英雄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本质上其实都是灵魂的吸引。所以呢，这个背景也就为曹刘之间的这种相会增加了一抹特别的韵味。而谈话之间呢，屋外是阴云漠漠，电闪雷鸣，远处出现的一条龙卦不但外化了两个当世英雄独自面对的时候那个波涛涌动的内心，也为曹操把这个话题引到天下英雄提供了一个非常自然的契机。第二呢，是作者为论英雄增添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原来的这个论英雄啊，除了先主方时诗笔注几个字说明当时是在吃饭之外，没什么特别的东西。三国演义呢，就把这段话就变

编了一个有头有尾的小故事，这个故事有起因，有经过，有高潮，有余韵，人们的情感呢就随着这个完整的小故事，随着它的情节在上下波动。在这个情感这个波动进程过程当中呢，点题的那一句话就是天下英雄唯使君于操耳，也就随着天边的那一声炸雷，在万千烘托之中显得特别的突出，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这是说第二点。第三点还往里面加了很多典故，就把这段小故事呢讲得充满了文化。比如说这里边加了什么呢，加了望梅止渴，这是曹操本人的典故。这个典故和书中为曹刘两个英雄之间的对话所设置的梅子青青的情景呢，正好是一拍即合。当然了，更大的可能性就是因为有了望梅止渴这个典故，才激发了作者的灵感，创作出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个三国当中的名场面。又比如说像这个迅雷风烈必变，这个原文是见于论语乡党，说孔子平常是寝不施，居不克，见其摧者虽瑕必变，见绵者与骨者虽泄必以貌，胸腹者视之，视腹板者有胜传必变色而奏，迅雷风烈必变。意思是啥呢，是说孔子呢睡觉的时候不是直挺挺的躺在床上，在家里的时候呢不像在外做客是那样拘束，见到穿丧服的人即使是熟人也要在脸上变色表示出自己的这个哀悼，见到戴冠冕的人盲人就算是熟人也一定要礼貌相待，外出乘车的时候遇见穿丧服的人就扶着车室致意，遇到送文书的这个差人也是这样致意，有丰盛的饭菜一定要端正脸色，突然比如说像发生巨雷啊暴风啊就脸色肃穆，以表示对上天的敬畏。那么刘备呢，他用孔子迅雷风烈必变这个话来掩饰自己听到曹操把自己和他本人并称为英雄的那种大惊失色。而故事结尾的时候，关羽张飞两个人冲突而入，曹丞相就来了，曹操就问他们的来意，两人就说特来舞剑以博一笑。这个曹操听了这话之后就回了一句，此非鸿门会安用项庄项伯乎，然后就命左右说取酒与二饭快压惊。你看一段这么短的文字竟然是如此巧妙的把典故都嵌入其中，但是让我们看起来没有丝毫的突兀之处。从中可以看出什么？从中可以看出是作者惊人的才气啊。你看他就这样把短短三四十个字的一则史料敷衍成为一篇数千字的大文章，脍炙人口，荡气回肠，真是令人叹为观止。这我本人读到这个地方真的是心有怦然，虽然我们是普通百姓，但是在我们普通人的心中其实也都是潜藏着一个英雄之梦的。而文艺作品呢，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让我们的梦想得到这种替代性的满足。毫无疑问，《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历史而又偏重战争题材的小说，描写到了许多乱世豪杰的英雄之旅，而其中格局最扩大、描写最充分的部分，就是曹操、刘备这两个彼时最杰出的英雄的崛起，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争斗。并且和袁绍和司马懿等人相比，他们的故事对我们普通读者而言更具有代入感。为什么这两个人更有代入感呢？首先是因为他们并不高贵的出身，汉末三国是韩族开始崛起的时代，而曹操刘备正是韩族中的杰出人物。曹操是宦官养子曹嵩之后，
这经常是拿来被那些世家。

大族深深鄙视的。刘备呢，刘备那一支是极其寒微，他本人其实就是个编草鞋织席子商贩，用他后来那些出身很高贵的对手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来说，就是知巨小儿。但就是这两个人经过艰难的奋斗，战胜了比如说像袁绍啊、袁术等等那样的世家大族，实现人生逆袭，成为创业垂统的帝王。这怎么能让万千如你我一样的普通读者不为之感动呢？这种代入感呢，还来自于他们看似截然不同，但恰好代表了人性当中明暗两个方面的个性特征。一般来说，我们的人性都有着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构成。曹操和刘备在面对某些情景当中的内心挣扎以及彼此间的争斗，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映射着我们内心当中面对类似情境的那种矛盾和焦灼。正因为如此，当刘备和曹操这两个人，他们摒去了随从，两个人以单独的生命个体就这样四目相对，近身相处，就变得格外令人瞩目。他们的煮酒论英雄就呼唤起了我们的英雄之志，引动了我们的英雄之思，怎么能让我们这些普通人不心潮澎湃、意绪难平呢？愿诸君努力成为自己的英雄。

说到青梅煮酒的做法，《三国演义》中描述的是弹指青梅，一尊煮酒，二人对坐，开怀畅饮。不难发现，这里的煮酒当作名词，指的是温好的酒，而非用酒来煮青梅。不过在后世的流传中，青梅煮酒似乎渐渐被以为是将青梅投入酒中同煮，这固然是一种误读，但人们愿意这样想象也并非毫无因由，因为青梅入馔的历史本就源远流长。在醋发明之前，梅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

0: 酸味调料，而青梅未熟时酸度最高，正是担当天然增酸剂的物质基础。考古学家在殷墟铜鼎中发现了3200多年前的碳化煤壶，印证了《尚书·月命下》中的那句“若作何羹，而为盐煤”。彼时的羹汤是上古饮食的核心，而盐与煤便是调和羹汤的灵魂。盐主咸，煤主酸，二者相济，方能成就味之和。《礼记·内则》更明确记载：“受用煤，烹制肉食必以煤调味儿”，是先秦贵族的日常。在此之后，蜜字、糖字、烟熏、烹煮，一颗青梅在中国人的巧思下变换出无数滋味。据说早在先秦便有蜜字、梅字的做法，这便是如今果酱的雏形。到了唐宋，梅子的吃法愈发丰富，糖醋梅、糖椒梅、糖紫苏梅成为市井间的常见小吃。清代岭南一带，糖梅制作更是盛行，民间嫁女必以大量糖梅作为拜见公婆的礼物，大喜之日设糖梅宴，亲朋相聚唱歌赏梅，称打糖梅。梅的酸甜融进了婚嫁的喜庆，成为民间礼俗的一部分。而宫廷之中，梅子也占据着重要地位。南宋张俊招待宋高宗的菜谱中便有梅肉饼、杂丝梅饼，青梅切丝入面，让寻常面食多了几分酸甜清爽。夏日里冰镇酸梅汤更是宫廷御用的消暑饮品。成熟黄梅去核煮汁儿，加冰调味儿，舒爽至极。就连《红楼梦》中的宝玉挨打后撒娇要喝的也是这碗酸梅汤。梅的滋味上至宫廷，下至民间，跨越了阶层的界限，成为所有人的生活之味。而要说著名的酸梅汤店，就必须得提清朝末年开在琉璃厂的信远斋和开在前门大街的九龙斋。著名作家梁实秋就是信远斋的忠实粉丝，他不但爱喝酸梅汤，还爱写与其有关的文章。他曾把酸梅汤和可乐对比，感慨为何酸梅汤不能制成罐头全国销售，可见对其喜爱不浅。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梁实秋的这篇《酸梅汤与糖葫芦》，由郑博为您朗读。
1: 夏天喝酸梅汤，冬天吃糖葫芦，在北平是不分阶级人人都能享受的事儿。不过东西也有精粗之别，琉璃厂的酸梅汤与糖葫芦特别考究，与其他各处或街头小贩所供应者大有不同。徐凌霄《旧都百话》关于酸梅汤有这样的记载：暑天之冰，以冰梅汤为最流行。大街小巷、干鲜果铺的门口都可以看见“冰镇梅汤”四字的木檐横额，有的黄底黑字甚为工致，迎风招展，好似酒家的帘子一样，使过往的热人望梅止渴，富于吸引力。昔年京朝大佬、贵客雅流有闲工夫，常常要到琉璃厂逛逛书铺，品品古董，考考版本，消磨长昼，天热口干，则以梅汤为解渴之需。卖酸梅汤的铺面很小，只有两间小小门面，临街是旧式玻璃门窗，服饰的一尘不染。门楣上一块黑漆金字匾额，铺内清洁简单，道地北平式的装修。进门右手方有黑漆大木桶， 里面有一大白瓷罐，罐外周围全是碎冰，罐里是酸梅汤，所以名为冰镇。北平的冰是从什刹海或护城河挖取藏在窖内的，冰块里可以看见草皮木屑，泥沙秽物更不能免，是不能放在饮料里喝的。什刹海会贤堂的名剑冰碗、莲蓬、桃仁、杏仁、菱角、藕都放在冰块上，食客不嫌其脏，真是不可思议。有人甚至把冰块放在酸梅汤里，琉璃厂酸梅汤铺的冰镇就高明多了，因为桶大罐小冰多，喝起来凉沁脾胃。他的酸梅汤的成功秘诀是冰糖多，梅汁稠，水少，所以味浓而艳，上口冰凉，甜酸适度，含在嘴里如品醇醪，舍不得下咽。很少人能站在那里喝那一小碗而不再喝一碗的。抗战胜利还乡，我带孩子到琉璃厂，我准许他们能喝多少碗都可以，他们连进七碗方是罢休。我每次去喝，不是为解渴，是为解馋。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动脑筋把酸梅汤制为罐头行销各地，而任可口可乐到处猖狂。琉璃厂酸梅汤铺也卖酸梅卤、酸梅糕，卤冲水可以制酸梅汤，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像站在那木桶旁边细啜那样有味。我自己在家也曾试做，在药铺买了乌梅，在干果铺买了大块冰糖，不惜工本仍难如愿。酸梅汤铺掌柜姓肖，一团和气，我曾问他何以仿制不成，他回答得很妙，请您过来喝，别自己费事儿了。酸梅汤铺也卖蜜饯、冰糖籽儿、糖葫芦，以糖葫芦为最出色。北平糖葫芦分三种，一种用麦芽糖，北平话是糖稀，可以做大串山里红的糖葫芦，可以长达五尺多。这种大糖葫芦新年厂店卖的最多。麦芽糖果水性，也就是没长大的绿性，很好吃，做糖葫芦就不见家。尤其是山里红常是烂的或是带虫子屎。另一种是白糖活了，冷了之后白汪汪的一层霜，另有风味。正宗是冰糖葫芦，薄薄一层糖，透明雪亮，材料种类甚多，诸如海棠、山药、山药豆、杏干、葡萄、橘子、荸荠、核桃，但是以山里红为正宗。山里红即山楂，北地盛产，味酸，果糖则极可口。一般的糖葫芦皆用半尺来长的竹签，街头小贩所售，多染尘沙，而且品质粗劣。东安市场所售较为高级，但仍以琉璃厂的酸梅汤铺所制为最精。不用竹签，每一颗山里红或海棠均单个独立，所用之果皆硕大无疵，而且干净，放在垫了油纸的纸盒中，游客携去。离开北平就没吃过糖葫芦，实在想念。近有客自北平来，说起糖葫芦，据称在北平这种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的食物几已绝迹。他说我们在自己家里也未尝不可试做，虽无山里红，其他水果种类不少，沾了冰糖汁放在一块涂了油的玻璃板上，送入冰箱冷冻，岂不即可等着大嚼。他说他制成之后将邀我共赏，但是迄今尚无下文，不知结果如何。

青梅的妙处正在于它不全熟，熟了的是黄梅，甜则甜矣，却少了那口提神的酸。熟了的是人生，圆则圆矣，却少了那份催人成长的涩。千百年来，人们用盐腌，用糖渍，用酒浸，用烟熏，百般驯化，却始终留着青梅骨子里那一缕不肯妥协的酸。这一缕酸是自然的馈赠，也是人生的况味。趁现在青梅正好，你也不妨买些品鉴一二，咬下去那一口酸是初夏最诚实的味道。咽下之后，喉间缓缓泛起的回甘，则是千年时光酿成的滋味。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金波的作品《沉默的树》，由我为您朗诵。50年前，有一个小学生在河边种下了这棵树。50年后，这棵树长得高大挺拔，它每天都在河边照自己的影子。每当他看见自己的倒影，就想起50年前的一个春天，小学生植树的情景。他们都是8、9岁的孩子。

小树苗一样稚嫩，它们的歌声也是甜甜的。它是伴随着它们的歌声，在河边的土地上扎下根的。他还记得刚种下树的那几年，年年春天，当小学生们来郊游的时候，总会来看望他们种的树。他们总是指着一棵棵树说：“这是我种的，这是我种的。”后来，他们渐渐的来的少了，再后来，他们就不怎么来了，他们都老了吧。有一天夜里风雨大作，好像从四面八方伸来无数只手摇撼着那棵树，又好像有无数只手从天上伸下来，想把那棵树连根拔起。终于它被刮倒了，倒在小河里。现在它横卧在小河上，树根搭在这一岸，树梢搭在另一岸，它像一根独木桥。第二天风停了，雨住了，风和日丽，但是那棵树仍倒在河面上，它的半边枝条浸泡在水里，不时有小鱼小虾从枝叶间游来游去。一条小鱼说：“嘿嘿，大树在洗澡。”另一条小鱼说：“瞎说，这是一棵横着长的树。”又一条小鱼说：“不懂别装懂，这是一棵睡觉的树。”听了小鱼的话，大树很难过，他望着水中的影子叹气：“他们为什么就没想到我是一棵被刮倒的树呢？”这时一只羊走来，踏上倒下的树干往前走，从树根走到树梢，他高兴地说：“谁说羊不会爬树？看，我都爬到树梢了。”紧随他身后走来了小狗、小猫、小鸡、小鸭，还有一只大白鹅，都排着队从大树的身上走过去。多么好的独木桥啊！大家一起欢呼。从此它真的成了桥，人们也从桥上走来走去。夜深人静的时候，再没人过桥了，大树才能安下心来想一想该怎么办。星星说：“你要大声喊叫，让人们把你扶起来。”星星不知道树的语言是无声的，它一生所说的话都深深地藏在心里，印在年轮里。秋天来了，倒下的树叶子都掉了。冬天来了，倒下的树躺在结冰的河里。春天来了，小河解冻了，开始沥沥地流着，大树仍躺在水里。有一群孩子又来植树，发现了这棵倒在河里的树，他们想把它扶起来，可是费了好大的力气也没扶起来。正当他们看着大树叹气的时候，走来一位老爷爷，他来帮助扶，可是费了好大的力气还是没扶起来。老爷爷扶着树哭了，孩子们很惊奇，为这点事儿也值得哭吗？老爷爷伤心地说：“这是我种的树啊。”孩子们眨巴着眼睛，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树仍然沉默着。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洗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忆秦娥和他舅几乎整整说了一夜的话，快天亮的时候他让舅眯一会儿，他就自己把被子摊开，在一个拐角卧下了。忆秦娥也躺了一会儿，就起来烧火。那时都陆续有人起床了，昨晚临时家的巡逻哨也撤回去睡了。忆秦娥把火烧着后，就去水池子刷牙洗脸。他就是在这个时候起身，从灶门口顺手操起那把一米多长的铁火钳，扭身进了灶房的。廖耀辉当时正在准备早上吃臊子面的茄子丁、洋芋丁和豆腐丁，按照双刀的节奏，嘴里正哼着《小寡妇上坟》呢。他没防顾着，身后是进来了歹人。只听忆秦娥他舅大喝一声：
4: 今日你的死期到了！
3: 说时迟，那时快，他就扑上去，对着廖耀辉的脊背、大腿、胶裆狠命就是挤火钳。廖耀辉当下就吓得钻进案板底下了，他就还拿着火钳朝死里边戳。廖耀辉在案板底下直喊告饶：
4: 三爷，三爷，你误会了，你是误会了，我廖耀辉可啥事都没有干。我这一天啥都是，我要是干坏事了，天大我的虎，伺候为王吧。你误会了。
3: 他就哪由得分说，继续拿火钳子朝里捅着。只听廖耀辉死猪一般大喊大叫起来：
4: 光祖，光祖，杀人了，胡三元杀人了。
3: 宋子听了就跑来了，忆秦娥听见喊叫也从水池子那边跑了过来。宋子一把抢过他舅手上的火钳子，见有人来就把灶房门紧紧关上了。宋子单刀直入地对胡三元说：胡三元，你看你是要你外甥女的名誉，还是要廖耀辉的老命？你要是要廖耀辉的老命，今儿个早上你就把他往死里戳。老廖胡蹊跷，戳死也是活该。你要是想要外甥女的名誉，就要把这泡臭粪给吞了咽了。咱娃可是刚起步都看好着嘞，狗村中还有求火管，他们说搞不好娃将来能成大名来。你这一闹，娃一辈子就说不清白了。这叫粪不臭挑起来臭嘛。其实我廖耀辉莫把咱娃砸，我都是知道的事。你要是听我劝，就赶紧撒手，对你也好。你才出来嘛，再这样折腾一下，真个是不想活了吧。 紧接着易清娥就把他舅朝门外拉，门一打开，易清娥才发现灶门外边已经站了好几个人了，他们都把耳朵贴着门，是在细听着里边的动静。宋四为了这事还演了半天戏，他把廖耀辉从案板底下拉出来，故意大声对外喊着，
5: 哎呀，你跟胡三远最爱开玩笑，都这大一把年龄了嘛，还跟人家说有油抹盐的话，你管人家四年进女色抹进女色，你管人家憋死了么？人家才出来还不习惯你这样说话，以为是笑话人家嘞，人家不拿火钳子把你戳几下咋的？这下子玩的好吧，还学狗哩，钻了案板哩，你看你丢人不丢人？出来，快出来，人都走了嘛，你赶紧麻利剁你的豆腐臊子啊。
3: 廖耀辉听了才从案板底下钻出来，他看着门口几个瞧热闹的，脸上青一块白一块的干笑着。由于火钳又打又戳，下手太重，廖耀辉再剁臊子时两条腿就撑不住了，是紧紧靠在案板上剁完的。等没了人，宋四才说，
5: 活该，去躺一会儿去，剩下的活我来做。
3: 廖耀辉才扶着墙壁摸着回去了，躺了好几天。

0: 易清娥把他舅拉回灶门口，就对他舅大发了一回脾气：“舅，你咋是这样的人嘞？我不说，你偏要问，我给你说明白了，没有啥事，你还偏要去打人家，这下好吧，弄得那么多人都知道了，还反倒有了事了。你说你咋刚一出来就又惹下这大的祸嘛？哇呀，他多大了年纪，你才多大呀？我撒了他的心思都有，何况只是戳了他几下，就不在啊，一个做饭的都敢欺负我娃了。哎，昨晚上一听我咋就睡不着觉了，我不想活了，窝囊的嘛。舅，你千万别这，我好着嘞，真的好着嘞，你这一闹反倒不好了，我求你了，舅，咱别闹了行不？你这一回来啥都好了，你就安安生生的好不好？你安安生生的咱就都好了好不好呀？
1: 行，我听娃的，咱安安生生的哦，都好，不怕哦。
0: 易清娥他舅拿长铁火钳子打廖耀辉的事儿，到底还是传开了，说啥的都有。但宋子一直对外说，胡三元和廖耀辉是开玩笑的。他说廖耀辉平时就爱开骚乎乎的玩笑，爱讲脏不兮兮的段子，还喜欢搔手。无论进灶房打开水的，还是要一两根葱抓几瓣蒜的，他都爱乘机开人家的玩笑。要是遇见女的，眼睛也爱盯在人家的胸口上屁股上乱扫，大了小了高了低了肉紧肉松了，反正没个正形，一辈子是玩惯了。胡三元昨天回来，今早到灶房看他，他就说人家怪话，两人说着说着就闹腾起来了。胡三元手里拿着火钳，是帮外甥女烧火的，顺手把廖四吓了一下，廖四就钻了案板了。真的是闹着玩呢，啥事都没有的。为这事，黄主任还派人问过廖耀辉，廖耀辉也说闹着玩的。他说过去他跟胡三元玩惯了，一直都是没高没低没轻没重的。可黄主任听到的反应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儿，说胡三元是真动手了，把廖耀辉美美的捶了几火钳，而且在廖耀辉躲进案板底下以后，还不依不饶的狠命戳了十几下。这哪像是闹着玩呢？无论怎样，一个前科犯一回来就操起一米多长的铁器，也算是一件凶器吧，乱打乱戳毕竟是一件大事情。为了单位的安全，也不能让他留宿在院子里了。很快黄主任就让人给胡三元谈话，让他必须住到外边去。胡三元还问，公安上不是跟黄主任说了要适当给他安排点工作吗？谈话的人说，就是安排工作也有个过程，但现在必须住出去，这是单位的规定，他就没办法，就住出去了。他就原来那间房其实空了好几年，谁都不愿意进去住。虽然他就没死，但他炸死了人，自己又坐了牢，大家就把这房叫凶宅了，觉得住着不吉利。后来古存孝来，团上就安排他和刘四团住进去了。他旧的东西，属于公家的桌椅板凳床，都过户在古存孝名下了，其余的是由易清娥捆起来码在灶门口的一个拐角了。他就在外边找了个半间房临时住下来，易清娥就帮他舅把东西一起搬过去了。

0: 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店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店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店，画店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指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

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濡，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吹面不寒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灯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它时，它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

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远。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一。
2: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电新闻。
3: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4: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市委副书记、市长下单督导检查安全防范工作；
4: 金沙镇开展航模飞行测试。
3: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4: 日前，市委副书记、市长下单先后前往市鸿翔养老院、长兴气体有限公司对我市人员密集场所重点行业安全防范工作开展督导检查。
5: 在鸿翔养老院，下单详细了解养老机构日常运营、安全管理等工作情况，实地查看院内居住环境、消防安全、应急疏散等防控举措落实情况。下单强调，养老服务机构属于安全防范重中之重，必须树牢安全第一、服务至上理念，要始终把安全和服务质量放在首位，要严格落实常态化安全管理，定期开展全员安全培训，强化员工应急处置、老人逃生自救知识普及，常态化做好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规范用好各类安全设施设备。市民政局要进一步压实航管责任，督促全市各养老服务机构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健全日常检查、定期研判机制，筑牢养老安全防线。在长兴气体有限公司，下单听取安全生产、经营管理等工作情况汇报，并实地查看气瓶定期检测、冲装流程记录、车辆 GPS 监控、从业人员持证上岗等情况，详细了解气体生产、气瓶管理、运输管控、人员资质及应急处置等工作落实情况。下单要求企业要严格恪守行业安全管理准则，常态化抓好员工专业培训和消防应急演练。全市各类危化品及相关重点企业要全面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细化全流程安全管控措施，围绕消防安全、运输安全等方面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牢牢守住安全底线。
4: 本台消息，近年来金沙镇航模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为继续发挥科普资源优势，该镇计划举办航模科普活动与航模主题系列活动，面对群众普及航空知识，展示科技魅力。为确保活动顺利举办，该镇提前组织专业技术团队与航模爱好者在镇内开阔场地，开展航模飞行测试，对场地空域、飞行条件等进行全面检验。活动现场，技术人员对固定翼航模进行多轮次试飞演练，重点测试场地风向、风速、起降空间等关键指标，精准记录飞行数据。试飞过程中，团队同步模拟活动全流程，细化飞行路线规划、应急处置预案等，确保各项筹备工作科学规范、安全有序。
6: 下一步，我镇将结合试飞结果，完善活动方案，整合资源，细化筹备，以高质量航模科普活动助力乡村科技文化建设，激发群众的科学探索热情，推动科普事业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
4: 本台消息，近日记者在化郊乡友谊村的银白杏种植园看到1500余棵银白杏树整齐排列，长势喜人。据种植户刘广秋介绍， 该种植园自生产经营以来，距今已有20余年。得益于当地疏松透气、排水良好的土地条件以及科学规范的管护模式，果树枝条健壮，树形均匀饱满。记者到达时，种植户刘广秋正穿梭在林间，专注地开展剪枝作业。银白杏果肉细腻，酸甜可口，且富含维生素与多种矿物质，具有生津润肺、开胃助消化等功效。七月中旬，银白杏将进入成熟期，成熟的果实不仅适宜鲜食，还可深加工酿造成风味独特的杏酒，进一步提升产品附加值。今年该种植园银白杏总产量预计突破50000公斤，经济效益可观，市场前景广阔。
7: 该树为我乡特色产业种植，也是吉林地区独有的品种，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打造特色产业种植。后续我们会持续关注，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市场信息对接等帮扶，助力农户实现绿色增收。
4: 近日，市教育系统组织党员干部、共青团员、少先队员代表前往夹皮沟镇牡丹岭魏拯民抗联密营，开展“重走抗联路，青春伴我行，党团贡献，瞻仰缅怀”主题教育活动，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近日，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化肥抽检与检测工作，严防三无产品和标识不规范产品流入市场，筑牢农资安全防线，保障春耕生产顺利进行。近日，工集乡聚焦辖区主次干道，有序开展街区绿化提升工作，补植绿植，清理杂物，有效提升街区绿化覆盖率和整体景观效果，优化街区生态环境。
3: 五一假期结束，工作模式重启，我们在调整身心节奏的同时，更需紧绷安全弦，做好安全防范。
5: 一、办公场所安全。长假过后，各类办公设备长期静止易留存安全隐患，要做好办公区域用电自查，杜绝撕拉线路、插排过载等行为，保持楼道畅通，严禁堆放杂物，堵塞消防设施，时刻保持防范意识，规范日常行为，守护办公环境安全稳定。二、通勤出行安全。节后上下班车流集中，道路通行环境复杂，驾车出行务必严守交通法规，杜绝疲劳驾驶、超速抢行，全程保持安全间距，途经楼宇、商圈等区域要提高避险意识，留意疏散点位，随时关注天气变化，防范各类交通事故。三、生产作业安全。迅速收心就位，杜绝思想松懈、注意力不集中等节后综合症，复工前要完成设备检修、隐患排查，确保机械设施稳定运行，严格执行有限空间用火、使用危化品等特殊作业规程，严查违章操作，层层压实安全责任，保障复工复产平稳推进。
3: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4: 下面请

0: 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化电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5度，最高气温1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雨夹雪转多云。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5度，最高气温1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雨夹雪转多云。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足智多谋的李明，为了打进青阳宫，决定冒充罪犯侯玉堂。他让五凤楼点了他几道穴，然后把他装在口袋里，系好口袋嘴儿，担在鞍桥上，并且告诉五凤楼，如果敌人发现我这个侯玉堂，必然要救，你借机拼命反抗，多杀几个，然后叫他们把我抢走，只要把我抢走，我就能打进敌穴。你和曹玉火速回京，到驸马府等我的回音。五凤楼知道这么做纯属是冒险，一旦有人认出他是李明，必将性命难保。可李明说，为了国家安全，为了铲除魏忠贤贼党，宁可冒险。五凤楼只好按李明说的办，将李明装在口袋里，继续赶路。走到天黑，前边是树木狼林，道路很窄，就听着两声响箭，一棒铜锣，前边出现20-30人，把五凤楼和曹玉给围上。李明低低的音声说，我们仇人来了，准是来救侯玉堂的，快点点我的哑穴。五凤楼大敌当前，顾不得多想，跳下坐骑，将布口袋扔给小神童曹玉。这时就听前门人高喊，站住，对面来的可是先天无忌派人五方楼吗？不错，正是。好，请过来说话。两下距离拉近，对面挑起当秋火把，亮死油松。五凤楼一看，能有20多装丁，各举刀枪，正中间是几个年轻练武的，众星捧月一般，中间站着个老头，年近60，身高体壮，紫微微一张脸庞，身穿古铜色大衫，黄铜纽扣，白布高腰袜子，足蹬斧子履，正是燕山派掌门虎头追魂燕凌霄。身后跟的是他6个徒弟。那位说了，燕凌霄一共是8个徒弟，人称燕山八魔，为什么剩6个了？前文我已经交代过，他的3徒弟孙三元，5徒弟周五魁，与五凤楼和李明交战，死在杭州。燕山派恨不能生吃五凤楼的肉，方解心头之恨。五凤楼与燕山6魔更有刻骨仇恨，恨不能把他们刀刀斩尽，任任诛绝。因为燕山八魔投靠魏忠贤，保了魏忠贤的哥哥叫魏忠英， 这八魔和魏忠英合伙害死了五凤楼的父亲武伯恒，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呐、啊！想这儿，首先亮出单刀，手中一样啊！我当然是谁？原来是燕山派掌门人，石敬石敬。燕老前辈，我带徒弟从此路过，请问你为何率众阻拦？燕凌霄的二徒弟前二年越过众人，走在五凤楼近前。哎，姓武的，你这是明知故问，咱们两家的梁子还没解，你杀了我的三师弟五师弟，今天我要给他们报仇。哼，前二年你闪开，你不配跟我说话，我有话问你师父。哎，燕老前辈，我和令徒的纠纷在虎跑寺孙自宇家已做过了断，不应该重提。如果提那段冤仇，你徒弟该死，因为他们助纣为虐杀了我父亲。燕凌霄这个人呐、啊，不像他徒弟，还讲点江湖义气，当时被问的张口结舌没说话。强二年把话茬接过来了，五凤楼报仇的事咱先放到一边，我问你，你口袋里装的是什么？五凤楼想，这回归正题了，真不出李明所料啊，这伙人是为救侯玉堂。五凤楼故意的装作吃惊样子说，啊，口袋里装的是是从东京汴梁买来的土特产。胡说，里边是人，是粉面二郎侯玉堂，对不对？啊，对对，又能怎么样？哼，姓吴的，你把侯玉堂给我放下，留你们师徒两条命，不然就你当场横尸。钱二连，你好大的胆子！我可是国家差官，侯玉堂是杀人凶犯，你敢即使凶犯，即使凶犯如同造反。五凤楼啊，你可真是个娃娃，什么的罪犯，你说侯玉堂是侵犯，我们说他是英雄，给我放下。如果我要不放呢，那你是找死。上次杭州你差不点死在我的掌下，今天你活不了了。五凤楼准备迎战，同时冲着小山童喊了一声，曹玉，这里有我盯着，你快把罪犯带走。哎，小曹玉夹着李明跳上马背，一提思乡刚要逃走，就在这阵七魔八魔已经横住去路。小崽子，把人给我放下。哎，我就是不放。五凤楼急忙一个云里翻，来到七魔近前。七魔叫郑七星，八魔叫王一川。五凤楼一看有人截住小神童，急忙来到切近，唰唰就两刀。头一刀叫孟德献刀，这一刀啊，唰了一下子削去了王一川一块头皮。王一川大叫一声，咔蹭窜出多远。另一招叫刀扫齐国，哎呀，这一招砍着个准呐、啊，正伤在郑七星的手腕上，这小疼的一哆嗦，噌，赶紧带走。燕凌霄怎么没想到啊？五凤楼上来就下狠手，因为五凤楼虽然行走在江湖，有个好名声，很讲道义，宽厚仁和，今天怎么这么下死手啊？力残两个徒弟，他大叫一声，双臂一挥，像只大鸟一样，呜，奔五凤楼的后心扑过去。五凤楼明白啊，自己的功夫和燕凌霄比没法比，但有一样，他有绝命七刀啊。这绝命七刀不是五凤楼一个人的力量，那是当初灵隐寺三僧教给他的绝艺啊。人家三个和尚一辈子心血倾注在七刀上。五凤楼走了捷径，这七刀到在他手里倒是个宝刀，如虎添翼。燕凌霄被砍的 本没有还手之力，稍一

0: 神唰的一下奔他脖子砍下来。燕凌霄吓得锁梗藏头一行身，砰，把头顶那个发揪啊拿就削掉，发揪削掉剩短头发往下一散，呵，跟那个披发鬼一样啊，哎呀好厉害，闪到一旁干嘛呀，赶紧呐撕块绸子条把头发包上，不然挡眼睛不得劲儿啊。这个功夫五凤楼告诉曹玉快走，他几步来到曹玉近前，一抓小曹玉，曹玉呢夹着李明，五凤楼身体重起，唰了一下窜到个高坡上，随后下坡想要逃走。你说五凤楼多大力气了，他这一只手抓着曹玉还带着李明呢。就在这阵儿，八魔的老大急忙从旁边协查过来，老大叫赵大鹏啊。八魔当中武艺最好的是赵大鹏，手擎一对虎头双钩，恶虎扑食，奔着五凤楼砸了下来。五凤楼赶紧摆刀应战，就感觉啊，腾了一下子，虎头双钩这么一震，五凤楼手这么一哆嗦，吧唧，把曹玉扔地下了。曹玉往下一蹲，哎呦我的妈呀，把李明扔地下了。把李明扔地，小曹玉刚要过来捡，只见赵大鹏刷刷刷连着几招，一转身，砰，来抓李明。他的目的啊，来夺这个侯玉堂，他不知道是李明啊。小曹玉一看不好，拿出自己判官笔一摔手，嗨，他的笔啊扔出去了，吓得赵大鹏一闪身，刚躲过这支笔，第二支笔他也扔出去了。这支笔赵大鹏没躲开，就听砰的一声，正扎在右眼睛上啊，那还了得，疼的赵大鹏大叫一声，双钩扔在地上打滚啊往回去。就在这阵儿，小曹玉伸手刚要抓李明，哪知道人家一拥而上，二十多人呼啦把曹玉围上。五凤楼说，曹玉不好，快跑，急忙手擎单刀杀开众人，来到里边抓住曹玉，师徒二人都没顾得骑马，急忙跑进树林。五凤楼来到树林深处，长长出了口气，嗯，好悬呐，这李明的主意出的不怎么地。师傅，哼，咱俩这一折腾，燕凌霄看不出破绽，这回啊，哎，我李叔叔就成功了。走，回京等着去。回头再说虎头追魂燕凌霄，师徒几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人给抢下来了。燕凌霄刚想派人把李明救走，就在这阵儿，有一个人从树林里转了出来。燕凌霄一看是谁呀、啊？正是五毒神杀郭云普。这个老毒尖角巨华，他是魏忠贤手下大红人呐、啊，在青阳谷里那得是头号人物。他为了对付五岳三鸟，才收下侯玉堂为义子，借此好笼络昆仑派的人。如果侯玉堂死了，昆仑派的人非和他玩命不可。他这才暗中追赶五凤楼，要怕自己上去救不下人，人单势孤，找到燕凌霄，请他出头抢救。他以为救的是侯玉堂，实际做梦没想到那是李明。虎头追魂燕凌霄看看郭云普，刚想说话，老毒抢先说道，哎呀，燕兄，这次救人老兄是头功，我一定在九千岁面前给您报功，定能重赏，我告辞了。说着抱起李明转身就走。燕凌霄气得直跺脚啊，这个东西太混账，哦，我拼命救下了侯玉堂，他去报功去了，嗯，走，率领残兵败将回转燕山而去。再说五毒神杀郭云普等他们走远了，他抱着李明来到一个僻静所在，放下李明， 打开口对嘴儿，把人倒出来，然后冲着远处叭叭叭连击三掌。就看潇湘剑客韩月生带着四名护卫从暗处走了过来，看见放下李明，心里高兴，哎呦，老前辈您真行啊，身手不凡，真就把侯玉堂救下了。可是您为什么不把五凤楼师徒杀了呢？您这个机会把他杀了，好除掉朱由检的绑臂呀。郭云普摇摇头啊，嘿嘿，五凤楼这小子武功精纯，又有宝刀在手，不好对付。我担心万一杀不了他，再救不下侯玉堂，那就得不偿失了。如今救下玉堂，十五天期限一到，李明见皇上，皇上准得大怒，杀他居家满门，五凤楼也得蹲监坐狱。朱由检失去皇上信任，嗨，比杀他强多了。当今天子重病在身，活不过这个月，他一咽气，江山就是九千岁的了。到那阵儿，我们都是蹬着棉花包上房，腾楞可就都起来了。嗯，还是你老人家有远见，快给侯玉堂解开穴道。好，只见郭云普啪啪啪连着点了几个穴道。书中暗表李明已经醒过来，他故意的装着不动，睁开眼睛也不说话。萧月生也试着解了几处，还是不见效。是啊，李明就不动弹，怎么能见效呢？五毒神杀，郭云普老脸一红啊，哎呀，先天无极派的点穴手法确实高明啊，解不开怎么办？韩月生说，那怕什么呢，江建臣就在逆云行宫，咱们到那儿求他给救啊。就这样，几个人带着李明登城赞路，简短接说，很快来到密云别宫。来到前边大厅，放下李明，他们刚想找侯国英汇报救人经过，就在这阵儿，魏忠贤前呼后拥的走了进来，众人上前施礼，参见九千岁，参见老爷子，罢了罢了，你们辛苦了，哎呦，回来的可太是时候喽，我都急死了。那位说了，魏忠贤不在皇宫大内，也不在他的青阳宫，怎么跑密云这儿了？说书的一张嘴难说两边话呀，现在皇宫的空气十分紧张，天启皇帝不行了，就剩一口气在那呼噔呼噔的，说不上什么时候咯噔一声就没气儿，文武百官都不敢回家，全在朝房候等。太后皇后哭天喊地，太监宫娥如同穿梭相绑，人心惶惶啊，人们害怕呀，天启一旦驾崩，谁来执掌朝纲，这可是大事。信王朱由检在杨赫的拥戴下等着继位，只要朱由检当了皇上，先抓魏忠贤和客氏以及同党，他又怕力量不足，也将先天无极派人全部调入京城，住在驸马府以防不测。那就是说，萧剑秋、白剑飞等人都在这儿。魏忠贤在朝野党羽很多，他做了好多方面工作，皇上一旦咽气，他立刻面南背北，只要他登基，先杀朱由检和杨赫，双方是剑拔弩张，皇宫内血雨腥风，文武百官有的像五皇子朱由检，大多数向着魏忠贤。魏忠贤现在信心很足，因为御林军是他的队伍，总指挥叫左光斗，是他的心腹，兵权在手，左光斗派人看着呢，皇上一咽气儿就给魏忠贤送信。就那样，魏忠贤也害怕力量不够，他到密云宫来找侯国英。侯国英手下有五万锦衣卫，这五万人顶五十万人使啊，这五万人呢、都在哪， 都在密云宫深山里头安营扎寨，这力量特别强大，所以老贼才到这儿来。一到这儿正碰见郭云普，他非常兴奋。哎呀，云普啊，告诉你个好消息，刚接到密报，昨天天启皇上那个短命鬼已昏厥了三次，我所以未能马上回京，一是找国英，二是等着你。哎，原来呀，我担心郭英被那姓姜的缠住手脚，失去我的擎天柱。嗯，这孩子是我的好女儿，她用计策把江建臣弄得只剩一口气了，看样子是不足为虑。走，找国英去，咱们三个人最后计一下。咱家想明天率队回京，等天启一死，先杀五哥，天下就是我们的了。郭云普听这话，沉吟不语。他想说什么呢？侯国英靠不住啊，因为江建臣在他身边，有些事儿你应该背着他。但是，见魏忠贤那么兴奋，不好说什么。他跟在身后去找侯国英，来到另一座院子，门前站着侍女蓉儿。蓉儿上前见过魏忠贤，魏忠贤说：“快头前带路，我要见见英儿。”是，就这样一前一后往院里走。一抬头啊，就瞧见侯国英了。侯英干嘛呢？推了个小车，四轮车上坐的正是江建臣呢。江建臣面色苍白，神情堆眉不振。侯国英推着在林荫小道上慢慢的走呢。说说腕表，侯国英见江建臣已伤元气，把他带到密云宫之后就没离开这个地方，每天呢派人给他治病吃药，再者江养，拿现在话说疗养呢。江建臣一抬头瞧见魏忠贤，脸刷就变了，把头别过去，告诉侯国英：“我要睡觉了，你叫蓉儿把我送回去。来找你来了
1: 啊！你别生气，你先回去，一会儿我就找你去啊。
0: 蓉儿，快把你家三爷推过去。”哎，蓉儿赶紧过来，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把江建臣推走了。侯国英上前见礼，然后来到了千押房，就是办公室的地方。当里边行礼已毕，分别落座。侯国英说：“义父啊，干嘛你上这儿来呀？他不爱看你，你有事告诉我一声，我找你还不行吗？”“哎呦，我的蓉儿肉，你怎么了？你怎么变脾气了？你说现在江建臣半死不活的，是个半残废，你还对他低三下四的，你变了，我真想不到。好了好了，义父别说这么远了，有什么事你就快说吧，我还着急给建臣吃药呢。”“好，你那建臣眼睛还有没有我了？哎呦，我的爹爷，有，你说吧。”“告诉你，现在宫内皇上昏厥，准备起手夺权，就把方才事说了一遍，叫侯国英拿主意。”侯国英听这话心中一惊啊，暗想怕发生事，到底发生了。现在是魏忠贤想当皇上，我的丈夫江建臣不让我向着魏忠贤，我向着谁呀？他沉吟一会儿说：“义父啊，你不用担心，朝中大臣都是我们的心腹，只有杨赫父子可能倒向信王。我们手下有五万锦衣卫，我已经把他们集结在密云宫外。左光斗又是我们人，您今天下午就应该走，二更可到京城。如果天启宴驾，突然起兵，何愁大事不成？你老稳住心神，很快就能面南背北为军了。不过你可要防备走漏消息。好吧，到时候我发兵就是。”“哎，英儿啊，你可记住了， 我二更到京城，你可马上发兵啊。好，我二更之

0: 前准发兵。我呀该伺候建臣去了。
1: 说着要走，郭云普着急了，哎，
0: 小爷慢着，属下有下情回禀。
2: 嗯，说吧。
0: 属下奉小爷之命也将侯玉堂救回，只是他穴道被点，我无法解开，请小爷向江三爷请教，告诉我解穴手法，解开侯玉堂的穴道，也好为这次起手出力呀。
2: 哼，郭云普啊，亏你还是老江湖呢，独门点穴手法他会随随便便告诉人吗？
0: 哦，是是是，不能不能，那可怎么办？
2: 这么办吧，你回去把侯玉堂送来，由我想办法就是了。
0: 说完身子一转，像风一样走了。郭云普没办法，只可先保护魏忠贤回到他的寝宫，然后叫来韩月生，命他把义子侯玉堂送往侯国英的住处。就这样，韩月生派两个人抬着假侯玉堂来到侯国英的卧室。怎么到这儿啊？因为江建臣在任，江建臣呢刚刚吃完药，在软榻上半倚半卧，紧闭双睛。侯国英满面带笑在那伺候着。萧月生进来，命人把侯玉堂放下，出一手战力。小爷，请江三爷辛苦给侯玉堂解开穴道。
1: 啊！江建臣听了吓一跳，心想怎么侯玉堂被他们救回来了？哎呀，这个太糟了，我拼死命啊，差点闹成残废，把侯玉堂抓住，倒被他们救回来，这是岂有此理。想着这睁眼往里一看，哟，这哪是侯玉堂啊，这不是李明吗？
3: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4: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5: 白化城。
6: 人民广播电台 FM89.1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0: 人见仇李明假扮侯玉堂被带到密云宫，李明被抬到侯国英面前，往地下一放，想叫江建臣解开穴道。江建臣一看就认出来了，面前放的不是粉面二郎侯玉堂，而是自己的宝贝徒弟李明。江建臣吓坏了，这小子胆子晒干了也得比冬瓜大三圈，你竟敢在侯国英面前玩鬼，哎呀，可千万别被他认出来。想着他赶紧把脸扭过去了，表示不满。侯国英看他一眼，转身对韩月生说：韩护卫，你回去吧，请告诉郭云普，我这就请三爷帮助解开穴道，另外把侯玉堂留到这儿，我还有事。
1: 是。
0: 潇湘剑客行了一礼，带人走了。萧月生走了之后，女魔王扑到江建臣的身旁。哎，建臣呐，这个人是郭云普的干儿子，我不得不给他个面子，我的好人，求求你给他解开穴道吧。

手合十，像拜佛似的。江振臣怕答应得快，引起女魔王的疑心，故意说：“我不管，我的人气到现在还聚不起来，怎么给他解穴？”说完，闭上眼睛，哟，你的嘴，我的手，凑合一点呗。你说，我动手还不行吗？啊？好吧，看在你的面上。随后说了该解的穴道，侯国英玉指啪啪啪连点。李明早就醒了，故意装的，这阵啊，赶紧爬起来，谢过小爷救命之恩。罢了罢了，江建臣恨不能侯国英马上出去，好和李明交谈，想问一问外边的情况，可怎么能叫侯国英出去呢？书中暗表，女魔王侯国英早已看出来，被点穴之人不是侯玉堂，是李明。怎么看出来的？江振臣看李明的眼神被他瞧见了。再者说，如果这个人是侯玉堂，你就是说出天花乱坠，江建成也不会给他解开穴道。更主要的，侯玉堂虽然和李明长得差不多，可侯玉堂面带轻浮，李明却一团正气。这件事怎么处理？我义父今天晚上要起手，李明竟到这儿卧底，他要干什么？他是江建成的徒弟，我如果将他抓住，江建成一定恨我入骨，我刚刚得到的他又得失去。不行，为了江建成，我先不说破，我先出去给他们两个机会。想到这儿，女魔王说：“建成呐，我出去下，侯玉堂你在这等我，我一会儿就回来。”说着转身走了。可把江建成乐坏了，他一使眼色，意思让李明看一看他是不是真走了。那这李明赶紧过来施礼：“师傅啊，哎，完了，被侯国英看穿了，他认出我来了。哎，我算真服他，尽管我费尽心机还是没有逃过他的眼睛。”哦，江建臣吓一跳：“你怎么知道他认出你？”哎呀，师傅啊，你真是，如果没认出我，绝不会故意出去让我们两个单独谈话。另外，他的眼神也告诉我了。要不说呢，侯国英和李明这两个人呢，真是针尖对麦芒，铜锅遇上铁刷子了，一个比一个精，一个比一个鬼。哦，师傅啊，侯国英他没有揭穿，我懂了。他是为讨你老人家欢心，故意不说破，可见他对你真心实意。师父，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可不能冷落他呀。江建臣的心呐，像蝎子蛰了一下似的，愣在那儿。他知道，自从自己不告而别，离开圣泉宫，女魔王侯国英到处找他，好像中了疯魔一样。他叫侯玉堂假冒李明杀人嫁祸，意思是逼自己出头，他请遍天下魔头对付自己，想毁掉自己的武功，为的是一生一世夫妻不分离。这次自己眼看致残，就是他把自己救到密云别宫，用宫中的良药精心照料，寸步不离，是个温柔娴熟的妻子。如今明明发现了李明的诡计，他竟装作不知，不去揭穿，还不是为了自己吗？可是他这一片痴情，即使能得到我掌门师兄的谅解，又怎么能逃过新君登基后的国法？要知道，魏忠贤那个叛逆名单中第二个就是侯国英，他是该杀头的人。哎，真叫我为难呢。李明有些不忍：“师父，但愿侯国英能回头，不再替魏忠贤卖命，我们大家拼死命也替他开脱罪责。”师徒两个人正在说话，侯国英大步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个纸包，对李明说：“方才你们

0: 师徒说话，我听见了。哎，立明啊，我对不起你，我叫侯玉堂，杀人骗婚，有嫁祸于你，你不但不怪我，反而在你师父面前替我说好话，有你这几句话我知足了。现在我明白了，过去做错了，误入歧途，保了魏忠贤，想篡大明江山，为了老百姓，为了得到你师父，我决定不再追随魏忠贤，我要立功赎罪。说到这儿，他激动的眼中含泪。李明不知道说什么好，江建臣狠狠的盯着他。侯国英苦笑了笑，要是凭我的日毛武功韬略保魏忠贤，他会成功的，可我现在对不起他了，要背叛义父，也背叛了我的母亲。建臣呐，但愿你别离开我。方才我义父说，当今天子活不到明天，他今夜就要去调御林军和几位的人包围皇宫，推倒大明，自己称帝。他手下有七个能人，被称为七怪，这七个人十分厉害，如果一旦起手，无人可敌，并且叫我今夜三更天带五万人赶奔京都打接应。你说这件事我应该怎么办？李明和江建臣一听吓坏。李明说，师娘，你帮我们想想办法吧，如果真要动手，老百姓可要遭殃啊。一个师娘叫的侯国英心头一热，眼泪刷就流下了。李明，我助你一臂之力，你看，说着把那纸包递过来，这十万两银票是京城四海钱庄的通票，你全部带上。你会赌博吗？
1: 哎，会，
0: 赌得不太好，不过也不错。那好，我告诉你个地方，你到京城会仙楼找一个叫野鸡六子刘二孬的人，叫刘二孬带着你到赌场去。十万两银子赌博，到什么赌场？你连嚷，听我说呀，那个赌场挺特殊，是御林军几位的头目们经常聚赌的地方。你把这十万两银子拿去，先输后赢，再慢慢的输，千万记住，要先赢后输，一定要赌个通宵，记住没有？
1: 我知道了。
0: 江建臣说，侯国英啊，你这什么意思，叫孩子赌博？没等侯国英说话，李明先张嘴了，师父，师娘的意思我明白了，叫我聚众赌博，十万两银子很有吸引力，那些恶棍们都来聚赌，使魏忠贤找不到他们，魏忠贤手下无兵无将，他就甭想篡权，等过了今夜，到了明天，一切就绪，魏忠贤再调兵也晚了。师娘，我猜的对不对？你说的太对了，真聪明，不过还有一半，还可以叫杨鹤等人把这伙人包围，一网打尽。我知道了，等到那阵儿，我义父就真成了孤家寡人了，这样信王朱由检就可以继位登基。不过我这么做背叛义父和我的生母，我将成为不孝之人呐。侯国英难过了。李明说，师娘你别难过，信王千岁不会忘了你，我和师父拼死命为你老人家开脱罪责，为人在世有忠无孝，有孝无忠，忠孝难以两全。哎，别说了，你快走吧。李明记住了，一定要拢住那些人。哎，我走了。李明告辞转身出来，可是他觉得手中的扁扁的纸包特别沉呐。哎呀，女魔王不惜十万两巨金叫我去京城赌博，可见用心良苦。他离开密云别宫，一路狂跑，很快赶到京城的老驸马府，人也累坏了，通身是汗，遍体生筋呐。来到里边一瞧，五凤楼、凌云、曹玉等人都在这儿呢。原来五凤楼和

就是先天无极派掌门人萧剑秋，第二个追云苍鹰白剑飞，第三个是李明的授业恩师矬金刚窦立，最后边走的是老驸马冉星。追云苍鹰白剑飞的伤好了，并且练好了左手剑。李明一高兴，忘记疲劳，挨个个见礼，然后把自己到密云别宫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他再三强调，女魔王特意拿出十万两银子，叫我把锦衣卫御林军的头目死死缠住，我特意给你们送信。五凤楼虽然恨侯国英，听了李明的话心也软了，难得他为了江三叔能下这么大血本。想到这儿，他看了一眼四个长辈的脸色，他见自己的师父和窦二伯父都很激动。白剑飞说，侯国英能这么对待剑臣，我的断臂之仇就算一笔勾销了。冉星说，是啊是啊，我愿意在小千岁驾前为他开脱罪责，我想小千岁会恩准的。窦二侠说，我的哥哥死在侯国英的手，我总想杀他报仇，现在看他已幡然猛醒，立功赎罪，这杀兄之仇吗，哎，也得化解喽。说到这儿，他们偷着看萧剑秋，可那萧剑秋面沉似水，一言不发。李明知道掌门师伯不说话，因为受了忠君爱国影响，遵循礼教之心太切，他绝不会说出饶恕女魔王并且同意和江建臣结婚。李明怕把事情弄僵了，故意把话题一转，师伯，侯国英叫我去赌场，您看我去不去。萧剑秋这才说话，我也听说有这么一个秘密赌场，出入的人全是魏忠贤手下大红人，可能七兄就在那里，说不定还是幕后主使人。明儿你去吧，可要记住，魏忠贤手下人马只有这七个人，没有和我们对过盘子，这也是魏贼最后一批高人，你绝不可掉以轻心，去吧。是，就这样，李明带着银票离了老驸马府，直奔会仙楼而去。你别看李明随着信王出关会猎，巧骂多尔衮的事，家喻户晓，可是没有几个认识李明的。为什么呢？因为李明没到京城就已经犯罪了，皇上就把他扣押了。就这样，他很顺利地来到会仙楼，花了二两银子小费，有一个伙计把他领到野鸡六子刘二孬家。只见这野鸡六子有四十多岁，个子不高，焦黄焦黄一张脸，花白线头发像乱草一样，两个三角眼，一对半截眉，塌鼻梁，薄嘴片，呵，整个是京城土混混的油滑相。一看坐在那儿啊，正自斟自饮呢，眼前放着半只烧鸡，两只猪蹄儿，一包鸡杂碎，还有一盘花生米。李明来到了眼前，刘二闹理都不理，还是一边吃烧鸡自楼喝口酒，自得其乐。李明心中好笑，嘿，就凭你这份德行也敢对我白婆。他一伸手把刘二闹门外有一盆脏水端起来了，哗，这么一泼可了不得喽，这脏水呀、啊，把四个盘子全弄脏了，弄了刘二孬一脸一身呐、啊，手一哆嗦，啪，酒壶摔个粉碎。这下子这小子火喽，谁他妈的了，谁这么干，我宰了你。他左手一抹脸，右手唰抽出一把匕首来，有七寸多长，往前近身，唰奔李明小肚子扎了过来。李明微微一闪身，越过刀尖，一伸手绷把他手脖子抓住了，三个手指微微一抠的脉门，耶，这小疼的一扎着手，尖刀落下来。还没等尖刀落地呢，李明用脚尖一挑这把刀。

0: 说李明一伸手，本儿把匕首拿在手内，掰掉个儿，刀尖冲前，刀把在手里，往前一近身，照刘二孬的千心，就这一划，嘿，这尺寸掌握太好了，把衣服、全划开了，在胸前到肚皮这划了一道白地儿，没出血。这下刘二孬啊，魂都飞了。扑通跪下了，哎呀，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啊，刚才跪手啊。李明把刀掉个个儿看看，小子你跟我装什么蒜？
1: 没有没有没有，大爷您找我有什么事？
0: 李明大马金刀的往椅子上一坐，把匕首扒往旁边一插，往怀里伸手，刷像变戏法似的掏一张银票，扔在刘二孬近前。刘二孬是玩钱的老手，他一眼就看出来这四海钱庄全国通用的银票啊，呵，100两银子，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人先泼我一身水，又差点划开我肚皮，嘿，临头来赏给我100两银子。他跪在那儿不敢说话也不敢动弹，是翻成了三角眼，呆呆地看着李明。李明又一伸手，唰，扔出一张200两银票。刘二孬眼睛喷出火来了，哟，这可是300两啊，这够我花一件好的呢。大爷，嘿嘿，我有眼不识泰山，您有什么事儿叫我去办，您就吩咐吧，小人拼的老命给您办好。李明还是不说话，又掏了一张银票，这会儿出手更大方，竟是700两银票，三掏三甩，正好凑一个数，1000两。刘二孬啊，不害怕了啊！这个人是有求于我，立刻胆子大起来。他先把3张银票仔细看完了，没有假，叠吧叠吧，揣在怀内，连刻扎头，站起来，伏在李明身旁。嘿嘿，小人领大爷这么大一笔赏金，你老就开金口吧。你叫我刘二孬下地狱，嘿，我认了。刘二孬，我想这么办，你给我帮忙，你看怎么样？然后再这么办。嘿，好，侯大爷，哦，是您呐，你老真高，我刘二孬出娘胎以来算长了见识了，我野鸡溜子，保险能叫那帮赌鬼连老婆孩子都输给你。等等，我换身衣服，咱这就去。李明告诉什么呢？我拿10万两银子，你记住了，先叫我输，然后你叫我把这钱都赢回来，赢回来之后1/3给你。实际李明下半截的话还没说呢，刘二孬一听有钱，赶紧换好衣服，领着李明出来了，拐弯抹角转了很远很远，来到秘密的赌场前边呢，一个大院子，院墙足有1丈7-8丈，黑油漆大门上钉馒头钉，门上有铜环，七凳台阶，大门关得死死的，外边我看静悄悄的，里边可热闹。刘二孬上台阶，啪啪啪，连球3下，2短1长，两扇大门叮咣开了，从里边走出个彪形大汉，背插鬼头刀，一抬头认识，哎呦，刘二孬，老小子，你来干什么？他一眼看见李明，这个人眼生，把脸刷就撂下了，收住暗表，这个地方不认识人，不叫来，来的都是有头有脸当官的。刘二孬说，李老外，嘿嘿，我给你们送财去了，先介绍一下啊，这位姓侯，侯爷是总供奉我数个字说郭云普的干儿子，也是咱们老太爷跟前的红人啊，今天到这要乐呵乐呵。哦，出来这个人叫李老歪，一听说是郭云普总供奉干儿子，不敢小瞧，上前深施一礼，请。就这么进大门，穿过月亮门往后边去，再往后边走，地方特别宽阔，前边有一间高大房屋啊。刚到门外，就听里边吆五喝六喝。

0: 李明心神一震，知道这是一场比拼命更加凶险的私斗就要开始了。他一直进到屋里，屋里看，呵，二十来位。他来到一张大案子旁，急忙找个凳子坐下来。就在这一阵，从里边走出个中年人，是个文人打扮。这个人外号叫地狱秀士，姓吴，叫吴人呐。这个赌场就是以他为首开的。吴人把刘二孬拉到一边，咬着耳朵嘀咕几句。李明知道这是赌场的主人像野鸡六仔在摸自己的底，索性啊架子更大了，想全屋子人看都不看，两眼望房顶。吴人冲屋里人说：诸位，这位是新来的朋友，是总供奉郭老前辈的义子，也是咱们老爷子跟前的红人，武林中赫赫有名的昆仑派传人粉面二郎侯玉堂。侯二爷最近办成一件大事，咱们小爷一高兴赏的十万两银子。诸位听清楚了，十万两银子一律是畅行全国的四海钱庄通票。侯朋友想大赌一下，谁有胃口谁来吃好了。哎，野鸡六子替他打杂，记住啊，野鸡六子替他打杂。这是李明一声不响的把那个纸包放在桌上，全屋的赌鬼呀、啊、一下子睁大了眼睛，恨不得把那十万两银票吞到肚子里。李明故意的要吊吊大家胃口，慢慢腾腾把纸包打开了，一张一张的数，票面是一千两，一共一百张。这伙人哎呦都直咽口水呀、啊。缺德十八手李明把桌子一拍：喂，怎么赌吧。就这阵大屋的后门光开了，从里边走出七个人了。那七个人看看李明：朋友，你想怎么赌？李明说：你们说了算吧，您带这么多钱，要想赌个痛快，我看就玩宝，玩宝过瘾，你独占群豪，你敢吗？押宝啊，赌头大呀。李明说：好，咱就押宝。这御林军的大小头目还有锦衣卫的头领全过来了，围上李明。李明叫刘二孬装好宝盒，众人押宝。李明故意的闭上眼睛，好像算一下下盒宝装啥好。趁这功夫，刘二闹故意的把宝盒拉开半截，好叫大家看明白压什么对。就这样一连三宝，大伙全赢了。那还不赢啊，李明十万两银子输了八万了，只剩第四盒了。押宝人呼啦都上来了，呵，这赌注了大呀，有的回家取钱，有的摘起了金戒指往这一压，现在值二十万两银子的东西了。李明一看，实底道，这回我该赢你们的了。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
5: 快乐
6: 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7: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5: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北京晴，24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数字中国建设蓬勃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2: 15/5开好局起好步，广西设置25项主要指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浙江力争6方面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1: 五一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
2: 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1: 第139届广交会现场逆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5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1: 带来的四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八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生成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0: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3: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0: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远网贺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4: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销纳，达成以贺定源、源贺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0: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5: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以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五 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0: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6: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0: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

0: 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十五五”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3: 广西、浙江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六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5: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心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4: 未来5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6: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权利，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

0: 和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1: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 15.17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2: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 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 10,637.7 万人次，日均为 2,127.54 万人次，同比增长 4.6%。 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3: 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2: 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1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轮番开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4: 不是很惊喜吧，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木偶戏表演。
2: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表示，
5: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具有锦州地域特色的原创店与老字号美食，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历史底蕴与城市魅力。
2: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玉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6: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7: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9: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
8: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10: 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8: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11: 场景是体验式零售增长迅猛，超市等线下通过优化消费场景

0: 善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50%。
1: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稍时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2: 截至昨天，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5轮全面搜救工作，相关部门对现场滞留火药进行转移，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管新报道。
3: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表示，
4: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告示，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3: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官渡镇滨河村与田郊村。目前，两村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已陆续启动。
5: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地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3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
1: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2: 今年5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1: 5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2: 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1: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2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1: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报道。
7: 当地时间6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8: 核兵器は
9: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7: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10: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11: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6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扎哈罗娃称，俄外交部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称，乌方6号0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1: 以色列国防军6号说，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出，现在讨论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
2: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6号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

0: 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1: 法国国民议会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0: 世界卫生组织6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卫生部长6号表示，南非在两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余废药物开始转运处置，附近受损房屋正在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记者直击后续处置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称正在审议已交换的文本，美方称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因美双方距离达成停战协议还有多远。
0: 五一假期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人次，创新高。巨幅流动中国画卷背后藏着怎样的经济信号与生活方式变迁？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聚焦体验非遗，传统文化怎样融入日常生活？
0: 问真相，驾培行业新国标落地，网传驾考科目加项难度翻倍，事实究竟如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黄万波寻根百万年前，一起走进古人类学家黄万波70余载的跋涉与求索。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2: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他与伊朗达成框架协议持乐观态度。当被问及达成协议的具体时间框架时，特朗普称预估一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强调，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伊朗和美国经由巴基斯坦进行信息传递，目前正对已交换的文本进行审议。一名巴基斯坦消息人士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府6号晚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召集安全内阁开会时说，以色列正与美国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茨6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地区发动袭击，目标是黎真主党精锐武装拉德万部队的指挥官。据以国防军评估，这名指挥官已被炸死。由于市场预期美国与伊朗接近结束战事并结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国际油价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08美元，跌幅为7.03%。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27美元，跌幅为7.83%。总台记者6号了解到，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4月25号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实施袭击的动机之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法国国民议会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按程序，该版本草案仍需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欧盟统计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3月，欧元区经季节性调整后的失业率为6.2%。欧盟地区的失业率为6%。西班牙卫生部6号正式宣布，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于3天后抵达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届时西班牙政府将对船上所有人员实施紧急疏散与集中医学隔离。瑞士联邦公共卫生办公室6号说，一名感染汉坦病毒的患者正在苏黎世大学医院接受治疗，这名患者此前曾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我们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昨晚结束的一场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1/8决赛中，国乒女团以总比分3-0战胜瑞典队晋级8强。稍早前在男团1/8决赛当中，国乒男团以总比分3-1战胜罗马尼亚队晋级8强。 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六号表示，伊朗国家足球队将于美加墨世界杯开始前14天抵达美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万物生长，立夏见盛，
3: 淮北风物温润，教间菌群活跃，借初夏天时酝酿酒香，慢窖沉淀，成就绵柔醇厚的协调兼香风味。
4: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最新动态。4号下午4:43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

0: 事故发生以后，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并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1: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此外，湖南省住建部门也派出专业技术力量对受损房屋进行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谭震的报道。
2: 此前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对事故现场滞留的火药库进行处置是昨天的重点工作之一。
3: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嘛？
4: 转移到哪儿去啊？
3: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现在帮助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2: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练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5: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2: 现场参与研判处置工作的浏阳市烟花爆竹技术协会副会长谭柏林介绍说，预计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或将在今天基本转移完毕。
0: 那么又经过了一夜的紧张工作，目前余废药物的转移处置工作进展怎么样？我们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宋凯欣。你好宋凯欣，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这 1.5 吨的黑火药要怎么处置呢？
6: 好的，主持人，现在这个1.5吨的黑火药确实是当前最重要的这个救援的核心任务了。整个这个转移工作是从昨天开始的，昨天下午已经基本上进行了一下午，然后一直持续到今天。根据专家的告诉我们的消息是，预计现场滞留的黑火药今天可以全部转移完毕。整个转移最大的难题，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特别危险的一个物质，普通我们的工作人员是没有办法进行这个转移的，只能是靠有这种专业特种作业的持证人员来进行转移。而且整个转移过程当中各个环节是需要紧密衔接，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有任何的这个失误的，否则都很有可能造成这个安全事故。因为这几天湖南的整个天气温度也是比较高的，尤其中午的时候温度是超过30度，所以说每个环节都必须保证安全，不能出现一点点误差。当地因为是它爆炸之后产生的废墟啊，然后道路都受到了损害，转移过程当中也是特别需要注意的。还好整个从昨天下午到今天整个的转移工作都是有序安全进行的，今天应该是可以完全转移完毕。然后另外整个现场这个清理工作也是在有序进行，救援人员是按照东南西北四个作业面分片区在展开施救，利用这个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这个灾害的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和火点清除工作。现场截止到昨天晚上，我们看到的是现场已经没有明显的明火，还有这个烟雾这些了，都已经是很安全了。然后救援人员都是在有序的清理这个现场的废墟。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在现场这边情况就是这样子。
0: 好的，宋开心。
1: 浏阳华盛烟花厂车间发生爆炸时，巨大的冲击波迅速席卷周边的村镇，附近村民家中的房屋门窗破损，甚至墙体开裂。在对

0: 组来到湖尾生家中，实地评估受损房屋的情况，并且指导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评估，这栋房屋被认定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经过商议，专家组已经拿出加固方案，并且连夜施工。
1: 墙体要加固啊，材料已经运过来了，设置一些支撑啊，然后这些粉刷层要凿掉啊，然后不钢筋网啊，把那个钢筋网夹住，这个墙，然后固定好以后，要在外面粉高墙的砂浆。
0: 胡伟生说，爆炸发生以后，他已经搬去亲戚家借住，没想到这么快房子就开始修复加固了。
1: 我没有跟村上，没有跟镇上打招呼，就把我的房屋锤掉了那个瓦片，维修加固，新的瓦片已经上楼了。
0: 早早的到我家里来了，这个我就很认可了。陈大川对记者表示，当地也已经组织力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了排查。官渡镇滨河村田郊村的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昨天下午就已经在陆续展开。
2: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
3: 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的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0: 陈大川还告诉记者，全面掌握这些房屋的受损状况以后，他们会连夜出具处置方案。
3: 一般受损呢，就是屋顶悬掉了，就是瓦掉了，房屋原来有一些陈旧性的这个沉降啊，或者是裂缝啊，通过这一次这个震动呢，有发展的，承重体系没有受到大的损伤。
0: 这就是一般情况下不存在结构安全损伤。我们讲的结构安全是影响这个房屋的这个承载力和这个变形，这是对结构安全有影响的。据介绍，事故发生以后，来自湖南大学湖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长沙市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的多支技术力量，火速驰援浏阳市，对受损房屋进行检测、评估、加固等应急处置工作。
4: 湖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邓超也表示，全部受损房屋的修复方案要争取连夜赶出来。
5: 我们将一共120几位同志在这现场进行这个技术支持，一共分为8组，每一个组呢大概就负责5户这个快速评估的这个检测工作，相应的这个损伤的这个修复，做一个简单的方案。现在还没收工，现在还是完成了15栋，还有3分之2的没搞完。
6: 网上今天搞完，我们就是只是对于它这个这一次这个灾害损伤的部分进行相应的加强。我们不对整个这个结构体啊或者是建筑物进行这个评级。
0: 根据气象预报，今天浏阳市或将有降雨。陈大川说，降雨或将对受损房屋带来不利影响。
6: 如果屋面没有恢复好呢，那么这个室内可能会受到影响了，家具就不能用了咯。
0: 所以他们现在可能已经在采取一些措施了，可能来不及换瓦的，可能会用彩条布啊把它覆盖一下，尽量减少这个雨水对房内的侵蚀。湖南省委省政府要求，要尽快修缮事故周边区域受损的房屋，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组织群众重返家园，尽快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地时间6号报道，2名美国官员及另外2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
9: 报道提到，谅解备忘录共有14个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油农作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且冻数十亿美元伊朗资产，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限制等等。消息人士称，这是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
8: 而伊朗议会发言人6号表示，这家美国新闻网站有关美伊接近达成协议的报道，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
1: 报道称，为了掩盖美国自由计划的失败，美国媒体近几个小时以来一直在发布猜测性报道和虚假新闻，试图歪曲事实。
2: 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六号对外表示，伊朗和美国经由巴基斯坦进行信息传递，目前正对已交换的文本

0: 进行审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
1: 美伊双方此次达成一致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因为这一次美国提出来的14点的备忘录，实际上还是对伊朗的一个最后通牒。因为美国第一个是提出来要求伊朗48小时答复美国，又提出来30天之内，伊朗和美国必须就这些综合性的问题达成协议，要达不成，美国就会对伊朗再一次发动军事打击，就是给伊朗施加压力，要求伊朗尽快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美国这些条件。它存在几种可能性，一种呢就是伊朗现在断然拒绝了美国这14点。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是伊朗对其中一些条款提出这个疑问来，就是谈判又拖下去，双方又进行一定时间的这个拉扯。第三种情况是伊朗一看就满口答应了美国这个条件。就是总之，如果说伊朗没有很痛快地答应美国这14点备忘录的要求，那么局势会变得更加严峻。同时呢，如果谈判30天，在这30天之内，双方是要停止一切军事行动的，这也会让目前的紧张局势降温的。这是那个好的消息。但坏的消息是，就是现在双方所有有矛盾的地方，或者说所有的问题，现在还都没有达成共识，都要搁到这30天里边去谈判。那么根据现在透露的消息，就是这些问题现在还都没有形成共识。那么去谈，它就有可能谈成，也有可能不谈成。根据现在的消息，美国威胁30天时间之内，如果就这些问题达不成协议，美国就要再重新恢复战争。就是以色列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因为现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还没有停火，并且最近几天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还在升级，所以美国现在到底有没有能力和意愿，那么压以色列，迫使以色列停止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战争，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0: 有关伊朗局势的更多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3: 真材实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今年五一假期，公众出行热情持续高涨，旅游探亲客流集中释放，出行热度再攀高峰。
0: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
1: 超大规模客流催生了哪些新鲜多元的文旅消费新场景？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的报道。
7: 今年五一假期叠加各地中小学春假，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4月29日到5月6日，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新高。假期运输期间，旅游列车大幅增长，新疆铁路新东方快车、中老铁路星光蓝莓号、四川熊猫专列等旅游列车为旅客带来假日出行新体验。在哈尔滨至亚布力旅游专列上，游客可体验阳光高山索道，走进亚布力熊猫馆，与国宝亲切互动。游客杨永华说，
8: 坐这个专列呢，去亚布力观赏一下子春天的气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享受一下阳光，坐坐缆车，接触一下大自然。
7: 一趟趟旅游专列串联起美景与生活，也带动了沿线文旅、餐饮、住宿全链条火热升温。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9: 联动目的地景区、酒店、餐饮等合作单位，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以经济化、人性化的服务，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7: 不止铁路出行人气爆棚，公路自驾同样热度不减。 如今的出行路上，

0: 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奔赴目的地，旅途的惊喜也藏在了每一个停留的瞬间。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林云志说，
1: 五一出行本来挺累的，但是看到这个节目之后觉得心情好了很多，又解乏。
0: 一板服务区经理刘丽玲告诉记者，服务区一楼大堂还打造了热闹的特色市集，旅客在赶路的间隙就能一站式打卡特色消费。
2: 一板服务区的话，它连接了三二四国道以及土岭镇周边村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我们为周边村镇的这些居民提供了很多的一些服务跟保障。
0: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介绍，
3: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推出航线与特色美食美景融合宣传模式进行引流，以航空带动假日客流，提升航线客座率和地方文旅曝光度。
0: 从居家休闲走向出门看山河，从单纯赶路转向旅途慢享受，从走马观花的单点观光升级为沉浸式文旅体验。这场超大规模的流动中国画卷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假日出行，更深刻折射出时代生活方式的变迁。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杨勇表示，
4: 人员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直接带动了景区景点的门票、住宿酒店、特色餐饮、民俗体验、休闲娱乐等文旅消费，城市圈城乡间的客流大幅上涨，加速了区域人员流动与经济流通，打通了城乡城际省际间的经济往来，推动消费从中心城市向城乡全域的扩散。
5: 与此同时，随着国际航线的加密，入境通关的持续优化，五一假期期间，很多外国游客也选择走进中国，沉浸式感受中式生活与文化的独特魅力。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凌晨四点，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接机口灯火通明，旅行社接机组组长宋军和团队成员早已就位，提前完成核对团队行程单、整理专属旅游手册、提前调试多语言讲解设备等工作，等候来自俄罗斯的入境旅游团。
1: 现在越来越多的外籍游客认准海南，大多数的游客呢都是奔着自贸港的免签政策、还有滨海风光和免税购物来的。
0: 今年五一假期，海南在优化入境服务环境、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提升营销精准度等方面不断发力，推动入境游市场进一步增长，高效便捷成为游客对海南的第一印象。旅行社接机翻译迪马西说，
6: 现在通关速度特别快，我们和边检部门提前对接好，再也不用像以前一样让游客长时间等候，游客心情好了，旅途体验更直接浪漫。
0: 随着系列免签政策叠加扩容，目前全球86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免签入境海南。与此同时，海南空港国际客运航线已覆盖东北亚、东南亚、欧洲、大洋洲等区域，连通世界的空中走廊正在加速拓宽。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余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7: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0: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从海口机场凌晨时分的早早守候，到口岸通关流程的高效顺畅，再到免签政策、国际航线的持续扩容，细微之处的变化正勾勒出中外人员往来愈发频繁的真实图景。
8: 体验经济，新引擎。提起扬州，我们总会想起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千古诗意，想起烟雨朦胧，叠石雅致。

0: 市井烟火。如今雕版印刷、漆器技艺、茶点等一众非遗瑰宝正以更多元更鲜活的方式融入日常，走进大众。
1: 没错，从被动观赏到主动体验，从单一的商品到多元场景，当古老的非遗遇上全新的沉浸式体验，远道而来的游客究竟能够收获怎样的惊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前往江苏扬州体验非遗。材质总台记者孙鲁进前程，扬州台记者丁志新。
2: 李然是一名应届毕业生，也是资深游戏玩家。他告诉记者，此次扬州之行缘起一份特别的礼物。去年朋友在扬州非遗珍宝馆参与雕版印刷体验，亲手制作了一件场馆与热门手游联动的专属文创，印有游戏角色与扬州字样。
3: 雕版印刷它是分为四步大步骤，先是要设计，就写样，然后雕刻，然后印刷。
4: 以前提起非遗，我总会觉得那应该是很古老，好像跟我关联不太多，但是没想到现场的体验这么丰富。
3: 先要上色，然后看纸张，因为有它宣纸，它是手工宣嘛，它不可能是统一的，有厚有削。
4: 师傅手把手教我握板、刷墨、铺纸，最后当这个属于我的作品在宣纸上慢慢显现的时候，这种成就感真的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3: 这是一帆风顺，这是鲤鱼跳龙门，这是状元及第。
4: 以后我跟身边的朋友提起非遗，不再是非遗这两个字，而是能说出自己的体验，我觉得这个对于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有意义。
2: 扬州非遗珍宝馆自2024年开放以来，始终以
5: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6: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7: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8: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5: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10: 全程最全程八
11: 零一声 FM
10: 化电活力调频。
12: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891 在这里等你。
5: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前行，
13: 我以前呢对扬州早茶的印象就是两个词儿，好吃精致，觉得呢这是一个特色的早饭，来打个卡呀，拍个照就行了，尝尝鲜就完事儿了。那真正做到了茶社里才发现，不光是个早茶店，

0: 是非遗工坊，
1: 最好吃的是半干丝千层糕、翡翠烧麦五丁包、清汤面、脆火烧、溧阳春茶、香气飘。
0: 师傅跟我讲，这边的茶点的制作的技艺都是非遗项目，并且呢，每样点心的配方、手法、火候都传了上百年，不是随便一顿早点那么简单的。你看这个汤包，可以说是皮薄透亮，汤汁儿还特别的足，而且特别适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很清淡。那个千层油糕呢，是又软又甜，慢慢吃慢慢品，一下子就把扬州的味道吃到心里去了。
2: 当下扬州拥有市级及以上非遗超400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32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152名，非遗体验场景遍布城乡，体验非遗已然成为扬州文旅的全新标签。扬州市委党校基本理论教研室主任殷震认为，从被动守护到主动体验，传承方式之变打破了非遗与大众之间的壁垒，让人们在亲手操作、亲身感受中了解技艺、传承文化，
3: 把文化动起来，而且能够火出圈，并用多种业态实现对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发展，让我们的静态文化变为动态的这种体验，让我们的老技艺成为活产业。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近日，5月1号驾考全面改革，科目2增至8项，难度翻倍的说法在网络广泛流传，不少市民扎堆报名驾考，生怕新规实施以后，
6: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国家标准针对驾校培训场地、教学车辆还有收费管理等做出的规范，并不是驾驶员考试新规哈。那么新国标到底改了些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7: 考摩托车和考科都听说了吗？现在驾考的规定改变的太大了，如果网传的新政策变为现实，全国统一执行，谁也改变不了。老乡不要再犹豫了，抓住最后一波省钱省事的好机会。
8: 短视频平台有不少关于五一新规的解读内容，部分创作者模糊新规细则，夸大变化，让公众误以为今后学车考驾照会越来越难。更有部分账号直接宣称驾考将全面改革、大幅调整。
9: 最近很多人都问我说，2026年的驾考是不是真的要改革了？那么我跟大家说句实话，政策确实是要变，而且越往后越难。
10: 驾考新规5月1日正式上线，科目二从5项增至8项，新增人线倒车训练路、8次行路、模拟城市道路，难度升级，时间翻倍，费用攀涨。
8: 所谓的五一新规究竟指的是什么？其实2026年5月1号正式落地的并非驾考新规，而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2项国家标准。不少市民容易混淆驾培新国标和驾考新规。山西省介休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雷旭斌强调，二者分属不同监管体系，职能定位和管控范围有着清晰明确的界限。
11: 驾培新国标呢，是由我们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监管，主要针对的是机动车驾驶员的各培训机构，聚焦驾校的办学、教学、场地、车辆来进行全流程的规范。驾考新规是由公安交管部门来制定，主要针对的是驾驶人考试这个环节，划定考试项目、评分标准、合格要求，二者互不交叉、互不影响。新国标实施绝不涉及考试环节调整。
8: 雷旭斌特别提醒大家，
11: 目前我们国家及省市公安交管部门均未发布任何驾考改革、调整考试内容、提升考试难度的相关通知，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切勿轻信网络谣言，合理规划学车考试时间，相关驾考驾培政策应当以交通交管部门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希望大家做到不信谣、不传谣。
5: 所谓的驾考全面改革其实是一场误会。那么这项让

0: 让不少人虚惊一场的新国标到底调整了哪些内容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不少市民一看到新国标便想当然，误以为是驾考规则迎来调整。重庆市机动车驾驶员协会支部书记、副会长刘志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这两项国标主要规范的是驾校办学资质与训练场建设标准，
2: 只是针对驾校培训环节的，而不是学员考试的环节。目前根据相关的要求，考试相关没有进行调整，还是按照原来的考试科目，包括考试的合格标准、评判标准，仍然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72号执行的。
1: 在刘志明看来，新标准旨在面向驾校行业，优化办学标准，全面提升驾培服务质量与教学水平。
2: 比如说学时的监管，前一段时间代刷学员学时卡、空刷学时卡等等作弊的现象，这肯定要以后要严管，并且对驾校的场地要求，以及在驾校里对外的服务公示必须要透明化，不能搞模棱两可的事。
1: 针对市民最关心的学车考试实操问题，山西省晋中市某驾校负责人张鑫明确表示，截至2026年5月，小型汽车驾考所有项目合格标准、评判规则均保持原有标准，无任何变动。
3: 科目二呢，依旧为倒车入库、侧方停车、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直角转弯、曲线行驶五个固定考试内容。考试的扣分规则、合格分数线没有任何的调整。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还是按照既定考试流程、评判要点来执行。考试系统、考核标准没有做任何的升级或修改。学员按照正常的教学进度备考，大家不需要有过度的焦虑。
1: 对于网上流传的科目二五项变八项，安徽省一驾校校长陈金忠解释，这也是误解。此次新国标只是要求驾校训练场增设红绿灯、公交站台、斑马线等实景设施，模拟真实城市道路环境，让日常练车更贴合实际行车场景。
4: 我们现在要加上城市某个道路，原来是培训是五项，现在增加了八字形路，模拟城市道路、直线倒车的一个虚拟路。学员们都不要紧张，考试项目没有变，还是考五项，只是我们驾校的场地更规范了，所有的收费明码公示，严禁捆绑消费、隐性收费，同时把教练员的门槛也提高了。以前教练员基本上都是由驾校认定，现在必须持证上岗，包括安全防护、教学设备标配到位。
1: 不少市民担心自身学车练车受到影响，对此张鑫解释，
3: 针对正在学车的老学员，我们也严格执行了新旧划段政策。今年的5月1日前，已经在正规驾校报名正在参训的老学员，无需补课，无需额外增加学时，不会收取任何的额外费用，还是按照原报名时的教学计划、收费标准、培训流程正常练车、预约考试，不受新国标教学范围的调整的影响。
1: 重庆市机动车驾驶员协会支部书记、副会长刘志明认为，此次驾培新国标目的是整治行业乱象、规范教学，让学员学真本领、平安上路。
2: 其实考试没有变难，原来最开始的敷衍练车应付考试这种老路肯定是行不通的，让应试教学变成了怎么真正的能够上路形式，让学员上路以后能够有正确的预判性、应急处理的能力，解决了会考试不会上路这种老问题。
5: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1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黄万波寻根百万年前，采制总台记者陈怡、王东宇。
9: 东亚地区不仅拥有灿烂的人类文明， 也拥有悠久的史前历史，我要做的就是寻根。
0: 人物名片，黄万波，1932年出生于重庆忠县，今年94岁，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重庆龙骨坡巫山古人类研究所所长。他是巫山人、蓝田人、和县人、奉节人等古人类的发现者，先后对重庆巫山龙骨坡古人类遗址组织多次大型考古发掘，并提出在250至200万年前龙骨坡就有古人类存在等学术论断。
8: 这是我们无比熟悉的土地，昆仑茫茫，江河滔滔，倘若历史的长河继续溯流而上，中华大地最早的古人类印记在哪里？94岁，黄万波依然在执着叩问，我们究竟从何而来？
9: 在我们中国这片土地嘛，除了这个新疆没有到了里头去考察，现在都跑了，西藏都跑了。
8: 从陕西蓝田到重庆巫山，从黄土高原到长江之畔，一个瘦削又倔强的身影穿行于洞穴和荒野，用一把地质锤向岩层追问最简单也是最难的问题：这里曾经住过人吗？岩层不语，但在那亿万年时光形成的褶皱里藏着黄万波想要的答案。这道题他已经解了70多年。
9: 解放初啊，51年呢，你知道国家要找一批年轻人去学地质去，那高兴得很呢，国家需要就去了嘛。因为当时我从东北地质专科学校毕业以后，分配到了这个什么古脊椎动物研究室。
8: 和古人类的第一次邂逅是1954年，刚毕业的黄万波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深夜和一排人头骨猝不及防地打了个照面，他被吓出一身冷汗。
9: 一个新的地点，坐着睡不着，真的睡不着。床的旁边就是一个标本柜，年轻人嘛，无意识当中就拉开看什么东西，唰那是，吓得我北京话叫够呛。怎么呢？他就是一个个人头，哎，就是因为这个人头，后来就打交道了。
8: 宿命般的相遇指引他走进一扇通往远古的神秘之门，门内早有老师手持灯火在等候，那是我国史前考古的拓荒人、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者裴文中先生。
9: 这裴老已经待了4年，给他一会儿出了好多差，但是言传身教，所以从他那里面学到了很多东西。裴老有一个习惯，后来我也学会了，他有个地质锤，出门就带着的，就说啊，你到野外考察呀，不是出来观风景的，必须要看地形地貌。如果露出一个坡面的话，你就得拿锤敲敲看有没有东西。
8: 裴文中的教诲被黄万波刻进了骨子里，每一寸土地都可能藏着文明的密码，每一次叩击都可能逼近远古的真相。此后数十年，地质锤成了他最忠实的伙伴，敲开了山崖洞穴，也敲开他治学立身的根基。
9: 为了跟蓝田猿人下午饭，就是这个思想影响。我要不敲啊，给他们一会儿就走了，那蓝田猿人就没有发现，没人知道那儿有啊，那么头骨也可能没有。
8: 1963年，黄万波在陕西蓝田野外调查，路过一处废弃水沟，坡面上裸露出的几段骨头引起他的注意。在他的耐心寻找和敲击下，蓝田猿人的下颌骨和头骨重见天日，这些比北京人还早上数十万年的远古人类让世界为之震动。
9: 拿到北京游乐局，所有老先生都看到高兴得很，也就是说北京猿人给了34年后中国发现的第一个猿人化石，这是我在这儿发现的，就是蓝田猿人。
8: 黄万波明白脚下的这片东方土地藏着比已知更遥远更深邃的人类密码，他的目光越过黄土高原，望向南方的崇山峻岭。
9: 我就觉得要想 这样到了人类的祖先最早的这个生活的那个条件啊，北方不具备，冬天太冷，而且又没有一个地方躲风雨的。黄土高原当时的人他不可能去挖窑洞，他只能做现成的洞穴。要想找到人类的最早的祖先呢、啊，这种生态环境的话，可能就是南方是最合适的。喀斯的地形里头呢，常常就溶石成溶洞，这个溶洞就是人类生活的地方。
8: 1984年，已年过半百的黄万波毅然南下，走进地处三峡腹地的重庆巫山。这里峰峦叠嶂，溶洞成群，地层古老且保存完整，是探索远古人类痕迹的绝佳秘境。他四处向村民打听一种名叫龙骨的中药材，那是民间对化石最朴素的称呼，也藏着最直接的线索。
9: 我们中药里头有一味药就叫龙骨，实际上不是龙的骨头，就是化石，所以我们也就利用这个名词就叫它龙骨。你也说老乡哪有化石啊，你肯定不懂，老乡哪有龙骨啊，那个山上，所以龙骨就这么来的。
8: 从村民口中得知，西北边山坡地里曾出土过上万斤龙骨，黄万波顾不上坡陡泥滑，当即前往。到那儿一看，化石骨渣散落满地，星星点点，这里便是后来震惊世界的龙骨坡遗址。
9: 那些骨头是哪里收的？像楚海的珍珠，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的确这样，就是我要找的东西啊。有雷狗，有尖石斧，这是1100多万年前的化石啊。
8: 黄万波断定，这里必有重大发现。1985年10月，龙骨坡正式启动发掘。黄万波带领团队扎根荒野，日夜奋战。当千万年的尘土被一点一点剔去，这位见多识广的考古学家逐渐心跳加速。
9: 我记得是有一天，然后我就爬到这个山坡上去，以后拿那个梯子拿出来，修修修，修出来以后，两个牙，一段下颌骨，但是信息都很激动，这就是典型的灵长类，不是一般动物，但是没有生长，为什么？我拿不准，到底是人呢还是猿？因为实在。那个形态特征太特殊了，最新的年代做出来是200到250万年，这好高兴的，你想吗？
8: 250至200万年，远远早于已知的北京人、蓝田人、巫山人，由此惊动中外。
9: 自然杂志 Nature 发表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发表以后呢，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了，说在中国土地上第一次找到了最早的人化石。不是呢，问题就出来了。文章发表以后呢，有的学者国内外都这样，就觉得我们那个，说他是人了、啊，但是呢，他觉得认为是猿，因为他的形态特征的很原始，这就有争议了嘛。就是有人说他是人，有人说是猿。
8: 巫山人究竟是人还是猿？这个争议伴随了黄万波40年。面对质疑，黄万波没有回避，他知道唯一办法就是找到更多的证据。
9: 这样呢，就对我来讲呢，更重要的是呢，在继续发掘能不能找到完整的下颌骨，特别是头盖骨，几乎都行。科学就是这样，不同的意见它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动力，所以这样呢，就是说必须呢，就是要发掘找新材料。
8: 冰冷的岩层没有给出热情的回应，从那以后，尽管经历多轮发掘，龙骨坡再未见到人类化石的踪影，但是随着科学的进步，黄万波也找到了其他证明方式。
9: 最近这一两年来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方法比较多了。后来呢，我们就进一步的研究，来观察这个两颗牙齿。这个呢是第四前臼齿，这个是现代人的，这个是巫山人的，所以这两个牙齿一看呢特别像，都是椭圆形的。所有的猿类，它第四前臼齿都是人形的。从形态学，我都基本上把它定下来了，它应该不能放到猿的头，应该是放到人的头。
8: 遗址出土的3000多件石制品，以及成堆的带有砍砸痕迹的动物肢骨，进一步证实了巫山人有文化、有思维。
9: 它能够制造石器， 能够出去狩猎，把动物采集回来。所以在我们第二到三层之间，几十节骨头全是指骨，其他骨头都没有。哎，那因为指骨里面的肌肉是最好嘛，拿回来才可以保存。这种东西，所有的中外学者看了以后，唯一的结论，有十五的动物做的，雷狗做不了，剑齿虎做不了。
8: 在黄万波心中，学术争议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放弃求真。如今，黄万波每天依然会反复端详那块下颌骨。
9: 然后我们重新对乌山人的那个下颌骨再做研究，现在已经开始研究。如果说这个乌山人这个体系，要是将来研究完了以后，它不是属于这个直立人那个体系，是另一个直系里头的，那就是说在亚洲要发现了一个比这个直人之域还要早的一个秩序，他在做实事，但有思维，这在亚洲第一次发现，非洲有，但是没有我们那个明显，时期那么多，洞穴那么多。
8: 如今，龙骨坡的发掘和研究仍在继续，他期待着谜底被揭开的那一天。
9: 还要继续发掘，比如说新的发现，或者指骨的结构，然后再做的好多实验，全部加在一起推论以后。就是全世界来讲，在东亚地区，已经的的确确在250万年以前，在巫山龙骨坡，就是有一种有思维的动物，就是巫山人，这是一个人类学当中一个新发现。
10: 这也就是说，这是您对未来巫山人的一个希望。
9: 对啊，这作为我的一生这个理想就达到了。
0: 和手记，
11: 我是记者王冬雨。第一次了解到黄万波先生是网上的一段视频，画面里90多岁的他在一段狭窄密闭的洞穴中匍匐前行。当见到黄老师，我迫不及待地问他，怎么90多岁还会去钻洞穴？本以为会得到一个豪迈的答复，没想到黄老两手一拍，哎呀，上当了。进去才知道是这个环境，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黄老的回答把我们都逗笑了。笑完了，黄老突然和我们说道，其实作为一个工作者，不管你钻哪一行，只要你钻进去以后就放不开。只要我身体条件还允许，无论是哪儿我非去不行。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有人把岁月过成减法，黄老却把人生活成了加法。多走一步路，多探一个洞穴，多敲一块石头，多追问一句，哪怕这个答案要等一辈子。
7: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公布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数据，数据将反映我国国际支付能力。今天开始至9号，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将在北京举办，会议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涵盖国际秩序、国际法治、亚太安全新挑战、新兴技术、军事应用、风险管控等议题。今天至9号，第5届长三角国际应急减灾和救援博览会将在上海举行。本届博览会以高水平安全服务、高质量发展、应急就在你我身边为主题，旨在全面展示 AI 赋能应急管理创新技术、装备和产品，推动长三角应急管理协同发展。今天凌晨2点起，广州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司整体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 T1 航站楼配套停车场及轨道交通站点同步调整。此次转场旨在优化枢纽资源配置，旅客需提前确认航站楼信息，以免耽误行程。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发布预警，今天内蒙古中东部、河北西北部和南部、天津南部、山东大部、河南中东部、苏皖北部、青海北部和南部、西藏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至6级风，阵风7至8级，出行需注意安全。体育方面， 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继续进行。昨天进行的八分之一决赛中，国乒男团以总比分3-1战胜罗马尼亚队，国乒女团以3-0战胜瑞典队，携手挺进八强。今天下午5点，女团四分之一决赛率先开打，男团四分之一决赛将在今晚7:30开始。国际方面，英国的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等地将于当地时间5月7号举行地方选举。尽管选举结果不能直接等同于大选风向标，但政治信号价值不容小觑。保加利亚总统约托瓦表示，他将于7号授权赢得大选的政党联盟进步保加利亚组阁，希望国民议会8号选出新政府。4月23号，保加利亚中央选举委员会正式公布国民议会选举结果，前总统拉德夫领导的政党联盟进步保加利亚在240个席位中赢得过半的131席，拉德夫本人有望出任新一任总理。
1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7: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效。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2: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扬，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飞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